0: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外向型经济。我们从小渔村的大转变说起。曾经啊，有一个叫星海村的小渔村，村民靠捕鱼为生，生活平淡。后来呢，村里发现独特的海洋风光很有吸引力，便发展起旅游，先是建起了民宿、海鲜餐厅，吸引国外游客，接着和国外企业合作，引入先进的渔业养殖技术，将优质的海鲜出口海外，还利用当地特色生产海洋主题的工艺品销往世界各地。如今海星村通过与外部经济的来往，将资源转化为财富，村民生活富足，从封闭的小渔村变成了繁荣的外向型经济示范村。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昨天傍晚，发改委发布消息称，今天零时成品油价将再
6: 昨天收盘，沪指再创九月以来的新高。
7: 银监会近期将对金融行业开展行业内大检查。
6: 今天菜价普遍有上涨。
0: 财经生活新闻早晨，一路同行，财经早班车。

0: 财富调频 FM 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的财经早班车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舒毅。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涵。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呢，降水陆续结束了，转为多云有时晴，冷空气的抵达呢，让我省出现了一次强烈的降温，最高温都将降到20度及以下，16到19度左右。早上呢，多地的最低温只有个位数，阜新降至-1度。今天全省都将会转吹为北风，白天甚至还有增大的趋势，全省普遍能够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而到了晚上呢，省内气温将继续下跌，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全省的最低温将跌至个位数，甚至会有超过半数的城市不足5度，其中抚顺0度，阜新-1度，山区会更低一点。那周三白天冷空气就会撤离我省了，开始有微微回温的趋势，周三夜间我省会再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雨量不大，依旧要防范强对流的天气。那这轮降水没有影响升温的步伐，周四白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升到20度及以上，所以说寒凉的体感会稍有减弱。总之呢，未来一周我省的冷暖气团博弈会格外的频繁，也会经常出现这种分散性的降水，气温都在20度左右波动，日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温和天气的变化，调整着装和出行计划。
1: 新鲜资讯全掌握，开启元气新一天，跟上我们的节奏，财经早班车现在出发。
2: 前方到站，财经早班车。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4: 新鲜播报，家长里短，尽在财经早班车。前方到站，
5: 振兴进行时。

0: 对不少成长型制造企业来说，技术、专利、研发团队和在手订单体现着企业的发展潜力，但这些不像厂房设备那样容易估值。银行应该从哪些维度去评价一家企业？贷款的时间点又怎样才能更好地匹配企业的经营节奏呢？今天我们就从一张企业画像说起。
1: 在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正在生成一家制造企业的画像，除了资产、营收、现金流这些常规数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核心团队等情况也被纳入评价体系。
2: 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分行营业部客户部经理王迪：
3: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接触金行装备的时候为企业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企业画像。我们认为金行装备是一家成长型的科创企业，每年的这个订单收入规模都呈指数型增长，但是同时它这个持续研发的资金压力比较大，并且它缺少这个足值的抵押物。
1: 企业面临的抵押难题和经营模式直接相关。金行装备主要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定制化装配服务，定制化意味着订单越多，对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也就越高。
2: 沈阳金行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蔡红贵：
4: 我们是轻资产科技型企业，核心资产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工艺迭代和技术团队建设上，没有太多土地厂房这类可以抵押的重资产。订单的增加导致我们这个资金的需求会很大，这笔贷款最主要还是人员工资的问题。
1: 银行按照成长期科技企业的特点评估了金行装备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最终这家缺少传统抵押物的科技企业获得1000万元贷款，可以保障连续5个月技术人员的薪酬支出。
2: 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公司业务部主要负责人李阳：
5: 针对科技型企业，我们在资产、流水、抵押物等传统考察维度基础之上，重点新增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团队政策导向4个观察方向，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画像，再匹配差异化政策。今年前8个月，辽宁农行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客户127户，同比增长19%。
1: 精准服务企业，不仅要判断企业值不值得贷，还要进一步解决怎么贷、什么时候贷的问题。沈阳盛业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今年陆续中标或签约济南凤凰路、沈阳地铁6号线等项目，订单集中落地，企业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
2: 沈阳盛业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白杨：
6: 作为生产型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是我们急需的，如果说主材不能及时到场，不能组织生产的话，那么整个订单的交付包括后期的结算和回款就都会受到影响。
1: 卡住企业贷款的是一笔还在商洽中的6000万元合同，由于合同没有最终签署，担保机构决定暂缓推进，但企业已经进入生产备料阶段，如果一直等合同落地，原材料采购和项目交付都可能受到影响。
2: 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黄姑支行副行长乔楠：
7: 我们和担保公司进行了一个研判，最终呢，我们采取了一个分期投放的方式，先投入300万元支持企业的备货，后续呢，等600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再投放200万元支持企业的全部的生产需求。那么这样呢，既能够解决企业的生产不断档，又能够兼顾担保公司风险防控的要求。
1: 银行的融资方案更灵活了，但风险控制的标准并没有放松。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3442亿元，同比增长31%。今年上半年，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农行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贷款投得更多，风险指标仍保持较优水平，背后体现的是从贷前尽调、贷中监测到贷后预警的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
2: 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李继东：
8: 对于技术强、抵押少的科技型企业，我们通过差异化政策、信用增信解决准入难的问题；对于有订单、资金紧的生产型企业，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订单融资解决周转急的问题，让金融服务从过去的有什么给什么转向企业要什么有什么。
9: 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收官，累计接待观众38000人次。
1: 10月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2: 苏州市民徐卫：
10: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来看的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古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2: 外国友人：
11: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12: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1: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共研发100余款文创产品，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
2: 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
13: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2: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14: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书样本。
1: 展览期间，各级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100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2500万次。
15: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6: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7: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18: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6: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19: 冶炼厂
20: 冶压器的，
16: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21: 流水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22: 好，谢谢雷锋。
23: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4: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25: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26: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25: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24: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5: 当然，
27: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28: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29: 谢谢你啊，同学。
24: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30: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2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26: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8: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24: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31: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32: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2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5: 你来不及看的新闻，我来帮你读。
32: 你来不及刷新的资讯，我让你及时听见。
25: 每天清晨，让我们共同搭乘财经早班车，
32: 在 FM 88.8的行驶线路上，感受新闻的热度。
25: 关注民生，新闻力量，热点时事，时刻关注。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批次督察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建筑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 今年前九个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在国新办近日举办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悉，14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 95% 以上。15五时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着力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不断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12号从公安部获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即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烟卷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货值23.7亿元。
1: 记者12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整合优化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珍

0: 括混交林、热带雨林、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
1: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数字的经济社会价值愈发凸显。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非排他性、价值易变性、多元融合性等诸多典型特性。其登记确权、交流交易和收益分配存在一些特有难题。国家数据局不久前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推动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简单理解，数据产权登记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
0: 秋意渐浓，秋粮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应季果蔬陆续上市。今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要求聚焦稳定发展粮油生产、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农业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强化金融供给。粮草未动，资金先行，围绕一茬接一茬的农业生产，多家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持续深化各方面合作，依托项目扶持、融资产品以及服务创新等手段，尽可能满足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全链条护航中国饭碗，共同托举秋日里的这份丰盈。
1: 为规范公募基金投资运作，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提高运作灵活度，中国证监会日前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对现行运作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修订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基金投资运作管理要求，压实基金管理人职责，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完善权益类基金投资运作安排，为产品创新提供空间，助力引入更多中长期资金，优化部分监管指标及机制，提高基金运作灵活度。比如在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方面，新规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
0: 参观产线，了解知识，动手体验。如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工厂，开启一场有趣的工业之旅。飞猪发布的报告显示，进厂游成为出行的新选择，火箭工厂、造船厂、汽水厂、新能源汽车厂等工业研学类目的地受到游客的青睐。人气旺盛的背后是工业旅游供需两端的双向奔赴，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工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纺纱、炼钢、酿酒、电影制片众多生产场景成为新奇景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产业发展的历程。
1: 日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四期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在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七。
0: 共享旅游大巴车辆数据库，实现省内旅游大巴集体预约。外省旅游大巴通过小程序实现掌上办预约。自我省优化实施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惠及旅游大巴220万台次，减免通行费9800万元。
2: 大事小情早知道，听我为你细细道。新闻新事报。

北京时间的8:26，现在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舒毅和王涵。刚才在那个民生消息里，我们提到说这个进场。

0: 游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其实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一个别样的旅游方式，就是我发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各地的这个农贸市场也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1: 嗯，
0: 像这个菜市场漫游正在多地就悄悄走红了。我知道的消息啊，在这个青岛的康定路农贸市场，就有人专程在返程前赶来啊，选购一箱子梭子蟹带回老家。有人呢，在这个干货摊前一边试吃一边挑，什么鱿鱼丝呀、香辣蟹呀、虾米呀、小鱼干等等啊，一会儿功夫就买了好多好多包。还有人呢，专挑这个老家难以见到的这种海鲜货，什么海螺呀、蛏子等等等等，买完呢就就近加工，体验一口非常地道的海鲜味儿。那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啊，现在年轻人旅行为何拖着行李箱就直奔菜市场呢？
1: 其实在数据上也验证了这一文旅的现象。那有媒体调查显示，89.9%的受访青年出游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逛这个当地的菜市场，其中呢46.3%将其列为旅行的叫必打卡项。
0: 嗯，
1: 那为什么逛菜市场成为了旅行的一部分呢？大部分的受访青年说，这种独特的生活气息能够带来旅行的新鲜感，而将近一半的受访青年表示，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市井风情和人文。那这两年呢，农贸市场对本地年轻人吸引力也是非常高的，逛菜市场成为一种接地气的生活方式。如今呢，在旅途当中，人们走进菜市场，除了烟火气、松弛感、新鲜感这些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它有一种高度的这个提供了一种高度的标准化、流程化之外的旅行体验啊。以前我们说去景点啊，去逛一些城市的这个城市化一些比较名气的这样景点，都会感觉好像很类似，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逛菜市场不是，因为在那里有着老百姓生活当中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特色在里面，所以菜市场才成为了年轻人最多的一个选择的目的地。
0: 对，其实就像刚才王涵提到的，我自己个人就认为，除了那些什么名川啊、大山，还有一些难得一见的这个历史珍藏，其实我觉得不少城市的旅游路线都难免会有什么一条风情街呀，
1: 对，
0: 一条特色旅行商业街呀，
1: 每一条商业街上都卖的东西也差不多，对不
0: 对？
1: 就感觉好像去了这儿和去了那儿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我觉得菜市场这两年啊，在我们沈阳就体现的也特别淋漓尽致。
0: 嗯，
1: 小河沿早市儿，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现在在很多南方的这个游客印象当中，逛东北早市儿是来东北旅游必须要去的这样一个必玩项目。
0: 嗯，哎，还有我不知道那个大东副食算不算是那个市场？
1: 当然算了，对不对？
0: 也是特别火爆、
1: 啊，就感觉那种烟火气，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很多城市都有这种非常类似同质化的一些旅游商业这个街区，无论是选品还是价格，其实面向的更多都是游客。那游客来到一座城市呢，其实是不希望被区别对待的，
1: 嗯、
0: 无论是文化体验还是在这个消费价格上都是一样的。同样呢，我是吃一盘海鲜，在旅游景区，在海滩附近的餐厅，我可能就会担心被漫天要价了。
1: 对，
0: 但是呢，走进菜市场，我就觉得就没有景区溢价了。我走进的都是平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去到的地方、
1: 嗯，
0: 价格是实在的，东西也是新鲜的。这不仅是一种性价比，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融入感，就是游客在农贸市场不是被特殊对待的游客，而是对和当地人一样，就是像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在菜市场这个市井文化非常充足的这样一个氛围当中，你就能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那种热情，对不
0: 对？
1: 就像逛早市一样，你看到这个大哥大姐在吆喝啊，这东西八毛了啊，来一块五俩，就东北人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八毛一个，一块五必须俩，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呢，在这你就能感受到真实的生活气息，而且呢，就像我在很多这个视频账号当中看到很多人家当地的生活之后，就特别的向往，比如说看到这个湖北监利，他们有喝早酒的习惯，
0: 嗯，
1: 你就感觉早上到那儿去，虽然不见得喝多少，但你就感受一下那种热气腾腾的当地生活的这种氛围，你就觉得很好。然后包括去青岛，你在市场当中买好海鲜，他们这很多路边摊啊都给你现场制作，
0: 嗯，
1: 然后这个吃嘎了哈啤酒啊，你就感觉特别的爽。
0: 我听出来主要是爱喝酒是吧、啊、
1: 当然呢，我觉得这个感受当地的文化嘛，你就什么都要去尝试、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再有呢，就是你看到摊主一边热情吆喝，一边熟练的给你分拣打包，然后
0: 是
1: 尤其是跟你聊几句当地本地的生活，说几句本地的话，你就感觉你进入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在那一刻你

0: 你是真正的到这个地方感受人文的融入的真实感，是你在很多的一些致命景点名山大川当中都感受不到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参与感吧，才让旅客就从旁观变成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从打卡变成了体验。也因此呢，就是菜市场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也成为了展示城市生活的一种活的展台馆。
0: 对，
1: 而旅行呢，其实除了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不就是为了体验另一座城市的原汁原味的生活吗？
0: 对，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打卡菜市场，不光是我们的一些旅游特色，其实从国际经验上来看，菜市场作为目的地，它也是很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的。欧洲很多城市的传统市集，比如说巴塞罗那的叫博盖利亚市场，还有伦敦的这个博罗市场，其实都是很多人到当地旅行要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那里都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它是日常生活消费的场所，你就有一种本地优先的定位，哎，就能够感受那种他们当地人的生活的质感。那对于我们国内的菜市场而言呢，就需要一个启示，就是菜市场的旅游价值要好好的保留下来，而不是要把它使劲的开发，变成这个打卡地，然后做很多的网红，同质化，千万不要，就要保留它原汁原味的特色。
1: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菜市场漫游的兴起啊，其实也给这个城市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一方面呢，这个菜市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咱得跟得上游客的需求，比如说改善一下卫生条件呀，
0: 对，
1: 增加一些便民设施啊，提供一定的导览服务等等。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要保持这个菜市场的原生态，就不要过度的商业化，不要又成为一个新的旅游商区，那么它最吸引人的这种真实感就会消失了。
0: 对，其实我看到这个小黑燕早市啊，沈阳的小黑燕早市就在不断的调整嘛，它除了这个周边的一些卫生啊，然后呢包括这个整个的服务啊都好了之外，其实它真的保留了很多原汁原味的一些特色，啊，里面很多东西虽然我家离那儿真不太远啊，然后呢去过几次而已，但是里面的东西我很喜欢，尤其那个有一个大姐做的驴打滚那个打糕，你就觉得特别好，就现场给你卷，然后你要多少这个什么是豆面啊，他都给你，你就感觉啊特别真实
1: 活的。而且我觉得东北菜市场大家的热情不是演出来，东北人是真的很热情，
0: 真热情，真热情。所以说呢，作为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如何在满足游客体验需求和保障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之间，要努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是城市管理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那当游客和本地居民在同一个空间里和谐共处，然后呢传递我这个城市，我这个本地人的一种文化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菜市场应该保留的一个状态，既服务好菜篮子，又展示好城市的面子。
1: 日前呢，中国乒协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啊，声明就指出了说，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的秩序维护，坚决维护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法权益。这个何为进入名单制度呢？简单来说，就是对个别的极端球迷啊，剥夺其现场观赛的资格。常看这个国乒比赛的人都知道，当前这个国乒比赛病了，它的病症其实主要表现在观众的情绪化、极端化、暴力化，动辄的辱骂甚至威胁、恐吓、攻击教练员、运动员以及竞赛选手，扰乱了正常的比赛秩序。
0: 对，
1: 包括他们自己的偶像在内的运动员啊，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0: 对，其实大伙儿如果最近关注体育，尤其是乒乓球的话，可能会想起几个场景，比如说10月6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这个期间啊，上百人在首钢园赛场这个通道对着国乒男队的主教练王浩喊话，其中就夹杂着很多的辱骂声，那王浩呢不得不拿出手机拍照取证报警。而就在此前不久呢，亚运会乒乓球男单比赛的决赛当中，21岁的林诗栋横扫王楚钦夺冠，可据现场的媒体报道啊，这个林 石洞每得一分，看台就静得像图书馆一样。但王楚钦刚拿一分，那助威声势瞬间铺天盖地。同样是中国队的运动员，这种极限拉踩的怪异景象就令人费解。其实站到那个舞台上，他们都不仅仅代表个人，代表的是我们中国，对不对？
1: 对，
0: 都是为了国家取得荣誉，都应该得到大家的这种鼓掌、呐喊、祝贺和鼓励，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现场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正

0: 正常观赛的范畴，不仅干扰了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也破坏了赛场应有的公平，还有一些秩序。那类似的现象也并非乒乓球独有，像在羽毛球啊、跳水啊、体操等等这些项目当中，也曾经出现过粉丝互撕、跟踪运动员，然后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教练和队友等等这类的事件。
1: 对，其实这些令人惊诧的这个病症背后呢，都有一个统一的病根，就是其实这两年也一直都在提到的这个竞技体育的饭圈化。
0: 对，
1: 曾经呢在娱乐圈中盛行的这个粉丝应援，逐渐的渗透到这个体育领域，表现为就是极端的迷恋某位运动员，互撕、谩骂、跟踪、代拍等等非理性的集体行为。
0: 其实我觉得你迷恋某个运动员没关系，对不对？但是我在迷恋他的同时，我也不诋毁别人，我就是对他喜爱，因为他可能从他的竞技状态呀、取得的荣誉啊，包括可能他这个展示的这个精神状态面貌啊，就特别我喜欢，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他就诋毁所有跟他成为对手的人。
1: 对，而且因为我也是一位球迷，我也曾经在赛场观赛过，我知道啊，就是运动员当时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我们就是非常不理智的喊啊什么为他加油什么的，其实是非常影响他这个竞赛的状态的。
0: 对，
1: 我觉得推出这个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就是要将这些泛泛的极端粉丝群体具象化为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让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
0: 对，
1: 那从原理上来看呢，我觉得此举会有积极的成效。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被记录、会被追责、会影响到自己今后的观赛权利的时候，那他在做这个极端行为之前就会多一层顾虑。
0: 其实呢，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就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就明确提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的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这是我国首次将饭圈治理纳入国家级体育战略，导向鲜明，意义深远。那此次中国乒协这个声明当中提到的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就是落实整治体育饭圈化的这种务实的举措。体育领域的很多商业联赛球票都是重要的这个收入来源，但是为了维护赛场的秩序，维护运动员教练员的合法权益，剥夺那些极端扰乱赛场秩序人的看球权，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举措，也是对体育粉丝群体的自我净化，让那些真正喜欢体育的人在赛场为运动员加油才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其实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其实体育饭圈化的危害是多重的。对于运动员而言，极端粉丝的过度关注和拉踩行为，其实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训练和比赛的状态。一些运动员呢，甚至因为害怕被网暴而不敢去正常的表达，不敢去正常的比赛。那对于教练员而言，被辱骂、被威胁的遭遇，让他们在执教之余啊，还要承受额外的精神负担。对于普通的观众而言，赛场上被极端的粉丝的呐喊和谩骂充斥，正常的观赛体验其实也会被严重的破坏的。那对整个体育事业而言，饭圈化的侵蚀是公平竞争、尊重对手的体育精神，长此以往将会损害这个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
0: 对，
1: 因此呢，整治体育饭圈化不仅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权益，更是为了维护整个体育生态的健康。
0: 没错，其实体育的魅力呢，就在于竞技的本身，对不 对？就是要有对抗，就是要有胜负嘛，对吧？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在于运动员这个在赛场上展现的拼搏精神，还有就是精湛的技术、技艺，这才是大家迷恋的地方。
1: 对，
0: 当观众把注意力从追星回到观赛，从拉踩回到欣赏，体育才能真正回归它的本质，让赛场成为展示体育精神的舞台，而不是极端情绪的宣泄场地。这是每一位热爱体育的人共同的期待。
2: 切入脉络，输出观点，编辑时间。
3: 你好，我是编辑一千。又到丰收日，又迎晒秋时，假日里呢，走进乡村的人们就会发现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晒在田间地头上，晒在农家院的院落里，和乡间的青山绿水呼应成了一幅鲜活生动的彩色丰收画卷。 农谚说呀，立秋晒秋，五谷不愁。这晒秋呢，作为乡村里世代延续的农事习俗，本意就是让秋日里收获的农作物经过阳光晾晒风干之后颗粒归仓。这里面既展现着乡亲们顺应

天时的农耕智慧，也承载着他们祈福丰收的美好期许。就是这场传统的农事习俗，这些年在不少乡村里渐渐的升级。江西婺源黄岭村、浙江永嘉林坑村，晒秋呢已经从晒一季变身晒四季，从单纯的晒五谷丰登升级为晒传统技艺、晒民俗风情、晒乡村文化、晒村庄的精气神儿。晒秋既为向往乡村的人们提供了感受农事、体味乡愁的新场景，也为这些乡村打开了产业发展的新空间。晒秋升级的背后是乡村的变化，乡村的基础更扎实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穿山越岭， 5G 信号已经覆盖 95% 的行政村，曾经偏远的村寨不再遥远，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7% 左右，自来水的普及率达到 96%， 道路硬化、路灯安装、垃圾统一收集清运等等，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在不断的提升。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蝶变，让广袤乡村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没有这些底子，晒秋再好看，游客来一趟都费劲儿，那更别提是留下来消费了。乡村的业态更加多元了，如今众多乡村依托自己的特色禀赋，探寻自己的振兴路径，书写自己的发展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和其他产业互动，多元业态蓬勃兴起。就拿乡村休闲旅游来说，游客可以在参与收割、打场等农事活动中体悟稼穑之心，在探访古村古建中品读乡土历史文脉，在欣赏剪纸、泥塑、纺织等非遗技艺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参加舞龙舞狮、社火等民俗活动中体味淳朴乡土风情。作为乡村休闲旅游的新载体，当晒秋融进了丰收市集、乡村民俗、非遗工坊等业态，过去乡村不少的良资源被激活成热经济，多彩的丰收画卷里再添新亮点，乡村的人气更火爆了。乡村的发展依靠人，乡村的活力也在于人。黄岭村在借晒秋出圈之前呢，也曾人走无空，缺少人气，但是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后，有意愿参与的村民被请了回来，有了他们，来这里体味乡愁的游客看到的就不只是晒在那里的稻谷、玉米、辣椒，还能看到种出这些作物的辛勤农人，体验到更有温度、更有烟火气、更加原汁原味的晒秋。对于村民而言呢，他们不是乡村旅游产业的旁观者，而是建设者、受益者。当产业的发展化作村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增收，乡村的人气才能更旺，产业才能更具生命力，乡村也才更有活力。说到晒秋呢，辽宁也有自己的丰收画卷。辽宁的秋天，盘锦的稻田一片金黄，稻浪翻滚间是丰收的喜悦。丹东的艳红桃挂满枝头，红艳艳的果实映着秋日的阳光。朝阳的大枣、鞍山的南果梨、大连的苹果都在这个季节集中上市。这些丰收场景本身就是辽宁乡村最生动的晒秋素材。近年来，辽宁一些乡村也在尝试把秋收和文旅结合起来，比如盘锦的稻作文化节、丹东的采摘节、朝阳的农民丰收节都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参与。但是跟黄岭、林坑这些晒秋 IP 相比呢，辽宁的乡村丰收活动在品牌打造、内容创意、传播方式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如何把辽宁的稻田、果园、渔港变成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晒秋场景，是一个值得认真琢磨的课题。乡村既有乡土文化的深沉厚重，也有创新发展的无尽活力。千年晒秋习俗更续传承，虽然晒的内容在变，晒的方式在变，但不变的是乡亲们对好收成的殷殷祈愿，是亿万农民向着好日子奋力前行的不懈努力。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创造乡村优质生产生活空间，实实在在增强乡亲们的获得感

0: 努力交给每一个踏实的当下，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复一日终会让你明白坚持的意义。不必焦虑远方，也不必急于求成，把眼前的事做好，把脚下的路走稳，那些默默积攒的力量自会在某一天带你抵达想去的地方。新的一天，愿你步履坚定，踏实向前。
1: 元气新一天，资讯伴身边，财经早班车今日到站，书意王涵感谢您的守候，明早八点我们准时发车。

0: 身怀绝技，他掌握的专业技能可以让行业内的时间成本成倍降低。智域汽车，他的店铺备受认可，小小路边店足以跟大型汽修厂叫板。欢迎收听创业朋友圈之小拇指大创业。小人物大智慧，小故事大启发，这里是创业朋友圈，我是一鸣。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啊，每天就拉半天的活，他剩下的时间呢就往一家叫做小拇指的汽车修理厂里边钻，宁可免费当劳力啊。原来啊，他是看好了这家专门修补汽车刮蹭伤痕的店里的技术了。虽说这可能是维修行业当中最普遍的活，可是徐国荣他看好的是这家修理厂啊，三个小时就能干完同行三天活的秘密。
1: 我这个市场呢，抓住一点就是高档车这群人

0: 他的钱呢是不是放到第一位的，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快要好。这些人就是开车开惯了的人，没有车了就像没有腿一样，到 4S 店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要放三天，放三天他们放不起，所以很多人尝试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就是图一个快，图一个我给他的忠实质量保证。
1: 当年蓝建军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被分配到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的轿车生产线工作。在接触了国外先进维修技术十几年之后啊，朋友请他到了杭州的一家私营汽车配件生产企业当上了厂长了。有一次接车外出的时候，他开着车子发生了刮蹭啊，修理厂说了这活得三五天才能修好啊。蓝建军为了抢时间，主动提出按自己的方法修，一顿操作猛如虎啊，这是把修理厂里边的工人都看愣了。哎，这时候旁边有人说了一句话，可是让蓝建军醍醐灌顶啊。
0: 有人就突然说一句说，哎，我要是说把这个东西去做，专门做一个生意，也很挣钱的。
1: 话说当年这个汽车维修市场啊，绝对是方兴未艾，所以蓝建军呢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此来创业。虽然周围的人是一直在泼冷水，可是在2004年底的时候，这蓝建军呢还是在杭州的一条很偏僻的小街道里开启了小拇指汽车修理厂。尽管市场他初期是有预判的，可是开业还不到一个月呢，原有的十几个工人呢，哎，这天上班就来了学徒修理工一个人，工人们呢都溜走了。问题是这店里还停着两台要修的车呢，虽然他是紧急求人帮忙修好了这两台车，可是蓝建军这时候想起来曾经有公司60万年薪聘的他不干，哎，非得拿出自己全部的家底儿干了这个，结果落到这么个结果。就在此时，一个叫做魏红的女人找上了门来。这俩人相识的时候啊，魏红是刚刚卖掉了一家餐厅啊，她听蓝建军说自己的小拇指前途无量啊。可没多久她却听朋友说啥，蓝建军陷入危机了。她赶紧过来探望蓝建军，但是没想到的是啊，这个魏红到这儿的第一天，这修理厂的生意简直是出了奇的好啊，
2: 生意很好，而且来的车呢基本上每天都有三辆左右的车，而且有一辆车那个别克商务车还是我来接的，接车我接了接成功的，这是我对我印象非常深的。哎，接了1800块钱嘛，哎，当时非常兴奋。
0: 魏总到店里那几天呢确实运气非常好，生意很好，接不过来，一台一台的车来，一台一台车啊，魏总就很激动，他难道你这个生意非常好吗？
1: 这一天蓝建军的生意是赚了不少钱呢、啊、可谁知道第二天这魏红又踩着点儿进了小拇指了啊，他竟然提出要跟蓝建军一起来经营。虽说蓝建军是百般解释啊，他自己是生怕坑了朋友，可不曾想这魏红真是铁了心了，我就要跟你一起干，甚至直接从家里提了30万扔进了小拇指汽车修理厂。但是此时呢，那位出租车的徐国荣师傅啊，他也在考察了半年之后开始天天软磨硬泡的缠着蓝建军，那个我要开一家加盟店啊，开一个呗，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2005年，徐国荣在杭州附近的临安也开了一家店，而且仅用一年时间就还清了欠款。所以魏红这会儿提议啊，干脆在东西南北各开一家店，广泛吸纳社会资源。他是想把小拇指啊做成品牌店的模式。
0: 那魏总拿了他30万以后呢，我们就按照一个品牌店的这种模式开始运作起来了，该装修的不要省，该设

0: 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会儿蓝剑军注意到了，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修补技术是啥，工艺是啥，材料是啥，这得结合起来啊。他把注意力都放到了这儿，而魏红却在培训工人技术的问题之上跟蓝剑军产生分歧了。
1: 分歧点就是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瓶颈是技师短缺，我们投入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个技术培训，技师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多名技师的培训，有很多技师培训了有些不一定在小拇指工作，所以有人在说了，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跟魏总还有一点分歧，魏总说你看我们培养了很多人都不在这工作，
2: 我们技师的这个人员啊，就还经常就是说有的时候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争执的。
0: 原来小拇指培训出的技工学成便另谋高就，人员流失严重，魏红提出要设定押金门槛，然而蓝建军觉得培养工人是将小拇指做大做强的基础，开的店再多，技术出现问题，小拇指还是会短命。在他的快速发展之下，小拇指的店越开越多，工人的待遇自然是越来越好，很多流失的工人此时又都找了回来。而此时魏红对于蓝建军也竖起了大拇指。从2004年第一家小拇指店开出，到如今小拇指在全国开了1200多家店，年营业额过亿。然而此时的蓝建军却有着更大的梦想。小拇指那的确不大，能干的事儿呢可能也不大，但是蓝建军呢却将它做成了大拇哥了。据统计啊，每辆轿车平均每年擦碰的次数一般能达到3次以上，那么汽车表面的微创伤修复的市场，这个规模能高达550个亿，而且这550个亿以每年20%的速度还在快速增长，所以您就想一想，就这样的市场，人家这小拇指创业的时候能不就变成大拇哥了吗？好了，我是一鸣，创业朋友圈下期再会。
3: 成功的背后知音难觅，创业的经历百味人生。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广创业朋友圈。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宋军元帅曹彬在涿州支持不住了，他要撤兵。往哪儿撤呀？从哪儿走呢？郭守文出主意，走白沟河。如果真走白沟河，萧太后作战计划落空了，因为他叫休哥埋伏在拒马河。就在这阵儿，回京城的贺令图回来了。贺令图啊，先到澶州，一看皇上宋二主已经回京都汴梁，他又到汴梁请旨，就这样耽误了功夫。贺令图带来皇上的旨意，说允许曹彬南撤，要走拒马河。我已经派人呐，从拒马河呢给你们送粮食来了。郭守文一听吓坏了，拒马河不行，如果辽军在那设伏兵，

0: 么就要吃亏呀？曹彬说：贺将军，你往返走齐沟关，路过拒马河，路上有没有敌兵啊？
1: 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元帅，军命不可违啊，皇上叫你从哪儿走就得从哪儿走。
0: 崔彦进也说：万岁指定的退军路线你可不能改呀。曹彬明白，如果按照皇上说的路线走，失败了我没大错，如果不按他的路线走，要是失败了我脑袋明白。好，就走拒马河。就这样，二更造饭，三更准备齐算，城里的兵全部撤出涿州，前面开道，有先锋官史圭、田斌、贺令图、范廷昭等人，包括上幽州上任的刺史，还没等去呢回来了。刘伯勋带着妻子也一起往回撤。三更一过，四门开放，宋兵从四门往外走，刚一出去不远被辽军发现了，一起拥了上来，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本来宋兵这几天有闹病又没吃的，个个怨气冲天，没有战斗力，一打就散，谁也指挥不灵了。宋军是四散逃奔，那曹彬呢，被人潮冲得东奔西走，根本没有指挥能力。好不容易啊，他们冲出了辽军的大营，前边遇见大将楚王韩德让，又领着马队杀了过来。宋兵宋将一味难投，黎明前好不容易到达拒马河北岸20里地以外，埋伏的耶律休哥率20000人又杀了过来，宋军又是大乱。曹彬连喊带叫：“不要乱，等一等，大家排队过河。”没人听啊，稀里呼啦稀里呼啦，抢过拒马河都想逃命，哪知道啪啪啪啪乱箭齐射。刘伯勋领着妻子刚一过河，啪啪连中数箭，这两口子没等到幽州上任，死在河内。天明以后还不含糊，曹彬等部分人过了河，到达齐沟，就在这阵远远看见兵部运来粮草，把粮食财运了。曹彬说：“哎呀，可算运来了，这么办吧，咱们坚守齐沟关，等待援兵。”哪知这阵耶律休哥带人追杀过来，宋将田斌、史圭等人再无战斗力，和辽兵一接触立刻败退。就这样辽军随后追杀呀。曹彬带着10万大军经过这一战斗，等于全军覆没。曹彬带领残兵带将回京城请罪，等候发落不提。再说辽国兵将收拾粮饷、枪刀、器械，得胜回涿州，来到涿州城内砍倒大宋旗号，换上辽国旗号，随后列队伍迎接太后皇上进涿州。州衙又改为新宫，萧太后设摆酒宴，群臣庆功，酒席前萧太后喜笑颜开，频频举杯。太后说：这次大胜，曹彬已灭，我军下一步该怎么打，请诸位各陈高见。哎呦，大家兴致很浓，纷纷出主意。有的说，现在高俅已打入我国内地平州，先把他赶出去。休哥说：你信近在咫尺，先把他吃掉。有的说先打天重进，也有说去打潘美杨业。萧太后乐了：众位卿家，你们出的主意很好，但是我的想法和你们不一样。宋贼米信和田重进不足为患，只要大兵压境，他们就会难逃。高俅是孤军深入，最后收拾他。几次大战哀家感到，对我契丹威胁最大最难对付的是无敌将杨业呀。我国猛将大鹏一等四位将军均丧他手，不出杨业，我契丹永无宁日。现在我清国大兵在此，又有韩德让、安陈霸等猛将，足可以使杨业父子决意雌雄。要是 消灭杨家将，
2: 嗯，
0: 我们这次就能大获全胜啊！哀家决定要请全国兵力去剿杨业。大家一听，暗舒大拇指，嗯，太寇圣明。如果除掉杨业，就等于砍掉宋太宗的膀臂，从此他再也不敢兴师北上。萧太后在庆功宴上传旨，20万人马合围潘梅和杨业。第二天，各路人马奉萧太后之命要合围，萧太后叫安臣霸带20000人去打杨业，另一部分人去打潘梅。杨业和潘梅一点也不到，还在五路禁军的征程的疆场上。杨业和儿子杨彦昭现在在哪儿呢？屯兵在魏州。前文不说过吗？打魏州挺费劲的、啊、说魏州啊是军事重镇，不管从哪儿出征，抢关夺寨，大本营设在魏州。这一天呢、啊、金刀无敌将杨业在帅堂上正商议军情，探马蓝旗官来报，北国兵将有好几万人铺天盖地而来，大旗上写着安字，不知领兵带队主将是谁，请令定夺。
2: 哦，
0: 杨业明白了，辽军要攻打魏州，军兵四门紧闭，吊桥挑起，城头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雷石，严守城池，不得有误。是，传令兵下去传旨。少将军杨彦昭说：“爹呀、啊，姓安的，姓安是谁呀、啊？没听说过，咱们到城头看看去。”嗯，好吧。就这样，杨业带着儿子杨彦昭和刚到军中的小儿子杨彦运、老将王贵、曹克石等人，很快除了帅府，直奔西城。登城头，首府垛口往远处一看，是辽国兵将，杀气腾腾，铺天盖地而来，离城5里地，安营扎寨，正响定营炮。辽军正当中，支起大帐，挖战壕，埋鹿角，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帐篷扎的是井井有条，出入有计。杨业手打凉棚，看罢多时，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员辽将可不是等闲之辈，这是久经沙场、带兵的好将领。燕昭啊，我感到不妙啊！爹，怎么了？我国五路出兵攻打燕云16州，萧太后分兵出战，她的力量很弱，哪来这么支队伍？这是生力军呐、啊！看气势，比当初大战军都山口还要艰难，是不是？那几个战场都失利了，我们成了孤军作战呢、啊？不能吧？据我知道，文武双状元曹元帅会带兵啊。高琼高王爷久经战场，怎么能都失利呢？爷俩正在议论，探马蓝旗官登上城头，启禀元帅得知，现有信使送来800里加急折报，萧太后的援兵已到，3川6国9个18镇兵马打败了我军主帅曹彬，曹元帅10万大军全军覆没，萧燕燕正兴师北伐，望老将军严加防范。杨业听心凉啊，完了，这次万岁要收复失地，不但没成，反倒丧失辱国。那曹彬文武双全，领兵10万，全军覆没，我这些人怎么能守住魏州？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着急呢。辽将讨调阵，辽国平州节度使安臣霸那可是员猛将，带兵星夜兼程到了之后，一边叫军卒安营扎寨，随后带3000人讨调阵，人马很快来到魏州的护城河对岸，城头军民高喊安、啊、前边的军卒快直步，城上开弓放箭啦，安臣霸一摆手，辽兵哇退却一箭地，安臣霸往城上看了看，只见城墙 高有三丈六，宽有两丈多，修得非常坚固。下边护城河又宽又深，吊桥高挑，城头飘着宋国杨业大旗，上写无敌将，城头上站满了军卒，戒备森严。安臣罢想，我久闻杨业大名啊，闻北国军兵闲着没事都拿杨业赌咒啊，我还真不在乎。
2: 勇士们，给我草吊阵。
3: 是。
0: 守城南蛮，你们听着，由我家辽兴节度使将军叫阵，尔等速速送死，不然可要加云梯攻城了。安臣霸带的人可是北边过来的，可跟燕云十六州的军族不一样，这伙人体格好，有力气，生力军。守在城头的宋兵听见，别喊了，你们往后退，我家杨老元帅出城亮队。安臣霸一听，军队哇、又退出半里地，拉开战场。杨业听见人家叫阵，能叫人叫住吗？
2: 出阵，到到到，
0: 三声炮响，吱扭扭咣，城门开放，吊桥八达铲平，人马冲出来，弓箭手啪啪啪前面开刀，紧跟着步兵压住阵脚，高头大旗，三千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左边是杨彦昭、杨廷玉，右边是王贵、曹可石，当中是无敌将杨业，有两名身高体壮士卒给扛着金刀立在马前。杨业告诉他儿子压住阵脚，催马来到地前，可安臣霸马打对头，俩互相打量。杨业一看安臣霸年纪在个41、42岁，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往脸上看，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狮子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像煮熟的鸭蛋，点上香墨点儿，皂薄分明，通宽鼻子，菱角嘴，大而有轮，海下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上，好像掐了尖儿去了鼻的钢针相仿，头戴冰铁荷叶盔，身挂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压骑乌骓马，掌中一柄车轮板斧。别看这人长得黑，黑的脆上，黑的亮堂。杨业点点头，好威风的将官呐、请问辽将贵姓大名？老夫杨业有礼了。好、安臣霸一听眼前的老将是杨业，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看了13眼。嘿，好样的。杨业不到60岁，可是未老先衰呀、须发都白了，本来出征的时候还是花白，现在全白了。为什么？战场啊，战场对人的体力消耗太大了，那是心血使尽。别看年纪大，好像搬脚的苍龙，调来的猛虎一般。杨老将军，我久在塞外，没到过中原，咱们没见过面。我叫安臣霸呀，
3: 你不知道我，
0: 我可知道你。
3: 在北国提起你来，无人不知，都知道你智勇双全，为人正直。
0: 嘿嘿，就是保错皇帝。想当初你是保北汉王，官拜令公，投降大宋之后，你蒋大博小，嘿，你这官越当越小，干个什么劲儿？再说宋朝奸臣党道，早晚必受其害呀。
3: 杨业听这话脸腾下红了。安将军，你不要多说，当初我是保北汉王，我是降宋的，可不是我投降的，是我家皇上把我给了大宋。既然给了大宋，我活是大宋人，死是大宋朝鬼，绝无二致。你打魏州，我来守城，就比试一下胜者王侯，败者贼。
0: 老将军，
3: 我说的是好话，
0: 嘿嘿，听人劝，吃饱饭，心眼活动活动，比在这儿强。呀呸！住口！你撒马过来。说吧。杨业拨马
1: 往回去，干嘛呀？回去取金刀去啊。杨业回身取金刀，惊动他的长子杨彦昭。彦昭想，能叫我父亲跟敌将伸手吗？还有我呢，提战马，擒大枪，高呼：爹，您回去关帝廖阵，带孩儿打头阵。话到战马来到安臣霸的眼前，安臣霸一看，呀呵，换一位年轻将官，金盔金甲，素罗袍，怀抱金枪，您是？在下杨彦昭。哦，杨业的儿子，不错，你不用和我父亲打，赢了我再说。敌将是你，看枪，喷，一抖大枪，唰唰唰，锁喉三枪，枪扎一条线，扎得太快。安臣霸暗挑大拇指，好枪法，嗯，枪快手稳，今天碰见对手了，哈哈，开开开！他一抡大斧子，两人打在一起，两旁军卒擂鼓助威，催阵鼓响，惊天动地呀！两人大战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四十回合，不分上下。说书的一句话，四十回合要伸手打起来，时间可太长了，擂鼓的军卒膀子都累缩了，打不动了，眼看天色将晚，无敌将生怕儿子吃亏，军令鸣金收兵，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一响，杨彦昭听见，急忙虚晃一枪一拨战马，吁，行安的，我方已经鸣金收兵，咱们明天再战，哎，不见不散。好，我早在这等你。就这样各自收兵。回去之后，杨建昭洗洗涮涮，吃饱了喝足了，和父亲商量：爹，这安臣霸太厉害，这条大斧子任何人和他也走不了几个回合，这兵刃要碰上就得出手啊。爹，这硬仗可怎么打？杨业说：我也着急，应该请求元载，求谁呢？转眼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安臣霸又来救阵，杨彦昭照样出马，两人打了一上午没分胜败。安臣霸着急了，哎呀，太后拿我很器重，拿我当宝贝心肝当王牌，想不到我到这儿，嘿嘿，一个杨彦昭都胜不了，那杨业还没上阵，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打的什么时候呢？越着急越上不了。杨彦昭只是勉强应战呢、啊。中午休兵，下午再战。安臣霸告诉军卒：不用一个对一个，咱们一块儿上，来个群殴乱战。如果得胜，再攻城。下午，辽军一起上阵，杨家兵也不示弱。老将王贵、曹格石、燕昭、燕玉像猛虎一样，兵对兵，将对将，打个天昏地暗。天晚各自收兵，两下都死伤，死伤四五百人。就这样整打了五天，安臣霸没拿下魏州。回营之后和手下人商量，他手下有两员心腹大将，一个叫不花，一个叫不躲。杨家将是劲敌，咱们怎么能胜他呢？哎，不花说：您别着急，萧太后派人送信了，一两天援兵就到。哪的援兵啊？是皇亲野绿宗亲呢、啊、他们来就行了。哦，好吧。再说城里宋将用罢晚饭，集合在帅堂。杨家说：辽将安臣霸是员虎将，这么打我们胜不了，我们仗着城池坚固，不然呢、啊、早败他手了。明天我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一阵胜他，大家看怎么样？老将王贵说：此计很好。一夜无书，到了次日清晨，杨彦昭和杨彦玉带一千人到辽国大营讨调阵。今天安臣霸不想出征，因为打了五天了，累得浑身哪都不得劲儿，他准备等援兵上来再打。外边叫阵，不能不出来。带三千人来到营外，见了杨彦昭也不答言，打了三十个回合，猛然
0: 臣把这巨斧子往下一劈，杨彦昭用枪往过一封，因为用力太大了，哎呦，只见杨彦昭左胳膊一动啊，左手松开了，差点把大枪掉地上，怎么膀子给掰了一下，他只可用右手捂枪，这就没法打了。杨彦昭急忙学马跑出百步开外，挂上大枪，用右手揉了揉左膀子，姓安的，今天不能打了，不是我怕你，我的膀子伤了，等我养好了再战。杨彦昭想往回走，安臣爸不让，打了五天了，今天可算赢了，我可不能让你回城，把你杀了，等于砍了杨彦的一条胳膊。追，斧子短，一扫马的乌茶骨，这边追什么？杨彦昭一看敌将追来了，不敢归队，怕把敌人领进城内，只可战马落荒而走。安臣霸想，我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啊，在塞北城沟野马中挑选出来的，准能追上的，这追下来。后边辽国兵将一看主将走了，也在后边跟上了。杨廷玉、杨继兵一看辽军追下来，可不让喽，急忙冲上来截杀，双方混战。杨廷玉指挥着打伤辽军好几百人，余真两千来人呢，一部分人跟安臣霸去了，另一部分跑回连营。回头再说安臣霸一口气儿追出20多里地，前边有片树林子，杨彦昭进了树林子，安臣霸不敢进去啊，怕有埋伏。他带马回头一看，自己的兵跟上1000多人，不花高喊：“安将军，别追了，敌将今天跑了，还有明天的，走吧。”嗯，好。他刚想往回跑，就听“到”一声炮响，迎面出现3000人横住去路，为首的正是老将军无敌将杨业。杨业立马清刀：“安臣霸，你身封绝地还想走吗？赶快下马伏绑啊！”吁，杨业这么一说，安臣霸才带丝缰往周围看了看，呀，吓了一跳啊！闹了半天呢，这个地方两边是秃山，当中一道山沟，两边山口被杨业带人马堵住，将安臣霸堵在当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2: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3: 辽国大将安臣棒追赶杨彦昭，误入河谷山口。这山口东西两边是光秃秃的山，没有道路，是有南北山沟，在那沟口被杨家兵堵住，上千名弓箭手严阵以待，安臣棒被困在山口内。就在这阵，杨彦昭从对面，哎，安臣棒，还不下马投降啊？安臣棒看了看杨业，又瞧瞧杨彦昭，哎，杨彦昭，你别以为把我困到这儿就把我吓住了，你想抓我升天还难，你的膀子被我震伤了，我将你生擒活捉。杨彦昭一阵冷笑，姓安的，你上当了，你来看。说着大枪交到左手，刷刷刷耍了两个枪花，哟，安臣霸这才明白杨彦昭是假伤假败，故意将自己引到山口内，我和你拼了。他催马抡兵器，刚要往上上，王贵、曹科石过来将他拦住，不花不躲，一看安臣霸被挡住，急忙高呼，安将军您闪开，我

0: 不花不多，来见王贵等人。这边打了交手，安臣霸想往回杀，哪知杨业在这躲着。安臣霸一想，甭管怎么地，我到中原一回，一定会会金刀杨业。想着把兵刃高举，哎，老将军请。杨业一看暗暗高兴，再有半天就能把安臣霸置于死地。老将将金刀一摆，光华闪闪，和安臣霸站在一块儿。别看安臣霸是位猛将，不是杨业对手。有那么句话，姜是老爷大，高葱白子长啊。安臣霸又急又气，汗流浃背，堪堪不敌，就要被擒。就在那关键时刻，突然杨业身后一阵大乱，军兵哇两旁一闪，冲过两匹战马。杨业还没等看，就听身后有人高呼：杨老将军，潘元帅中军给你送信来了，你快撤下来哟。杨业听得清清楚楚，潘元帅派人送信，有急事，怎么办？急忙虚晃一招一学斩，撤下来。其他几员副将呼啦围上来拦住安臣霸。杨建昭一看不好，急忙催马从对面冲过来，和安臣霸站在一起。杨业回到自己队前，忙问：谁叫我？老将军，是我叫您。潘元帅中军官在口外等你，叫你快去，有急事儿。好，我这就去。就这样，他急急忙忙的催马冲出谷口，走出没有五十步，远远就看见了潘美的中军官呢，在那呼呼之喘呢，衣服也破了，身上有血，也不知是崩的还是受伤。这个中军官见着杨业，赶紧施礼：哎呀，副元帅，快救命！哦，中军大人，你从哪儿来？怎么了？
1: 哎呀，别提了，我家潘元帅和王监军呢，
0: 被困飞虎口，辽国十万大军将飞虎口包围，请你即刻去解围，不然潘元帅人马要全军覆没。说着拿过金披大令，拿过书信。杨业接过来一看也着急了，救兵如救火呀，差一点儿潘元帅有性命危险，可是分不开身呢。这边眼看抓住安臣霸，那边就要解围，要解围就得把这几千人带走，只能放走我安臣霸。要是等抓住姓安的再去，恐怕要晚了。没办法，杨业忍疼割爱：好吧，中军大人，你等我一会儿，我吩咐收兵，继续队伍再走。哎呀，那个快点啊，我在这等你。好，三牛二郎鸣金收兵，嘎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杨家兵都听见了，特别是杨彦昭不相信自己耳朵。哎，鸣金锣，我爹叫收兵，是不是军卒敲错了，叫敲鼓敲锣了？不敢相信。诸位弟兄们，围住安臣霸，我去问问，先别撤。杨彦昭赶紧抽出大枪，学马冲到谷口外，一看父亲在那等着呢：爹，您为何叫鸣金收兵啊？哎，彦昭啊，潘元帅被困飞虎口，让我们去解围，不收兵我怎么把兵带走啊？那安臣霸怎么办呢？这边一撤兵，可就把安臣霸放了，放虎归山必有后患。那也没办法呀，顾全大局，先让安臣霸多活几天，等为父回来再将他置于死地。哎呀，太可惜了。别说了，儿啊，为父走之后你千万别恋战，我给你留一半人马守住魏州，我带另一部分人去解围，很快就会回来。记住，要守住魏州，不得有失，丢了魏州可就是掉脑袋呀。嗯，孩儿记住了，爹多多保重。我知道了，
1: 就这样杨家父子两下分手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业带着曹科石等一部分人马，一路马不停蹄直奔飞虎口，路上无事。等离飞虎口不太远，就瞧见飞虎口外围啊，漫山遍野全是辽军呐、啊，喊杀震天，征尘滚滚，直冲霄汉。哪来这么多辽兵啊？书中暗表，萧太后派了20万兵要将杨家和潘美置于死地。现在这支人马的主将是耶律姚商和萧德威，这两人四面围城，正打得激烈，城外宋兵和辽兵展开肉搏战。杨业告诉曹克石，来，咱俩并肩往里杀，到城下去接潘元帅。潘美呀、啊，在城头指挥战斗呢。只见杨业大刀如同雪片一样一砍一大片，曹克石的枪一扎一大串，脸儿横冲直撞，很快杀出一条血路。后边一乱，惊动了辽国大将耶律姚商和萧德威，俩人正指挥攻城呢。后边乱了，怎么回事？可了不得了，大将军，杨业人马到了
2: 啊！
1: 萧德威、耶律姚商也吓坏了，不好，杨业可厉害，他怎么上这儿了呢？快，俩人学战马迎头冲了上来。耶律姚商收拾双锤，来战杨业。杨业一马三刀，咔嚓一声把姚生的胳膊给砍伤了，骨头都折了，只连点皮呀、啊、姚生疼得昏过去，被军兵救走截骨去了。萧德威呢来战曹和石，俩人打个平手啊，不分胜败。杨业腾出功夫上前冲了过来，刀钻啪点在他肩窝上，当时梭子骨就碎了，萧德威败走。辽国两员主将被伤，军兵立刻慌了。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哪来个金甲老头，可太厉害了，快跑吧，要不然脑袋没了。哇，两人往下一拜，杨业和曹科石很快冲到城下，呼声河对岸，带众四将，吁，守城的军兵不要开弓放箭，老夫杨业是也，快喊潘元帅，叫潘元帅下城随老夫杀出来。哎，军兵眉开眼笑啊，哎呀，老将军你真是救命了，我们元帅在这呢，潘元帅，杨老将军到了。潘梅也高兴，哎呀，要没有杨业，今天城外的军卒得死，我这城也保不住啊。好，杨老英雄，本帅多谢了，略等片刻，我领人马出城。就这样，潘美啊集结队伍，带着监军王显很快杀出城来。杨业开道，曹科石断后，潘美、王显等人在中间。就这样过了吊桥、护城河，再往前杀可就难了，因为辽军重新集合队伍蜂拥而来。那杨业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大刀一过砍了七八个，大刀往回一收砍倒五六个，战马也厉害，连踢带咬，撂蹶子竟往人脑袋上踢呀。就这样，杨业舍死忘生，杀透重围，把潘梅等人救出来。往哪去啊？送往灵丘城。等来到灵丘城下，冲着上面一叫城，这城归宋军把守，杨家兵也累坏了。大伙儿一想啊，咱们进城啊，好好吃一顿，喝一顿，休息休息。就这样，城门开放，潘美大队人马进城，杨业也命部下来到城里。哪知道，军兵进城刚想找个胡同歇一会儿，监军王显喊住了杨业：“哎，杨老将军，怎么？”你要进城休息啊？正是，我的部队连续急行军，未得喘息，投入战斗，人困马乏，支持不住了，人要用战饭，战马要喂水喂料啊。哦，应该应该，可是杨老将军呢、啊、别忘了救兵如救火呀。啊，杨家不明白，

监军，我不是把你们救出来了吗？还有人被困呢，谁呀？老皇亲贺怀普啊。贺怀普被围在定西寨，他那有10000人呢、啊、如果你不去就得全军覆没。得了，杨老将军，我知这个人很义气很血性，干脆你把贺老将军救出来然后再吃饭，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一块儿救出来得了。你看他说的多轻巧啊，那叫打仗啊，那叫闹着玩呢。王大人，这个按理说我应该去，可是我的部下却是无力出杀，望你体恤部下。元帅你说呢？他问潘美。潘美啊，看看王显。杨老将军，你解围有功，本该犒赏全军，怎奈贺怀普全军如在水火，一旦援兵去晚，确实难以活命。这个事儿倒叫本帅左右为难。王显说：“嗨，为啥难？杨老将军，你号称无敌，辽兵闻风丧胆，望营而逃。你救贺怀普，不费吹灰之力，大气值就能把人救出来啊！走吧，我等着你们回来吃庆功酒。”哎，杨家还能说什么呢？不过心里挺难过呀。在魏州打得那么凶，急行军到这儿又打了这么半天，哦，还要去打，没办法。老将贺怀普是忠臣，我应该去救，好吧？末将遵命。说完，他又去接应贺怀普，在定西寨一番苦战，不必细表，日色平息呀、啊，真就把贺怀普救出来了。怎奈杨家兵损失1/3呀、啊，军兵啊累坏，杨业就觉得浑身骨头节都疼，哪都难受啊。幸喜的是，真就救出了贺老将军，贺怀普非常感激。哎呀，杨副元帅，要不叫你舍死忘生将我救出来，恐怕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到了这个地方了。多谢，别说了，快到了，快到灵丘了，到里边我得敬您3杯，好好，我得好好喝一顿，舒舒服服睡一宿，养精蓄锐，明天打仗。说说谈谈，已经来到了灵丘城，叫个城门，他们进来，到里边各自献马，直奔帅堂。往堂上一走，杨业抬头一看，只见潘美、王显等人正在饮酒。有人报：“杨老将军、贺老将军到。”两人这才放下酒杯，双双迎了下来。潘美说：“哎呀呀，杨老将军旗开得胜，本帅已备好庆功酒为你迎风洗尘。”哎，坐坐坐。说说杨业坐下，杨业都不会笑了。你想想这一天得累得什么样，往这一坐，有人把酒给倒上，杨业端起酒杯一提鼻子，哎呀，这个香啊，横着一口啊都周进去。哪知就在这阵儿，王显说话了：“杨老将军。”“哦哦哦，王大人有话吗？”“有件事啊，我不愿意告诉你，想叫你喝杯酒解解乏，可是不说我憋得慌，这么办，你把酒先喝去，喝完之后我再告诉你。”杨业这酒没法喝了，往这一放：“王大人，出什么事了？”“哎，实不相瞒呐、啊、方才令郎杨彦昭送来10万火急求援信，他被辽军团团围困，让我们速发援兵。”“啊！”杨业闻听大吃一惊：“燕州被围，那魏州城呢？”“嗨，魏州城已经失守，被野驴休哥占领。”“哎呦！”杨业听这话就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他明白丢城就等于丢脑袋，因为自己和杨业、王显、贺老将军没法比，我是降将，皇上不是十分信任我呀，这可怎么办？王显赶紧说：“哎，老将军，您别急。

0: 急这个好歹的，哎，那不更糟了吗？不过这魏州乃军事要地，我主至为关注，令郎失守，其罪不小啊。潘美说，哎，王大人你别那么说，杨老将军解围有功，本帅定在万岁面前通融，保奏令郎免罪。哎呀，只是天威难测呀，最好老将军能收服魏州。王显说，是啊，现在杨彦昭背陷重围，本官与潘元帅心急如焚，有心去解围，怎奈我们都是败军，只能等你回来去救他。杨业什么没说，一扶桌子站了起来，好吧，你们先喝吧，老夫愿折转魏州去救燕昭。哎，不，不行不行，老将军，你连经两战未得休息，本帅一向爱兵如子，又怎能忍心呢？潘美这阵说的还是真话，也觉得不过意。杨业说，这么办，让我的人呢先休息会儿，立即启程，至于晚餐嘛，带些干粮，在路上边走边吃。老将贺怀普在一旁生气，他感激杨业刚才舍死忘生，将自己救出重围，现在又要出征，你们在这喝酒叫人家出战呢、啊、这不是鞭打快牛吗？可是鞭打快牛得叫牛吃草啊，杨老将军军队损失那么多，不补充兵员这哪行。想这儿站了起来，潘元帅，杨老将军部队损失很大，战斗力大为削弱，我确保他拿下魏州，末将愿将部队拉过去给他补齐人马。这潘美沉吟半晌没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杨业是北汉降将，对他要控制使用。宋太宗呢就曾经跟潘美说过，杨业手下人不许超过10000，怕他掌握重兵发生叛乱，现在要补充，补是不补呢？哎呀，贺老将军，各军兵员都有定数，兵部造册登记，不能随意变更啊。意思说不行啊。贺怀普说，既然不能分兵，这么办吧，我和杨老将军同去收服魏州。王显说，好啊，哎呀，贺将军你就去吧，你们两人去我还放心，有个照应。潘美说，哎，好，两位老将出马，何愁魏州拿不下呢？就这样，两位老将在外边点兵，兵马点齐了，粮草准备好了，要出发的时候，潘美、王显把贺怀普叫到一旁。贺老将军，杨业乃北宋降将，居心难测，不可不防，今后就让你带兵在身旁，以便日夜监视，倘有不轨之举，务必报与本帅。贺怀普不高兴了，杨老将军不必生死把咱们救出来，忠勇可嘉，你怎么还疑神疑鬼呢？哎呀，防范之心不可无啊。哎，你的人马是听潘元帅调遣，不可听杨业指挥啊。杨业叫你出战，你可以拒绝出战，这合适吗？这是军令，不得违抗。好吧，我记下了，到时候再做定夺。贺怀普心事重重，领10000人随杨业一道赶赴魏州前线。离魏州还有20里地，已见前边有1少人马赶来。什么人？你们是哪的？我们是大宋朝的。哎呦，我们是杨家兵。来的是谁呀？这是杨彦昭带着人迎了过来。杨彦昭见着父亲，赶紧下马施礼，爹。杨业都气死了，奴才，你为什么丢了魏州，坏我杨家名声？父帅息怒，而有下情回禀。讲，那天父帅离开之后，我本欲立即返回魏州，但安陈霸 死死缠住不放，就与他厮杀起来，打了两个时辰不分胜负。就在这阵儿，耶律协理、如歌、西达几路辽兵一起杀来，他们是50,000人，将城池围住，将儿围困，把城攻下了。孩儿只有几千人，拼命厮杀，才杀透重围，保住性命，给潘元帅送信。住口！奴才，败军之将还敢言勇吗？我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叫你不要恋战，速回魏州。可是你逞强好胜，要与安臣霸分个上下，才至于魏州失守。来呀，把杨彦昭给我拿下！杀！
1: 啊，副帅！
0: 杨彦昭把头低下了。贺怀普忙说：“杨老将军，像那安臣霸，那辽国第一勇将，并非轻易能够摆脱的。令郎能以5000兵力破50,000辽兵，实属不易啊！如今是用人之际，收复魏州，还需要令郎冲锋陷阵。”看在老夫份上，叫他戴罪立功吧。杨业长长的出了口气，心里琢磨：嘿嘿，我儿子打败仗，潘美如何，王显如何，都打败仗了。好吧，看在贺老将军金面，饶你这次。如果打魏州，你要耍滑缺巧，定将二罪归而不敢。收复魏州而愿为先锋，等我看看战情再说。随后杨彦昭又详细的把敌军情况说了一遍。杨业围着城又转了一圈，已有打算。辽兵势众，夺回魏州不易强攻，只能智取呀。怎么智取？杨业已经心中有数，把带着人马隐蔽起来，原地待命。他一看呢，辽军往城里挤，里边夹杂不少老百姓，这帮老百姓呢挑着柴火。哦，杨业明白了，辽军进城的人太多了，要埋锅造饭，缺少烧柴。军卒懒，自己不砍柴，逼着老百姓啊给他们往城里送。既然这样，就有办法。燕昭啊，你带20名偏副牙将，乔装改扮成打柴老百姓，在柴草垛里带上兵器，放上引火之物，想法混进城内。今夜三更天，你在城里四处放火，辽军一定慌乱。趁乱，你夺下东城门，砍掉门锁，放下吊桥，为父带人杀进城内，定能拿下魏州。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4: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5: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4: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5: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6: 刷会手机。
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
11: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2: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4: 刷会儿手机。
7: 海底魔力转圈圈，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三分钟能做什么？
15: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2: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5: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2: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5: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2: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6: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7: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6: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7: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6: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9: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9: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播报财经动态，传递财富信息，这里是金广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金广快报。记者10月12号从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国家外汇局局长朱贺新将出席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并作主题演讲。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明确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0月12号，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同时发布公告，就修订交易所违规处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0月19号。此次修订的核心是落实期货和衍生品法以及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把程序化交易监管要求写入交易所违规处理规则。4家期交所

0: 以列举方式明确违反程序化交易管理的具体情形，包括未按要求报告程序化交易信息或报告不实，不具备资格的主体违规开展高频交易，违反主机托管交易席位系统接入管理要求，频繁报撤单、自成交扰乱秩序、隐瞒策略与系统参数、规避交易所监控等。历经约三年的概念预热与落地探索，人工智能 AI 手机进入稳定发展期，品牌厂商对 AI 手机的发展路线逐渐清晰，明确个人智能方向，不再与 APP 们争夺 AI 流量入口，而是以各类协议方式与互联网企业共建个人智能新生态。各家均在深挖用户需求，深耕场景，提升 AI 应用体验，行业竞争焦点已升至为软硬件、生态、服务等系统能力的比拼。来看省内的消息，近期沈阳局集团公司将对多个高铁动车票价实施优化调整，调整后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60余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各站间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为旅客提供了更经济灵活的出行选择。辽宁继续发布寒潮预警、大风预警，预计今天早晨6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省大部分地区仍将下降4到8度。明天早晨，东部地区以及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为1到4度，有霜或轻霜，山区局部低至-0摄氏度到0度，有霜冻。南部沿海地区最低气温为8到12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为5到7度，请大家注意防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经广快报，编辑播音一凡，欢迎您继续收听辽宁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
1: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5: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4: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5: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9: 欢迎光临老友俱乐部。
10: 当我们鬓角如霜，沟壑纵横，岁月因为我们换上了绿。
11: 这里是诵读教室，
12: 不惧老，不怕老，乐观的态度，健康的身体最重要。
13: 来这里分享您的烦恼和快乐。
11: 这里是老友大舞台，欢迎您报名加入老友俱乐部。周一至周五10点到11点，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直播节目《老友俱乐部》，老友们最忠实、最长情的陪伴。

0: 为爱出发，与善同行。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观看到的是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直播节目老友俱乐部。周一至周五10点到11点，我们一起共度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乔西。
1: 大家好，我是嘉宾主持蒋逸超，我也是有爱无爱残健同行志愿服务队队长。
0: 欢迎沈阳市大东区肢残人协会主席蒋逸超作为我们的嘉宾主持。您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节目。微信视频号您搜索辽宁经济广播就可以观看到直播节目了。
2: 种下一颗情感的种子，用爱灌溉，用美好培育，绿芽破土，终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周一至周五10点，欢迎走进有温度的老友俱乐部，在绿荫下，咱们一起聊聊幸福的人儿，幸福的事儿。人间有爱，世界有光。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老友俱乐部公益进行时。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板块呢是公益进行时，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公益之旅。
1: 你我同行，共赴美好。
0: 雷锋精神从不是尘封的时代口号，而是跨越数十年依然鲜活滚烫的新时代文明底色。在雷锋精神的发源地抚顺，有这样一支扎根乡土20余载的志愿队伍，从2003年至今，代代接力，薪火相传，把平凡的日常活成温暖的星光。
1: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持，细微琐碎的善意，岁岁年年的坚守，诠释着新时代雷锋精神的现代化表达。褪去形式化，坚守实干型公益，以银发力量温暖一座城，以凡人微光点亮新时代文明新风。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聆听这群引领志愿者们的温暖故事，看见新时代背景下雷锋精神如何被坚守、被创新、被代代传承。好，接下来呢，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蒋逸超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的队长刘永莲。刘队长您好，也跟所有的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刘队长的光临。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嘉宾席，来看看我们这群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的志愿者们的心声。有请第一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张学兰，是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志愿者。
0: 第二位。
5: 大家好，我叫董素梅，是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的副队长。
0: 第三位。
6: 大家好，
0: 我可以看着镜头说。
6: 我叫王芳琪，今年85岁。
0: 哎呀，
6: 不
0: 像，
6: 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抚顺市第一届百姓雷锋，也获得了辽宁省学雷锋学国民义的先进个人，也获了全国敬老之星的奖章获得者。
0: 哎呀，欢迎您，欢迎您，太荣幸了。
6: 谢谢。
0: 好，下一位。
7: 我叫郑帆梅，是抚顺石化退休的职工，也是抚顺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0: 好，下一位。
8: 大家好，我叫袁淑玉，是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联
4: 志愿者联谊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0: 好，欢迎大家能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荣幸。大家从镜头下发现呢，大家都是蓝马甲，但我中间有一位红马甲，他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乔伟老师。乔伟老师呢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之子乔伟先生。那乔老师，您作为这支队伍的推荐人，也跟大家问候一下。
8: 大家好，我叫乔伟，我爸爸是雷锋战友乔安山，很高兴我也是你们的老朋友。
0: 乔伟老师，第一个问题要问您了，就是您如何与这支队伍结缘相识的呢？
8: 我结缘是通过做公益，我就结识了这支队伍，他20多年了。一说呢，是我爸

0: 爸也是最初成立在这个队伍之中。我是完了通过了解这个
1: 孙山先生曾经也是这支队伍的志愿者，
0: 对
1: 不对？
0: 退队了。
1: 嗯，
0: 完了真的，我说这我强烈推荐这一支队伍。
1: 好，谢谢您的推荐。
2: 那秦伟老师，我想问一下，那您为什么推荐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走到我们的节目中？
1: 讲讲理由，讲
0: 讲
1: 这支队伍在您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这个形象是太伟大了，为啥？他坚持20多年了，有老辈的学雷锋，标兵，有年轻的志愿者，还有刚加入的。这个叫我推荐这就是队伍呢，是问他们实实在在学雷锋，不搞形式主义，踏踏实实的做基层公益，团队的开展，帮扶一老一小，等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送温暖。团队呢，初心是坚定的，务实肯干，值得大家信赖，更值得更多人加入这个支队伍。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请出我们的刘队长。刘队长，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的总体情况，可以吗？
3: 好的，大家好。我叫刘永年，今年75岁，抚顺石化公司退休职工，现任抚顺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队长。退休以后没有什么事可做，加入了学雷锋志愿者团队，现在已有20多年。我始终秉承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原则，坚守初心。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成立20年，23周年，当时有老前辈邓凤兰、杨文亮、杨瑞芝、董汉章老前辈组成这个队伍。我学雷锋联谊中心全体志愿者，当时全国仅有的几个志愿者团队，我们联谊中心当时老前辈组建的联谊中心，董汉章是第一任主任，当时他老人家多年有病，后来2017年我接了学雷锋志愿者 队长，传承老一辈雷锋精神，像雷锋那样帮助他人，尊敬尊老爱幼，扎根抚顺雷锋城。我们20多年始终扎根雷锋故乡，坚守志愿服务一线，初心不改，公益用长期坚持现行雷锋精神，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20多年以来，我们配合市文明办、社工部，始终以身作则，带领联谊中心全体志愿者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我们坚持常态化，帮助困难家庭，关爱孤寡老人，助残帮困，关心下一代，做好扶老工作。当时我们对这支队伍吧，帮助的学生资助白血病患者、孤儿，我呢个人捐款呢，在20多年呢也是有2万多，关爱残疾人，每月我们都要到残疾人家庭进行走访，慰问，送温暖，送去生活用品。我们常态化开展扶贫困难家庭、文明实现公益宣传等志愿服务，经常到农村看望那里的患病脑血栓等老人，为他们家庭送去生活用品，为他们捐款。学雷锋做好事已经成为我们常态化，我们志愿者常年每周五都要到居民区雷锋驿站礼法磨刀， 为居民群众服务，平时有时间到社区，深受居民的好评。2021年5月，我上午9点多钟，外面下着小雨，我刚走到万花中心小学附近，看见一位老人80多岁在那里走失。当时我上前打招呼，我说：“阿姨，你怎么了？下雨怎么不回家？”他说：“我找不到家了。”当时我通过询问老人家住在什么地方，当时老人介绍了一些情况，我把出租车叫过来，把老人送上车，我带老人一边走一边打听老人住的方向，最后通过打听，通过群众的帮助，我把老人送回家，也是受到了家人的好评。2021年12月28日，我做了肺癌手术。
1: 嗯，老师，咱过一会儿再讲，我团队的情况咱介绍完了，
3: 嗯、
1: 对吧？啊、
3: 嗯，
1: 好，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蒋一超老师啊，你有什么想问的？
2: 我想问一下，我们刘老师团队从2023年成立至今，已经有个20年的一个时光，那么也是咱们抚顺市最早一批的学雷锋志愿服务者队伍。那么20多年坚守下来，我们团队始终不变的初心与信念是什么呢？
1: 嗯，有请咱们的刘老师来说一下。
3: 我们这20多年，主要是信念就是学雷锋做好事，传播雷锋精神，把雷锋精神点点滴滴传播到群众百姓心中，也是号召百姓和群众学习雷锋，把雷锋精神传播下去。
1: 好，您今年75岁了，
3: 嗯，
1: 咱们依序回答一下。第一位，张老师，您的年龄是
4: 67。
1: 咱们的副队长呢？
5: 65。
1: 嗯，王老师，
6: 85。
1: 嗯，曾老师，
7: 74。
8: 72。
1: 嗯，72。最年轻的是谁？
5: 是我。
1: 也65岁，
5: 65岁了。
1: 咱们团队呢，我觉得相比于当下很多年轻化形式多样的公益团队，咱们队伍以老党员退休长者为主，对吗？
3: 对。
1: 哎，大家坚持公益多年，您觉得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3: 最大的动力主要是来源于我们这老前辈，我们这有百姓雷锋汪放奇老人家带领我们这个学雷锋志愿者团队始终如一坚持参加我们各项活动。虽然人老心不老。
1: 嗯，确实呢，咱们团队有很多的退休之后来参与的志愿者们，就像您说的一样，您当初呢参加志愿者队伍是源自于自己退休了没啥事儿，但没啥事儿，我们可以在家遛遛鸟，唱唱歌，跳跳舞，或者是旅旅游，但是这不是您的选择，您选择是参加公益。
3: 对。
1: 哎，所以我的问题又来了，您带队20余年，全程的扎根公益一线，始终以身作则，带头冲锋，当初让您步入志愿者行列的源泉是什么？怎么就一下子就进入志愿者队伍呢？
3: 当初吧，我退休以后没有什么事可做，通过身边的学雷锋做好事的朋友，通过他们的带领下，我也是积极参加这个学雷锋志愿者团队。自己呢，这20多年吧，也是通过学习习近平主席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1: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3: 嗯，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把习近平语言教导我们武装自己的头脑，把雷锋精神做好做大。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9: 种下一颗情感的种子，用爱灌溉，用美好培育，绿芽破土，终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周一至周五10点，欢迎走进有温度的老友俱乐部， 在绿荫下，咱们一起聊聊幸福的人儿，幸福的事儿。
1: 好，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观看到的是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直播节目老友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的朋友是来自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的朋友们。我们的刘永莲队长带着我们的主要的精干的志愿者们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刚才呢，刘队长介绍了他参加志愿者的行列，他的源泉是什么？听说您曾经做过一次大手术，做的是什么手术？能方便告诉大家吗？
3: 可以。2021年，通过企业身体检查，我检查出了肺癌。在2021年12月28日，我做了肺癌手术。当时出院第五天，家人和大夫都告诉我要好好休息，但是我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志愿者团队的志愿者们。五天后，我立即参加了志愿者服务活动中去。大夫说你不要命了。当时呢，我本人是没有拆线，
1: 就是啊。
3: 但是呢，正在春节期间，我们活动比较多，走访了困难一些家庭，所以呢，我也没有听大夫的话，就积极的参加节前走访慰问。我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起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我作为抚顺人，一定要起带头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把雷锋精神点点滴滴传播下去，发扬光大。
1: 谢谢您，谢谢刘永莲队长。咱们的副队长是董淑梅老师。董老师今年65了，但是我觉得咱们整体队员包括刘老师看起来年龄都特别的年轻。乔伟老师，您的年龄是多大？
0: 我66年呗。
1: 66年，
0: 61。
1: 61，实际上今天最年轻的是您，但是大家从镜头上看，我们的刘老师似乎年长一些，跟刘永莲老师并列站在坐在一起的时候，刘老师看着更年轻。
4: 对对对，
1: 我觉得肯于奉献、愿意做公益的人都年轻，因为我们心灵纯粹，对不对？
5: 对，
1: 哎。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副队长董淑梅老师啊，您一直坚持务实公益、精准帮扶，不搞形式，只做实事儿，深耕基层帮扶多年，您心中的志愿服务是什么样子的？
5: 志愿服务，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常年就是说在基层接触这些老百姓，那个特别了解就是大伙老百姓群众当中有什么难处啊，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所以说哪里有群众需要，我也是在哪里搭把手，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吧。
1: 嗯，
5: 去那个作为志愿者，就是发自内心的奉献爱心，也不要计得失，不求任何回报，把正能量传出去。我们就是传承雷锋精神，守住自己那个初心，就是奉献爱心，完从一点点小事做起，完了就是弘扬雷锋手。就是能长久坚持下去，
1: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5: 嗯，
2: 那我想问问我们的董淑梅副队长，您针对帮扶乡村困难群众、赠送禾苗、助力农户的一个创业增收，是非常接地气的一项助农公益。那么您当时讲的这个情况，您是怎么想的？
5: 当初就是那个25年，我们团队到顺城区门禁村进行那个走访，查就是困难群众，他们村里领导带领我们，就是说志愿者就是挨家走访，其中就有一家，他就这专题介绍了一下，就说这家虽然说有点智障，还特别困难，但是这些人呢有养鹅的特长。我一听这个，哎呀，他有这个特长，就是家庭挺困难，所以我就跟那个村主任，就跟他说，如果他有这个特长，我愿意帮扶他。
1: 嗯，
5: 他说那行，他说的咱们25年就是已经冷了，就26年嘛，咱就把这事儿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26年的6月份，他说鹅苗，他说的今年鹅苗就下来，我说那行，我就给他买了20只，完了给送给他。 完了这

0: 这家人家虽然智障，但是特别感动。他说的，哎呀，想摆多增加点收入嘛。
1: 嗯，
0: 我说可以，你好好养。我说给你送那个什么，你要养好了，过年我还能继续扶持你。希望你在这个当中，你讲苗栗这个当中能创造点多的收益，完了自己摆脱困难。这种条件，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特别精准。
1: 嗯，
0: 这个，所以
1: 成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因为
1: 家庭有收入了，
0: 对、
1: 嗯、
0: 完了还发挥他的特长了，是不，完了精准，这个就比较挺精准的，就扶持他
1: 一
0: 下，
1: 而且是一对一的帮助，
0: 对，一对一、
1: 嗯、我们见到了实效成效，
0: 是，
1: 哎，
0: 嗯，
1: 王芳琴老师，其实咱俩认识，您可能不记得了，有一次我们做公益活动、
2: 嗯、
1: 您在现场正在帮社区的比您年轻的人
2: 理发，
1: 对，而且技术不错，头型剪的也好。您今年是85岁了，是拥有3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我们抚顺市第一届百姓雷锋，还获得了很多省级的、国家级的荣誉。20年如一日，还赡养陌生的孤寡老人。您这份跨越血缘的大爱，您一直坚持着。您说说这个经历可以吗？
3: 可以。嗯。做我来讲嘛，我原先是，在委员会工作的，
1: 啊，原来在社区里工作，
3: 是没成立社区的时候，也那个63年以前，63年我退那个精简，那么精简以后，嗯、我又回到委员会，在委员会做工作，
1: 啊、
3: 所以跟群众接触比较频繁。
1: 那时候社区工作全靠腿来走，
3: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老人的老两口子没眼没孤寡，就是两个孤寡老人。那86年的时候，他的老头就死了。他俩活这老两口子活的时候呢，生活还能够维持。这说实在的。老跟86年死，这老头死了以后，老太太不行了，手差，嘴差，
1: 生活自理能力丧失了，
3: 对对对对，就没有生活自理的这个条件了。所以这样我看到这个情况，那确实，当时我就想，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1: 又是一名光荣的社区干部，
3: 说啊。这个老贺这个居民接触，所以这样也有一定和群众当中有一定的这个感情的啊，所以当时我就想把这老人就接回了家，因为他没有那个自治能力，把他就接回了家。
1: 啊，您把老人接回您家中了？
3: 接回了我家。因为他那个家，那个就那个像个偏啥的，下雨漏，不下雨了还漏，
1: 生活环境不行，
3: 生活环境都不行，所以我把他接回家。
1: 接回家这一接接了多少年？
3: 这一接就接了20年。
1: 20年，
3: 从86年到06年，
1: 啊、哦，一直到老人过世，都是您来赡养的。
3: 当时是80岁到100岁。他101死的，101死的，
1: 在您家享福了，心情愉快，生活有保障。
3: 享福吧，他100岁的时候，这个领导和我的儿女，说亲戚朋友都给他庆祝他100岁生日。生日过完以后，我的请客，我就请来的同志，我都给他吃点饭，他们都出去了，他就拽着我。就给我哭了，带着我手说，姑娘，我那个什么，我比有儿有女的待遇都高，谁没有我这个待遇、
1: 嗯、
3: 就给我哭了，这就是幸福的眼泪掉。
1: 老人得到了好生活、
3: 嗯、
1: 也得到了善终，所以咱们王芳琴老呢是53载的党龄，20年跨越血缘赡养孤寡，耄耋之年呢依旧是善行不止。王老师，我想问您， 您这个照顾老人有二

0: 之年，送终安葬，倾尽心力，不似亲人胜似亲人。你一直无私付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所在的，就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图景啊，还是这部分的，还有扎根在心里的那种精神。
0: 嗯
1: 嗯，既然当初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家里去，我有责任负责到底，把老人当成自己，当成自己的亲人，去看待，对老对这个老人，孤苦一人，我多一份，献出多一份这个爱心，是吧？付出我的多一份的力量，老人就能多一份温暖。
0: 嗯，你用最朴素的凡人之心，做出了最伟大的长久的坚守。谢谢您。我今天觉得我说的最多的词就应该是感谢，
2: 感谢，
0: 特别感谢这些人银发的公益志愿者们，
2: 感谢我们的银发的无私奉献。
0: 下一位呢，
1: 谢谢，
0: 是我们的曾凡梅老师。您退休十余年了吧？
3: 我退休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但是参加公益有多少年？
3: 参加公益10多年。
0: 10多年、
3: 嗯、
0: 这十多年当中，您全程紧跟着公益团队，从来不挑活，不畏辛苦，扎根社区，便民爱心餐厅，文明执勤，很多的一线公益。这么多年来，您坚持始终如一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3: 我退休20多年，后10多年吧，哈，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完了那个走进了那个志愿者团队，我就踏踏实实的服务，从来不挑活，也不怕累，因为我是抚顺人，从小就受雷锋精神的熏陶，雷锋精神就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退休虽然退休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我的爱心，我的思想不能退休，我就想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在志愿服务团队里，我还在这个里头交了好多的好朋友，大家彼此关心，相互帮助，在扎根社区一线，为邻里百姓实实在在的做事，办点实事，看到大家满意的笑容，我心里也特别踏实，特别知足。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从来没有间断的最大动力。
0: 嗯
2: 嗯，那我想问问一下，咱们曾老师，您常年都做着哪些细碎平凡的利民便民事情？
0: 您讲讲。
2: 对，您讲讲。我们
3: 参加志愿者服务这些年呢，哈、我也是跟着学到了不少的实用技能。我常年在爱心餐厅值守，帮助给老人做饭送餐，经常上门看望居住的孤寡老人，去养老院帮助老人剪指甲，协助那些剪头的呀，就是在走访上门走访，贴心照料，去灾区运送物资米面油，平时团队便民服务，我也能积极参加协助那个理发磨刀，为居民量血压，还参加路口文明执勤，社区环境维护。虽然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街坊邻居，我心里也就特别高兴，特别知足。
0: 哎呀，谢谢您。要说咱们的曾凡梅老师呢，是踏实纯粹，甘于奉献。那说到咱们的志愿者张雪兰老师，就是全家四代学雷锋，对吧？而且是夫妻同行，带动老母亲，引领孙子，儿子呢如今也是志愿队伍的队长了，实现了公益家风代代传。我想问的就是，您家里的雷锋家风是怎样形成的呢？
4: 谈起学雷锋家风，首先要说说我的爱人魏连仲，他是一名有40多年的年龄的老党员，是一生都在学雷锋，他的网名叫朱光，格言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是一名纪实摄影师，退休后便参加了志愿者

0: 行列，先后参加了1300多次志愿者活动，为40多个志愿者团队制作了1452个媒片，为宣传抚顺的志愿者做出了贡献。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我们一家人都走上了学雷锋做公益的道路。我的儿子魏伟也是受感染，逐渐成立了大有作为的团队，担任了队长，儿媳妇也加入其中。我和老伴儿都支持儿子开的志愿者服务团队，每月在华南社区开展一次便民服务，3年多从未间断，甚至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休息的时候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参加公益活动。我的老母亲90多岁了，80岁之前也跟着我们一起参加公益活动。我们一家四代竭力学雷锋，坚持做公益，让雷锋家风在我们家一直传下去。
1: 好，家风就是我们的学雷锋精神在家庭当中一直传承。我觉得以家风育新风，以大爱传新火，就是咱们家庭的精神。
2: 那张学堂老师，我们知道您脑血栓康复3个月就重返了公益第一线，无惧病痛坚持奉献，那么这份毅力让人钦佩。我想问一下，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
0: 我是2024年2月份得了脑血栓，由于治疗及时，没有落下后遗症。在养病的这段时间，我深深地感受到志愿者的幸福。直到我生病以后，志愿者朋友们都赶来看望我，还给我送饭，无微无至地照顾我，特别让我感动。我真正体会到我为爷爷，爷爷为我这个温暖，内心特别激动。大家这样真心待我，我没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继续好好做公益。
1: 好，谢谢您的志愿者精神，不断的进步进取奉献努力着。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袁素玉老师，让您久等了。我觉得咱们团队的故事太多太多了。袁老师今年也是年过70了，
3: 72岁。
1: 您最初的一次寒冬偶遇也成就了一次善意的举手。您坚定走上公益道路，这份初心一直延续至今。你说说寒冬偶遇的故事，您是如何看待公益带给自己的改变？
3: 好的，我的公益初心始于一个特别寒冷的小年儿。那天天气特别冷，我在路上看到一位老汉推着推车，两个孩子冻得小脸通红，我看到心里特别难受，就主动买了食物送给了他们。看到孩子们天真满意的笑脸，我那一刻真正体会到了助人最纯粹的快乐。也是这一次小小的善举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坚定走公益道路的决心。退休之后，我正式加入志愿者团队，来到公益这个大平台，每次帮助别人送出温暖的同时，也感动了我自己，让我每天心里满是温情。我心里总惦记着驿站的事，公益的事，也让我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美好。
1: 谢谢您，过得充实又美好，说得真好。
2: 那袁老师入队4年，零失误，全坚守，重细节，从场地整理到物资归位、后勤保障、乡村帮扶、少年公益全覆盖，您默默承担这些大量幕后细碎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我做4年那个志愿服务，一直认真负责，注重细节，踏踏实实做事，4年全程坚守，做到。

0: 零食物。日常工作里，我负责便民服务、志愿者签到和活动现场统筹，在磨刀组做辅助工作，登记记账、居民登记、管理菜刀，做好磨刀相关记录。每一场活动，我都会提前到场布置场地、清点物资，活动结束后清理卫生、查视工具，把物品全部整理归位。我家离爱心驿站近，驿站钥匙由我保管，驿站有事大家联系我，我可以随时到场。平时负责驿站整理、打扫卫生、收尾锁门，保证驿站干净安全。活动结束后，我整理资料，做好统计，再统一归档留存。每到周日上午，我和志愿者伙伴们一起到体育馆保管箱的钥匙，帮大家收发羽毛球拍，做好登记。我还会到爱心餐厅帮厨，同时我急于参与爱心募捐、敬老院慰问、乡村帮扶、青少年公益等各类活动，负责清洗志愿马甲，做好现场安全保障，承担这些幕后细碎的工作。我始终觉得志愿无小事，普通岗位也要用心坚守，认真做好每一件琐事，四年没有出现一次疏漏。
1: 嗯，真的没有一次疏漏，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优秀的志愿者，是不是刘队长？
2: 对。
1: 嗯，刘队长，你看咱们团队呀，就是银发的志愿者是偏多的，我们也有年轻人，但是主要以银发志愿者为主，是吗？
2: 对。
1: 嗯，我想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团队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会吸纳更多新的力量，我们也号召更多的中年人、青年人，或者是少年儿童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支队伍，感受志愿者的这种公益力量。嗯，团队大部分都是老年志愿者，却始终全员坚守，从不懈怠。您平时是如何带动凝聚这支银发志愿队伍的呢？
2: 我20多年嘛，带领我们这个联谊中心队伍，有时候呢，业余时间到公园捡烟头、清理公园垃圾，带动居民市民搞好环境卫生，环境也是呢，为抚顺市创建文明城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嗯，好，说说您个人多年的捐款助学、帮扶困难老人、自费帮扶群众、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故事。
2: 20多年吧，我们帮助特困学生、特困家庭、残疾儿童、残疾学生，为他们献出爱心，为他们捐款捐物。近20年吧，我个人呢，说呢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自己的20多年捐款近2万多。
1: 您工资多少？
2: 工资当时那是开始也就1800块钱，
1: 嗯，
2: 现在3000块钱。
1: 嗯，那时候可能就1000块钱左右。
2: 对，有时候800-900块钱那开始是吧？但是呢，自己认为呢，舍得能把自己解余的资金帮助那些需要的人，这也是我的感。帮助完以后自己感觉特别欣慰，因为我用我的资金能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1: 嗯，好，谢谢您。咱们的副队长是我们的董淑梅老师。董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担任副队长的？
3: 我担任副队长有几年了。
1: 这个副队长的职责让您觉得责任重大吗？
4: 是呀。
1: 就是在这个团队的传帮带、凝聚志愿者力量方面，您一直默默承担大量的统筹落地工作。您觉得新时代志愿者最需要的品质是什么？
4: 我觉得最主要凭着

0: 就是作为志愿者，首要就是甘于奉献，大家都彼此相互帮助，团结互助。做公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啊，就是靠的是整体团队，大家要互相体谅，互相扶持，遇到困难大家一起解决。虽然我们做的是志愿服务，但也有清醒的政治觉悟，紧跟党的人领，遵纪守法，在每一次活动服务当中传播的是正能量。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守住公益的初心，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咱们这次志愿者队伍才能够紧紧拧成一股绳，把这件公益事业稳稳当当长久做下去。
1: 嗯，所以说我们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是扎根雷锋故里二十余载的新时代的银发公益标杆团队。
2: 嗯，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王方吉老师，耄耋之年依然坚持参与各种便民的公益活动，帮扶弱势群体，咱们都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呢？
1: 王老师，我看您还会剪发。
2: 对，
1: 还会很多技能。
3: 如今我已经85岁了。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啊，我就能跟着志愿者这个队伍
1: 啊
3: 一直走下去。比如现在我们这个每周礼拜五在这个驿站活动，我没事儿，我身体允许，没有别的活，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到时候准时参加。每天是这礼拜五这一天头午8:30到11:00，一定坚持到底，给同志给这个群众剪头。一天说实在在那个排队的，现在剪头理发人比较多了。一开始
1: 理发需求的人特别多，
3: 哎，现在的理发的会理发的也多了，都跟着学
1: 啊，
3: 哎，都现在都成着，说要有
1: 是都是您徒弟吗？
3: 那不是，都跟着学
1: 啊，
3: 有剪秃老亮的，剪秃老亮的来，我来剪秃老亮
1: 啊，
3: 那也现在是一天。起码最少也得30人，是吧？
0: 最少得40多。
1: 哦，
3: 这上个礼拜50多人，
1: 就一上午就好几十
3: 啊，
0: 对，
3: 52人，是吧？
0: 嗯，
3: 是吧？这个越来越有的那不到，
1: 越来越多人知道。哎呀，这块有免费剪发的，
3: 对，
1: 而且王老师服务的对象都比王老师年轻，
0: 对对，
3: 所以，这个。他需要你给他这个理理发。
1: 王老师，我想问您，这个理发这个事儿啊，还有坚持做公益这个事儿，你想坚持到什么时候？
3: 只要我身体力行，我得一定要坚持啊，为群众，这个为社区这个居民多做点好事是有好处的，是吧？我做了，我虽然。累一点，这累不累？
1: 确实累，
3: 嗯，
1: 一站站大半天，
3: 嗯，所以这个，我也愿意，我自己心里也高兴，自己也感到幸福，本身也这个也比充实，自己也充实。
1: 您愿意终身成为一名志愿者，成为一名公益人？
3: 嗯，
1: 我想问曾凡梅老师啊，曾凡梅老师。您怎么看待平凡小事儿就是大爱呢？
4: 做志愿者这么多年来吧，哈，最深有实践体会的就是哈，为群众服务根本不需要轰轰烈烈，也不用惊天动地，我就是踏踏实实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本本分分的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儿，一直以雷锋同志为榜样，能够参与团队是做志愿服务。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一件件小事儿坚持做，用心做，一点一滴付出，日复一日行善，这就是 最朴实最真诚的人间大爱。
1: 确实说得真好，这就是最朴实的人间大爱。张雪兰老师，您家是四代学雷锋，我们要一直说这个事情，这个四代学雷锋呢

0: 真的有可能将来是五代雪雷锋、六代雪雷锋，一直在家族以雷锋精神这样一直传承下去。您常年坚守爱心餐厅、社区服务、环境整治，还有一些卡点的执勤，近十年的默默付出，您数过没数过？您都做了哪些类的爱心公益服务呢？
1: 我个人认为啥呢？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把雷锋精神呢作为传家宝，传给下一代，这才是根本，这才是最好的家风。我会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做好志愿者服务，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家里晚辈坚持学雷锋做公益。我希望儿子孙子一辈接一辈传承雷锋精神，让学雷锋行善事成为我们家代代相传的好家风。
0: 张雪老师啊，其实准备的稿子很充分，但是呢，是愿意做实事的人。我觉得大家都是愿意做实事的人，肯当当的人。但是表述自己成绩的时候就不那么顺当了，是吗？张老师
2: 有点
0: 紧张了。袁素玉老师，您看您做的事儿啊，好多都是幕后的，在活动之前您得准备，活动之后呢，您得收秋，您得整理。那这种幕后的工作其实也很辛苦，您如何理解幕后亦是担当，平凡亦是奉献这句话呢？
3: 咱们做志愿者吧，看到大家在台前都是在这个服务这个场景，可很多活吧都是在幕后，像磨刀登记、收拾物资、打扫场地、仪仗看管、保管钥匙、体育馆物资登记、爱心餐厅帮厨，还有家里整理资料、统计归档这些事儿，看着不起眼儿，都是零碎事。但一场活动能顺利办好，这些活儿一样都少不了。我干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事，不需要什么鲜花掌声，也不用大家特意关注，只要踏踏实实守好岗位。认认真真把手里这些小事做好，不计得失，默默付出，这就是我们志愿者实实在在的担当，也是最真的奉献。
0: 好，乔伟老师，您作为这支队伍的推荐人，其实呢，您在公益服务当中也有自己的专项技能，您的专项技能是什么？向大家大声的说出来。
4: 我专项是的照相，先美片
0: 啊，
4: 完事儿是
0: 做小视频，
4: 还做小视频。我要把大家做的好事儿、做的志愿服务这事儿、每件事儿、每个得感动的人的事儿，用每片记录下来，用视频宣传出去。
0: 您家族也是四代人雪雷锋，对吗？
4: 对。
0: 您父亲乔元山第一代
4: 啊，我第一代，
0: 您是第二代，
4: 我是第二代，我姑娘是这回评上了百姓雷锋，
2: 百姓雷
4: 锋啊！第二是，但是我那个我弟家有个小孙子，4岁了，他知道雷锋太爷爷，你们都叫雷锋叔叔，他得叫太爷爷。
0: 也在跟着你们一起学雷锋，
4: 对，
0: 有活动时候带着
4: 他，
0: 让大家从小就理解什么叫雷锋精神。
4: 对，他是现在
0: 你的长辈们是如何去做的？
4: 对，他就看他，我大爷爷就出去干活去了，又出去做公益去了。
0: 确实，当我们的银发有力量的时候，家族有传承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的雷锋精神、志愿者力量不断的成倍的增长下去，让整个社会充满文明、和谐、向上的氛围。刘老师，我想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您看来，银发志愿者与参与新时代的志愿服务带给社会最独特、最珍贵的价值是什么呢？
5: 银发作为我们这个团队的老一辈啊，自从参加了学雷锋20多年，他们现在已经80多岁，他们有这个不服输、不服老的精神，能带动我们

0: 问题总监。
1: 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向你们学习。就是您今年已经70几岁了，
0: 75
1: 啊，您还要坚持带这支队伍吗？一直坚持下去吗？
0: 只要力所能及吧，身体允许情况下，我是不能退缩，就要积极带领我们这个志愿者这个队伍发扬光大，全力配合我们学雷锋这个团队，助残工作，把帮扶工作、奉献爱心，带动身边的群众，把学雷锋的工作做得更好，弘扬雷锋精神，立足基层服务群众，持之以恒的社会公益事业。
1: 好，谢谢我们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的所有的志愿者们，从青春岁月到银发暮年，从一人善举到团队燎原，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联谊中心用20余年脚踏实地的公益践行，告诉我们雷锋精神从未过时，新时代的大爱永远年轻。
2: 他们以沉淀的岁月做最鲜活的奉献，以平凡的普通人扛起一座城市的温度，不求掌声，不求回报，不论得失，把志愿服务融入生活，把助人为乐刻进习惯，让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生命力，也为全社会树立了文明实践、志愿向善的鲜活杠杆。
1: 亲爱的朋友们，微光汇聚星河，平凡造就伟大，愿更多人被他们的初心感召，接续接力，向阳而行，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土壤里生生不息，代代长青。特别感谢我们抚顺市学雷锋志愿者团队的分享，我们再见。
2: 再见。
3: 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苦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1: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2: 消息，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3: 哎，我说二两八，
4: 乡亲们，振兴突破三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5: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3: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

0: 我也凑不成三两了，勉强
1: 二两半。
2: 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0: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商不好听啊？
3: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发挥余热呀。
0: 就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三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3: 怎么？
2: 我不行，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4: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啊，我糊涂吗？
5: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4: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三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6: 参加？
7: 爸，您可是90好几的人了。
4: 我才90出头。
8: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90后。
4: 哎，孙媳妇这话我也爱听。
8: 爷爷，
6: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儿吧？
4: 先走啊，先走，就快点结婚，我可是急着抱重孙子呢。
6: 哎呀，爷爷，跑题了，跑题了，咱说正事儿。
5: 省委提出振兴辽宁新突破三年行动，是一场东北工业崛起的辽沈战役。
4: 啥？啥战役？
8: 辽沈战役。
1: 爸，这个辽沈战役可不是您经历的。
4: 你知道个啥？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记得那是1948年的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8: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4: 这就对了。
5: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4: 等等
5: 啊，
4: 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5: 哎呀，不能啊爷爷。来，我扶您。爷爷慢点。哎，慢点。爸，陆总打电话了吗？
1: 打了。
5: 哦，
1: 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组织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5: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1: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
5: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8: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1: 我发明的？嘿，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8: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1: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5: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1: 那窃取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5: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1: 你小子

0: 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1: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0: 来，抓紧啊！
1: 哎，
0: 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1: 遵命。
2: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0: 陆总好。
3: 振江师傅啊，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0: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1: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3: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4: 朋友们好。
3: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4: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3: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4: 谢谢。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2: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4: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1: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4: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3: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的。
4: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3: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1: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4: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3: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4: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1: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3: 李威，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1: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妈，我吃好了。
5: 哎，儿子。
1: 嗯，
5: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
1: 啊，
5: 不可口啊？
1: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5: 哎呦，
1: 爸，你慢慢吃啊。
0: 你坐下，我有话说。
1: 哟，这咋回事？爸，这么严肃呢？
0: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1: 反应？我怎么了？
0: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他敲边鼓。
1: 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0: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

0: 不舒服。
1: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0: 我看你小子有病
1: 啊。哈哈，对对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0: 软骨病。
1: 爸，我可不缺钙啊。
2: 哎呀，让我们俯下身来还当个好学生。
0: 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替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1: 那你要我怎么样？
0: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1: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0: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1: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0: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
1: 约瑟夫。
0: 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1: 爸，你跟，哎呀，你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3: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4: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3: 啊，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4: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3: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1: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5: 约瑟夫，你的快递。
4: 哦，我没有啊。
5: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4: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5: 哎呀，钱就算了吧。
4: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5: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顿，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4: 那好吧。李威先生
5: 啊，
4: 这张图纸
5: 啊，不，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4: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5: 啊，这个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4: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5: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4: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5: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4: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5: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4: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5: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 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4: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5: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来，请看，这儿，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4: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5: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五分之一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4: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5: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4: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5: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0: 儿子回来了。
5: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6: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5: 哎，
6: 昨个还阴云密布呢，
5: 嗯，
6: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5: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3: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5: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2: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给犒赏。
5: 我跟约瑟夫掐架？不是，你有顺风耳啊？
3: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5: 啊，小慧儿，是你是吧？
2: 儿子，
5: 哎，
2: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
6: 哎，
2: 拿瓶酒来。
6: 妥了。
5: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2: 补钙呀。
5: 啊，
2: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5: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设计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2: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慧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5: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3: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2: 哎，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3: 就是啊，李威。
5: 啊，
3: 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5: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2: 儿子，
5: 哎，
2: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5: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7: 李威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 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3: 哎，李威，你快回过去呀！
5: 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2: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轻轻放下。
7: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呀。
2: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1: 与此同时，专家公寓里的约瑟夫也坐在电脑前，细心揣摩着李威的设计图。李威的自信让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如果成功，不但会提高气压机的单机性能，还可能打开气压机整机设计的一个新思路。爷爷，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
8: 嗯，哼哼，别以为我听不懂，我孙子要搞技改了，对不对？
3: 哎呀，爷爷，您真是耳聪目明啊。
8: 这话说的，爷爷是八级大工匠，参加过全国第一台鼓风机的设计和生产。
5: 那是，要不我爷爷怎么能当上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呢？是吧？
8: 哎，嗯，扶我出去。
5: 啊，
8: 我要去劳动公园。
3: 爷爷，这天都黑了。
5: 对呀，爷爷，这天都黑了。嗯，
8: 黑了，黑了也要去。我要看看那片老毛林，我要摸一摸七十多年前种下的劳模树啊。大树的那年轮是一年一圈的长啊，机器上的齿轮那可是年复一年的转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一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蒋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震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虎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二集。
1: 一时激起千层浪，李威的设计思路在研发中心引起了轰动，集团很快就召开了研讨会。集团领导表示，如果方案可行，就把它确立为集团实施三年行动的重点攻关项目。随着气压机的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地铁、机场为代表的城市基础建设要求气压机朝着体积小、功率大、噪音小、节能环保、性价比高的方向发展，这是方向，是新目标，也是我的设计初衷。
2: 大家对李威的设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3: 进气孔位置的调整看上去是设计改革的一小步，但它可能是气压机设计革命的一大步。
4: 如果这个设计思路成立，新型气压机可以减轻重量、增加功率、降低成本，那就应该早日投入试制。
3: 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向国家工程院求助，从气流测试到功能计算进一步完善。
1: 啊，同志们，约瑟夫强调，就算这台设备设计合理可以投产，也需要用与之配套的德国芯片。
2: 那就是说，我们的自主创新还需要借用一颗外国芯。徐处长，
5: 哎，
2: 你是芯片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5: 好，从与约瑟夫交谈当中，我感觉约瑟夫很自信，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孤傲。
2: 那你的意见呢？
5: 成立芯片攻关小组，打破芯片研制的神话，开发研制我们的中国芯。
1: 对，跟人一样，没有芯片的压缩机只能是一具僵尸。
5: 我担心的是啊，研制芯片的时间很难把控，恐怕要晚于对于设计理论的鉴定和试制。
2: 省委提出谋在关键，干在实处，创新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我同意完善设计理论，试制样机，跟芯片研发同步进行。
6: 陆总，平衡机，平衡机趴窝了
2: 啊！平衡机
6: 故障可是大事啊！
2: 舒慧，马上去现场。
1: 平衡机是从德国进口的高精度检测设备，一旦出现故障，主机部件将无法进行质量测试，会直接影响整机组装。
2: 其他的工作暂停，全力以赴排除平衡机故障。
1: 陆总，我去资料室拿平衡机数据。
7: 李真江师傅手里有平衡机运行和保养的原始记载，
2: 马上请李师傅过来。
7: 好的。
1: 此时的李振江正拉着他的师弟二两半，俩人在一起反击个呢。
8: 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这个师哥呀？啊，扎一锥子都不出血，那事儿跟你说几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师哥，不是没动静，是我不想去。
8: 咋的？嫌钱少？
9: 咋说呢，师哥啊，你这年头除了你，你看谁还怕钱有手啊？
8: 请你回厂子干点事儿，退休工匠发挥余热，没等咋地的呢，先把钱挂在嘴边上了。
9: 啥余热呀？说白了， 就是废物利用。
8: 你不就是有点手艺吗？啊，做点贡献，你等死啊你啊！
9: 贡献？我从老三两变成二两半了，我得到啥了？
8: 该，谁让你整天的张臭嘴，胡咧咧了？
9: 啊好，我嘴欠。现在我退休了，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
8: 不行，你得跟我回集团，参加老工匠团队。
9: 嗯，我不去。
8: 你别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去南方挣大钱。
9: 挣大钱？哪有啊？
8: 到底有没有？
9: 行，就算有，我凭手艺去挣钱也没毛病吧？
8: 你别给我绕脖子。你小子，要是大小不顾、轻重不分，有人收拾你。
9: 别，师哥，哎呀，我最怕就是师傅。再说了，你们爷儿俩是两代劳模，我就是个落后分子，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
8: 你看你那个没熟悉的样儿。喂，是我。什么？平衡机？好好，马上就到。
9: 哎，师哥，出啥事儿了？
8: 啥事儿？大事儿！平衡机趴窝了。
9: 啊，平衡机。
1: 得到平衡机趴窝的消息，心急如焚的李振江恨不得一步跨进机房看个究竟。
2: 李师傅，
10: 陆总，
8: 护长啥时候发现的？
10: 陆总，李师傅，连续几天了，一进入高速运转就出现异常。
8: 运转记录？
10: 喏，在这儿。
8: 把前几天的一拿来。
10: 陆总，李威来了。
11: 啊，
10: 这是资料室提供的技术数据。
8: 嗯，这台平衡机还在正常运行期，不应该呀。
2: 咱们到操作室看吧。
8: 从工作记录上看，平衡机不能正常进入高速运转，应该是传动轴的问题。
10: 爸，陆总，约瑟夫说噪音超标是整机综合性的问题，这台平衡机需要大修。
8: 不管大修还是小修，首先得找到病根。
10: 通过初步的分析，故障原因有这几个方面：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润滑油的纯度不够，另外设备保养不当、操作不规范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
8: 你这话啥意思
10: 啊？
8: 没当咋地的先把责任推到我们这边来了。
10: 不是爸，这跟开汽车是一样的，汽车抛锚了首先就要询问司机是否规范驾驶啊。
8: 白纸黑字，这台平衡机从安装到运行，从检修到保养，从操作到运转记录，完全是按照规范进行的。
7: 哎，我说李威
10: 啊，
7: 你这带有偏见的故障分析不会是重复约瑟夫的观点吧？
10: 不是，小辉啊，这是技术问题，能不能不乱联系你？
8: 想推卸责任我们也会。这台机器的设计标准是连续作业，而且还没有到大修期，正常运行期出现故障，我们也可以向德国厂方问责呀。
10: 爸，向厂方问责？如果人家德方坚持认为是操作保养上的问题，你们怎么解释？
8: 我们？那你是谁们？
10: 爸，现在是讨论机械技术问题，咱能不能不带偏执的感情色彩呀？
8: 不能，没有感情还算什么中国人？
10: 爸，你息怒息怒，讨论技术问题能不能不带偏见？
8: 偏见？我看是你的心偏了。
2: 啊，李师傅您别急，还是让李威把话说完。
10: 好的。爸，陆总，平衡机进口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使用方如果没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可以请德国厂家的专业人员来完成。
12: 这麻烦大
7: 了，人来就是人是哪来的？得多少钱？大修费用得120万欧元。
8: 多少钱？
4: 1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0万。
11: 900万啊！
12: 这不趁人之危吗？
13: 这是敲竹杠，趁火打劫。
10: 爸，不能用奸商的思维去衡量别人。
13: 奸商，他们比奸商还狠。
10: 哎呀，爸，他们对平衡机的大修价格是公开透明的。
4: 这样看，咱们只有自己大修这一条路了。
10: 自主大修的前提是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而且大修前要知会德方。
8: 平衡机是咱们真金白银买来的，修和不修还要看德国人的脸色吗？
10: 爸，德国人的脸色可以不看，合同却是要遵守的。那合同上说了，用户自主大修平衡机失败，再请德方维修费用将增加50%，那可是1350万人民币呀！
14: 这个价格我们接受不了。
4: 就算是咱们能接受，时间也不允许呀，因为他们的维修周期要3个月呢。
2: 南方的乙烯工程配套产品必须在雨季前完成安装调试，如果推到秋天，咱们违约事小，拖国家大型乙烯工程进度事大呀。
10: 这台趴窝的平衡机成了烫手的山芋，请人大修吧，不但要支付天价的费用，还有等不起的时间。自主大修呢，又没有维修的资质。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李振江身上。爸，德方之所以敢明码实价收取那么高的大修费用，说明大修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想象不到甚至是很难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啊，我的意见是要慎重。
8: 慎重？你说的慎重就是退却。
4: 李威，德方所以不希望用户自主大修，会不会还有技术封锁的因素？
10: 小辉，爸，关键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台国际标准高精度的检测设备。
8: 你就直说，我们这点能耐不配给洋设备开刀。
10: 不是，我说爸，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啊？
8: 不听。
10: 再听啊，
8: 我就把自己的骨头都听软了。
10: 不是，爸呀，

0: 现在是在讨论设备大修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不是泄私愤，不是赌气吗？
1: 儿子，用不着你给我上课。他的话大伙都听到了吧？设备出了问题，先找咱们的毛病。说到大修，又说咱们一没能力，二没资质。你到底是中装集团的技术人员，还是德方的代言人？
2: 哎，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心里堵得慌，出去透透气，我怕闷死，气死。
0: 一肚子火气的李振江，留下重重的摔门声，拂袖而去。故障分析会不欢而散，李威带着一腔郁闷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小花，不是我怕他咋的了？我说的话不对吗？
3: 你的话对和错和能否让人接受那是两码事儿，这是语言艺术
0: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专挑好听的说呗？
3: 能和颜悦色的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那才是真本事。
0: 于小慧，我提醒过你多少次啊，你要尊重科学，不能从中和稀泥，明白吗？
3: 大博士先生，我也提醒您，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平衡机还趴在窝里呢。请问你所说的科学是不是等于零？
0: 那他也没让我把话说完呢。
3: 就你说的那些话，别说是一位老工匠，我听着心里也难受呢。
0: 小慧啊，你们病了，你们都病了。我把困难想在前面就是退却啊，我一提外国技术就是崇洋媚外。
3: 哎呀，行了行了，晚上回家你跟叔叔好好解释一下不就行了？
0: 还回家？哎呦，冲他那火气，这家我不敢回呢。
3: 那你想咋样？
0: 那，哎呀，小慧啊，你先去给他降降温呗，啊？
3: 哟。你不是不让我和稀泥吗？我不去。
0: 哎，不不，求你了求你了啊，这两天我住在专家公寓，大修势在必行了，我跟约瑟夫交流一下，草拟一个自主大修的方案向集团领导汇报。
3: 哎，这不就对了吗？平衡机大修是当务之急，你们父子关系如何可不仅仅是家庭问题。
0: 那你，
3: 哎呀，没法子，这滩稀泥只好我来和了。
0: 李振江带着一肚子气往家走，在公寓门前看见二两半在接听手机。
4: 老板了，你们南方那里潮湿闷热，哎，真的，我这个东北老头啊，这是有点不适应，孩子也不愿意我去，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啊。
5: 啥？
4: 加薪？年薪加多少？
1: 给你加100万。
4: 哎呀，师哥，你回来了，我正找你呢。
1: 你跟谁讨价还价呢？
4: 啊，没跟谁，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儿。走，咱哥俩喝点，我请。
1: 喝酒没心情。
4: 哎呀，走吧，酒杯一端心情放宽，小酒一晕解忧舒心。
1: 喝酒也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4: 师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集团有件大事儿，
4: 平衡机自主大修。
1: 你消息挺灵通啊。
4: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哎呀，到了坑劲儿上，派来也是我的师弟，这酒啊我跟你喝。
4: 师哥，我是来劝你收手的。
1: 收手？
4: 师哥，平衡机那玩意儿啊，智能化高端设备，咱这些老技工整不明白，弄不好还惹一身骚，毁了你劳模一世英名啊。
1: 哎呀哎呀。

0: 我想拉上一块儿干，你却给我泄气儿。你小子当年那股冲劲哪去了啊？
1: 当年师兄哥已不在世，当年的哥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
0: 滚，你都喝吧，喝死了你都对得起丢掉那半截手指头了。
2: 哎呦，回来啦。
3: 哎呦，不是，你我儿子呢？
0: 不知道。
2: 哎呀，你今儿个这是犯什么倔呀？啊，
3: 哎呀，你不是，我刚刚收拾好才利索几天，你这又乱翻腾啥呀？啊，
0: 哎，我的那些公益资料呢，手写的。
3: 哎呀，让我塞床底下了。不，反正你也用不上了。
0: 你咋说我用不上了啊？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的东西你别乱动，别乱动，你咋不长记性呢？
3: 哎呦呦呦，老伴儿啊，你这是跟谁不痛快了？进门就跟我撒气。
0: 可是谁？
3: 嗯，
0: 跟你的宝贝儿子。
3: 你呀，孩子回来才几天，我这还没亲够呢。你说说，你都跟他闹翻几回了？
0: 哎呀，你呀，你就护着他吧。
4: 嗯，你们两口子过来，我有事跟你们说。
0: 爸，有事啊？
4: 嗯，这是我的银行卡，是我多年的退休工资，还有集团年年送的劳模慰问金。都在里头呢。
3: 哎呦呦，爸，不是您这是干啥呀？啊，
4: 给李薇结婚用啊，马上就办。
0: 爸，结婚的事儿不急。
4: 嗯，你们不急，我急。
0: 爸呀，工厂太忙，会认再说吧。
4: 忙，你们忙。我给张罗。
0: 爸，您就别添乱了啊。
4: 你看看，大辽沈战役你们嫌我老，我要娶孙媳妇儿你们又说我添乱，那是不是看我活得有点多余了？
0: 哎呀，爸不那个意思。爸，我问您，现在要是辽沈战役打响了，领导让您推迟孙子的婚期，你服从不？
4: 哎，你甭考我，轻重大小我还分得清。
0: 哎，爸，厂里的平衡机趴窝了，眼看就要影响上半年的生产进度，你说这是轻是重？
4: 人头疼脑热，机器故障卡壳，常有的事儿。嗯，扶我去看看。这不是吹啊，我听他一哼哼，我就知道他毛病出在哪儿。
0: 爸，那可是进口的外国机器。
4: 那外国机器咋的啊？啊，那外国机器是老虎屁股啊！哼，就算是，我也摸。
0: 人家要花大价钱请外国人修理呢。
4: 厂子里闲的那么多大工匠，不嫌丢人。那就请呗。
3: 哎呦，儿子回来了。哎哎，我说老李，你说话搂着点儿啊，别跟抡大锤似的。儿子，你没带钥匙吧？
5: 啊，阿姨，是我。
3: 哎呦，是小慧儿啊。
5: 啊，
3: 不是，那我儿子李威呢？
5: 啊，叔叔在会上发了那么大的火，哎，他害怕了，不敢回家。
3: 啊？哎呀，这爷俩吵架吵到单位去了？不是，那小薇现在躲哪儿去了？
5: 哦，在专家公寓跟约瑟夫在一起呢。
3: 啊？
0: 哼，哎呀，你看看他躲的地方啊，几年洋墨水把他骨头都喝酥了。
5: 哎， 叔叔，您误会他了。关于平衡机自主大修，李威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
0: 他跟我想法一致
5: 啊？对呀。哎，现在他正跟约瑟夫研究这事儿呢。
6: 你说对了，约瑟夫先生，我们就是要对平衡机进行一次开肠破肚的大手术。
1: 李先生，我认真地提醒你，你们的自主大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台有故障的平衡机拆成一堆破铜烂铁。
6: 约瑟夫先生，我也可以认真地告诉您，中国的大工匠一旦认准了的事情，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拦得住他们。
7: 狭路相逢，只要我们挖掘集团的技术潜力，调动技术人员和工匠的积极性，没有不可破解的难题。
8: 人有五脏六腑，机器离不开轴瓦齿轮，万变不离其宗。
4: 振强啊，遇到了难处了，别总是发火，你带上李威还有小慧去看看那片长了70多年的老魔林。10年树木，百年树人，让他们看看，看看那片从小树苗一天天一年年在风风雨雨中长起来的大树啊，一圈一圈的树枝里裹着的就是咱们共和国工业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二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震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外向型经济。我们从小渔村的大转变说起。曾经啊，有一个叫星海村的小渔村，村民靠捕鱼为生，生活平淡。后来呢，村里发现独特的海洋风光很有吸引力，便发展起旅游，先是建起了民宿、海鲜餐厅，吸引国外游客，接着和国外企业合作，引入先进的渔业养殖技术，将优质的海鲜出口海外，还利用当地特色生产海洋主题的工艺品销往世界各地。如今海星村通过与外部经济的来往，将资源转化为财富，村民生活富足，从封闭的小渔村变成了繁荣的外向型经济示范村。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

0: 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1: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0: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2: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7: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6: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7: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1: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2: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11: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3: 中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很高兴在周二的中午时分和您相约，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们的心有千千结是一档心理解压类的节目，不论您是在生活中、情感中、工作中、家庭中遇见什么困惑，或者内心深处有什么纠结、闹心难办的事儿，可以来到电波中和我说说聊聊，倾诉一下。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您记好了啊，024-8321-7895，024-8321-6895。首先，咱们接听今天打来电话的听友。你好，这位听友。
14: 你好，姐。
13: 哎，你好。
14: 能听见吗？
13: 对，姑娘。
14: 哎、姐你好，
13: 能听见。哎，打来电话想跟我说说什么事儿、你请讲。
14: 我想就是跟您聊一下我感情的问题，就是这段时间。我心里就是一直压着一件特别难受，然后又不敢跟别人去细说的一件事，然后这件事现在就让我特别内耗，反复拉扯我，然后我每天也都是很纠结很迷茫，就是以至于现在我这半年都睡不着觉，反复琢磨我这段感情到底该不该继续。我想请教你。
13: 那你跟我说说，我听听。说吧，姑娘。
14: 嗯，行。我和男朋友在一起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整体相处下来，日常的陪伴和相处还算默契，平时的一些生活细节其实也没有很大的问题。我俩呢也是自由恋爱，我也挺喜欢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要主动离开他，然后也挺珍惜，对待这段感情的也比较投入，然后对未来我也是挺认真的。可是最近我们之间最大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矛盾就彻底暴露出来了，就是结婚和领证的时间问题。他就很直白，然后也很坚决地跟我说，他说如果不领证就分手。然后这句话从我喜欢的人嘴里说出来吧，我第一时间他不是感动，就是感觉哎挺惊讶，也挺错愕，挺委屈的。然后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挺陌生，他的这个婚恋逻辑特别清晰，甚至可以说就是我觉得他挺急功近利的，也特别现实。他觉得可能谈恋爱我
13: 具体是怎么回事？
14: 就是他觉得恋爱如果不能谈太久的话，结不了婚，他就不想处，他就是特别明确这个目标。然后我们谈一年多，最多两年就必须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必须领证，必须结婚。其实我是理解他着急的这个心情，因为他比我大6岁。他工作也很多年，然后也到了 家里催婚，还有就是可能年龄上也稍焦虑一些吧，然后就是想 在规定的时间点内要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今年我才二十三，要是按照他这个计划，真到领证的时候我也就24，而且我现在还读研，我还在上学，我觉得我的人生是还在上升，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俩相处我也是觉得哎，相处的好我们就继续相处，然后至于到以后如果两人真的相处好了特别成熟了，我会考虑和他结婚，然后我也就是只是说暂时我不能说答应他到他规定的时间点我就跟他结，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心里特别别扭，我不想把结婚当成像是一个任务似的，然后还非得卡他的时间进度，所以就是但是他不同意，他的意思就是他不能那个等我长大陪我成长，他就想要这个时间段然后可以立刻结婚。
8: 对，那姑娘来，我来问你，来、姐来问你啊，首先第一个你俩处了多久了？
14: 我俩处一年多，
8: 处一年多的时间了，你现在在读书是吧？
14: 对，我读研。
8: 啊，现在在读研，他已经参加工作了对吧？
14: 对。
8: 你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14: 是那个朋友介绍认识的。
8: 啊，通过朋友认识的是吧？
14: 对。
8: 你处对象这个事儿，两家父母都知道吗？
14: 家人知道。家人是知道的，
8: 家人知道，
14: 我父母也知道我有处对象。
8: 他说什么时候要跟你结婚？
14: 他说处两年的时候，也快了，还有小半年，我俩就处两年了。
8: 他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都处快两年了，咱得这个谈婚论嫁了，是不？
14: 对对。
8: 那你咋想的呀？你对他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呀？你想不想跟
14: 他
8: 步入到婚姻当中啊？
14: 我对他的感情其实我也是真心去和他处对象的，但是他就是我不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卡一个时间节点，其实我觉得结婚也好啊，或者是领证也好，这个东西都应该是水到渠成，而不是说、他规定就必须得啥时候去干这件事，我觉得那样好像
8: 不
14: 有点刻意。然后
8: 人家规定出来具体时间了吗？不没说吗？我听的意思啊，小妹妹红蕊姐听的意思就是人家说咱俩处快两年了，那咱处到两年的时候那咱是不是得谈婚论嫁，把结婚的事儿往上提一提了，人家没明确就固定就非得是哪年哪月哪日你们就领证结婚呢，人家意思我听，你大姐我听，就是人家想跟你正儿八经的哎，就是能步入到婚姻殿堂，两个人最后感情能修成正缘和正果，我听是这个意思，姑娘，这没毛病啊，孩子。
14: 但是我就觉得他有点把这个事儿给整的像如果说我不跟他领证，他现在就不处的那个意思。
8: 他不处了吗，姑娘？不，你们两个不继续处着呢吗，孩子？
14: 那倒是，也是继续处呢，但是。我就是觉得他现在这个他就有点太现实了，对待爱情，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不是说到什么时候就怎么样，应该是
8: 不，我倒是觉得姑娘他对爱情太现实了，那你说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最好的爱不就是给婚姻给承诺给结果吗，对吧？你看你现在在读研究生，那你读研究生不耽误说你去结婚呐，去怎么样的，那人家跟你提要娶你跟你结婚，我倒觉得这小伙子对你是很喜欢很爱的，处两年给结果的，然后你现在你挑他毛病，你说我不想结婚啊，我是爱你的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倒觉得姑娘其实你也有你自己很现实的想法，你的想法你要真就说比起这个男孩子来讲，孩子我觉得更自私，就这男孩人家说结婚咱俩处两年的时候咱就张罗结婚，张罗结婚和真正接那一天他不是马上立刻。
14: 是，我就想知道现在我分不清他到底是就是真心的爱我，还是说他我现在刚刚出现他也恰好想结婚，我就是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0: 我倒是觉得姑娘，这个问题是出在你身上，我倒不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这个小伙子身上，我倒觉得这个问题是你现在是不是在读研究生的过程当中，在跟他恋爱的过程当中，自己还想再想一想，再选一选，或者是你没有下决心跟他最后把感情这个最后到这个结婚这一步啊。我真的没听出来这小伙子的问题。你说你俩两家都知道，听我说完话，你们两个、你们两家都知道你们两个恋爱的事实，然后处对象现在处一年半多了，快两年了，人小伙说，哎呀咱俩呀等处到两年的时候咱就张罗结婚孩子，那这小伙你说那不是爱你吗？那不是对你负责任吗？不是给你承诺吗？或者是说姑娘，我换一句话说，在你处这个对象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没多相中他，但你又觉得他人不错，所以你一直就这么处着，他也给你提供情感陪伴情绪价值，但是最终你结婚这个对象可能你想选择更好的，你拿他当备胎男友一样去相处，但是你话你没那么说，话呢你说的倾诉的是他的毛病，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能不能告诉红梅姐你真实的想法？
1: 我的想法也是，就是我想，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研究生还没毕业，我合计因为我的人生也没还没完全的定下来，我也是就是想看看我俩到底适不适合，就现在先就是说白了点就是先处着，但是我不想说现在我就跟他定下来就结婚，我就是这个想法。
0: 孩子你听我讲，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跟他去结婚，他能否接受，他能否等待？
1: 他不能。
0: 如果他不接受啊，
1: 他不能。
0: 他怎么说你学给我听听。
1: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到两我们处到两年的时候我俩还不结婚，那我们现在就不处，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态度我也是抱着一种很质疑。
0: 你质疑的是什么？
1: 我质疑的就是他如果说他真心喜欢我或者是他爱我的话，他怎么可能说哎那两年不处不领证不结婚咱俩现在就不处了呢？
0: 小丫头，所有的理都是你的，就是你所有的理由都是你的，都是你说的，然后问题都是你男朋友的。实际上你来到我电波当中向我倾诉，那红梅姐一定会站在你的角度帮助你解答你的困惑和问题，梳理你心中的纠结和矛盾。但是姐大姐想告诉你啊，你这20多岁的小孩，我想告诉你，你都告诉人家了你不结婚，人家小伙子26、27了，奔着结婚去跟你处的对象，处了一年多了没有结果，人家也很冷静，人家就不想继续了。所以说孩子，就是我倒是觉得，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没拿出一份能跟他结婚的心去处你俩的这种恋爱关系，真的这小伙子指定是，如果不是不可能跟你这个提出这个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你不是，就你跟他恋爱行，但你最后读完研究生或者是将来参加工作，你看他真正步入结婚殿堂，姑娘目前听你没有那个心。哎呀孩子，你要没有那个心吧，就赶快就拉倒得了，那还处啥了，人家真诚的跟你提出结婚，你明确是自己不想结，那你这种情况之下怎么继续？
1: 那我明白了姐，那我也得反思一下，
0: 对不？咱说到这儿吧，孩子是挺遗憾，但话又说回来啊，咱就是理性分析这个问题。我妹觉得小伙子哪有毛病，人家跟你处了一年半的对象了，人家跟你张罗提结婚，你不接，而且很坚定。不管你怎么解释，有一点，他目前不是你结婚的对象，你目前也无法下决心能跟他步入婚姻的殿堂，对吧？因为跟你提了你就说不行不行，完人家直接就说了，说那你要是不结婚咱俩就是往前处，我在无限等待，那我就不想等。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姑娘，那咱 还睡不着觉，还纠结啥呀？那就是说，哎呀，就是分手快乐呗，祝福彼此呗，对不，孩子？没啥能说的了。
1: 换个角度，
0: 就是非常清晰明了于你们之间感情这点事儿了，对不？
1: 对，那我们想明白了一些姐。
0: 好嘞，那好，再见吧。
1: 好，谢谢姐，再见。
0: 好，再见。这里是心有千千结，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哈。这个小姑娘吧，就是也是很想向红瑞姐去表达于自己的好啊，然后呢她倾诉的方式就是先说对象的毛病，但咱在节目当中一听不是那回事儿，人家小伙子拿出诚心了。那你说恋爱到最后什么能代表一个男孩对女孩的真爱？那就是娶她，给她家，哎，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守护的一生。人男孩提出来了，说咱俩就结婚，张罗结婚。其实张罗结婚和最后结婚也不见得是立刻马上，但这姑娘又明确表示了，我就想呢，就是说再自由一些年，咱俩恋爱行，但咱俩结婚不行。这种情况之下，孩子，咱有位听友说得好，这个事儿呢，咱倒不能说是坑，但是呢，就是别耽误人家这男孩子的时间、精力等等的，对不？哎，对不，听友们，难道说恋爱是自由的？恋爱也是双方彼此的喜欢，哎，谈不上说坑字，但是别耽误。那既然你对人家没有结婚这个想法，小伙子27了，你耽误人家干啥呀？也处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好了，这里是心有千千结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然后呢继续的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热线吧每一天都挺热的，这时间吧只要大家说的长了，一天可能就能接两个听友左右，两三个听友。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有什么情感困惑、心中烦忧、内心烦恼，想找红瑞姐的去倾诉，想找红瑞姐的去说，那么大家呢就记好了啊，我们的这个在参与这个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部场外的我们的编辑的预约电话，给小编辑打电话，或者是给小编辑发微信，说情感咨询、情感倾诉都可以，小编辑呢就给大家排上，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来到我们辽宁经广，然后跟红瑞来倾诉你的情感、你的故事、你想说的话了。我们的这个小编辑的预约电话是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大家找到节目小编辑，然后预约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滨海源品牌的野生这个红极参的团购会活动的好消息。眼下呀，秋季来临，气温呢也是越来越低了，气候呢也是越来越干了，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手脚冰凉，特别怕冷，还有一些呢就是上了年纪的呢听友就爱感冒，还有一些上班族呢就是精力不足，很疲乏，打不起精神，哎，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免疫力都低下了。那在这里想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啊听友们，吃海参的季节来了。今天给大家团购推荐的就是滨海源品牌的野生冰岛海参。平常大家吃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国内的海参，但是受这个海域环境的限制，国内海参基本上都是养殖的。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冰岛红极参，产自北极圈冰岛洁净的深海，是纯野生的，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都要秒杀国内的养殖参，而且团购价才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冰岛红极参呢，它长期生长在呢北大西洋海域水下30英尺左右的海中，它地理位置呢是靠近北极圈的，海水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多年来冰岛人非常重视保护海洋环境及生态平衡，加上冰川雪山覆盖土地，海域周围没有任何工业及人类活动的污染，好水才出好参。所以我们的红极参吧生长的周期长，个头很大，差不多是普通辽参的2-3倍，而且呢 这个体内的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特别丰富，其中的这个皂苷呐、海参这个粘多糖啊，这样的营养价值比一般的都要高出几倍或者几十倍。吃野生海参团购价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顺丰快递送到家，货到付款。记好团购订购咨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营养学家也指出哈，红极参是少有的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好参，它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它是非常健康的食品，富含呢50多种营养搭配均衡的天然成分，18种氨基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咱们吃海参为的就是一个字儿，补，就是呢春夏养阳，冬秋冬养阴，这样的养生的理念。所以说呢，俗话也说得好，秋季进补，来年打虎。那么我们的红极参就是秋季进补的佳品，团购价记好了啊，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记好团购订购咨询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特别难得，大家呢吃过的或者是呢听到咱广播的，一定要多存点。我们的野生红极参参龄都在10年以上啊，所以说呢，红极参能够寻找到的都是海底的藻类为食，既喂饱了自己，又让自己进行规律的运动。所以说呢，大家宁吃半头野生，不吃十头养殖。我们的滨海盐冰岛，我们的滨海盐野生的冰岛红极参，老人呢、小孩啊，吃起来都特别好。现在记好我们的团购啊，团购价格简直太优惠了，149块钱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呢。记好团购咨询订购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全程都是冷链运输，顺丰货到付款，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是1年，这个到家了您就把我们的红极参放到呢冷冻室里储存就可以了。那么大家记好红极参现在团购会的优惠内容啊，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记好团购咨询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赶快拨打400-655-5209，赶快咨询订购上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好听的歌，稍后节目的下半段，咱们继续回到电波当中。

0: 他是鸿瑞，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他是你可以信赖的朋友，他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他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他愿做你电波中的亲人。心有千千结，鸿瑞与你相约。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感谢在我们这个鸿瑞听友互动群当中的这个朱玉东、欧阳金兰，还有韩湖大侠、上尉、汉夫，这都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友哈，特别华航，我特别感谢大家，就每当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就边听节目，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小哥哥乐乐姐姐啊等等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在互动，然后一边听节目，然后一边呢也在这个群里呢这个也说一说自己对一些事件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感谢大家，也希望呢所有在互动群里的听友也可以呢利用起午间直播的这块时间当中，然后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的情感热线，听他的事儿。你好，
2: 哎，你好，鸿瑞，
1: 哎，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跟鸿瑞倾诉，你请讲。
2: 是那样，就是我今年吧45岁，离婚的有就是得有15、16年了吧，就当时孩子他爸不就是在外边有外遇了吗，完始终也没断，完然后那个外边那个小三儿吧就为我前夫离婚了，完我自己也觉得我也不想耗下去了，因为我身体也不好，完到医院去检查吧，完医生都说我抑郁了。用他这事儿，完了我就和寻思拉倒吧，分手吧。完了这不分手之后嘛，就孩子啥我就没要嘛。但那个孩子就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他不都是住宿学校嘛，所以就那个孩子我就没要，就给我老公了。完了一星期六星期日啥的我就接回来。完了有时候吧，有空时候放暑假啥我也去看看他。完了反正我就是这些年对孩子那自己孩子肯定是对的挺好的，对他爱啥的一直也没耽误，这孩子也挺争气。完了现在这孩子吧，他不就考研读研一了吗，完了我也不都操，我跟这孩子也不操心啥，关键吧现在是我的感情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咋的呢，就是通过一个单位的同事就介绍一个，就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我原来吧，我又寻思我一个人不挺好吗，我又合计不想处，因为离婚之后，那咱跟我老公就离婚之后嘛，完不因为他有外遇嘛，就是那咱俺俩分家产的时候，他俺俩不有一个100多平房子不归我了吗，完车位不归他吗，完俺俩手里还有个40多万块他也没要也给我了。我和这种情况啥的也挺好嘛，完我现在就是在一个民营企业，就是那个做一个销售经理，我干了也快10年了，干的也挺好的，完一个月就去了老板给我交五险一金啥的，我自己还能剩个5-6千块钱好一点过万，完我现在这样式的不也挺好吗，完了。完这我们这同志就说啥，就说看我一个人呗，就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我也挺闹心的。完我和先跟这个男的，反正也处了一段时间了，那有个，反正4-5年了吧，反正就是那个就是我跟这男的吧。我跟这男的俺俩就主要是吧，他家是就是异地的，他家是黑龙江的，完了吧他以前有那个有好像是有孩子离婚了，完了就是反正咱我也没怎么太细问，我听他说过，完了这不处了一段处，关键现在啥呢，现在是他有个黑龙江的同学啥的，然后这几年就投奔他来了。完了他那同学吧，我也认识，他也给我介绍了，完了就是俺俩也在一起吃过饭啥，是个女的， 完了那个他那同学就说那意思，看到在就沈阳混的也挺好，我这个老公他不属于有个就现在处这个，他不是自己有个手艺做个买卖啥的嘛，完一年也挣个挣个那个20多万啥的。完他那咋吧，就那咋过俩处，反正这些年他一直说想要孩子想要孩子，我这么大岁数了，四十五岁了，我也不想生了，再说我有孩子我也不想要，反正这些年就拖拖拉拉的，我也没答应他，完俺俩也没那啥，就这么先处的嘛。完这不他同学来了嘛，他同学来就说那意思，就这个女同学看他挺好的，学到了好那意思。就跟他说想跟他在一起，他同学也没结婚，完了就说他同学那意思他就是我老公要就现在这个处的对象，说要答应他的话，那个女的就是答应给他生孩子啥的。嗯，
1: 你现在亲爱的，你说的意思就是你处了个对象，你俩都是二婚的，处了个二婚的呢，这个他呢一直呢没有孩子，就跟你那张罗着想让你给生个孩子，但你不想生。这个时候呢，他老家黑龙江那边有一个同学离婚的，奔着他来沈阳了，对吧？这人现在是怎的？这女的现在是追求你这个男朋友啊，还是他跟你男朋友跟他还处上了？他俩到底是啥关系啊？目前？
2: 就是我现在这个对象就说那女人是不是就跟他表白了，就是也没处上，反正就说就想跟他结婚呗，也能给他生个孩子啥的。我老公其实
1: 就是说黑龙江那女同学跟你抢你这男朋友，但人家呢现在就是能给你男朋友生孩子，但你现在你不能生，你不想生。
2: 对，
1: 那我问你，
2: 我不想，
1: 你男朋友现在跟那个女同学是啥关系啊？这一点非常关键。你男同学面对这个女同学，而且呢这个你男朋友的这个女同学也知道你男朋友处你这个对象，这你们都知道，对不？他也知道，
2: 对
1: 对吧？
2: 对，
1: 现在什么状态？
2: 他我问他了，他给我保证，他说的就是他跟他表白了，也没在一起啥的，他就说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就是他爸他妈也70-80岁了嘛，也想就是说，要个孩子嘛，管是男孩女孩的，他爸他妈也想要一个。完了呢，我这不想生嘛。完了，他说他跟那女的没啥，就那女的就是同学嘛，他同学嘛。完了到沈阳来了，完了就是也是我老公给他找的工作啥的，他在这边干。完了呢，就是反正也这。谁到啥时候就跟他说了，跟他表白了，他那挺好，条件啥也挺好的。
1: 你看吧，我说的话呀，亲爱的，你没听明白，我都说两遍了，我再问的直接一点，我让你能明白。就你老公现在跟那个女的有没有也有这种恋爱关系，他同时处你也处他，这是我问你的话。
2: 他说没有，我问他了，他说没有，就是那女的跟他表白了。如果说我要能给他生孩子，他就不那什么，不跟那女的。他说没跟那女的处，就是说那女的跟他说的，你要说的假。

0: 比如说他俩是对他有好感，假如他俩要结婚的话，说这女的给他生孩子。
1: 那你现在这意思就是你老公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你，这就像你们是之间是竞争关系似的呢？这我是听，
0: 是
1: 你老公，
0: 但我不想，我不想，
1: 也不是老公，就你的对象把这些事儿传递给你，那意思是你能给我生孩子不？你不能给我生孩子，你看呗，我这黑龙江这个奔我来沈阳打工的离婚的女同学，人家追我了，人家要给我生孩子，是这意思不？
0: 是，他就问我，他那意思，就是我要能跟他生，就是我要能给他生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就意思俺俩在一起，俺俩就是结婚，要不能生的话，他就想找那女的了。
1: 我说实话啊，姐妹啊，我就觉得就算没有这个黑龙江的女同学，可能你俩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也到坎儿上了。真的，你们
0: 哎，
1: 这个
0: 是，
1: 女同学
0: 关键我这
1: 就
0: 么
1: 是
0: 大
1: 把这
0: 岁
1: 个
0: 数，
1: 矛
0: 我也，
1: 盾，把这个矛盾推进了，直接就摆在明面上了，啊，知道不？就你们处5年了，你听红瑞姐说几句话啊，在这个5年的时间里，这个男的是从处上到现在一直都想跟你提出来想要一个孩子，对吧？你的回答就是没想好，就这么拖着，对吧？他心里边的这种执念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而且他心里这种执念呢，还是来自于老家的70、80岁的父母的这种心愿，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你改变想法，改变就是这种状态，改变你能给他生。那你想40岁时候生比45岁时候生，那一定要轻松很多呀。现在生2胎、3胎的都很多。咱说40多岁现在生孩子也不是不行，医学也很发达，对不对？现在怀孕啥的也不是说这多纠结，哎，不行还能试管呢，都有很多办法，对不对？哎，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我听吧，也没说这女的就抢你老公，只是说有这个女的也确实有，不是她白活，这女的也确实存在，但这女的呢跟你老公表白了，那意思是你看你这对象不给你生孩子，不行呢，咱俩处上了呢，我给你生。所以说，就他的出现，就放大了你们之间本身就存在的分歧，对不对？
0: 没事啊，
1: 对
0: 那
1: 吧？
0: 他
1: 红
0: 不
1: 姐
0: 来
1: 说
0: 不
1: 这个
0: 没，
1: 对吧？就
0: 对，
1: 那你现在是这
0: 那，
1: 样，姐妹，你是咋想的呀？就这孩子，你到底能不能给人家生啊？到底能不能给人生啊？人家我听就是最后给你施压，也不见得说。你不生孩子，跟你分了就一定找黑龙江的同学让他生，也不见得。但是就是你不给人生孩子，人家已经到5年的最低底线了，也给你施压力了。那你咋想的呀？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孩子，我不想，我当然是不想生，我要生我早就跟他生了嘛。关键是你说这女的，她同学也是，那你说，哎呀，她要不来，她完俺俩还能，她没有这些事儿，她来了完了，关键我是不想生啊，这么大岁数生啥？我也有，她也有，那有啥好要的？不是说没孩子。
1: 你不说这孩子，你不说这男的没孩子吗？
0: 啊，对，哦，说错了，是他那个那女的，那个就是他那些同学有孩子啊，对，这男的
1: 啊，
0: 没孩子，是啊，是他，那他都这么大岁数了，有啥好要的？关键是不也都40多岁了吗？
1: 你看，亲爱的姐妹，我刚才说的吧，就是有没有这个女的？5年你没给人生孩子，人家男的现在挺不住了，这话能懂不？就没有他这个黑龙江同学来沈阳打工，没有这个事儿，没有他说跟你抢男朋友，他要给你男朋友生孩子这事儿，人家现在45岁了，年纪属实不小了，老家爹妈就想让他留一个子嗣，人家现在跟你之间，那就是最后告诉你，人家也不差啥，在沈阳还有技术。啊，还有买卖，一年还能挣个20多万，对不？人别说找同学离婚的来的，人不找这同学，人就找一个年纪再稍年轻一点的，能给生孩子的。那人这对象，人这条件也不是说就找不到。跟这女同学我都说好几遍了，她只是一个让把你们俩这个矛盾这件事儿更浮出水面的这么一个推手和人，而并不是说究竟她怎么样，明白没？ 就如果你不给人生孩子，人家跟你分手了，人家去找别人结婚生孩子，也不见得就是这女同学。哎呀，那你这条件吧也挺好，一听孩子读研了，自己搞销售当经理，工资也挺好，在沈阳你经济方方面面都独立。哎呀，还是那句话，你看上边那个小妹妹是这个情况，你这也是这个情况，那继续不下去了，既然都面对现实，每个人都每个人想要的，你满足不了人家一个必要生孩子的条件，哎呀，那就好心分手呗。那你说咋办姐妹？那人家现在就是告诉你了，你生不生，你不生我就分手，那你确实是不给人生啊，姐妹，那你说咋办，你自己说。
0: 嗯，是条件，哎呀，就是我明白的意思，就他，哎，我也是，我也没啥办法。
1: 我告诉你、啊，
0: 但我觉得
1: 男朋友就是找这个这么一个契机，让你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0: 是，我觉得各
1: 个
0: 方面。那你说我肯定是不想生的，红卫姐。那你说他各个方面也挺好，我也不想跟他，就是我也不想失去他。
1: 哎呀，亲爱的哈，就是吧，你的幸福不一定就非得捆绑在就是一段感情或者一段婚姻上。我能听出来你不舍得五年的这个跟他之间的感情，但是呢，你又告诉你自己，也告诉红卫姐，很坚决、很坚定，你不可能给他生孩子。就是婚姻、爱情这种东西吧，它是相互成全的，知道吗？就是你现在你俩的相互成全达不到，对不对？
0: 嗯，是。
1: 你真的吧，你就是说，你看你不给生孩子，那这事儿谁也阻拦不了。你不生，你俩现在也没分手，你看他最后能不能跟你分呗？那你咋整？
0: 嗯，那是是。
1: 你就是你不分手，是因为你知道这个男人的好，对吧？五年你俩之间也有感情、
0: 嗯、
1: 我看你刚才一个老公老公这么叫着，我觉得平时感情可能也都不错，但是人现在这个男的说的话、
0: 嗯、
1: 姐妹你得听明白，人家没孩子，条件现在还挺好，人家老家70多80岁的老父老母，人要孩子，你不给生，人即使对你有感情也挺喜欢的，你要跟你分手找个能生孩子的女的，你这话姐妹咱都40多岁了，就是说你能生你俩呀能继续，生不了我看你俩呀也够呛，就这个事儿。哎呀，
0: 嗯，是是，我知道是，但是那我再想想吧，这么大岁数了也是，嗯，
1: 你自己定吧，想好啊，再见吧，
0: 嗯，
1: 祝你一切都好，姐妹，再见，
0: 哎，拜拜，
1: 嗯、好了。这里是心有青天节，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和节目。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打电话打不进来，我们的热线挺热的，那就记好我们节目小编的电话，可以预约来到节目当中进行情感咨询、情感倾诉。我们的节目也办了好多年了，无论是我们省内的沈阳的，还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啊，有好多人就喜欢跟红瑞唠唠自己的心里话，知心嗑。所以就希望大家呢记好节目小编的预约电话15214203993 15214203993，你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加这个电话号的微信标注上想情感咨询都可以，我们就会安排到节目当中，然后呢让我们的导播反打给你，这样你就能参与进来了，不然热线挺热的，就是每一天的热线有的时候就是早早在一周前都排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啊，1521420399315214203993，我们的节目啊，心有青天节的节目小编辑找到小编辑15214203993，记好了。那在节目之后啊，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滨海园啊，我们的这个野生冰岛红极参的团购会活动，眼下呀，秋季来临，气温是越来越低了，气候是越来越干了。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手脚冰凉啊，怕冷啊，还有一些上班族啊精力不足啊等等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免疫力低下还容易感冒，有句老话说得好，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哎，要想温补不上火，老少皆适用，海参是很好的选择。在众多海参品类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滨海园品牌的野生红极参呢，我跟大家讲啊是非常好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滨海园红极参呢，是产自冰岛洁净的深海， 是非常纯净的，口感呢、营养价值啊都超高，

团购价是149元一斤，买5斤送2斤，买10斤送8斤，不论是自己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订购咨询电话是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那我们的红极参呢，常年生长在呀北大西洋我们的海域水下30英尺左右的海中，它的地理位置是靠近北极圈的，所以说呢，海水温度呢是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多年来啊，就是说冰岛人非常重视海域的这样的保护，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红极参个头可大了，它差不多是普通辽参的2-3倍，而且体内呢含有的活性物质特别丰富，哎，比一般营养的养殖的海参得高出几倍或者几十倍的营养价值。那么吃野生红极海参呢，我告诉大家特别好，团购价是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你说买10送8的，合着1斤才多钱呢，多合适啊。顺丰快递到家啊，货到付款。记好订购咨询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营养学家也指出，红极参是少有的药食同源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健康食物，富含50多种呢营养搭配的成分，18种氨基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咱们吃海参为的一个字儿就是补，源于这个中医的，哎，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念，所以大家呀一定记好，秋季进补。这个是来年大户，这个中老年朋友，一些上班族，我们得注意起养生了啊。这个吃完真好，就是说白了，吃海参吧，咱秋季开始吃，少感冒或者不感冒，然后对心脏啊、对心脑血管啥的都很好。大家可以问问豆包，大家可以问问相关人士，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价格吧，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接受，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呢。大家记好团购订购咨询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是特别难得的，而且没吃过冰岛红极参的朋友，您一定要趁着活动多囤点。我们的红极海参参龄都在10年以上，而且吧，这红极参就是靠找寻海底的藻类为食，既喂饱自己，然后呢又让自己进行了规律的运动，不仅啊吸足了海洋的精华，吃起来更是鲜美可口。哎，民间有句俗话说得好嘛，宁吃半头野生，咱不吃石头养殖，无污染零添加高营养。冰海源品牌的野生红极参，咱现在的活动非常非常的给力，是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全程冷链运输，顺丰快递，货到付款。那验好货再付款，拿到之后您直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保质期1年。记好团购咨询订购电话啊，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记好团购咨询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咱们收音机前想买好海参的、买野生红极参的亲友，一定要记好400的电话，拨打咨询，拨打订购上。哎，咱们是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团购咨询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55-5209这部电话。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千千姐，我们的节目是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感谢收听今天中午的节目，明天再见。

0: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少侠支起来呀、啊！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 6.94 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杨过要寻找小龙女，在客栈探听到姬清虚和皮清玄两个道士为了报仇，约好了帮手于第二日正午在豺狼谷和一位白衣美貌的女子一较长短。杨过认定这位白衣美貌女子必定是小龙女，于是杨过扮作一位放牛的牧童，牵着一头大骨牛来到了豺狼谷一边的坡地上假作放牧。这时姬清虚和皮清玄和他们的什么申师叔以及两个被邀来做帮手的姓韩和姓陈的两位乞丐已经来到了豺狼谷当中。等了一阵子，谷口外隐隐地传来一阵踢踢踏踏的蹄声，由远及近，只见一匹黑驴上驮着一位白衣女子疾驰而来。杨过远远地望过去，心中一凛，不是姑姑，难道又是他们请来的帮手？只见那个女子驰到离谷中五人身前数丈之处，勒定了黑驴，冷冷地向个人上下扫了一眼，脸上全都是鄙夷之色，似乎是不屑跟他们说话。姬清虚走上前来叫道，
2: 小丫头，瞧你不出啊，居然有胆量前来，把你的帮手都叫出来吧。
1: 那个女子冷笑了一下，唰的一声从腰间拔出了一柄又细又薄的弯刀，就像一枚弯月，银光耀眼。
2: 姬清虚说道，我们这儿就我们五个，你的帮手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可不耐烦久等。
1: 那位白衣女子手中刀一扬，这就是我的帮手。刀锋在空中划过，发出了一阵嗡嗡的声音。这话一出，那六个人都吃了一惊。皮清虚他们五个惊的是，他孤身一个女子居然如此大胆，也不约一个帮手，竟来跟武林中的五个好手比武。杨过却是失望伤痛之极，他满心以为在这个时候必能厚到小龙女，岂知这所谓白衣美貌女子竟是另有其人。陡然间胸口逆气上涌，再也难以制止，哇的一声放声大哭。他这一哭啊，谷中妖斗那六个人也吃了一惊，但见着是山坡上一个牵牛放草的牧童，也就没在意，料想啊是乡下一个小小的孩童受了什么委屈，因此在这儿啼哭。姬清虚指着姓韩的说道，这位是丐帮中的韩英雄。又指着那个姓陈的说道，这位是丐帮中的陈英雄。这位是我们师叔申志凡申道长，你曾经见过的。那女子全然不理睬，眼光冷冷的在五个人脸上扫来扫去，竟将对方视若无物。申志凡开口了，
2: 你既然只一个人来此，我们也不能和你动手，给你十日期限，十天之后你再约四个帮手到这里相会。
3: 哼，我说过我已有帮手，对付你们这批酒囊饭袋还约什么人。
1: 申志凡怒了，
2: 你这个女娃。

0: 当真狂人。他本想要破口喝骂，但终于是强忍怒气，
1: 你到底是不是古墓派的？
2: 是怎样不是又怎样？牛鼻子老道，你敢跟姑娘动手呢还是不敢？
0: 申志凡见他孤身一个人，却是有恃无恐，料定他必定有好手埋伏在旁边。古墓派的李莫愁可是个惹不起的人物，于是说道，
1: 姑娘，我倒要请问你平白无端的伤了我门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倘若屈在我方，小道登门向你师父谢罪。要是姑娘说不出一个缘由，那可休怪无礼。
0: 那女子冷笑了一声，
2: 自然是因为你那两个牛鼻子无礼，我才教训他们，不然天下杂毛那么多，为何定要削他们两个的耳朵？
0: 申志凡越见他拖大，越是惊疑不定。可他身旁那个姓陈的乞丐年纪虽老，火气却是不小，抢上一步喝道，
1: 小娃娃跟前辈说话还不下驴？
0: 说着身形一晃，骑到了黑驴跟前，伸手去抓那姑娘的右臂。他这一下出手极是迅速，那女子不及闪躲，立时被他给抓住了。他右手握着刀，右臂被抓，已经不能挥刀挡架了。不料寒光闪动，那女子手臂一扭，一柄弯刀竟然还是劈了下来。那姓陈的乞丐心下大骇，急忙撒手。总算他见机的极快，变招迅速，但是两根手指已经被刀锋划破了。他急跃退后，拔出了单刀，哇哇大叫，哎呀个啊，贼贱人，你当真活得不耐烦了？那个姓韩的乞丐也从腰间取出了一对链子锤，申志凡亮出了长剑，姬清虚和皮清玄也抓住了剑柄，猛力拔剑，突然觉得呀，手上的重量不一样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嘿，大吃了一惊，手中抓住的各是半截断剑。原来啊，正是杨过在昨天晚上恶作剧闯入人家房中，偷走了他们的银子，然后弄断了两柄长剑，又悄悄地放回了剑鞘当中。那女子见到两个道士狼狈尴尬的神态，忍不住扑呲一笑。杨过正在旁边悲伤呢，听到那女子的笑声，见到那两个道士的古怪模样，也禁不住破涕为笑。只见那女子一弯腰，唰的一刀往皮青玄头上削过去，皮青玄急忙缩头，哪知道他这一刀示意不尽，手腕微抖，在半空中转了个弯，终于是划中了皮青玄的右额，顿时是鲜血迸流。其余的四个人是又惊又怒，团团的围在了这姑娘的黑驴四周。鸡皮二人退在后边，手里各执着半截断剑，扔了吧舍不得，拿着呢又没用，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女子一声轻笑，左手一提缰绳，胯下的黑驴猛地纵出了数丈。韩晨两位乞丐是当即追进，刀锤并举攻了上去。申志凡也跟着抢上，展开了全真剑法，是渐渐刺向敌人的要害。杨过看的剑法虽然狠，但是比起尹志平和赵之敬等是大有不如，料想也就是全真教智子辈当中的三四流角色。杨过这时候才心神略定，开始细看那女子的容貌。只见那个白衣女子一张瓜子脸，颇为俏丽，年纪好像还比自己小着一两岁，难怪那个店伙计不相信这个白衣女子是她姐姐。虽然也穿着一身白衣，但是肤色呢稍微黑了一点，跟小龙女的皎白胜雪是截然不同。但见这个女子是刀法轻盈流动，大半呢使的却是剑的路子，刺得多砍得少。杨过只看了几招，心里边想到，哎，他使的果然是我古墓派的武功，难道又是李莫愁的弟子？

0: 心想啊，两边都不是好人，不管是谁胜谁败，都不必理会。他又想到，就凭你也配什么还白衣美貌女子，你给我姑姑做丫鬟都不配。于是他屈起臂，枕着头，仰天而卧，斜着眼观斗。最初那十余招，这少女果然是未落下风。她身在驴背上，居高临下，弯刀挥起，五个人不得不跳跃闪避。又斗了十余招，姬清虚见手中这柄断剑实在是管不了用，他心念一动，皮师弟，跟我来，奔向了旁边的树丛，捡了一株细长的小树，用断剑齐根斩断，然后削去了枝叶，俨然是一根棍棒。皮清玄也一样削了一根棍棒，这鸡皮二道是左右夹攻，挺棒向黑驴刺过去。那个少女轻视，不要脸，挥刀挡开了双棒。就这么一分心呢，那个姓韩的乞丐的链子锤和申志凡的长剑是前后齐到，那个少女即使了个险招，低头横身，铁锤夹着一股劲风从他脸上掠过，当的一声，弯刀与长剑相交。就在这个时候，黑驴腹痛长嘶，前足提了起来，原来是被姬清虚刺了一棒。那个姓陈的乞丐就地打了个滚，展开了地躺刀法，刀背在黑驴腿上重重一击，那驴子顿时跪倒在地。这么一来啊，那个少女再也不能乘驴而战了，眼见着是剑锤齐至，当即飞身而起，左手已经抓住了皮行玄的棍棒，用力一扭，那棍棒断成了两截。那白衣少女双足着地，回刀横削，隔开了那姓陈的乞丐砍过来的一刀。杨过一惊，哎，怎么回事，他已经受了伤。原来啊，那个少女的左脚微微有些跛，纵跃之间显得不是很方便，一直不肯下驴，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杨过的侠义之心顿起，刚想要插手相助，但转念想到，我和姑姑好端端的在古墓中长相厮守，都是李莫愁那个恶女人到来，才闹到了这步田地，这个女子又冒充我姑姑，想要人叫她白衣美貌女子，哼，好不要脸。她当下转过了头，不去瞧她了。耳边是兵刃叮叮当当响个不绝，终于啊，这好奇心还是按耐不住，又回过头来。可这下见着相斗的情势已经变了，那个少女是东躲西闪，已经是遮拦多还手少了。突然间，那个姓韩的乞丐链子锤飞出去，那少女侧头让过，正好申志凡的长剑削过来，砰的一声轻响，将那少女束发的银环削断了一根，半边的鬓发便垂披了下来。那个少女是秀眉微扬，嘴唇一动，脸上顿时就像罩了一层盐霜，反手还了一刀。杨过见她扬眉动唇的怒色，心中剧烈一震，姑姑恼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神色。就因为这个少女这一发怒，杨过立时便决意相助。他当下拾起了七八块小石子儿，放入了怀里边，然后见那个少女是左支右挡，神情已经十分狼狈了。申志凡叫道，你与赤练仙子李莫愁到底怎生称呼？再不实说，可莫怪我们不客气了。那个少女横过弯刀，突然从他后脑勾了过来。申志凡没料到他会这样突然偷袭，挡架不及了。姓陈的乞丐急叫道，留神。姬清虚是猛力的举起棍棒向弯刀背上击过去，这才救了申志凡的性命。那五个人见这少女招数如此毒辣，下手也就不再容情了。霎时之间，那少女是连遇险招。申志凡料想这个少女跟李莫愁必然是有渊源，日后要是被李莫愁那个魔头给得知了讯息，那可是祸患无穷。眼见这个少女并没有什么后援，正好可以杀了灭口。 于是招招指向那女孩的要害。杨过见他危在顷刻，再也延缓不得了，于是他翻身上了牛背，随即往下一滑，又溜到了牛腹之下。他双脚勾住牛背，伸手在牛臀上一搓，那骨牛放开了四蹄，向六个人直冲过去。这六个人恶斗正酣，突然见到疯牛冲过来，都吃了一惊，四下纵开避让。杨过伏在牛腹之下，看准了五个男子的背心穴道，小石子一一的掷出去，或者打中了魂门穴，或者打中了神堂穴。只听得苍啷苍啷啪嗒，哎呦！这五个人接连感到双臂酸麻，手中的兵刃纷纷落在了地上。杨过却已驱赶着骨牛回到了山坡，他从牛腹底下翻身落在地上，然后大叫：“哎呦，大骨牛发疯了，不得了啊！”申志凡穴道被点，兵刃脱手，又没见着是谁出的手，他料定啊，定是这个少女的帮手所为。这个人武功如此高明，这还哪敢恋战呢？幸好他双腿还能够迈步，发足便奔，总算他还有些义气，叫道：“陈大哥，韩兄弟，咱们走吧。”剩下的人呢，来不及细想，也都跟着逃走了。皮青泉慌慌张张，不辨东西，反而向那个少女奔过去。姬青虚大叫：“皮师弟，到这边来！”皮青泉刚要转身，那个少女已经抢上一步，弯刀斩将下来。皮青泉心里边大惊，手中又没有兵刃，急忙偏身闪避，哪知道这少女的弯刀砍出的时候方向不定，似东时西，如上却下，冷光一闪，已砍到了他面门。皮青泉危急之中举手格挡，擦的一下，弯刀已经削掉了他四根手指。在他尚未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已经是回头急逃。那个姓韩的乞丐逃出了十余步，见那个白衣少女不再追过来，心里想到，这个丫头跛了脚怎么能够追上我。想到那个女孩跛脚，他不自禁地向她左脚望了一眼，转身又奔。岂知啊，这一下正犯了那个少女的大忌，顿时是怒气勃发，不可抑制。贼狡猾，你真以为我追不上你吗？他舞动弯刀挥了几转，呼的一声猛力地掷了出去。只见那柄弯刀在半空中银光闪闪，扑的一下正砍入了那个姓韩乞丐的左肩。那个人一个踉跄，肩头带着弯刀是狂奔而去。不多时，这五个人均是窜入了树林。那个少女冷笑了几声，心中也是一肚子纳闷，难道真有人埋伏在附近？他为什么要帮助我呢？自己那柄使惯了的银狐刀也给那个姓韩的乞丐砍在肩里带走了，他不禁觉得有些可惜，随手拾起了姓陈的乞丐掉在地上的单刀拿在手里，疾步往四下树林里边查看，静悄悄的，没半个人影。那少女又回到了谷中，见杨过哭丧着脸坐在地下呼天抢地的叫苦，那少女问他：“喂，木头，你叫什么苦？”“
1: 这牛忽然发疯，他身上撞烂了这许多皮毛，回去主人一定会打死我。”
0: 那少女看那头骨牛，只见毛色光鲜，刚才也没撞损什么，便说道：“好吧，总算是你这牛儿帮了我一个忙，给你一锭银子。”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锭三两银子的元宝扔在地上。他想啊，杨过一定是大喜称谢，哪知道这小子仍然是愁眉苦脸，摇着头不识那银子。“你怎么了？傻瓜，这是银子呀。”“
1: 一定不够。”
0: 那少女又取出了一锭银子扔在地上。杨过呢，是有意要逗她，仍然是在摇头。这少女恼了，秀眉一扬，沉着脸骂道：“没了，傻瓜。”“

0: 转身便走。杨过见他发怒的神情，不自禁心头的热血上涌，他眼中发酸，又想起了小龙女平日责骂自己的时候的模样。他心意已决，一时之间要是寻找不着姑姑，我就静瞧着这个姑娘恼怒时候的模样就是了。他当下伸手抱住这女孩的右腿，你不能走。这少女用力一挣，却被他给牢牢抱住了，挣不脱，更是发怒了，放开，你拉着我干什么？杨过越见他怒气勃勃，他心里边越是高兴，
1: 我回不了家了，救命救命啊救命。
0: 那少女是又好气又好笑，她举起刀喝道，你再不放手，我一刀砍死你。这下杨过就抱得更紧了，假意的哭了起来，
1: 你砍死我算了，反正我回家也活不成了。
0: 那你想怎样？
1: 我不知道，我要跟你去。
0: 那少女心想啊，没来由的惹了这么个傻瓜跟我胡缠，她提刀便砍了下去。杨过料想他不会真砍，仍是抱着人家小腿不放，哪知道这少女出手狠辣，这一刀是真的砍向了他头顶。虽然是不想取他性命，却要在他头上砍上一刀，好叫他吃点苦头，不敢再来歪缠。杨过见那单刀直砍下来，等那刀锋距离头顶不过数寸的时候，一个打滚避开了，大叫：“哎呀，杀人啦，杀人啦！”那少女更加恼怒了，墙上又是挥刀砍过去，杨过横卧在地上，双脚乱踢，大叫：“我死了，我死了！”他一双泥脚是瞎身乱蹬，模样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但是那个少女呢，却偏偏险些几次被他踢中了手腕，始终砍他不着。杨过见他满脸怒色，他正是要瞧人家这副嗔态，不由得痴痴的傻望。那少女见他神色古怪，
2: 你起来。
1: 那你还杀不杀我？
2: 好，我不杀你就是。
0: 杨过这才慢慢的爬起来，呼呼呼的大声喘气，他暗中运气辟邪，一张脸呢顿时憋得惨白，全无血色，就好像吓得魂不附体一样。那少女心中得意，
2: 哼，瞧你还敢不敢胡缠。
0: 说着又举刀指着山坡上皮青玄那几根被砍下来的手指，
2: 人家这般凶神恶煞，我也会砍下他的爪子来。
0: 杨过装出惶恐畏惧的模样，那少女将单刀插在腰带上，转身去寻找那黑驴。可是那个驴子早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只得是徒步而行。那么到底这位白衣美貌少女究竟是谁？她和杨过又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来？杨过能不能找到小龙女？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4: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3: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0: 杨过在豺狼谷暗中帮助那位白衣美貌少女赶走了仇家，然后乔呆装痴非要跟着人家走。他牵了那头大骨牛跟在人家后边，
1: 姑姑你带我去呀。
0: 那少女哪肯理他，加快了脚步，转眼间将他抛得踪影不见。哪知道刚歇那么一会儿，只见杨过又牵着骨牛远远地奔过来，
1: 姑姑你带我去啊，带我去啊。
0: 那少女秀眉紧蹙，展开了轻功，一口气奔出了数里，以为啊这下她再也追赶不上了。不料过不了多一会儿，隐隐的又听见，
1: 姑姑你带我去啊。
2: 这下那位少女是怒从心头起，反身奔回来，拔出单刀高高的举起了。哎呦，杨过叫了一声，抱头便逃。那少女只要他不再跟随也就罢了，转身再走。可走了一阵子，听见背后一声牛叫，等他回头一看呢，见还是杨过牵了骨牛摇摇地跟在后边，相距有那么三四十步。那少女站定了脚步等他走过来，可是杨过看见他不走也就立定了不动，他要是往前走他当即在后边跟着，要是人家举刀反身追回来他转头就逃。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天色已经晚了，那个少女还是始终摆脱不了杨过的纠缠。他见这个小牧童虽然傻里傻气的，可脚步却是异常的迅捷，他想啊，大概是他在山里边奔跑惯了，要想追上去打晕了他或者砍伤了他的两条腿，可每次总是给他连滚带爬惊险异常的溜脱了。又这么缠了几次，那个少女啊左脚跛了，走得久了之后感到很是疲累，于是心生一计，高声叫道，好吧，我带你走便是，你可得听我的话。哎，你真的带我去啊？是啊，干什么要骗你？我走得累了，你骑上牛背，让我也骑着。
0: 杨过牵过了骨牛，快步地走近。暮霭苍茫中，看见那姑娘眼光闪烁，知道她不怀好意，当下自己笨手笨脚地爬上了牛背。那位少女是右足一点，轻轻巧巧地跃上了牛背，坐在杨过的身前，心想啊，我那头黑驴子逃走了，骑这骨牛倒也不坏。他足尖在牛肋上重重的一踢，这头骨牛吃痛是发蹄狂奔。那少女微微冷笑，突然间用手肘用力向后撞过去，正撞中了杨过的胸口。杨过哎呦，一个跟头翻下了牛背。这少女甚是得意，心想啊，任你无赖，这次毕竟还是招了我的道。她伸指在牛肋里边一搓，那骨牛奔得更加快。忽听这杨过仍然是大叫大嚷，声音就在背后。他一回头，看见杨过两手牢牢地拉着牛尾巴，双脚离地，给骨牛啊拖得腾空飞行，满脸又是泥又是沙又是鼻涕眼泪，那情况狼狈的简直不能再狼狈了。可偏偏他就是双手抓牢了牛尾不放，这少女也是无法可施，提起单刀正要往他手上砍过去，忽然听见人声喧哗，原来这头骨牛已经奔到了一个集市上，人群拥挤，这骨牛无路可走，他终于停下来了。杨过呢是有意要逗那个少女生气，以瞧人家的怒色，他躺在地上大叫，哎呀，我胸口好痛啊，你打死我了。他这么一叫啊，集市上的人纷纷围拢过来看热闹，问个究竟。那少女急忙钻入人丛，想趁机溜走，哪知道杨过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扑过去，抱住了人家右腿。哎，别走，别走啊，别走！哎，怎么了？吵什么呢？你们？啊！他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打我，我媳妇儿不要我，还打我。旁边那人说了：“嘿，媳妇儿打老公，这还成什么世界？”这少女是柳眉倒竖，左脚踢出去，杨过一把旁边一个壮汉往身前一推，这一脚啊正好踢在那个壮汉的腰里。那个大汉怒极了，小贱人，踢人吧。他提起斗大的拳头就抡过去，那少女往他手肘上一拖，借力挥出，这个大汉200来斤的身体忽的腾空飞起，
5: 他哇啦哇啦大叫，跌入了人丛当中，压得大家是大呼小叫，乱成了一团。这个少女想竭力挣脱杨过，可是被这小子死命抱住了，哪里挣得脱？眼见着又有五六个人抢上来要跟他为难，他没办法，只好低头说：“
6: 我带你走便是，快放开啊！”“
5: 那你还打不打我？”“
6: 好，不打了。”
5: 杨过这才松手，爬起身来。二人钻出了人丛，奔出集市，但听见后边一片哇哇的叫嚷之声。杨过居然在百忙中还牵着那条骨牛。杨过笑嘻嘻地说：“
7: 嘿，你听见了吧？人家也说媳妇儿不可以打老公。”
5: 那少女恶狠狠地说道：“
6: 死傻蛋，你再胡说八道，看我不把你脑袋砍下来！”
5: 杨过吓得抱着头往旁边一跳：“
7: 好姑姑，我不敢说了。”“
6: 瞧你这副脏模样，丑八怪也不肯嫁你做媳妇儿。”
5: 他傻笑着却不回答。这时候天色已经昏暗了，两个人站在旷野之中，遥望着集市里炊烟袅袅升起，肚子里都感到饿了。“
6: 傻蛋，你到市上去买十个馒头回来。”“
7: 我不去。”
5: 那少女脸一沉：“
6: 你干什么不去？”“
7: 我才不去呢。你骗我去买馒头，自己偷偷的就该溜走了。”“
6: 我说过不溜就是了。”
5: 杨过只是摇头。那个少女提起拳头要打，他又快步逃开了。两个人绕着那条大骨牛像捉迷藏一般团团乱转。这少女啊，一只脚跛了，行走有些不方便，眼见着这小子是跌倒爬起，大呼小叫，自己虽然是有轻身的功夫，却总是追他不上。他恼怒已极，心想自己空有一身武功，网称什么机智乖巧，却被这个又脏又臭的乡下小傻蛋给缠得束手无策，可真的是算得无能至极。也是这杨过一副窝囊相装得实在太像，否则他几次三番杀不了这个小傻蛋，心中早就该起疑了。他们沿着大道向南走，眼见杨过牵着骨牛远远地跟随着，他心里边算计着如何出其不意地将他给杀了。走了一顿饭的功夫，天色更加黑了。只见道旁有一座破旧的石屋，好像是没人居住。琢磨着今晚我就睡在这儿，等那个傻瓜半夜里睡着了，我一刀将他砍死。他当即向石屋走进去，推开门只觉得尘气扑鼻，原来屋中的桌椅已经破烂，显然是废弃已久了。这少女割了些草将桌子抹干净了，然后躺在桌子上闭目养神。只见杨过并不跟随进来，他叫道：“傻蛋，傻蛋。”没听见回答，心想难道这个傻蛋知道我要杀他，因而逃了？当下也并不理会。过了一阵子，迷迷糊糊的正要入睡，突然闻到一阵肉香扑鼻，他跳起身来，走到门外边，看见杨过坐在月光之下，手中拿着一大块肉，正在张口大嚼。他身前生了一堆火，火上树枝搭着架子，正挂着野味烧烤呢，香味一阵阵的传过来。杨过见他出来了，
7: 要吃吗？
5: 随即将一块烤得香喷喷的肉腿扔了过去。那少女接在手中，原来啊是一块黄章的腿肉。她肚子里边正饿呢，撕下来一片也就吃了，虽然没有盐，却也是味道鲜美。当下坐在火旁斯斯文文地吃了起来。 他先将腿上的肉一片片的撕下，再慢慢的咀嚼。

0: 可是他旁边的杨过这吃的吐沫乱溅，啪嗒啪嗒有声，他不由得感到心里边恶心，想要不吃吧，肚子里边又饿，只得转过头去不瞧他。这少女吃完了一块，杨过又递了一块给他。那少女问道：“小蛋，你叫什么名字？”“
1: 哎，你是神仙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叫傻蛋？”
0: 这少女啊，心里边一乐，哈，原来你就叫傻蛋啊！你爸你妈呢？
1: 都死光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不知道，你问这干什么？杨过心想，你不肯说，我得激你一下。他得意洋洋地说道：“
1: 我知道了，你也叫傻蛋，所以你不肯说。”
0: 那少女大怒，蹦起身来，举拳往他头上猛击了一下。谁说我叫傻蛋？你自己才是傻蛋呢！杨过哭丧着脸，抱着头：“
1: 人家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人家就跟我叫傻蛋。你也说不知道，那你自然就是傻蛋了。”“
0: 谁说我不知道了？我不爱跟你说就是。我姓陆，知不知道？”原来这位少女啊，就是当日，也就是咱们在第一回书中所交代的嘉兴南湖中采莲的幼女陆无双。她和表姐程英还有五师兄弟在陆家庄采花的时候不幸摔断了腿，当时武三娘正要为她接续断骨，恰在这个时候，洪凌波奉师父李莫愁的命来灭陆家庄满门，以致接骨不甚妥善，所以伤愈之后啊，左脚短了寸许，走路的时候略有跛态。他皮肤虽然不是很白皙，但是容貌秀丽，长大了以后是更见娇美，只是一条小腿跛了，不免引以为恨。想当日李莫愁杀了他的父母和家人，将他给掳走，本来也想要杀害，可是见他镜中所系的锦帕，记起了这女孩的伯父陆展元昔日和自己的恋情，所以迟迟不忍下手。陆无双聪明乖巧，知道落在这位女魔头的手中，生死寄于一线，这魔头是来去如风，想要逃走那是万万逃不走的，于是一开始起便趋意迎合，处处讨好，竟奉承的这位杀人不眨眼的赤练仙子，加害之意日益淡了。李莫愁有时候记起当年的恨事，就把他叫来折辱一番。陆无双故意装的是蓬头垢面，一瘸一拐，李莫愁见了他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就胡乱地打骂一番，出了心头之气，也就不以为甚了。陆无双就这样委曲求全，也亏了他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居然在这个大魔头的门下挨了下来。他将父母之仇暗藏在心中，丝毫不露。李莫愁问起他的父母，他总是假装想不起来。当李莫愁和洪凌波练武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是递剑端茶递毛巾，十分的殷勤。陆无双的武学本来就有些根底，看了二人练武，他心里边暗记着，等李莫愁和洪凌波二人出门的时候，他自己便偷偷的练习。平时呢是更加讨好洪凌波。后来洪凌波趁师父心情好的时候带陆无双求情，也拜在李莫愁门下做了徒弟。就这样过了几年，陆无双的武功是日益精进，只是李莫愁啊对他总是心存疑忌，别说是最上乘的武功，就是第二流的功夫也不肯传授。倒是洪凌波见他可怜，暗中常加以点拨，因此他的功夫说高固然不高，说低也是不低。这一日李莫愁和洪凌波师徒先后赶赴活死人墓去 去到玉女心经。陆无双见他们长久不回，决意就此逃离魔窟，回到江南去探访父母的生死下落。他小的时候虽然见到父母被李莫愁打得重伤，料想是凶多吉少，可终究未亲眼见父母死去，他心中总还存着一线指望，要去探个水落石出。他临走的时候心想啊，一不做二不休，竟然又盗走了李莫愁的一本《五毒秘传》，那是记载诸般毒药和解法的抄本。陆无双的左脚跛了，他最恨别人瞧他那只跛脚。那日在客店之中，两个道人向他的跛脚多看了几眼，他立刻出言斥责。那两个道人呢，脾气也不怎么好，三言两语动起手来，他便使弯刀削了两个道人的耳朵，才有了日后在豺狼谷的约斗。当年李莫愁去陆家庄杀人的时候，他在窑洞口和杨过还曾见过一面，但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年纪幼小，日后又都变了模样，数年前的匆匆一会，这会儿自然谁都记不起来谁了。陆无双吃完了两块烤肉也就饱了，杨过却借着火光掩映看着女孩的脸色，心想我姑姑此刻不知身在何处，眼前这个女子若是姑姑，我烤张腿给她吃那不是更好。她心里边琢磨着，便呆呆地凝望着人家，就像痴呆了一样。陆无双哼了一声，心想你这般无理瞧我，现下自且忍耐，等半夜里我再杀你。站起身来回石屋中睡了，睡到了深夜，他悄悄地爬起来走到了屋外边，见火堆旁杨过是一动不动地睡着，火堆早已经熄了，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杨过的身后，手起刀落往他的背心上砍去，突然间手腕一抖，虎口震得剧痛，顿时把握不定，当啷的一下单刀脱手了，只觉得中刀之处就像是铁石，他这一惊可非小，急忙转身逃开，心想呀，难道这个傻蛋竟练得周身刀枪不入吗？他奔出了数丈，看见杨过并不追过来，回头一望，见他还是伏在火边不动。陆无双疑心大起，傻蛋，傻蛋，我有话跟你说。杨过只是不回答，他凝神细看，见杨过的身形缩成一团，模样极是古怪，当下他就大着胆子走近了，见他好像不是人形，伸手摸了摸衣服下边，硬邦邦的是一块大石头，哪有杨过的人在呢？他呆了一呆，又叫道，傻蛋儿，傻蛋儿，还是没听见回答。当下他侧耳倾听，好像屋子里边传出了一阵阵的鼾声，他循声找过去，只见杨过正酣睡在他刚才所睡的那张桌子上，背心向外，鼾声大作。陆无双盛怒之下也不去细想他怎么会突然睡到了桌子上，他立即纵身而起，提起单刀挺刀尖向他背心刺过去，这一下刀锋正是插入肉里边的感觉，一点没错了。却听见杨过打了几下鼾，说起梦话来：“
1: 谁在我背上搔痒？别闹，别闹，我怕痒，怕痒。”
0: 陆无双惊得脸都白了，双手发颤：“哎呀，此人难道是鬼怪？”他转身想逃，可一时之间双脚竟然不听使唤了。又听见那小子在说梦话：“
1: 背上好痒，一定是小老鼠来偷我的黄章肉吃。”
0: 说着他伸手到背后，从衣衫底下

0: 拉出了半片的黄章，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陆无双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1: 哎呀，原来这个傻蛋将黄章肉放在了背上，刚才这一刀刺在瘦肉上了。
0: 他连续两次的失误，对杨过的憎恨之心是更强了。他咬了咬牙低声说道，
1: 臭傻蛋，瞧我这次不要了你的命。
0: 说罢他闪身扑上，举刀向他背心猛砍过去。到底这一回杨过还有没有命在？到底将来的故事如何发展？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8: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0: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9: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9: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0: 爸，你慢点儿。
13: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等你。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8: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4: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5: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6: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7: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哎呦，儿子，
18: 爸妈都想死你了。
20: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2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22: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21: 为什么呢？
22: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21: 爸爸，我明白了。
22: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
4: 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
4: 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三分钟能做什么？
12: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

0: 劳动，产生了10余万元的这个巨额费用。王军对此呢是既不知情也不同意，法院就将这个李梅和这个作为这个告知义务和这个需要征得王军同意作为额外教育费用分担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对父母共同侵权原则的落实，也就是属于说对重大事项父母有共同决定的这个权利。而且结合本案中王军还有身患重病，然后家中还有其他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经济负担较重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认定李梅在没有充分考虑王军的实际支付能力的情况之下，就单方主导了大额费用的支出，违反了公平原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那第三呢，在本案的判决中还体现了对生效法律文书既判例的尊重，以及对离异家庭良性合作关系的引导，还是比较具有积极的合理的社会的示范性意义。所以今天的这个案例可能从咱们单方的角度看起来有一些不近人情，但也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个裁判这样的一个原则。主持人，
1: 贾主任，现在呢记者王涛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想咨询您法律问题，我们来解答他的电话。陆女士你好。陆女士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律师，
0: 哎，你好，陆女士。
2: 哎，我想啊咨询你一下，我儿子吧是去年5月25号那个结的婚，结婚就是过的彩礼是12万，完事呢他就是到今年的2006年的3月份他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建筑法学研究会理事、辽宁法昌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律师贾艳玲，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6-895、832-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二下午2点半到3点面向全省播出。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会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者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法昌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律师贾艳玲。贾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父母都想为孩子的成长铺路，奈何能力各有差异，补习班与私立学校的选择，这笔支出由谁来买单呢？王军和李梅早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个女儿，后来呢，两个人经过法院判决离婚，约定婚生女小婷由李梅直接抚养，王军按月给付固定的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后续因为生活成本上涨，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经过法院司法确认，约定上调每月抚养费标准，给付截止时间不变。然而李梅在未与王军协商的情况下，由李梅单方安排小婷在初中阶段长期参加校外课的补习，产生10余万元的课外辅导的费用。中考之后，小婷来到了第三批次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达到分数线被某私立的高中录取，产生高额的学费。现在呢，李梅认为小婷参加课外补习班及高中的学费费用巨大，王军也应该共同承担，故小婷呢向法院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李梅系法定代理人。王军表示其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如期的足额的支付了小婷的抚养费，不应该再额外支付。李梅支付补课费及私立高中学费等事宜未与其协商，且王军自身身患重病，亦有另行抚育未成年子女。最终啊，法院呢判决驳回了小婷的诉讼请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离婚后花10万元给孩子补课，高额学费读私立高中，这些大额支出谁来承担？听众朋友，您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 024-832-1-6895 832-1-7895。贾主任，很显然呢，法院呢认为啊，参加课外的补习班以及呢报考私立的高中的所需要支出的巨额的学费呢，不属于啊可以要求上调抚养费用，或者是要求不直接抚养孩子的另一方必须要支出的费用，是这样吧？
3: 是的，所以像今天的这个判决呢， 是一起典型的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这个纠纷类型的判决，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和我们司法实践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案件。像今天的这个案件呢，核心的这个争议点就在于父母一方在已有的生效调解协议确定的已经固定该支付抚养费标准的情况之下，是能否单方决定大额的额外的教育支出，像包括本案中的这个课外补习费，然后私立高中的学费，并强制要求另一方分担这样的一个情况。结合贾律师代理过的案件和我们在司法审判中常见的这个司法实践，然后对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进行一个分析。咱们先看第一点，咱们看本案判决它需要具有合法性的基础。本案的这个基础呢，是在于准确的界定了抚养费中教育费的这么一个法律外延，究竟什么样的费用是属于法定的必要的教育费用，什么样的应该是属于额外的选择性的教育费用的支出。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这个教育费的这个认定范围呢，其实主要是限于像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这种教育费用。这种教育费用的这种类别呢，是以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或者是基本学历教育为目的而必须支出的学费以及相关教育费用的支出。像本案中小婷参加的初中阶段校外课补习以及就读私立高中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呢，显然就超出了国家义务教育的这样一个保障范畴。咱们这个课外补习呢，是属于发展性的选择性的这种教育投入，这个目的呢是在于提升学业成绩或者满足这种特定的这种兴趣，而非维持基本生存或完成法定的教育任务。私立高中呢是属于高中阶段的这个教育，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本案中，这个小婷是在公立学校能够容纳而且在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之下自行选择了去私立学校，一般是属于说家庭的这个特定的这个教育理念或者是家庭教育的那种资源偏好，而属于上非必要的那种额外支出。在本案的这个审理过程中，将这类的费用定性为需要协商确定的这个范畴，而没有一刀切的默认纳入到了法定的抚养费的范畴之内，也是符合现行法律制度下关于抚养义务这样一个规范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将一切的这个教育费用的都视为法定的抚养费用，可能会模糊法律义务的这个边界，也会导致抚养责任的无限扩张，这样就违背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这样的法律原则。所以在本案的这个审理过程中，将小婷的这个课外课的这个补课费和私立高中的这个学费界定为非必要的教育费用，在法律适用上是准确的。那第二呢，我们再看看在今天的这类判决中还有一项重要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支撑，是在于贯彻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重大事项的共同决定权的原则，也否定了单方行为对另一方的强制约束力。就像今天的案件中，李梅作为小婷的直接抚养人，在没有与小婷的父亲王军充分协商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征得王军同意，单方的就安排小婷参加长期课外补习并选择就读私立高中，产生了10余万元的这个巨额费。王军对此呢是既不知情也不同意，法院就将这个李梅和这个作为这个告知义务和这个需要征得王军同意作为额外教育费用分担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对父母共同侵权原则的落实，也就是属于说对重大事项父母有共同决定的这个权利。而且结合本案中王军还有身患重病，然后家中还有其他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经济负担较重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认定李梅 在没有充分考虑王军的实际支付能力的情况之下，就单方主导了大额费用的支出，违反了公平原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那第三呢，在本案的判还体现了对生效法律文书既判例的尊重，以及对离异家庭良性合作关系的引导，还是比较具有积极的、合理的、社会的示范性意义。所以今天的这个案例，可能从咱们单方的角度看起来有一些不近人情，但也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个裁判这样的一个原则。
2: 嗯，
3: 主持人。
2: 贾主任，现在呢，记者王涛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想咨询您法律问题，我们来解答他的电话。
3: 嗯，
2: 陆女士你好，陆女士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你好，
2: 请讲，
4: 律师。
3: 哎，你好，陆女士。
4: 我想哈咨询我儿子吧，是去年5月25号那个结的婚，结婚就是过的彩礼是12万，完事呢，他就是到今年的。2006年的3月份，他儿子提出离婚，离婚完事判呢，第一次开庭判呢没判，就是没离成。完事但是呢，现在我接到那个儿媳妇儿就是起诉我，他要来取这个家电，这个家电是我给他彩礼以后他买的，冰箱、电视、洗衣机这三样，他要来取来，我接到这个传票了，我不知道让不让他拿走，我就寻思咨询你一下，我得怎么办？
3: 嗯，好的，陆女士。然后有几个问题，在我解答之前，我跟你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您是这个男方的母亲，对吧？
4: 对。
3: 您在就是您儿子和儿媳妇结婚的时候，您给拿了12万的彩礼。
4: 对。
3: 然后您这个儿子和这个儿媳妇离婚，这个原因是什么？
4: 他原因就是他就是结婚就是这个媳妇儿就跟他俩分居，不搁一起住，完事不做饭，不收拾卫生，屋里的就现在这就他离在起诉之前，我他结婚要到一年我就来一次，我来那屋里头他造的哈就像便所似的，和厨房哈都连接起来
3: 了。我明白了，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和这个性格秉性都不太合。没有其他的，
4: 对，
3: 得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情况导致谁是过错方那个情况出现，是吧？
4: 对对。
3: 嗯，好，那你们那个提婚那个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4: 我儿提的。
3: 啊，你儿提出的这个离婚。那你在第一次离婚诉讼，你们去提起了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你这个诉讼请求中有没有包含返还彩礼这个诉讼请求？
4: 有有。
3: 也就是属于说你在第一次诉讼尽管是没有支持你们离婚，也没有支持你们其他诉讼请求的情况之下，你要求了返还彩礼，对不
4: 对？
3: 对，
4: 对。
3: 嗯，返还彩礼就是首先呢，这个由于他们一个儿子和儿媳妇生活时间较短，是吗？然后你又给支付了12万这样一个大额的彩礼，就即便是在你第一次诉讼没有判离的情况下，你在6个月之后还可以提起离婚诉讼，在这个时候通常会对你们期间的这个彩礼进行一个处分的这样一个行为，也就是属于说可能适当会判给你们要求返还一部分彩礼，依据双方的这个证据情况，然后结合着你那个儿子和儿媳妇这个感情状态，然后再结合着离婚的具体原因和你们这个结婚的时长，会相应的返还一部分的彩礼。
4: 啊，
3: 也就是属于说，
4: 这一点你听我说，律师，这一点嘛，这媳妇儿我也不知道她是咨询的那什么，她说的哈，就是她也就跟咱们说了，她说你给完的彩礼你还想要啊，我就托你，我就不离，哎，我就让你一分钱也得不着，她就这么跟咱说的，咱也没有什么办法啊。
3: 首先呢，就你不要考虑她对于你，就是属于说传达那个信息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对吧？因为他肯定是有给你们施加压力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毕竟你们走到法院去解决相关的这个婚姻纠纷， 那最终是由法院来判决，并不依据说你儿媳妇对你这种狠厉一点的话语，或者是属于说他拿出什么相应的这个情况，最终的这个裁判的这个尺度不是应该是在法院吗？所以你不用考虑他对于你们说出这样的一个话语对你们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你暂时不用考虑。就是首先如果这个拿到彩礼买了这个家电，那你看你们将来这个离婚案件中关于彩礼是怎么处分的，如果是把这个家电视为你们视为他们两个结婚之前先就也就是用彩礼这部分钱先减去了你们买家电的这部分支出，那也就是说这家电部分的份额应该是属于你儿子和儿媳妇共有的。
4: 但是他现在他就说是他自己钱买的，但咱指定是他指定是咱给完彩礼登完记他买的。
3: 这个吧，您说这个情况是他说这个家电，可能这个现在这个家电，尤其买一些高端家电，可能这个价值也比较高。你买这个家电，它是有一个支出的一个去向的嘛？它这个支出这个钱款来源是用你们共同给的这个彩礼这些钱来支付的，还是说他用他自己的银行卡去用自己的婚前的财产去支付的？这个需要你们在庭审过程中依据证据情况。如果人家是基于人家个人财产去支付的这个家电的这个费用，那可能在你定案的诉讼中，人家诉你要求取回家电的时候会支持他相应的这个诉讼请求。如果你这个钱是通过你们这个彩礼这个款项转化的，那这个家电的这个所有权也就是属于说您的是您的儿子和您的儿媳妇共有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所有完全所有的这个家电这部分的这个份额，所以说那个得在案件过程中结合着你的证据情况。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可能你对整个案件并不是很清晰，你可以您要是属于说不委托律师的情况之下，您自己也可以或者说您这个儿子作为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吗，可是可以到法院调取一下这个女方提起这个返还这个家电这个诉讼之中提供的相关的证据，你就了解了这个女方购买家电这个款项来源究竟是哪里，她对于你这个案件的走向就会有一个真切的或者是比较落地的这样一个判断。
5: 嗯，
3: 因为现在你在跟我讲这个事实，我会给你列出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呢是彩礼部分支出的这个费用份额呢是您儿子和您儿媳妇共有，如果是人家婚前个人财产购买的，那你们在主张返还彩礼的情况之下呢，人家主张返还拿回自己的财产，那这个就是合理的。
4: 那我懂了，你说这意思他合理，但我现在他俩婚没离呢，可不可以让他来取来呀？
3: 那因为现在法院没有判决出这个部分财产是属于谁，那暂时那就还是保持现状为好。
4: 就是说这
3: 法院最终的判决
4: 不能让他拿走呗，
3: 但是只属于说保持现状，你们也不要产生其他的额外的这个冲突，是最后等法院判决。
4: 我这老大说，
3: 而且你要好好保存现在的那个再说这个家电的这个状态，你不能因为你觉得啊这个
4: 没用啊，就那么撂着呢啊。
3: 对，你要保存好这个物品的这个状态，你不能考虑到他将来可能要取走，那我就过度使用，或者说产生一些额外这个心思去破坏这个现有这个物品的这样的状态，那反而可能你还要对物品产生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4: 人家就说损坏了，那我有啥办法啊？他来取我也不能让他取，就是判决没下来我就不可以让他取呗。
2: 您的提问呢有一个关键点，刚才我听出来了，婚还没离呢，儿媳妇呢就要来家里把家电给拉走，你想阻拦？
4: 对，
2: 或者说我不阻拦，他拉走了怎么办？刚才贾主任的意思啊，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三个家电到底是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还是你这个儿媳妇用婚前个人财产购买的呀？现在呢还没有厘清，所以说呢这个最好在离婚之前家里的所有的一切，尤其是这些大件或者是贵重物品，谁也别拿，谁也别挪，谁也别动，谁也别搬，谁也别破坏，保持原状，这是最好的，这个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但是如果说儿媳妇非得雇了个大卡车非要把这三件大件给拿走，你老太太你还推搡不过他们，拿走就拿走，拿走不等于 谁拿走就是谁的，到时候看法院判怎么判，法院说这三个大件是谁的就是谁的，是他们俩分呢，还说是儿媳妇的呀，还是说儿子的，这个跟前面说的那个彩礼12万怎么返还，法院说返还8万那就是8万，法院说全额都一分不返，当然这不太可能啊，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个第一点您听懂没？
4: 听懂了。
2: 好嘞，我说第二点啊，刚才你问的问题问得非常好，你说那我怎么证明这个家电没坏呀，或者没损失啊，我没过度使用啊，非常好，拍照。现在咱们不都有智能手机吗？你们有，你儿子不也有吗？把这三大件全打开，通电状态下，开机状态下，拍照拍视频，听明白没？
4: 那我知道了，嗯，听明白了，
2: 啊，没有别的问题了。
4: 那比如说的现，
2: 行，
4: 我那你跟我俩说这个，我听明白了。
2: 好嘞，咱现在就等着法院判吧。儿子提出来的离婚嘛，女方说不同意嘛，那就过了六个月之后再去提离婚。如果对判决的结果不服，尤其是像什么彩礼呀，什么家电的分割，认为比例你认为不妥，可以起诉，行不？那咱就聊到这儿。
4: 哎，那好了，我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
4: 谢谢你，
2: 好嘞，
4: 主持人和那个律师，
2: 好嘞，再见了啊。好，
4: 哎，谢谢，
2: 别客气。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辽宁省建筑法学研究会理事、辽宁法昌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律师贾艳玲把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谢谢贾主任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感谢各位收听了辽沈大律师节目。辽沈大律师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二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面向全省播出。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0: 您的需要是我最心疼的牵挂，辽沈大律师给您最实用的法律援助。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敬请关注。直播间电话024-8321-6895 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5: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0: 公平是法律平台的衡量，
6: 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基石，
0: 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
6: 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
0: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6: 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
0: 辽沈大律师。
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8: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9: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0: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1: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1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
11: 嗯，
9: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

0: 心了。
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五，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东北抗日联军。急于在哈东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重新打开哈东抗日局面的考虑，诸河中心县委没有同意诸河游击队收编双龙队。县委的意见是，让双龙队回到五常东南山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从侧翼牵制哈东敌人，与哈东支队和诸河根据地构成犄角之势。诸河中心县委书记冯仲云专门与汪亚臣谈了话，他说，汪亚臣同志，虽然你还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我们已经把你看作是自己的一位同志。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执行党的指示，坚决完成党的任务。你愿意回到五常东南山区去长期坚持斗争吗？大丈夫一诺千金，我愿意。汪亚臣对共产党给予自己的信任十分激动，坚定地说。从这时起，他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却开始一丝不苟地执行诸河中心县委的指示。几天后，汪亚臣率领双龙队打回五常东南山的95顶子山，向当地的日伪据点展开连续猛攻。不长时间内，95顶子山地区刚刚建立起来的伪政权全部被打掉，以95顶子山为中心的五常游击根据地被开辟出来。双龙队在哈东另一翼的活跃，减轻了诸河滨县我军的压力。赵尚志果断出击，要重新将黄炮与九江动摇或叛变之前大好的哈东抗日局面打回来。八月，赵尚志开始了他的第一个攻击波。一个月内，哈东支队夜夜出击，连续向敌人最敏感的目标中东铁路和铁路沿线车站发起了91次攻击，平均每天三次，毙伤敌148名，造成火车脱轨16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一时间，中东铁路线上烽火相望，这条交通大动脉几乎陷于瘫痪。哈尔滨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地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土匪破坏交通日益猖獗，近来情形向所未有，交通为全国绥靖之命脉，此种情况实不可再忍。为阻止赵尚志继续大规模破坏铁路，哈东各县的日伪军被大批增派到中东路沿线严加防范。这时赵尚志已对铁路不感兴趣了，他所以要袭击铁路，正是为了要分散敌人兵力和注意力，让其背上很多包袱，为哈东支队下一步展开战斗创造机会。经过半个月的休整，九月中旬，赵尚志率哈东支队主力联合部分义勇军和山林队共300多人突然离开诸河滨县老区，以迅猛的速度向五常双城两县开始了一连串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战。赵尚志的第一个目标是五常重镇五常堡，它距离敌重兵设防的五常县城只有30公里，四周有很高的土墙，城墙四角和镇内路口筑有多座炮台，城外又有城壕，堡内筑有日伪军500多名，几乎与五常县城不相上下。用300人攻击500名装备精良的敌人守卫的坚城，在整个东北抗日游击战场上也只有赵尚志一个人敢做。在战前会议上，赵尚志坚定地说，正因为敌人不会想到我们去打他，他反而可能好打，只有打下五常堡，整个哈东的敌伪势力才能受到震慑。他选择了敌防御松懈的中秋节前夜开始行动，率队越过中东路南的大泥河，分兵100余人埋伏在拉林河至哈尔滨的拉滨线上，阻击可能由哈尔滨出援的敌人，其余200余人悄悄接近五常堡，将其三面包围，留下一道门让敌人逃窜，防止他们在城中与我做困兽之斗。

自己和三总队政委孟克率队攻打西门。凌晨一点，各队战斗准备完毕。他对号兵说：“吹进攻号。”在漆黑的暗夜里，嘹亮的号音划破了五常堡内外的寂静，各门外枪声顿时响成一片。城内守敌被惊醒，乱作一团，不知抗日军主力在哪里，盲目命令炮兵向号音响起的方向乱打。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小号兵脚下，轰隆一声炸响，小号兵唇边的号音猝然中断，血洒抗日疆场。他奶奶的，给我猛攻！号兵的牺牲让赵尚志目眦尽裂，他大吼一声就要向前冲锋。代理政委李兆麟一个前扑将他按倒在地，躲过了城头敌人疯狂射来的一梭子子弹。赵尚志命令道：“机枪上来，给我狠打！”机枪掉了上来，西门内外成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城内敌军大量向西门增援。就在这时，一总队、二中队16名战士已在抗日英雄赵友带领下，一阵火力突击打哑了西北角的炮楼，从那里越过战壕，爬上土墙，冲进城内。这队人马十分勇猛，进城后一连攻占了3座炮台，直打到十字街口，将一家粉房的书接垛点着，向城外我军发出了联络信号。熊熊大火照亮了夜空，城外我军见到火光士气倍增，敌人则军心大乱，纷纷从赵尚志留下的南门逃出城外。抗日军各部相继入城，五常堡被攻克。五常堡攻击战是典型的赵尚志式的攻击战，他以200人攻击敌500人防守的坚城，突袭猛攻加一点智谋，激战4小时半，毙敌数十名，迫使大部敌人溃逃，缴枪90支，大获全胜。战斗结束后，他让人在城里清除汉奸，没收敌产，缴获了许多面粉、布匹和胶鞋，解决了部队的冬装和给养。更重要的是，赵尚志通过五常堡一战，让整个哈东的敌伪势力和投降势力都听到了他的声音。哈东支队不是一支只会爬爬铁轨将火车弄翻的小小游击队，他能打开五常堡，就能打开任何一座坚城。五常堡失守的消息连夜传到了五常县城，守敌立即倾巢而出，向五常堡扑来。赵尚志算了算时间，让全队宝宝吃了一顿饭，才于黎明前撤出，南渡牤牛河，焚烧渡船。这时敌人也到了五常堡，一直追到牤牛河北岸，见赵尚志渡河南去，无计可施。等他们找到渡船过了河，赵尚志已向东南跃进到又一个敌据点四岛河子。他让骑兵队穿上刚缴获的伪军军服，一直开进屯子里，传令给大排队长：“国军与赵尚志作战失利，正向你这里退却，大排队快出来迎接。”大排队长不敢不信，急忙集合队伍到屯子外面站队。赵尚志带着队伍一直走到欢迎队伍面前，给大排队训话：“你们不打赵尚志要枪干什么？”回头一声令下，把他们的枪下来。战士们一拥而上，将大排队的枪全部缴掉。这时他才对大排队长说：“看清楚了，我就是赵尚志。”大排队长听了，两腿一软，再也没爬起来。从武城县城出来的敌人正从东西北三面合围过来，妄图将赵尚志消灭在哈林河畔。赵尚志先是日夜兼程往武城东南山区前进，将大批敌人带进深山，其后突然掉头向西北哈尔滨方向快速急进，直取双城、阿城间的八家子，于9月25日突然攻下了梨树沟。这里距哈尔滨不过几十公里，第十师团司令部急忙从哈尔滨调兵前来阻截，又命令被甩在武昌东南山区的日伪军回兵双城。10月初，赵尚志见日伪军已聚集在双城、阿城，再次掉头向东，

重返五常，在小山子、方前沟、威虎岭一带连克伪军，攻击日本移民村，势如破竹。赵尚志的空前活跃令日伪当局十分难堪。1934年10月，哈东游击区同磐石、延吉、绥宁一起被关东军司令部列为冬季大讨伐的重点地区。2000余名日伪军奉命出动，配重炮和飞机，占领大小城镇和交通要道，采取分片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妄图将我游击区一口口吃掉。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收买利用汉奸，残害群众，整个哈东一片腥风血雨。满洲省委紧急指示诸河县委和哈东支队奋起迎敌。按照县委的安排，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避敌锋芒，转入外线作战，以坚决迅猛的行动搞乱敌人的视觉。他首先兵临诸河渭河交界处的一面坡大青川，击退了保卫日本军用农场的九江队，烧毁了日本稻田公司种子2000担，然后兵分三路到处出击，使敌人无法判断我军主力在哪里。赵尚志自己亲率一路经威虎岭北上，向延寿和方正方向出击。部队刚出发就被日伪军千余人合围在威虎岭方贤沟一带。赵尚志率13大队和义勇军3省队在山里与敌人周旋了一个星期，突然在义岸掩护下从合围圈的缝隙里跳出，越过中东路进入道北。日伪军以为他还在山中，加紧封锁了一个星期，见没有动静才派兵进山搜查。这时赵尚志已到了延寿方正之间的中和镇，留下刘海涛带7大队就地活动，自己率司令部和13大队迅速西移，一路向日伪零星据点连续发起袭击，烧毁宋家店、黑龙宫伪军营房，处死一名为虎作伥的伪家长，将延寿7堡大排队缴械，然后迅速越过中东路南下。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1、3、7大队200多人回师道南，越过排鬼山，被宿营于萧田地的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800人发现。敌人迅速展开，将我军团团包围。赵尚志下令部队占领阵地，投入战斗。日伪军仗着人多，又有炮火和重机枪掩护，轮番向我军发起冲锋。我军坚守阵地，英勇顽强，一次次将敌人的进攻打退。这场血战从早上9时直打到下午4时，日伪军伤亡120余人，白俄警察伤亡20余人，我方仅伤亡3名。赵尚志在战斗中被榴弹击中左腕，仍坚守在阵地上指挥战士们杀敌，最后因流血过多而昏倒。7大队长刘海涛在危机时刻接替了他的指挥，趁天黑背着赵尚志突围，全队团团围定赵尚志，奋勇拼杀，一鼓作气破围而出。战后日军指挥官望月坚持不相信这只是一支共产党游击队，他的结论是此战必有名将指挥。萧田地之战对日伪讨伐队彻底消灭哈东支队的信心是个沉重打击。其后敌人虽还在到处寻找赵尚志，但其攻击势头已成强弩之末。12月底，日伪军相继撤退，敌人的冬季大讨伐以失败告终。1935年春节未过，3000多名日伪军对哈东游击区又开始了新一轮讨伐。为摧毁我军以诸河丘皮屯、侯林乡为中心的道北根据地，敌人在这一地区每一座重要村镇都派重兵驻守，摆出一种长期坚守的架势，又派出机动部队对赵尚志率领的我军主力实施跟踪追击。赵尚志针对敌人处处设防、兵力分散的特点，再次分为数路快速机动，
捕捉战机，狠狠打击敌人。2月9日，赵尚志率司令部直属队突然出现在五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方城岗和小山子敌据点，摧毁当地数处大排队防锁。敌机动部队听说赵尚志到了道南，赶忙跟过来，赵尚志却又突然越过中东路北上宾县，三个小时内连剿三道街、包家岗、四道河子亲日大排队，接着又围剿了驻财神庙的亲日大排队占北平，共得枪80余支。之后他率部一路横扫，剿花剌子沟大排队的枪，火烧乌腊草沟、江家崴子围警察所，在距离延寿县城仅8里的地方大摇大摆渡过蚂蚁河，深入到敌重兵守卫的马鞍山、金坑一带活动，使当地伪政权惊恐万状。一个月的讨伐过后，敌人损兵折将，一无所获，又一直找不到赵尚志的踪影，只好鸣金收兵，大张旗鼓的春季大讨伐再次以失败告终。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8: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18: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18: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9: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20: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针对敌人处处设防、兵力分散的特点，再次分为数路，快速机动，捕捉战机，狠狠打击敌人。2月9日，赵尚志率司令部直属队突然出现在五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方城港和小山子敌据点，摧毁当地数处大排队防所。敌机动部队听说赵尚志到了道南，赶忙跟过来，赵尚志却又突然越过中东路北上宾县，3个小时内连剿3道街、包家港、4道河子亲日大排队，接着又围剿了驻财神庙的亲日大排队占北平，共得枪80余支。之后他率部一路横扫，剿花剌子沟大排队的枪，火烧乌腊草沟、江家崴子围警察所，在距离延寿县城仅8里的地方大摇大摆渡过蚂蚁河，深入到敌重兵守卫的马鞍山、金坑一带活动，使当地伪政权惊恐万状。1个月的讨伐过后，敌人损兵折将，一无所获，又一直找不到赵尚志的踪影，只好鸣金收兵，大张旗鼓的春季大讨伐再次以失败告终。日本第10师团长严岳接到讨伐失败的报告，只说了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1935年1月28日，在诸河道南根据地中心三谷流，群众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哈东支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三军暂编为1个师3个团，外加军部保安营和少年连。军长兼第1师师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三军发表了成立宣言，向全东北和全中国人民表示，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推翻傀儡政权满洲国，建立中国人的独立自由的民众政权。1935年1月，赵尚志三喜临门。在哈东游击区扩大三军成立的同时，以杨光华为代理书记的新满洲省委作出决议，承认省委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于1933年初开除赵尚志的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赵尚志因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能继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决勇敢精神，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党籍。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在打出哈东游击区、打出三军之后，又打回了自己的党籍。1934年冬，成立于土龙山大暴动中的谢文东民众救国军被驻守下江的日军第三师团击败，谢文东只和滕松柏、秦秀书、关文吉等10几个人逃入依兰吉星沟的深山。日军这时又逮捕了他躲在伯利连珠港儿媳娘家的老母、儿媳和孙儿，生死不明。谢文东闻讯放声大哭，有心去救，怎奈身边无兵无枪，想去投降又深知自己惹下的是杀身大祸，日本人岂能饶过自己，一时思前想后，十分悲观。谢文东原名谢文汉，满族，1887年生于辽宁宽甸，养过蚕，贩过马，做过胡子。1925年因参与绑票被官府捉拿，带领兄弟12人逃到依兰土龙山投奔亲戚，数年后成了拥有土地50垧、房屋数十间、牛马20多匹的地主。 918后，李杜在土龙山组织骑兵旅，谢文东当了团长。李杜败后，他回乡当了保董，任伪自卫团团长。不想日本人为了安置500万移民，要将下江、伯利、伊兰、桦川三县交界一带的土地全部以1块钱一晌的价格强行买走，引起当地农民的拼死反抗。即使如此，当暴动的早期领导人景振清将谢文东请到家里商量起义的时候，他仍然不愿出面领导。这时一支枪从窗户外头伸进来，枪口顶在他头上，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是再敢说一声不干，我今天就毙了你。谢文东就是这样参加了暴动，并在景振清牺牲后成了暴动的最高领导人。正在他举措无着、求死不求生之际，曾在土龙山暴动时助过一臂之力的抗日山林队、名山队也在日军追击下损失惨重，尤其队头齐宝堂率领从桦川进入吉星沟蹲山，日军发现之后即向吉星沟大举讨伐。齐宝堂认为两支队伍继续在当地活动已很危险，约请谢文东一起越过牡丹江西移方正一带的山区隐蔽。谢文东听从了齐宝堂的建议，1935年1月，他们各自跳出日军包围圈，进入方正东部的老爷岭林区。齐宝堂也是下江地区的抗日英杰之一，他原籍山东曹县，1913年出生，17岁闯关东，来到下江地区的桦川县驼腰子金矿做工。1933年日寇占领金矿后，视矿工为奴隶，矿工生命如同草芥。一次齐宝堂与几位矿工被砸伤，日本人不但不给治，反而说：中国人大大的油，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心如烈火的齐宝堂受不了日寇的压迫，伤愈后与几位矿友卖掉多年积攒的金墨子，买了一支手枪，打死6个护矿的日本兵，夺走一挺机枪、几支长枪，拉进桦川山中，报号名山，打起了抗日旗号。土龙山暴动后，他赶来参加，因作战十分骁勇，名山队被谢文东收编为民众救国军独立旅，齐宝堂当了旅长。民众救国军在日军压迫下向东撤向乌苏里江，齐宝堂又恢复了名山队的旗号，单独留在桦川抗日，成了下江地区与谢文东齐名的抗日英雄。1934年冬天，活动在汤原汤旺河沟里的李华堂自卫军支队也在日军重兵讨伐下遭受了很大损失，数百人的队伍只剩下50-60人，被迫转移到牡丹江西岸的方正境内。李华堂原籍辽宁，918时是吉林军的一名营长，率部驻守伊东凋零。1932年8月，日寇大举进犯下江。

吉林军人心惶惶。李华堂不屑与投降派为伍，怒而率所部前往牡丹江西，阻挡大汉奸余申成率领的伪军，一战成名。1933年1月，李杜战败，李华堂留在伊东不走，招兵买马，成立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简称自卫军支队，坚持抗战。同年秋天转入松花江北的汤原汤望河沟活动，与夏云杰领导的汤原反日游击大队接触，开始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5年初，李华堂率部转入方正境内，不久便与谢文东取得了联系，两人见面相互倾吐肺腑，都对前途忧心忡忡。这时李华堂谈出了自己的想法：谢总司令，我深信今日东北只有共产党的队伍才是最强大和坚持抗日的，要想坚持抗日不被日本人吃掉，我们只能与共产党合作。现在北满名气最大的是赵尚志的队伍，咱们去投奔他怎么样？谢文东沉吟半晌说：华堂，眼下咱们是穷途末路，去投共产党还不被人家当小菜一碟给收拾了。听说赵尚志十分不开面，我们俩去见他恐怕性命也难保。李华堂对他讲了许多从夏云杰那里听到的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保证去了一不会被杀头，二队伍不会被收编。谢总司令，咱们不去投共产党，早晚还不是要被日本人收拾掉，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路，不去连一线生路也不会有。最后这番话让谢文东深受触动，他到底答应说：那就去延寿宾县跟赵尚志见见吧。1月下旬，谢文东与李华堂兵合一处，向延寿和宾县进发。赵尚志此时正屯兵宾县三道河子，两人先派人与赵尚志联系，只说是响应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想与哈东支队联合抗日。赵尚志问清来意，非常振奋，他向县委汇报说：虽然谢文东和李华堂现在兵败力消，但民众救国军和自卫军支队在下江乃至全东北影响巨大，如果我们能在困难的时候帮他们一把，与之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就可以把党的抗日主张和哈东游击区向下江扩展。县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赵尚志亲自安排了与谢文东、李华堂会见的时间与地点，并请来人向谢文东、李华堂转告热情欢迎之意。来人回去报告了谢李，两人都很高兴。约好的日子到了，李华堂去见谢文东，准备一起出发。疑心极重的谢文东又变了卦：华堂，我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做咱们俩的全权代表，我在家里掌管部队，一旦出了意外我也好去接应你。李华堂见说不动他，只好自己到了三道河子三军司令部，与赵尚志相见，受到了赵尚志十分热情大出他意外的欢迎。赵尚志滔滔不绝地说：李支队长是凋零抗日的英雄，赵某和三军全体将士十分敬佩。谢文东总司令是土龙山暴动的领袖，我们共产党人十分敬仰。国难当头，谁为国家民族做了好事，人民和我们共产党都不会忘记的。愿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将日本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李华堂也像谢文东一样，并不十分赞成共产党的纲领，但今天东北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精神，抗日名将赵尚志虚怀若谷的态度，还是让他十分感动。赵司令过誉了，当今北满只有赵司令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哎，我们愿意和谢总司令、李支队长建立联合作战的关系，帮助两军重振旗鼓。坐下来之后，赵尚志开门见山地说：有什么要求就请直接讲出来。赵尚志的真诚爽快完全感染争

征服了李华堂，两人代表三支抗日队伍很快达成了协议。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与民众救国军和自卫军支队建立联合抗日的关系。到了春天，赵尚志就率部东去方正，与谢文东、李华堂相见，帮助他们扩大队伍，重振军威。李华堂高高兴兴地与赵尚志分别，此次会见决定了他后半生对赵尚志至死不渝的敬仰之心。返回临时驻地后，他向谢文东通报了会议内容。谢文东对赵尚志不把救国军和自卫军支队当作两支溃军收编，而看成与三军地位平等的友军，还答应帮他扩大队伍，十分高兴，下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两人随后离开宾县，返回方正密营，专等赵尚志到来。竹贺县委将赵尚志与李华堂会谈及达成的协议报告了满洲省委。省委对突然出现的哈东和下江地区几支影响最大的抗日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景十分欣慰，明确指示三军主力粉碎日伪军对哈东红区的春季大讨伐之后，立即挥师东进，与谢文东、李华堂合作，将哈东游击区扩大到牡丹江流域。1935年2月末，赵尚志率三军部队横扫延寿，东渡蚂蚁河进入方正。此前一团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已率一团到了延方一带，与明山队队头齐宝堂巧遇。和谢文东一起进入方正后，明山队即开始单独活动。不久，齐宝堂率队转回，与谢文东见面，从那里知道了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已与他一向仰慕的赵尚志的队伍建立了联合作战关系，十分羡慕，打定主意要投奔三军。此次一见李兆麟，快人快语的他就直率地向后者说出了参加三军的愿望。李兆麟表示欢迎，答应将其要求转报军长。齐宝堂又高高兴兴地介绍李兆麟去见隐居在方正城南二和尚庙的谢文东。谈话之间，李兆麟向他详细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赞扬了他在土龙山暴动中的贡献，劝他参加东北反日统一战线，与我军联合行动。李兆麟以他特有的政治工作才能，使谢文东完全消除了戒心，为赵尚志、李华堂、谢文东的正式会见和联合指挥部的建立做好了铺垫。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0: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沿着驾道
8: 来了，
9: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7: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0: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沿着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0: 沿着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0: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0: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哎呀，人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爱好啊，我也一样，我也有这个很多爱好，但是我最最爱好的可能跟很多朋友啊也都一样，尤其是很多这个男性的球迷朋友。哎，对，没错，今儿咱就聊看足球。虽然呢这两年这个足球成绩不太景气啊，那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这个啊，但是呢是吧，偶尔啊，现在我还是会啊看这个足球啊，还是会为这个足球比赛这个精彩程度啊而感觉到这个自个儿这个心里边啊也是波澜起伏的啊，尤其是看到咱们自己这个球队啊，哎呀，尤其这个头两天这个成绩是不是，我也就不说了啊，这说完可能是有的朋友就不喜欢了。
1: 那怎么的，你那生不教爸爸败不馁，我就是爱的。
0: 去你的吧，你爱去吧你。哎呀，你比我媳妇就说我说这你一周看三场球啊，每场九十分钟，加上补时、中场、赛前分析、赛后骂裁判，一周得有十几个小时。我说对呀，这不就是，这不比恋爱更省时间吗？这个。小超说了，说
1: 哎呀，你还有媳妇了你？
0: 我先这么叫着啊。这好多这个情侣啊，在恋爱的时候，互相不也都叫老公老婆吗？咱也追追时髦是吧？其实作为咱们这个中国球迷啊，我感觉首先要克服的是什么呢？就是时差啊，时差。咱就比方说，咱们看那个欧洲足球啊，高水平的这个足球联赛，那真的我跟你说，那是在用生命去热爱啊。英超晚上十点，对不对？哎，十点左右咱能接受啊。西甲凌晨三点，咬牙坚持。欧冠凌晨四点，对不对？那就得自己的这个左边大脑跟右边大脑跟他开会了。这明天上班吗？上。那你还看呢？啊，看。哎呀妈，你可真啊！真的，你知道这个凌晨四点看球的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吗？啊，就这个眼睛是睁着的，灵魂是睡着的，就只有嘴是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要骂人呢。哎妈，这脚怎么臭，怎么踢的你？而且啊，这个凌晨看球有个特点啊，你不能大声，对不对？进球了，你想喊，但是媳妇孩子搁那睡觉呢，或者说有女朋友搁那睡觉呢，对不对？或者是你自己单身汉，父母搁那睡觉呢，你自个儿老哥一个出去住去，对不对？那还有左邻右舍呢，所以说你只能攥紧拳头，从牙缝里边挤出一声，
1: 好丢，熬夜。
0: 哎，就这个动静，跟你说，跟那个在卫生间便秘差不多。这最惨的是第二天上班啊，同事就问你，昨晚上你看那个足球比赛了吗？啊，我看了，谁赢了？啊，我不知道啊。我看70分钟我就睡着了，后来我醒了以后天亮了都，比分3-1，但我不知道谁进的啊。他说这就是咱们很多中国球迷的这个常态啊，用最贵的眼霜熬最深的夜看最气的球。另外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看球离不开解说，虽然说这个解说啊这跟我这主播也是同行啊，这都是这个主持人啊，都是播音员主持人，对不对？哎，但是有些解说我就怀疑他们是怎么聘的。这咋的，是找人了是咋的，这你就听着你就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说搁那说相声呢。就比如说朋友们这个球只要进了啊就肯定能得分。废话，对吧，物理学不存在了是不是。还有啊，朋友们只要某某队再进两个球就能扳平比分。 我数学不好，但我觉得你说的对。用你说呀。最经典的就是那句话啊，朋友们，朋友们，留给咱们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就这句话，我从2002年听到现在，真的留给中国队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但留给这句话的时间确实挺多的。完了，还有一种啊，叫事后解说啊，事后诸葛亮，啥意思呢？哎，顾名思义就是，你看我刚才就说了，这个球危险吗？大哥，球都进了，你说危险呢？我现在说刚才那辆火车要撞墙，那来得及吗，大哥？啊？

0: 最最绝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解说员还搁那预测呢，神预测，预测帝啊！朋友们，朋友们，这个点球啊，如果说罚进的话啊，比分就会变成2-1啊。
1: 是，对，你说的可对。
0: 结果完没进，哎，打脸不？一看一打脸了，马上改口了啊！他买口，他就改口了啊！我就说嘛，这个门将最近状态很好啊。你不是说如果吗？对不对？如果没发生，那你就不负责了，是不是？

这里是严泽欢乐秀，我是严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泽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呢是孩子的子，严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咱呢今儿聊的是这个看球啊，如果大家都有这个看球的经历，可以在这个咱们的后台快手直播间搜索严泽欢乐秀啊，加入到咱们的节目，咱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另外啊，我说这个现在看球啊，其实有些时候你最怕的不是输啊，怕什么呢？怕这个 VR， 哎，就看那个回放。 VR 是什么呢？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哎，就以前吧，咱说就是你进球了，你马上你就跳起来欢呼啊，赢了，进了耶，喂，对不对？现在进球了，你嘎你蹦起来了，你没敢吱声，你把自个儿憋回去了啊，你先看裁判啊，他摸耳朵啊，裁判给他摸耳朵，是不是？然后全场安静啊，大屏幕这大屏幕就出现检查中。哎，你就搁这个客厅里杵着，你就像一个等待判决的人似的。几个意思啊？看完没啊？给个信儿啊？我说。

就是以前呢，这个足球呢是90分钟啊，这个比赛。现在足球呢是90分钟加10分钟看回放，再加上5分钟画线。而且他说现在这个越位这个规则哈，我感觉现在真有点玄学了，有点玄。就以前的这个越位啊是明显超出，哎，超出很多，那就是哎这个越位，对不对？现在这个越位是什么呢？是属于达到了这个叫体毛级。哎，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体毛级啊？就是前锋的这个头发比那后卫甩出去这 0.1 毫米，越位，哎，不行，越位，哎。所以说我建议啊，就以后啊，就说别直接叫越位了。就这个词已经这个得跟这个时事啊开始产生变化啊，你必须与时俱进了，你不应该叫越位，应该叫显微越位。以后裁判也别画线了，直接上显微镜，再请个这个生物老师来鉴定一下，对不对？

然后最搞笑的是哈，就这个 VR 画线的时候，就那个线呢是斜的啊，你看着屏幕，你感觉你不是在这个啊攀越位，而是搁那做几何题呢。已知前锋 A 的膝盖与后卫 B 的脚后跟在三维空间中的这个投影。大哥，我是来看球的，我不是来高考的这个。

另外呢，咱说这个看球久了，就每个人都会变得迷信啊。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穿哪件球衣啊，你穿哪件哪队就输，你换了一件衣服啊，球队就赢。于是你就下一场你也矛盾了，我今天我穿是不穿呢？我不穿还不行，不穿这玩意儿那警察不干，不让我去。穿了你说输咋整，是不是？哎，就是你最起码知道哪件这个衣服你穿以后这个球队会倒霉啊，因为倒霉的那件你记得是非常清楚的。还有这个位置啊，你也非常迷信，就你坐在沙发左边，哎球队赢了，我去赢了竟然。你坐在右边哈，球队竟然输了，哎我去输了，是不是？于是你下一场你又矛盾了哈，就我坐左边呢，完结果输了，左边也输，你就开始怀疑哈，不对，今天我坐这个姿势是不对，肯定不对啊，我是不是因为左脚我先着地啊，哎呀你看下回我得右脚啊。

最最离谱的是啥啊？最最离谱的是换台迷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这个球队落后啊，你这个心呐、啊，这个急呀、啊，这个急迫，对不对啊？你换个台，回来一看，发现我就扳平了啊，竟然扳平了，对不对？你就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这个宇宙的一个潜规则呀，不是一个宇宙的一个潜规律，是吧？下一场落后了，你又换台，赶紧换台，对不对？哎，然后你回来发现啊，这比分是0-3了。你以为你在操控比赛，其实我跟你说，这是比赛在操控你，你知道吗？

完了还有呢，还有个什么呢，还有这个不说话迷信。就你觉得就你只要是不说话，这球队就能进球。于是乎你就憋着，这憋生拉憋20分钟。球队就没进呢，就是没进啊。你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哈，哎呦我去，这踢的什么玩意儿呢，哎，结果这时候进球了。你当时你就蒙圈了，你就矛盾了哈。所以说我到底应不应该说话呢。

哎呀，说了这么多啊，就你可能会问啊，足球这么吸引人，为什么还要看呢？对不对？我乐意呀、啊。因为这个足球是极少数能够让你在90分钟啊就经历完整的人生的东西，有希望，有绝望，有奇迹，有遗憾，一样都不会少哈。你会在第89分钟啊，你甚至都能出来骂街来的，第90分钟你有可能都跪地上了，都第93分钟你直接躺地上哇哇哇痛哭，可能甚至有把电视都砸了，是不是？而且这个足球哈，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像生活一样，你以为是0-0，结果是3-3，对不对？你以为输了，结果人捕食绝杀了，你以为赢定了吧，对不对？结果被逆转了。你以为某某队怎么能输给某某队呢？我跟你说，你多看看现在这个比赛，是不是？

所以说啊，这个看球的人呢，也不是没事闲的，也不是吃饱撑的，对，哎，不是啊，我们只是愿意相信什么，就是相信啊，只要裁判没吹哨，一切就皆还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啊，朋友们，今晚上我决定我那今晚上不一定有比赛是吧？等哪天比赛的，我再次经历我的这个人生啊，我重新感悟一下是吧？

0: 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子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107.3。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

0: 先到澶州，一看皇上宋二主已经回京都汴梁，他又到汴梁请旨，就这样耽误了功夫。贺灵图带来皇上的旨意，说允许曹彬南撤，要走拒马河。我已经派人呢，从拒马河呢给你们送粮食来了。郭守文一听吓坏了，拒马河不行，如果辽军在那设伏兵，我军要吃亏呀。曹彬说，贺将军，你往返走齐沟关，路过拒马河，路上有没有敌兵啊？
1: 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
0: 元帅，军命不可违啊，皇上叫你从哪儿走就得从哪儿走。崔彦进也说，万岁指定的退军路线你可不能改呀。曹彬明白，如果按照皇上说的路线走失败了，我没大错，如果不按他的路线走，要是失败了，我脑袋明白。好，就走拒马河。就这样，二更造饭，三更准备齐算，城里的兵全部撤出涿州。前面开道有先锋馆史圭、田斌、贺令图、范廷昭等人，包括上幽州上任的刺史，还没等去呢回来了。刘伯勋带着妻子也一起往回撤。三更一过，四门开放，宋兵从四门往外走，刚一出去不远被辽军发现了，一起拥了上来，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本来宋兵这几天又闹病又没吃的，个个怨气冲天，没有战斗力，一打就散，谁也指挥不灵了。宋军是四散逃奔，那曹彬呢，被人潮冲得东奔西走，根本没有指挥能力。好不容易啊，他们冲出了辽军的大营，前面遇见大将楚王韩德让，又领着马队杀了过来。宋兵宋将一位难投，黎明前好不容易到达拒马河北岸20里地以外，埋伏的耶律休哥率20000人又杀了过来，宋军又是大乱。曹彬连喊带叫，不要乱，等一等，大家排着队过河。没人听啊，稀里呼啦稀里呼啦，抢过拒马河都想逃命，哪知道啪啪啪啪乱箭齐射。刘伯勋领着妻子刚一过河，啪啪连中数箭，这两口子没等到幽州上任，死在河内。天明以后还不含糊，曹彬等部分人过了河到达齐沟，就在这儿远远看见兵部运来粮草，把粮食财运了。曹彬说，哎呀，可算运来了，这么办吧，咱们坚守齐沟关等待援兵。哪知这阵耶律休哥带人追杀过来，宋将田斌、史圭等人再无战斗力，和辽兵一接触立刻败退。就这样辽军随后追杀呀。曹彬带着10万大军经过这一战斗，等于全军覆没。曹彬带领残兵带将回京城请罪，等候发落不提。再说辽国兵将收拾粮饷、枪刀器械，得胜回涿州，来到涿州城内砍倒大宋旗号，换上辽国旗号，随后列队伍迎接太后皇上进涿州。州衙又改为新宫，萧太后设摆酒宴，群臣庆功。酒席前萧太后喜笑颜开，频频举杯。太后说，这次大胜，曹彬已灭，我军下一步该怎么打，请众位各臣高见。哎呦，大家兴致很浓，纷纷出主意。有的说，现在高俅已打入我国内地平州，先把他赶出去。休哥说，你信近在咫尺，先把他吃掉。有的说，先打天重进，也有说去打潘美杨业。萧太后乐了，众位卿家，你们出的主意很好，但是我的想法和你们不一样。宋贼米信和田重进不足为患，只要大兵压境，他们就会难逃。

0: 琼是孤军深入，最后收拾的。几次大战，哀家感到对我契丹威胁最大、最难对付的是无敌将杨业呀。我国猛将大鹏一等四位将军均丧他手，不除杨业，我契丹永无宁日。现在我清国大兵在此，又有韩德让、安臣霸等猛将，足可以使杨业父子决意雌雄。要是消灭杨家将，我们这次就能大获全胜啊。哀家决定要倾全国兵力去剿杨业。大家一听，暗舒大拇指，太后圣明，如果除掉杨业，就等于砍掉宋太宗的膀臂，从此他再不敢兴师北上。萧太后在庆功宴上传旨，20万人马合围潘梅和杨业。第二天，各路人马奉萧太后之命要合围，萧太后叫安臣霸带20000人去打杨业，另一部分人去打潘梅。杨业和潘梅一点也不到，还在五路禁军的征程的疆场上。杨业和儿子杨彦昭现在在哪儿呢？屯兵在魏州。前我不说过吗？打魏州挺费劲呢、这魏州啊是军事重镇，不管从哪儿出征，抢关夺寨，大本营设在魏州。这一天呢，金刀无敌将杨业在帅堂上正商议军情，探马蓝旗官来报，北国兵将有好几万人铺天盖地而来，大旗上写着安字，不知领兵带队主将是谁，请令定夺。哦，杨业明白了，辽军要攻打魏州，军兵四门紧闭，吊桥挑起，城头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严守城池，不得有误。是，传令兵下去传旨。少将军杨彦昭说：“爹，姓安的，姓安是谁呀？没听说过，咱们到城头看过去。”好吧。就这样，杨业带着儿子杨彦昭和刚到军中的小儿子杨彦运、老将王贵、曹克石等人，很快除了帅府，直奔西城。登城头，首府垛口往远处一看，是辽国兵将杀气腾腾铺天盖地而来，离城五里地安营扎寨，正想定营炮，辽军正当中支起大帐，挖战壕、埋鹿角，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帐篷扎的是井井有条，出入有进。杨业手打凉棚，看罢多时，倒吸口凉气呀、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员辽将可不是等闲之辈，这是久经沙场带兵的好将领。燕昭啊，我感到不妙啊。爹，怎么了？我国五路出兵攻打燕云16州，萧太后分兵出战，他的力量很弱，哪来这么支队伍？这是生力军呐、看气势比当初大战军都山口还要艰难，是不是那几个战场都失利了，我们成了孤军作战呢？不能吧，据我知道，文武双状元曹元帅会带兵啊，高琼高王爷久经战场，怎么能都失利呢？爷俩正在议论，探马蓝旗官登上城头，启禀元帅得知，现有信使送来800里加急折报，萧太后的援兵已到，3川6国9国18镇兵马打败了我军主帅曹彬，曹元帅10万大军全军覆没，萧燕燕正兴师北伐，望老将军严加防范。杨业听心凉啊，完了，这次万岁要收复失地，不但没成，反倒丧失辱国。那曹彬文武双全，领兵10万全军覆没，我这些人怎么能守住魏州？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着急呢，辽将讨调阵，辽国平州节度使安臣霸那可是员猛将， 带兵星夜兼程到了之后，一边叫军卒安营扎寨，随后带3000人讨掉阵，人马很快来到魏州的护城河对岸，城头军兵高喊：“哎，前边的军卒快直步，城上开弓放箭啦！”安陈霸一摆手，刘备哇退却一箭地，安陈霸往城上看了看，只见城墙高有3丈6，宽有2丈多，修得非常坚固，下边护城河又宽又深，吊桥高挑，城头飘着宋国杨业大旗，上写无敌将，城头上站满了军卒戒备森严。安陈霸想，我久闻杨业大名啊，闻北国军兵闲着没事都拿杨业赌咒啊，我还真不在乎，勇士们给我讨掉阵。
1: 是。
0: 哎，守城南蛮，你们听着，由我家辽兴节度使将军叫阵，尔等速速送死，不然可要驾云梯攻城了。安陈霸带的人可是北边过来的，可跟燕云16州的军卒不一样，这伙人体格好，有力气，生力军。守在城头的宋兵听见，别喊了，你们往后退，我家杨老元帅出城亮队。安陈霸一听，军队哇又退出半里地，拉开战场。杨业听见人家叫阵，能叫人叫住吗？出阵，到到到，3声炮响，吱扭扭咣，城门开放，吊桥啪嗒铲平，人马冲出来，弓箭手啪啪啪前面开道，紧跟着步兵压住阵脚，高头大旗，3000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左边是杨彦昭、杨廷玉，右边是王贵、曹科石，当中是无敌将杨业，有2名身高体壮士卒给扛着金刀立在马前。杨业告诉他儿子压住阵脚，催马来到队前，可安陈霸马打对头，俩互相打量。杨业一看安陈霸年纪在个41、42岁，身高过丈，膀阔3庭，往脸上看，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2道狮子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像煮熟的鸭蛋，点上香墨点儿，皂薄分明，通宽鼻子，菱角嘴，大耳有轮，海下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上，好像掐了尖儿去了鼻儿的钢针相仿，头戴冰铁荷叶盔，身挂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压骑乌骓马，掌中一柄车轮板斧。别看这人长得黑，黑的脆上，黑的亮堂。杨业点点头，好威风的将官呐、啊！请问辽将贵姓大名？老夫杨业有礼了。好、安陈霸一听眼前的老将是杨业，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看了13眼。嘿，好样的。杨业不到60岁，可是未老先衰呀、啊，须发都白了，本来出征的时候还是花白，现在全白了。为什么？战场啊，战场对人的体力消耗太大了，那是心血使尽，别看年纪大，好像搬脚的苍龙，调来的猛虎一般。杨老将军，我久在塞外，没到过中原，咱们没见过面，我叫安陈霸呀，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在北国提起你来无人不知，都知道你智勇双全，为人正直，嘿嘿，就是保错皇帝，想当初你是保北汉王温败令公，投降大宋之后，你蒋大博小，嘿，你这官越当越小，干个什么劲儿？再说宋朝奸臣挡道，早晚必受其害呀。杨业听这话脸腾下红了，安将军你不要多说，当初我是保北汉王，我是降宋的，可不是我投降的， 是我家皇上把我给了大宋。既然给了大宋，我活是大宋人，死是大宋朝鬼，绝无二致。你打魏州，我来守城，就比试一下胜者王侯，败者贼。老将军，我说的是好话，嘿嘿，听人劝，吃饱饭，心眼活动活动，比在这儿强。呀呸，住口，你撒马过来。说吧，杨业拨马往回去，干嘛呀？回去取金刀去啊。杨业回身取金刀，惊动他的长子杨彦昭。彦昭想，能叫我父亲跟敌将伸手吗？还有我呢，提战马，擒大枪，高呼：爹，您回去关帝廖阵，带孩儿打头阵。话到战马来到安臣霸的眼前，安臣霸一看，呀呵，换了一位年轻将官，金盔金甲，素罗袍，怀抱金枪。你是？在下杨彦昭。哦，杨业的儿子，不错，你不用和我父亲打，赢了我再说。敌将是你，看枪，砰！一抖大枪，唰唰唰，锁喉三枪，枪扎一条线，扎得太快。安臣霸暗挑大拇指，好枪法，嗯，枪快手稳，今天碰见对手了，哈哈！开开开！他一抡大斧子，两人打在一起，两旁军卒擂鼓助威，催阵鼓响，惊天动地呀！两人大战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四十回合，不分上下。说书的一句话，四十回合，要伸手打起来，时间可太长了。擂鼓的军卒膀子都累酸了，打不动了。眼看天色将晚，无敌将生怕儿子吃亏，准备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杨彦昭听见，急忙虚晃一枪，一拨掌，吁，平安的。我方已经鸣金收兵，咱们明天再战，哎，不见不散。好，我早早的等你。就这样各自收兵。回去之后，杨彦昭洗洗涮涮，吃饱了喝足了，和父亲商量：爹，这安臣霸太厉害，这条大斧子任何人和他也走不了几个回合，这兵要碰上就得出手啊。爹，这硬仗可怎么打？杨业说：我也着急，应该请求援兵，现在求谁呢？转眼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安臣霸又来救阵，杨彦昭照样出马，两人打了一上午没分胜败。安臣霸着急了，哎呀，太后拿我很器重，拿我当宝贝心肝当王牌，想不到我到这儿，嘿嘿，一个杨彦昭都胜不了，那杨业还没上阵，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打的什么时候呢？越着急越上不了。杨彦昭只是勉强应战呢、啊。中午休兵，下午再战。安臣霸告诉军卒：不用一个对一个，咱们一块儿上，来个群殴乱战。如果得胜，再攻城。下午，辽军一起上阵，杨家兵也不示弱。老将王贵、曹格石、燕昭、燕玉像猛虎一样，兵对兵，将对将，打个天昏地暗。天晚各自收兵，两下都死伤，死伤四五百人。就这样整打了五天，安臣霸没拿下魏州。回营之后和手下人商量，他手下有两员心腹大将，一个叫不花，一个叫不躲。杨家将是劲敌，咱们怎么能胜他呢？哎，不花说：您别着急，萧太后派人送信了，一两天援兵就到。哪个援兵啊？是皇亲野绿宗亲呐、啊，他们来就行了。哦，好吧。再说城里宋将用罢晚饭，集合在帅堂。杨业说：辽将安臣霸是员虎将，这么打我们胜不了，我们仗着城池坚固，不然呢、啊、 早办他手，明天

0: 我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一阵胜他，大家看怎么样？老将王贵说此计很好，一夜无书。到了次日清晨，杨建昭和杨延玉带1000人到辽国大营讨调阵。今天安陈霸不想出征，因为打了5天了，累得浑身哪都不得劲儿，他准备等援兵上来再打。外边叫阵不能不出来，带3000人来到营外，见了杨建昭也不答言，打了30个回合。猛然安陈霸的巨斧子往下一劈，杨建昭用枪往外一封，因为用力太大了，哎呦，只见杨建昭左胳膊一动了，左手松开了，差点把大枪掉地上。怎么膀子给掰了一下，他只可用右手捂枪，这就没法打了。杨建昭急忙学马跑出百步开外，挂上大枪，用右手揉了揉左膀子，姓安的，今天不能打了，不是我怕你，我的膀子伤了，等我养好了再战。杨建昭想往回走，安陈霸不让，打了5天了，今天可算赢了，我可不能让你回城，把你杀了等于砍了杨业的一条胳膊。追斧子短，一扫马的乌叉骨，这边追上来了。杨建昭一看敌将追来了，不敢归队，怕把敌人领进城内，只可战马落荒而走。安陈霸想，我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啊，在塞北城沟野马中挑选出来的，准能追上他。他追下来，后边辽国兵将一看主将走了，也在后边跟上了。杨廷玉、杨继兵一看辽军追下来，可不让喽，急忙冲上来截杀，双方混战。杨廷玉指挥着打伤辽军好几百人，余者2000来人呢，一部分人跟安陈霸去了，另一部分跑回连营。回头再说，安陈霸一口气儿追出20多里地，前边有片树林子，杨建昭进了树林子，安陈霸不敢进去啊，怕有埋伏。他带马回头一看，自己的兵跟上1000多人，不花高喊：“安将军，别追了，敌将今天跑了，还有明天的，走吧。”嗯，好。他刚想往回跑，就听到一声炮响，迎面出现3000人横住去路，为首的正是老将军无敌将杨业。杨业立马清刀：“安陈霸，你身封绝地还想走吗？赶快下马伏马啊！”吁，杨业这么一说，安陈霸才带丝缰往周围看了看，呀，吓了一跳啊！纳了半天呢，这个地方两边是秃山，当中一道山沟，两边山口被杨业带人马堵住，将安陈霸堵在当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辽国大将安臣棒追赶杨彦昭，误入河谷山口。这山口东西两边是光秃秃的山，没有道路，只有南北山沟。怎奈沟口被杨家兵堵住，上千名弓箭手严阵以待，安臣棒被困在山口内。就在这阵，杨彦昭从对面，哎，安臣棒，还不下马投降？啊，安臣棒看了看杨业，又瞧瞧杨彦昭，哎，杨彦昭，你别以为把我困到这儿就把我吓住了，你想抓我是比登天还难，你的膀子被我震伤了，我将你生擒活捉。杨彦昭一阵冷笑，姓安的，

0: 你上当了，你来看。说着大枪交到左手，刷刷刷耍了两个枪花。哟，安臣霸这才明白杨彦昭是假伤假败，故意将自己引到山口内，我和你拼了。他催马抡兵器刚要往上上，王贵曹科石过来将他拦住，不花不躲，一看安臣霸被挡住，急忙高呼：安将军您闪开，我来会他。不花不躲来见王贵等人，这边打着交手，安臣霸想往回杀，哪知杨业在这躲着。安臣霸一想，甭管怎么地，我到中原一回一定会毁金刀杨业，想着把兵刃高举：哎，老将军请。杨业一看暗暗高兴，再有半天就能把安臣霸置于死地。老将将金刀一摆，光华闪闪和安臣霸站在一块儿。别看安臣霸是位猛将，不是杨业对手。有那么句话，姜是老爷大，高葱白子长啊。安臣霸又急又气，汗流浃背，堪堪不敌，就要被擒。就在那关键时刻，突然杨业身后一阵大乱，军兵哇两旁一闪，冲过两匹战马。杨业没等看，就听身后有人高呼：杨老将军，潘元帅中军给你送信来了，你快撤下来。哟，杨业听得清清楚楚，潘元帅派人送信，有急事，怎么办？急忙虚晃一招一学战撤去了。其他几员副将呼啦围上来拦住安臣霸。杨彦昭一看不好，急忙催马从对面冲过来，和安臣霸站在一起。杨业回到自队前忙问：谁叫我？哎呦，老将军，是我叫您。潘元帅中军官在口外等你，叫你快去，有急事儿。好，我这就去。就这样，他急急忙忙的催马冲出谷口，走出没有五十步，远远就看见潘美的中军官呢，在那呼呼之喘呢，衣服也破了，身上有血，也不知是崩的还是受伤。这个中军官见着杨业，赶紧施礼：哎呀，副元帅，快救命。哦，中军大人，你从哪来？怎么了？
1: 哎呀，别提了，我家潘元帅和王监军呢，
0: 被困飞虎口，辽国十万大军将飞虎口包围，请你即刻去解围，不然潘元帅人马要全军覆没。说着拿过金批大令，拿过书信，杨业接过来一看也着急了，救兵如救火呀，差一点儿潘元帅有性命危险，可是分不开身呢。这边眼看抓住安臣霸，那边就要解围，要解围就得把这几千人带走，只能放走我安臣霸。要是等抓住姓安的再去，恐怕要晚了。没办法，杨业忍疼割爱：好吧，中军大人。

快走。哎呀，那个快点啊，我在这等你。好，三牛二郎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杨家兵都听见了，特别是杨彦昭不相信自己耳朵。哎，鸣金锣，我爹叫收兵，是不是军卒敲错了，叫敲鼓敲锣了，不敢相信。众位弟兄们，围住安臣吧，我去问问，先别撤。杨彦昭赶紧抽出大枪，血马冲到谷口外，一看父亲在那等着呢。爹，您为何叫鸣金收兵啊？哎，彦昭啊，潘元帅被困飞虎口，让我们去解围，不收兵我怎么把兵带走啊？那安臣霸怎么办呢？这边一撤兵，可就把安臣霸放了，放虎归山必有后患。那也没办法呀，顾全大局，先让安臣霸多活几天，等为父回来再将他置于死地。哎呀，太可惜了，别说了。儿啊，为父走之后你千万别恋战，我给你留一半人马守住魏州，我带另一部分人去解围，很快就会回来。记住，要守住魏州，不得有失，丢了魏州可就是掉脑袋呀。嗯，孩儿记住了，爹多多保重。我知道了。就这样，杨家父子两下分手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业带着曹科石等一部分人马，一路马不停蹄直奔飞虎口。路上无事，等离飞虎口不太远，就瞧见飞虎口外围啊，漫山遍野全是辽军呐、啊，喊杀震天，征尘滚滚，直冲霄汉。哪来这么多辽兵啊？书中暗表，萧太后派了20万兵要将杨业和潘美置于死地。现在这支人马的主将是耶律姚商和萧德威，这两人四面围城，正打得激烈，城外宋兵和辽兵展开肉搏战。杨业告诉曹克石，来，咱俩并肩往里杀，到城下去接潘元帅。潘美呀、啊、在城头指挥战斗呢。只见杨业大刀如同雪片一样一砍一大片，曹克石的枪一扎一大串，脸儿横冲直撞，很快杀出一条血路。后边一乱，惊动了辽国大将耶律姚商和萧德威，俩人正指挥攻城呢。嗯，后边乱了，怎么回事？可了不得了，大将军，杨业人马到了啊！萧德威、耶律姚商也吓坏，不好，杨业可厉害，他怎么上阵了呢？快，俩人学战马迎头冲了上来。耶律姚商手使双锤来战杨业，杨业一马三刀，咔嚓一声把姚商的胳膊给砍伤了，骨头都折了，只连点皮呀、啊、姚商疼得昏过去，被军兵救走截骨去了。萧德威呢来战曹克石，俩人打个平手啊，不分胜败。杨业腾出功夫上前冲了过来，刀转啪点在他肩窝上，当时梭子骨就碎了，萧德威败走。辽国两员主将被伤，军兵立刻慌了，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哪来个金甲老头，可太厉害了，快跑吧，要不然脑袋没了。哇，两人往下一拜，杨业和曹科石很快冲到城下，呼声河对岸，带众私将，咦，守城的军兵不要开弓放箭，老夫杨业是也，快喊潘元帅，叫潘元帅下城随老夫杀出来。哎，军兵眉开眼笑啊，哎呀，老将军你真是救命了，我们元帅在这呢，潘元帅，杨老将军到了。潘梅也高兴，哎呀，要没有杨业，今天城外的军卒得死，我这城也保不住啊。好，杨老英雄，本帅多谢了，略等片刻，我领人马出城。就这样，潘美啊，继

谍队伍带着监军王显很快杀出城来，杨业开道，曹可石断后，潘美、王显等人在中间。就这样过了吊桥、护城河，再往前杀可就难了。因为辽金重新集合队伍蜂拥而来，那杨业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大刀一过砍了七八个，大刀往回一收砍倒五六个，战马也厉害，连踢带咬，撂蹶子竟往人脑袋上踢呀。就这样杨业舍死忘生，杀透重围，把潘美等人救出来。往哪去啊？送往灵丘城。等来到灵丘城下，冲着上面一叫城，这城归宋军把守。杨家兵也累坏了，大伙儿一想啊，咱们进城啊，好好吃一顿喝一顿，休息休息。就这样城门开放，潘美带着人马进城，杨业也命部下来到城里。哪知道军兵进城，刚想找个胡同歇一会儿，监军王显喊住了杨业：哎，杨老将军，怎么你要进城休息啊？正是，我的部队连续急行军，未得喘息，投入战斗，人困马乏，支持不住了，人要用战饭，战马要喂水喂料啊。哦，应该应该，可是杨老将军呢、啊、别忘了救兵如救火呀。啊，杨家不明白，监军，我不是把你们救出来了吗？还有人被困呢，谁呀？老皇亲贺怀普啊。贺怀普被围在定西寨，他能有10000人呢、啊、如果你不去就得全军覆没。得了，杨老将军，我知这个人很义气很血性，干脆你把贺老将军救出来然后再吃饭，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一块儿救出来得了。你看他说的多轻巧啊，那叫打仗啊，那叫闹着玩呢。王大人，这个按理说我应该去，可是我的部下却是无力出杀，望你体恤部下。元帅你说呢？他问潘美。潘美啊，看看王显，杨老将军，你解围有功，本该犒赏全军，怎奈贺怀普全军如在水火，一旦援兵去晚，确实难以活命。这个事儿倒叫本帅左右为难。王显说：嗨，为啥难？杨老将军，你号称无敌，辽兵闻风丧胆，望营而逃，你救贺怀普不费吹灰之力，大气一指就能把人救出来啊。走吧，我等着你们回来吃庆功酒。哎，杨家还能说什么呢？不过心里挺难过呀，在魏州打得那么凶，急行军到这儿又打了这么半天，哦，还要去打，没办法。老将贺怀普是忠臣，嗯，我应该去救，好吧，末将遵命。说完他又去接应贺怀普，在定西寨一番苦战，不逼细表，日色平息呀、啊、真就把贺怀普救出来。怎奈杨家兵损失1/3呀、啊、军兵啊累坏，杨业就觉得浑身骨头节都疼，哪都难受啊。幸喜的是真就救出了贺老将军，贺怀普非常感激。哎呀，杨副元帅，要不叫你舍死忘生将我救出来，恐怕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到了这个地方了。多谢，别说了，快到了，快到灵丘了，到里边我得敬您3杯。好好，我得好好喝一顿，舒舒服服睡一宿，养精蓄锐，明天打仗。说说谈谈已经来到了灵丘城，叫个城门他们进来，到里边各自献马直奔帅堂。往堂上一走，杨业抬头一看，只见潘美、王显等人正在饮酒。有人报：杨老将军、贺老将军到。两人这才放下酒杯，双双迎了下来。潘美说：哎呀呀，杨老将军旗开得胜，本帅已备好庆功酒为你迎风洗尘。哎，坐坐坐。说着杨业坐下，

0: 杨业都不会笑了。你想想这一天得累得什么样，往这一坐，有人把酒给倒上，杨业端起酒杯一提鼻子，哎呀，这个香啊，恨不得一口啊都粥进去。哪知就在这阵儿，王显说话了：杨老将军。
1: 哦，
0: 王大人有话吗？
1: 哎，有件事啊，我不愿意告诉你，想叫你喝杯酒解解乏。
0: 可是不说我憋得慌，这么办？你把酒先喝去，喝完之后我再告诉你。杨业这酒没法喝了，往这一放，王大人出什么事了？
1: 哎，实不相瞒呐，方才令郎杨彦昭送来10万火急求援信，他被辽军团团围困，让我们速发援兵。
0: 啊！杨业闻听大吃一惊，燕州被围，那魏州城呢？
1: 嗨，魏州城已经失守，被野驴休哥占领。
0: 哎呦！杨业听这话，就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他明白，丢城就等于丢脑袋呀，因为自己和杨业、王显、贺老将军没法比，我是降将。皇上不是十分信任我呀，这可怎么办？王显赶紧说：哎，老将军您别急，急着个好歹的，哎，那不更糟了吗？不过这魏州乃军事要地，我主至为关注，令郎失守其罪不小啊。他没说：哎，王大人你别那么说，杨老将军解围有功，本帅定在万岁面前通融，保奏令郎免罪。哎呀，只是天威难测呀，最好老将军能收服魏州。王显说：是啊，现在杨彦昭背陷重围，本官与潘元帅心急如焚，有心去解围，怎奈我们都是败军，只能等你回来去救他。杨业什么没说，一扶桌子站了起来：好吧，你们先喝吧，老夫愿折转魏州去救燕昭。
2: 哎，不行，老将军，你连经两战未得休息，本帅一向爱兵如子，又怎能忍心呢？
0: 潘美这阵说的还是真话，也觉得不过意。杨业说：这么办，让我的人呢先休息一会儿，立即启程。至于晚餐嘛，带些干粮，在路上边走边吃。
1: 老将贺怀普在一旁生气，他感激杨业刚才舍死忘生，将自己救出重围，现在又要出征，你们在这喝酒，叫人家出战呢，这不是鞭打快牛吗？可是鞭打快牛得叫牛吃草啊。杨老将军军队损失那么多，不补充兵员这哪行？想这儿站了起来。
0: 潘元帅，杨老将军部队损失很大，战斗力大为削弱，我确保他拿下魏州，末将愿将部队拉过去给他补齐人马。这潘美沉吟半晌没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杨业是北汉降将，对他要控制使用。宋太宗呢就曾经跟潘美说过，杨业手下人不许超过10000，怕他掌握重兵发生叛乱。现在要补充，补是不补呢？哎呀，贺老将军，各军兵员都有定数，兵部造册登记，不能随意变更啊。意思说不行啊。贺怀普说：既然不能分兵，这么办吧，我和杨老将军同去收服魏州。
1: 王显说：好啊，哎呀，贺将军你就去吧，你们两人去我还放心，有个照应。潘美说：哎，好，两位老将出马，何愁魏州拿不下呢？就这样，两位老将在外边点兵，兵马点齐了，粮草准备好了，要出发的时候，潘美、王显 把贺怀普叫到一旁。贺老将军，杨业乃北宋降将，居心难测，不可不防。今后就让你带兵在身旁，以便日夜监视，倘有不轨之举，务必报与本帅。
2: 贺怀普不高兴了，杨老将军不必生死把咱们救出来，忠勇可嘉，你怎么还疑神疑鬼呢？
1: 哎呀，防范之心不可无啊。
2: 哎，你的人马只听潘元帅调遣，不可听杨业指挥啊。杨业叫你出战，你可以拒绝出战，这合适吗？
1: 这是军令，不得违抗。
2: 好吧，我记下了，到时候再做定夺。贺怀普心事重重，领10000人随杨业一道赶赴魏州前线。离魏州还有20里地呢，已见前边有1少人马赶来。
1: 什么人？你们是哪的？
2: 我们是大宋朝的。
1: 哎呦，我们是杨家兵。
2: 来的是谁呀？这是杨彦昭带着人迎了过来。杨彦昭见着父亲，赶紧下马施礼。爹，杨业都气死了。奴才，你为什么丢了魏州，坏我杨家名声？父帅息怒，而有下情回禀。
1: 讲。
2: 那天父帅离开之后，我本欲立即返回魏州，但安臣霸死死缠住不放，就与他厮杀起来，打了2个时辰不分胜负。就在这阵儿，耶律协理、如歌、西达几路辽兵一起杀来，他们是50000人，将城池围住，将儿围困，把城攻下来。孩儿只有几千人，拼命厮杀，才杀透重围，保住性命，给潘元帅送信。
1: 住口！
2: 奴才，败军之将还敢言勇吗？我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叫你不要恋战，速回魏州。可是你逞强好胜，要与安臣霸分个上下，才至于魏州失守。
1: 来呀，把杨彦昭给我拿下！
2: 杀！
1: 啊，父帅！
2: 杨彦昭把头低下。贺怀普忙说：“杨老将军，像那安臣霸，那辽国第一勇将，并非轻易能够摆脱的。令郎能以5000兵力破50000辽兵，实属不易啊。如今是用人之际，收复魏州，还需要令郎冲锋陷阵。看在老夫份上，叫他戴罪立功吧。”杨业长长的出了口气，心里琢磨：
1: 嘿嘿，我儿子打败仗，潘美如何，王显如何，都打败仗了。
2: 好吧，看在贺老将军金面，饶你这次。如果打魏州，你要耍滑取巧，定将二罪归而不敢，收复魏州而愿为先锋。
1: 等我看看战情再说。
2: 随后杨彦昭又详细的把敌军情况说了一遍。杨业围着城又转了一圈，已有打算。辽兵势众，夺回魏州不易强攻，只能智取呀。
1: 怎么智取？
2: 杨业已经心中有数，把带来人马隐蔽起来，原地待命。他一看呢，辽军往城里挤，里边夹杂不少老百姓，这边老百姓呢挑着柴火。
1: 哦，杨业明白了，
2: 辽军进城的人太多了，要埋锅造饭，缺少烧柴，军卒懒，自己不砍柴，逼着老百姓啊给他们往城里送。既然这样，就有办法。燕昭啊，你带20名偏副牙将，乔装改扮成打柴老百姓，在柴草垛里带上兵器，放上引火之物，想法混进城内。今夜3更天，你在城里四处放火，辽军一定慌乱。趁乱，你夺下东城门，砍掉门锁，放下吊桥，为父带人杀进城内，定能拿下魏州。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1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11: 爸，您慢点儿。
1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等你。
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5: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6: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7: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8: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9: 爸妈，我回来了。
18: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20: 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21: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1: 为什么呢？
0: 洗过水果蔬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

0: 情更安心。
1: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2: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3: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4: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0: 包罗万象的家乡特产，
1: 香气四溢的家乡美食，
2: 美不胜收的家乡美景，
3: 还有浓浓的乡情乡音，
0: 一切尽在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
4: 物华天宝最辽宁。

0: 一首超快感开始今天我们的物华天宝最辽宁。各位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欢欢。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子涵。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物华天宝最辽宁，跟您了解家乡特产，品味家乡美食，欣赏家乡美景，感受辽宁各地的家乡文化。
0: 刚才子涵一进直播间就说，从我们这个角度往外看，夕阳太美了，
1: 倍儿漂亮，
0: 特别漂亮。
1: 灿灿
0: 啊、那金秋十月呢，我觉得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阴晴不定，但是景色呢一如既往的美丽。
1: 那真是哈，
0: 晴雨交替，气温也是起起落落，秋天呢也在变化当中，慢慢的铺展开它的诗情画意。
1: 没错哈，昨晚啊。就下了点小雨儿，就感觉呢挺凉。今儿一出门呢，那小北风一吹哈，更凉了。今天晚上大伙儿啊，如果说要出门的话，那更得注意啊。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就剩2度了，那相当冷了哈。再加上早上你要是起得早点，那真是有一种啥感觉呢？就小风嗖嗖往里钻，一出门哈。你要不穿个外套，你看像欢欢，我今儿还说呢，这体格真好，还穿短袖呢。
0: 短袖，
1: 你这天你不穿外套，那指定不行。
0: 那你知道我是一个早出晚归的人吗？我早上6点钟就出门了，
1: 那得穿外套。
0: 6点钟的时候呢，我穿着是棉衣 然后晚归呢，我回来的时候，我在车里也放一件棉衣。像我这种早出晚归的啊，一定呢在车里或者是随身携带一件稍微厚点的外套，
1: 厚点背上。
0: 对。
1: 那么明后两天呢，云层啊也是时聚时散，风呢相对来说能温柔一点啊，最高气温能回到20度附近，主要是咋的呢？这是早晚啊，这温差比较大，中午呢还挺暖和，早晚是真凉，所以说大伙儿就像刚才霍文提到的，那早上出门

0: 是上班啊，是上学啊，还是送孩子上学啊？哎，那都得穿厚点啊。
1: 是啊，不过呢，夜里呢悄悄的酝酿水汽，周三夜间还会迎来阵雨或雷阵雨。
0: 嗯，
1: 秋光虽然短暂，但是正好是赏枫叶的非常漂亮的一段时间。
0: 是，
1: 所以说呢，无论是辽宁的各地，大家一定要去伸手。干嘛呀、嗯、接住这一段秋天的限定季节浪漫、
0: 另外呢，此时此刻就是这个时间段啊，正是今天观赏晚霞的好时候。今天的日落时间呢是17:09，那就现在了哈。
1: 嗯，
0: 这点儿你看啊，通过咱们的直播间
1: 还有1分多钟啊，就是最美的晚霞时光。
0: 哎、西边的这片云
1: 是
0: 真漂亮啊，金灿灿的感觉，这小光一照的，这就是这种暖色调，
1: 嗯，
0: 就给人一种很温暖、很温馨、
1: 很浪漫，
0: 哎，很漂亮。
1: 嗯，昨天我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晚上这个点儿，如果说来到浑河、会有欣赏浑河落日晚霞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美景。
0: 哎、我估计这点儿有不少人搁那正搁那看的，
1: 正排队呢，正登船呢。
0: 哎，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份想欣赏美景的心愿，
0: 嗯，
1: 你呢就莫不容赶紧的行动起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和朋友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发送图片过来，欢欢子涵呢和您聊天，陪您唠嗑，聊聊金秋的物华天宝最辽宁。
0: 哎，我看咱们有小伙伴给咱们留言啊，低调调的说、哇，欢欢乐乐晚上好啊，今儿直播间显得有活力
1: 啊，有活力，
0: 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1: 比个耶，比个心
0: 啊。
1: 嗯，
0: 我是一朵花，
1: 我是青春。
0: 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向云端说，欢欢涵涵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你好呀、
0: 欢迎大伙儿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欢迎大伙儿跟咱们互动交流起来。哎呀哎呀，
1: 这谁发的呀？
0: 调，17:10，秋日的夕阳慢慢落下，哎，真漂亮，
1: 特别美。
0: 嗯，
1: 哎呦，这真的是此时此刻你现在拍的是吧？我真觉得，如果说你的家乡此时此刻能欣赏到落日夕阳，
0: 嗯、
1: 刚才子涵说了是17:09，就是当下，赶紧的发送照片过来，我们互相比一下谁的城市更美。
0: 图吧。不是那个光线，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达利园效应啊？
1: 那叫丁达尔效应，还达利园蛋黄派呢？你
0: 蛋黄派效应啊？
1: 嗯，
0: 就是他，你看那光哈、这么。
1: 我刚想走出直播间去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夕阳，这个点儿有点过了，有点错过了。
0: 主要咱们这位置吧，也没人家那好。
1: 人家有山有水有河流的，
0: 人这地儿有景。咱这是城市之中吧，
1: 嗯，
0: 这个高楼林立的，就有时候，
1: 嗯，
0: 你看不到那个太阳完全落下去那
1: 是，
0: 这前面有楼塔，
1: 这简直太漂亮了啊！
0: 这就得是啥呢？找个有山有水有树林儿、
1: 对，
0: 哎，
1: 那如果说朋友们你能拍到这样好看的日落美景，
0: 嗯，
1: 不妨通过我们的北斗融媒，
0: 嗯，
1: 找到我们的物华天宝最辽宁的直播间，
0: 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
1: 啊，发送文字啊，发送照片过来都是可以的，
0: 嗯，我们也期待大伙儿的互动交流，
1: 对，其实。
0: 讲啊，
1: 我们的节目呢叫物华天宝最辽宁。说到这儿吧，欢欢自己觉得有的时候我也很困惑，就说你看啊，就说如果说有这么多好看的地方，
0: 嗯，
1: 有好看的美景，
0: 是的，
1: 但是呢每次出门想在周末遛，我一说但是你就害怕，
0: 害怕，
1: 想在周末遛娃的时候、我就很纠结，
0: 嗯，
1: 我纠结什么呢？像我昨天还问孩子一个问题、我说啊，我带你去看东北有戏，带你去云端草原、你觉得哪里更好玩呢？大宝说我喜欢东北有戏，二宝说我喜欢云端草原，
0: 啊，还不一样，还
1: 那、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
0: 不同，年龄段不同。
1: 那我纠结是什么呢？我想是啊、我想带孩子去长长见识。
0: 嗯，
1: 我呢自己又怕暴走赶路，我特别走不动，孩子能走得动啊？他们是体力无限，
0: 孩子精力多充沛啊！
1: 是啊，所以说呢，在辽宁想遛娃、又不想当特种兵式的旅游，
0: 嗯，
1: 这份呢低体力零折腾的亲子旅游清单，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做出来了。
0: 带出去玩去，还不能整太累的、就是有时候我会发现啊、跟孩子们比不了。
1: 那你上哪比啊？
0: 就比如说那种什么什么爬个山啦、玩个水啦、这个游乐场那个什么乐园啦，大人累不行了，呼哧带喘了，孩子们啊
2: 还那个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都有步数对吧，去看手机的步数，当我是一万步的时候，孩子啊，就是如果说你好信儿，你可以给孩子带一个什么电子手表，如果你不好信儿，你可以比一下，你走这一步孩子是走两步还是三步，
0: 那说明你腿长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大人啊，按等比例的嘛，大人你走一万步的时候孩子肯定是两万步了，你大人走两万步的时候孩子得走四万步啊，你说他是个小朋友啊，但是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就缓解自己这个劳累的方式，上车呢他就像充电玩具一样，发条玩具，人上车能够充电呢，人赶紧睡一觉，充完电电量满满又接着玩下一景区了。
0: 旅途当中就是充电站啊，上车就是插上充电器，呜呜就是睡，到这儿哇接着玩。你看咱大人不行，
1: 做不到啊。
0: 所以说呀，有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呢，这讲究点方式方法。
1: 所以说你就是说为什么欢欢每次出去带孩子游玩就是很纠结，纠结去哪里，你是学一学历史文化啊，感受一下这个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是出去接触一下大自然，都需要家长好好的盘算一下。
0: 那通过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又走个一万步两万步十万步八万步十万八千里的啊，
1: 那太远了
0: 是吧。那首先第一个给大伙支支招，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咱不走了。咱不上外面就哭哭一顿走了，
1: 在家看电视啊。
0: 那不得，就也得出去，但是咱咋的不整那个屋一顿走的地方，找个屋里头，屋里头这活动空间不相对来说有限吗？
1: 坐地日行八万里。
0: 哎，然后还有句话什么叫就是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你哭哭出去走去跟你走地儿挨一顿看。其实都是长见识的过程。
1: 那我知道了，你推荐的是不是那种飞越世界、飞越极限、飞越地平线之类的，坐一个小屋里，然后看全世界？
0: 那不是那种哈。
1: 那你到底说的是啥呢？
0: 室内吧，比较推荐大伙儿就是带孩子，你看又想让孩子玩着，又让孩子长见识、长知识，是吧？一些展馆类的就比较好。
1: 那确实啊，
0: 哎，
1: 那如果说让我首选的话，我一定选择辽宁省科技馆。
0: 对，
1: 我太喜欢了。
0: 就是
1: 你不说孩子喜欢，我
0: 终极懒可以懒到啥程度啊？比如说这前面
1: 啥叫终极懒呢？你这用词不当、就是。我觉得终极智慧。
0: 哎，对，终极智慧，你是
1: 吧？
0: 哎，孩子，你看这个展厅，你挺稀罕哈。
1: 你好好看看，
0: 哎、
1: 你多在这玩一会儿，我就在边上陪着你。
0: 哎、
1: 你玩多久我都不生气、
0: 哎，
1: 我就在这耐心陪伴你。
0: 去吧，玩去吧，
1: 这叫终极智慧，是吗？
0: 你看这场景再现了。
1: 辽宁省科技馆，我真觉得亲子游玩啊是一个首选。整馆呢是地面非常平坦的，没有障碍通行，婴儿车呢也完全可以畅通。
0: 你也不用爬山，你也不用过河，
1: 也不用爬坡的是吧。展馆内呢展区非常的丰富、哎、兼顾趣味和科普、航天航空、机械力学、儿童科学乐园、互动展呢可以说是干货满满。
0: 哎呀，你看这地儿多好啊、长知识。哎，还不太累挺，毕竟属于室内嘛。
1: 对，
0: 但是你说吧，就有一些的这种需要就展馆的，它也得逛，有一些呢还是属于室外室内相结合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也挺推荐大家的，就我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大为震撼，这个地方是啥呢？带你看石头去。
1: 啊，这你经常给我讲，因为你亲自去过，
0: 我去过，
1: 所以你就每到讲到这段的时候，
0: 哎呀，那老好玩了，
1: 自豪，而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讲，让我羡慕嫉妒。
0: 哎，
1: 你骄傲自豪，我羡慕嫉妒。
0: 这地方呢是朝阳的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1: 那朝阳我知道呀，第一只鸟起飞，第一朵花绽放，但这化石馆我真就没去过。
0: 哎，现在啊，就是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就是你这个交通上，就往朝阳方向走啊，就是现在那个高铁，之前还跟大伙讲啊，就是你看其他地方，什么沈阳站、沈阳北站，什么什么什么盘锦北、锦州南、葫芦岛西，你看在这些地方都直接说城市加东南西北，唯独是朝阳这个地方，它叫辽
1: 宁
0: 朝
1: 阳
0: 站。
1: 这你还考过我
0: 啊？
1: 除了辽宁朝阳，
0: 还
1: 有一个朝阳站，
0: 北京朝阳
1: 站，对，为了区分开来，
0: 哎，对吧？就这地方叫辽宁朝阳站，坐地铁很方便。就这地方
1: 坐地铁？
0: 不是，坐高铁啊，
1: 高铁，
0: 坐高铁到辽宁朝阳站，
1: 也不是不可以。未来地铁会通行啊，也不是不可以。
0: 这地铁挖的可够远啊！哎，
1: 那不叫挖的远，那叫四通八达。
0: 哎，四通八达，
1: 对，将来就会四通。

0: 八达。
1: 那这都没准的事儿啊。
0: 对呀。
1: 那么这个朝阳的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啊，
0: 嗯，
1: 其实它在25年的时候呢，
0: 嗯，
1: 进行了一次改扩建升级，
0: 嗯，
1: 就是现在它那个规模要比以前更大一点。但是你说大完之后玩的倒不累，因为它里边这个主题呢比较鲜明。首先你进去之后是一个大的这种博物馆类型的，
0: 嗯，
1: 那这个博物馆呢就跟咱们平时你看像什么辽博啊什么公博这类似，但是这里边哈还是如果带孩子去呢，你要是实在是大人逛不动，
0: 嗯，
1: 你可以说哎你先入这个啊，你可以自个儿你在这看着
0: 啊，你在这儿多溜达一会儿，
1: 哎，你溜了，
0: 我在这儿陪伴，
1: 我在门口或者呢在哪个位置
0: 我
1: 等
0: 你啊，等你看够了你过来给我讲讲你玩着什么好玩的地方了，看到什么奇异的珍贵的鸟化石了。
1: 就是这个地方啊，如果说你是带孩子去的，嗯，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啥情况呢，
0: 嗯，
1: 你不喊他他不出来，
0: 或者你喊他他不出来，
1: 你喊他他也不出来，对
0: 对，就这种情况，孩子在这儿流连忘返。
1: 首先啊就是孩子们，
0: 嗯，
1: 对于这些什么恐龙啦，各种小动物啦，尤其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动物，
0: 嗯，
1: 都比较有兴趣。哎，我就脑子当中突然浮现了一个什么呢？
0: 嗯，
1: 是我小时看的一部动画片。
0: 你小时候看过什么呢？
1: 叫《蓝猫淘气三千问》，你听过这个吗？
0: 听过倒听过，但我没什么具体的印象。
1: 这都好20多年前的动画片，20多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吧，那个系列我就可爱看了。为啥呢？那里头就讲什么恐龙啊，科普，我就可喜欢了。
0: 嗯，
1: 就是孩子们呢，对这种都比较感兴趣。
0: 嗯，
1: 其实有就是，如果说很多家长朋友们带孩子去过一些什么儿童科普展馆，应该都知道有不少地方啊。都排一个什么恐龙化石一个骨架，
0: 那我小时候也看过，
1: 对吧？都有。
0: 你看过那是动画片，我看过是真的。
1: 啊，
0: 小的时候我就这个恐龙化石博物馆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经为此专门去趟吉林，
1: 嗯，
0: 啊，去看一下恐龙化石博物馆，
1: 嗯。
0: 我曾经也在学校组织的这个春游当中，
1: 嗯，
0: 见过这个恐龙化石。后来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恐龙化石博物馆。
1: 哎，
0: 就是我真的啊，就是你看到化石的时候，它不是仅仅一个你看到的样子，
1: 嗯，
0: 你会非常认真。真的看边上的介绍，
1: 哎，
0: 从而呢在你的脑海当中想象出来当年在白垩纪年代那个恐龙是如何生活的，它是如何去捕猎，
1: 对，
0: 如何去战斗，又如何到现在啊。我们就是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
1: 嗯嗯，
0: 最后一只恐龙丹佛，
1: 那这谁没看过
0: 最后一只恐龙，你没看过，啊，
1: 没看过呀，
0: 没看过，那 你可以搜一下，
1: 回去补补课啊。
0: 啊，最后一只恐龙，啊，这个
1: 在这儿呢，要跟大伙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0: 嗯，
1: 就是你像刚才你提到的啊，
0: 嗯，
1: 其他的这些什么博物馆呐，啊，什么科普馆啊，科学乐园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什么大厅里头放一个什么恐龙模型，
0: 嗯，
1: 什么一个恐龙化石骨架那种啊，
0: 嗯，
1: 大部分它都是假的。属于是模型仿制或者说复原，
0: 嗯，
1: 或者说呢它整个那个骨架当中啊其中有几块
0: 嗯
1: 是真的，
0: 嗯，
1: 其他的呢是按照那个真实那个几块啊，
0: 嗯，
1: 然后去进行那种复原出来的。
0: 所以说为啥说这么多的博物馆都有恐龙化石呢？
1: 对，但是那些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你来到这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啊，
0: 全真品，
1: 它这里边是很少数的有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的，
0: 嗯，那这恐龙化石得多大呀？
1: 也反正不小。
0: 是，所以你看着
1: 就是它里边有好多种，有，
0: 嗯，
1: 那恐龙啊，有大的，
0: 有
1: 小的，有
0: 翼龙，
1: 哎，
0: 有剑龙
1: 啊，有那带膀的那种，那挺老大的
0: 翼龙，
1: 还有小，
0: 嗯，
1: 那小恐龙不大点儿，
0: 嗯，
1: 就跟那个小猫小狗似的，也有嫩大的
0: 恐龙宝宝。
1: 哎，那这不是宝宝，人家不同品种，哦，不同品种。
0: 我真的好想看一看当年这个恐龙生活这个年代，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就你有这种感觉吗？
1: 哎，
0: 就你看完之后就想看一下。
1: 这个也有，
0: 也有，
1: 这个有。
0: 给你
1: 它那种复原场景，就是当时，
0: 嗯，给你复原当时的场景了。
1: 哎，有，
0: 嗯，
1: 这个还可以去看一下。
0: 嗯，
1: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为啥叫地质公园呢？
0: 嗯，
1: 就是它里边，咱们虽然说小朋友们可能最感兴趣的是恐龙这一部分，
0: 嗯，
1: 但是在里面呢，是会有很多的古生物，就这个古生物当中就包含了一些动植物，
0: 嗯，
1: 啊，有鸟，有虫的，
0: 嗯，
1: 啊，有这小花，各种各样的。
0: 嗯，
1: 因为朝阳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名头，
0: 嗯，
1: 叫做第一只鸟起飞。
0: 第一
1: 朵花
0: 绽放
1: 的地方，
0: 对，
1: 就这儿的它的化石资源呢特别丰富，
0: 所以说你如果说想去辽阳的话，
1: 嗯，
0: 一定要感受一下朝阳鸟。

0: 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1: 哎、
0: 上一年的化石标本直观看来你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1: 嗯、
0: 让孩子读懂地质奥秘。
1: 哎
0: 哎，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本书，
1: 嗯，
0: 这你看过吗？
1: 啥书、啊、
0: 这书就叫奥秘。
1: 那没有，
0: 你没看过
1: 是吧？我小时候、
0: 哎、小时候就是我特别喜欢逛的地方呢、
1: 嗯、
0: 就是除了图书馆就是很多的报刊亭、
1: 嗯、
0: 啊，它一出新的报刊了、
1: 嗯、
0: 我就一定会买奥秘，还会买一本故事会、
1: 哦、
0: 还会买一本叫读者、
1: 嗯嗯嗯、
0: 啊，这是我必须要买的三本书、
1: 哦、
0: 然后以至于我家当年这个杂志啊落得好高好高、
1: 嗯、
0: 都是几本。我对地理产生浓厚的兴趣就是通过奥秘这本书、
1: 嗯、
0: 那全都是科学知识啊，特别特别的给力、
1: 嗯、咱俩小时候看的还不太一样。我小时候特别爱看什么中国少儿百科全书，一共四本，什么红就是它不同颜色分不同类别，那个、
0: 哦、
1: 其中有一个绿色那本是属于自然科学的、
0: 嗯、
1: 是讲什么什么什么天文啦地理啦，就哎我最爱看那本。
0: 所以说朋友们啊让小朋友们从小爱上读书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
1: 嗯、
0: 由此呢他会产生自己的一个兴趣方向、
1: 嗯、
0: 你可能呢、
1: 嗯、
0: 未来对科学感兴趣、
1: 嗯、
0: 你可能呢看一些这个读者之类的啊、
1: 嗯、
0: 未来对写作方面对文学方面感兴趣、
1: 嗯、
0: 看艺术类的书籍呢、
1: 嗯、
0: 对艺术产生兴趣，
1: 没错，
0: 从小爱读书多么的重要啊、
1: 嗯、那这个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啊还有一个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0: 什么点？
1: 要重点推荐大伙儿去看看。
0: 嗯，
1: 你看他在25年升级改造之后呢，他会有一个，百米的，那、哎、那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超级大，这、
0: 嗯、
1: 都要好几百米的一个巨坑。
0: 哦，巨坑。
1: 哎，那个巨坑，他、
0: 嗯、
1: 这起的名是什么？百米巨木什么玩意儿、
0: 嗯？
1: 就是现在在进行改造。但那个地方是啥呢？
0: 嗯，
1: 就是以前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岩化石，
0: 嗯，
1: 不在地下嘛，他们要往下发掘，就是一个巨型的一个坑，
0: 嗯，
1: 他那现在呢剩下了一大片的墙壁，
0: 嗯、
1: 好高好高啊！就是你进去之后能在那个坑底下。就仰望整面墙壁
0: 啊，人是可以走到底下去往上面看的，
1: 就好大一面墙。那个墙是啥造型呢？
0: 嗯，
1: 吃过千层没？
0: 榴莲千层，榴莲千层。
1: 对，就是它那个地质啊，就一层
0: 的。
1: 哎，你看着啊，好像薄薄的一个土层，但是实际上，在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你面前的每一片土层
0: 都有它的故事。
1: 就代表了几百万年的历史。
0: 就每一次说到这个朝阳地质博物馆的时候，子涵总是有故事要讲，
1: 特别震撼，
0: 会有很多很多的他的心得体会要分享出来，就说的我特别心痒痒、
1: 嗯、
0: 我真觉得去一趟朝阳还是值得的。
1: 那对，
0: 感受一下朝阳的地质博物馆的秘密。
1: 他那个，
0: 而且小朋友吧、
1: 嗯、
0: 我觉得他不光是对科学感兴趣、
1: 嗯、
0: 对地质学方面也是有浓厚兴趣的、
1: 嗯、
0: 无论男孩女孩，你就信我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家里是女孩子也可以带他去看一下、
1: 哎、
0: 就一定会产生浓厚兴趣的。
1: 甚至呢你可以就是朝阳有很多啊，比如说像这个地质公园也有、
0: 嗯、
1: 还有那个化石谷，就这类的科普的地方都会有那种研学课程、
0: 嗯、
1: 你可以去参加那个研学课程，然后给你一个那个小石头片，
0: 嗯，
1: 让自个儿梆梆梆梆梆梆一顿凿，
0: 就是像考古一样给它凿出来。
1: 哎哎哎、你也不知道里边是一个什么，
0: 像开盲盒一样。
1: 啊、对，像开盲盒。
0: 我觉得这种盲盒，科学盲盒，是不是要比很多的这个游艺类的盲盒要非常非常的？
1: 这太有意义了，
0: 很生动、
1: 啊，特别有意义。
0: 对，其实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朝阳啊，这个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哈、
1: 嗯，
0: 就属于自然科学类的、
1: 嗯。
0: 同时呢，如果说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亲近大自然，
1: 嗯、
0: 也可以感受小朋友永远偏爱的海。洋世界，
1: 哎呀，这是孩子们就见水、嗯、那都不行，
0: 对，噼里扑噜的往里跳玩儿、啊，
1: 到水边了、嗯、都是很开心的。
0: 而且这个地方呢，它有观光车串联起所有的场馆，不用奔波去赶路、
1: 嗯，
0: 海底隧道呀，超多的海洋生物啊，精彩的海豚表演，沉浸式解锁海洋浪漫，轻松承包孩子一整天的欢乐。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啊，家长朋友也是可以轻松的在那儿，就是。陪伴，
1: 嗯，
0: 这个地方也可以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大连老虎滩这个地方啊，
0: 嗯，
1: 就是辽宁省内，
0: 嗯，
1: 大连呢就有两个五 A 级的景区、
0: 嗯，
1: 一个是这个老虎滩，还有一个是金石滩。那就有的人问过啊，就是说这两个景区啊、都属于这种海边的海滩，那它俩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就是借着今天这个话题，也可以给大伙儿去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是带着孩子，这种亲子游，那可能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啊，可能相对于这个老虎滩，会更好玩一点。
0: 对，但如果说大人喜欢感受一下海洋的魅力，
1: 比如说那种大自然的美啊，
0: 他会有什么
1: 休闲呐、啊、度假呀、啊。

0: 对他，
1: 那你去金石滩会，
0: 他会有很多的大人适合的，比如说这个降落伞呢、游艇啊、香蕉船这样的项目、
2: 哎，
0: 大人适合在这个金石滩感受一下。
2: 哎，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
2: 嗯、
0: 是带孩子玩还是纯大人约上好朋友、好同事一起玩，都可以自助旅行。
2: 就是、没错。

0: 自助旅行，而且说到今天下雨，这歌词当中有这么唱到，我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的时候呢，自助旅行能够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啊，啥样的呢？
0: 比较低调的人。这个低调是指两方面，一呢是情绪比较低调，二是本身挺低调的，就是喜欢一个人静静独处的。
1: 我以为你说低小调调呢。
0: 低小调他这是每天都自助旅行啊，你看他今天一会儿去菜市场，一会儿呢去买点好吃的，一会儿买点好喝的，一会儿呢给你发一个夕阳夕照和落日晚霞的，他就适合听自助旅行。这些歌送给他吧。
1: 行，等挺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跟大伙儿来分享啊，就是说带孩子，哎，带孩子挺累啊。带孩子得讲究方法，就去啥地方能不那么的累挺，还能玩挺好。哎，刚才给大伙推荐了点俩地儿几个地方啊，接下来还有，就是带孩子玩啊，就是咱能走，就是能不走尽量不走
0: 啊，
1: 别脚哪溜的那种，
0: 换一个地方了。
1: 那这个地方呢也不走，那这地方可以干啥呢？可以坐船儿。
0: 坐船儿、
1: 坐船儿。
0: 你一说坐船我想到了这地方，他想走也走不了。每人这个几个人吧，五六个人、六个人左右吧，一个船。本溪水洞。
1: 哎，对。
0: 是吧？你想走往哪儿走啊，就在船上游。
1: 哎，只能坐船儿。坐船儿之后吧，那进那里边呢风景还好。
0: 对。
1: 而且其实啊，水洞这个地方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他特别锻炼孩子的想象力。
0: 你说这没错。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亿万年前我们穿越回去看一下这个恐龙所在的年代，现在呢我们又穿越了、这个来自本溪水洞呢，它也是亿万年前，
1: 那很有年头了、
0: 是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钟乳石搭配粼粼水光、它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1: 打没人的时候都有这个地方了。
0: 所以说呢，你走进水洞啊，这个游船，你刚刚觉得这个景非常的美、你想让孩子想象它啥是啥，然后呢你就发现啊，这个地方起了名啊、人家有名字在那儿的。
1: 哎，
0: 当你看到这名字之后，你就发现哎，这块石头真就那么回事儿
1: 呀呵。一瞅
0: 这名谁起的呢、太形象了。
1: 不错不错，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是吧？
1: 哎，就特别考验想象力。
0: 而且这钟乳石吧，它搭配波光粼粼不说吧，里面会有灯光的变换。
1: 那、对呀，
0: 有灯，这灯往那一照，
1: 里边景挺好、
0: 很好看，
1: 挺漂亮啊，
0: 对，
1: 挺绚丽呀、
0: 而且你看啊，这个游船的过程当中啊，就你往那边开，前面那个船游回来了，往这边开，就这个不断的啊，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你互相打个招呼，嗨，就是我真觉得东北人自来熟啊，你和我不认识，这一句嗨马上就熟络起来。
1: 搁东北这地界，啥玩意儿都能掉地下，就是话不能掉地下、
0: 你比如说啊、就此时此刻啊，这几个人在这儿、欢欢不认识，哎呀好热呀，完马上子涵就结婚、
1: 咋的，怎么还整热了呢？
0: 没空调呀、没空调呀，
1: 哎呀妈，这屋里闷挺啊，
0: 闷挺、但外边挺热，外边挺凉，
1: 可不咋的，你这出去了可不能穿着这半截袖子。
0: 哎呀，你是沈阳本地的呗？
1: 啊，我给我来溜达玩的，这都。
0: 哎，那你玩几天了？
1: 哎呀妈，这景好啊，多待两天呗，本来可以玩一天两天的，这吵待不够啊。
0: 待不够，那你是沈阳本地有亲戚朋友啥的吗？
1: 啊，
0: 没有，我帮你介绍介绍。
1: 哎呀妈呀，还有这好事呢？
0: 那咱俩加个微信。
1: 那这行呗，晚上
0: 不这两天咱
1: 吃饭吧？
0: 哎呀，这就吃上饭了，就真的啊，就是话吧，话赶话就唠到这儿了。
1: 那咋整啊？
0: 那就有的人话赶话唠到这儿吧，容易急眼、也是啊。有的人话赶话呢，就越唠越熟络、就这样，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哎、那必须的。说本洞，本溪水洞这个地方、
0: 本洞简称本洞，也没错，
1: 也没毛病。你为啥说就是没毛病？就是水洞啊。不光本溪有水洞，还有个沈阳水洞，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还去过呢。你起这名字啊，挺有特点，本洞啊。你一说本洞，咱就明白了。
1: 哎、
0: 子涵起名，
1: 就这地方呢，要跟大伙儿说一下注意。就这天啊，本身就挺凉。水洞里头呢也挺凉。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它相对来说啊，比较恒温恒湿，山里边嘛，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你看夏天，那家伙外面啊。
0: 热情似火呀，骄阳似火，
1: 往那一站都冒汗。
0: 那你走到这个水洞里，那不至于得瑟，不至于。
1: 哎，得
0: 恒温嘛， 你进去就觉得很凉爽。
1: 反过来，
0: 嗯，
1: 你敢冬天玩的时候去？
0: 你不用冬天，我秋天的时候去，
1: 嗯、
0: 都得在门口租他的这个大衣，有棉大衣、棉服，长的。
1: 我的意思是啥呢、
0: 嗯？
1: 冬天的时候啊，洞内的温度反而要暖和一点
0: 啊，那是比室外暖和一些。
1: 哎、
0: 嗯，
1: 就是而且这个季节啊，去这边还挺好。这两天呢，应该是。算是枫叶最红，而且应该算是红到尾巴了。
0: 是，
1: 再晚点可能就落尾了。
0: 去的路上，回来的路上，就
1: 能顺便看看枫叶。
0: 对你顺便看一看，都觉得这一趟去的非常值得。
1: 太好了，真好啊！
0: 嗯，接下来呢，感受一下风情小镇。
1: 啊，
0: 哎，最近这些年，咱们辽宁的风情小镇特别的多，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是小镇、
1: 嗯，
0: 还是古镇、
1: 嗯？
0: 是现代化呢，还是传统的历史厚重的古镇？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哎。
0: 我给你介绍一家。这个真

0: 呢，叫葫芦岛的葫芦古镇
1: 啊，葫芦古镇，
0: 嗯，听过吗？
1: 嗯，你说到古镇啊，我想起来、
0: 新城古镇，
1: 就现在就这个古镇特别多，
0: 嗯，
1: 但是古镇和古镇呢是有区别的，
0: 那必须有区别，
1: 区别在哪儿呢？你会发现这两年有很多新兴的古镇。
0: 那比如说呢，
1: 有一些呢它属于后建的，
0: 嗯，
1: 就是我属于仿古建筑，
0: 嗯，
1: 而有一些古镇呢它是真的古建筑。
0: 比如说
1: 这种是，你比如说像这个葫芦古镇呢、包括兴城古城啊，
0: 这是纯古镇，
1: 这是真正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就有历史遗迹的、在这儿的，
0: 嗯，
1: 有一些呢可能近些年啊，我这儿可做一个，这是叫仿古镇式建筑风格街区
0: 啊，比如说黑风关古镇
1: 啊，对，
0: 嗯，
1: 但是你看黑风关当然也做得很好啊，就辽宁省的，我觉得
0: 特别好玩，
1: 也做得很好，
0: 很好玩。
1: 但是这两类的古镇之间呢，在游玩方式上啊，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像葫芦古镇也好啊，或者是兴城古城这种啊，因为这俩离得也比较近嘛，就是它这一类啊，你在游玩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知识的。
0: 你可以是在去之前做一个攻略，
1: 嗯，
0: 当你呢带着这自己的这个攻略呀、带着自己的想要了解的问题，你就能在古镇当中找到答案。
1: 哎，对，
0: 这类古镇呢，你要带着你的这个，就你逛完之后呢，不光是收获到美景，
1: 对，
0: 还会有很多的丰富的知识已经印刻在你的脑海当中。
1: 尤其是带孩子嘛，就是我建议大伙儿就带孩子出去游玩啊，就尽量不要去那种，就尤其是逛这种古镇哈，纯走马观花。哎，这块有个冰淇淋，那块有个铁板大鱼。
0: 你知道我建议什么吗？就建议就大人啊，你提前做好攻略，然后你亲自去给孩子讲，这样的孩子印象很深刻的。
1: 对，就是能把这些，这些小知识点哈，融入到你们旅途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当中，
0: 对，
1: 哎，就会变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还有往下再看看啊，
0: 嗯，
1: 哎，如果说。哎，其实刚才就说到葫芦古镇这个地方，就我想起来，之前有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就，其他省市的小伙伴哈，说葫芦古镇在哪儿啊？我说在葫芦岛啊。葫芦岛在哪儿啊？我说是辽宁啊。葫芦岛有一个称号叫做关外第一市，你不知道吗？就他对这个城市没有概念，然后后来。包括很多小伙伴就是都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的这种评论，说一提到这个葫芦岛，可能很多小伙伴对这个城市呢比较没有那么了解。
0: 嗯，
1: 很多小伙伴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哪儿呢？就是航天英雄杨利伟的故乡。
0: 嗯，
1: 是这个地方的。但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葫芦岛这座城市在辽宁省来说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它的发展历史可能没有那么久，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它的历史地位是很重的，因为它地处这个整个河西走廊，是关内关外互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所以说在这儿的经济啊等等啊，包括一些港口啊发展的都特别特别好。
0: 对，如果说呢想了解相关的历史的话，你呢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
0: 了解完之后呢，来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适合全家游玩的风情小镇，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复古街区的氛围感十足。
1: 嗯，
0: 而且呢还有这个实景的情景剧、亲子的手工体验、萌宠互动，而且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不费体力，然后不赶行程，沉浸式的感受情节这个慢节奏的游玩的乐趣。
1: 哎，
0: 刚才我们说的古镇啊，除了这个非常古老的带有厚重历史的遗留下来的历史古镇呢，还有一个最近非常火爆的叫黑风关古镇啊。
1: 哎，
0: 最近也是非常的热度很高。
1: 盘锦啊，在盘锦的黑风关古镇也挺不错哈。
0: 而这地方呢，我觉得适合什么呢？适合晚上啊，它晚上一灯啊，
1: 就是，
0: 一打开的时候，
1: 你可以啥呢？你可以白天去，就是中午那阵去就行，中午或者下午那阵去，然后你慢慢玩，就是可以把这游玩战线拉长一点，多逛一会儿，多感受一会儿，里边可游玩的这种项目也比较多，
0: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 NPC 也是在互动，
1: 哎，对对对，
0: 这个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在的游玩不止于啊，就是走马观花，也不止于观看风景，也不止于呢去学厚重的历史，还有很多的互动。
1: 就是如果从这种景区风格来说，这个黑风关古镇和咱们沈阳今年比较火热的这个东北有戏，就是关东影视城，它风格上啊， 比较相似，但是呢、又有不同的这种主题去体现。
0: 那黑风关古镇呢，它是以

0: 西游主题，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实景的情景剧，而且还能看到非遗的打铁花，
1: 嗯，
0: 白天呢逛古街做任务赚银票，嗯，晚上灯光夜景非常非常的出片，嗯，很多的游乐项目呢也在这里，像过山车呀，还有摩天轮呐，无动力乐园，
1: 嗯，
0: 兼顾大人拍照，小朋友去游玩，
1: 嗯，
0: 四季有四季的玩法，春夏玩水逛古街，
1: 嗯，
0: 冬天是零下五度的雪乡场景，
1: 嗯，
0: 还能泡温泉。
1: 哎，这地儿可老好了。
0: 嗯，是，
1: 啊，带孩子来玩哈，啊，也不至于说玩得很累的那种。
0: 嗯，
1: 里边呢，你可以把这节奏放慢一点，孩子累在哪儿多玩一会儿就多玩一会儿吧。你当然可以在边上歇一歇，是不是？
0: 对，
1: 哎，这挺好的。
0: 确实有很多的人也会对比一下啊。
1: 嗯，
0: 那同是辽宁人，到底选择黑风关古镇还是东北有戏？嗯，很多人确实会做一下对比。
1: 嗨，
0: 嗯。
1: 小孩子才要做选择呢，
0: 都去呗，
1: 你都去体验一下不好吗？是吧？
0: 那其实呢，你看黑风关啊，我们要注意，它叫大唐加西游主题，
1: 嗯，
0: 古风大唐夜景。
1: 嗯，
0: 那东北有戏呢是民国关东主题，
1: 嗯，
0: 重点是沉浸式的互动和观看演出。
1: 哎，大的类别上都属于这种沉浸式演绎的这种街区，但是呢，它的主题风格又有所区别，所以说不要做选择。
0: 你知道我上节目之前没吃饭吗？嗯，我有多饿，嗯，知道吗？
1: 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0: 这是什么？
1: 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低小调调，
0: 嗯
1: 啊，说打包一份很好吃、很下饭的小咸菜。
0: 嗯，
1: 欢姐肯定知道，小涵涵，好好，这是啥？
0: 这个吧，我有点记不住它的名字了，但是我好像在很多年前确实吃过，它应该叫
1: 啥呀？
0: 叫反正就是，
1: 嗯，
0: 叫地咕噜、地钻，就类似这种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要不叫什么姜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这样的小菜的名字。我妈妈很久很久之前，很久很久之前给我做过类似这样的小咸菜，可好吃了，脆脆的。
1: 这时候就，
0: 但是我老饿老馋了。
1: 这时候应该怎么配，你知道吗？
0: 怎么配？
1: 这时候啊，不能吃大米干饭。
0: 那，嗯，吃啥？
1: 得捞一个大米水饭。
0: 这个名字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1: 哎，
0: 看看地小调赶紧给我解密一下。就类似什么，就地钻、地咕溜吃了，我说不上来这个名字。
1: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应该也吃过。
0: 你也吃过，
1: 哎，
0: 很多的卖这个传统小菜的酱菜之类的，
1: 哎，
0: 都有卖的。
1: 这时候呢，就整点大米水饭，
0: 嗯，
1: 一定得是水饭啊，干饭不行。
0: 对。
1: 然后这啥呢？
0: 嗯，
1: 最好啊，
0: 嗯，
1: 再能熬咸鸭蛋。
0: 哎呀，脆脆的，泡点水饭，
1: 哎，
0: 叫什么阳江之类的啊？这个就是，
1: 嗯，
0: 反正
1: 然后呢，就吃这玩意儿哈，嗯，一定要配上一个20年前的老电视剧。
0: 啥？
1: 得老电视剧，你啥都行，真是老电视剧。
0: 20年前的老电视剧。
1: 老电视剧就是你现在近些年什么新那种什么网剧啊，什么古偶的，那不行，那没意思，必须要老电视剧。就是兴趣度都不太高那种的，原来就小时候坐板凳这个看电视就看那电视剧，就
0: 那
1: 个。
0: 那我爱看的电视剧啊，
1: 得老剧才行，配一个老剧。哎呀，这看一个
0: 什么
1: 吃一顿那。
0: 我的父亲母亲，金婚，
1: 嗯，
0: 之类的。哎呀，待会儿我们请低小调为我们解密。其实呢，无论怎样，大家真的要感受一下，我们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这种非常不错的氛围。
1: 你说的对呀。

0: 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节目选播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就适合在这个点儿，无论您是准备吃晚餐，无论是正在做饭，还是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刚接孩子放学，都适合跟我们听听节目，听听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就能收获到一份好心情。
1: 没错哈，
0: 是吧？
2: 看网友留言，低小调的说了，20年前，
1: 那我刚才说那个剧的事儿哈，就是这是下饭菜的这。得留点那个追剧啊，边追剧边吃饭啊。20年前想到的那肯定是那个四个字的古装轻喜剧。你看，注意这关键词啊，首先得是
0: 古装轻喜剧、
1: 哎。
0: 想到了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女演员了吗？微醺姐。
1: 微醺姐。
0: 微醺姐。
1: 微醺姐是怎样？
0: 这《武林外传》的主角啊，
1: 啊，
0: 那唱歌总是微醺的状态
1: 啊。那个
0: 闫妮儿
1: 啊，
0: 闫妮老师唱歌总是微醺的状态。
2: 客栈叫来，那不来，那不叫同福客栈吗？
0: 嗯，
1: 我怎么
0: 佟掌柜呀、啊？
2: 我
0: 是佟掌柜是吧？
1: 是啊，佟湘玉。
0: 那这样，咱今天晚上就好好的把这剧再重新问一下。
2: 啊，《武林外传》
0: 嗯，
2: 我要没错啊。应该是叫同福客栈。
0: 低小调又说啥了？
2: 因为我问哪儿整点好吃嘛。
0: 嗯，
2: 您说了啊、因为我家楼下不远儿啊，每逢369
0: 有一。那你太馋我了。其实欢欢呢，就是特别特别喜欢逛逛大集、逛逛菜市场、逛逛超市，就是喜欢人间烟火气这些地方，很接地气的地方，我超级喜欢。啊、
1: 我这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博主，
0: 嗯，怎么了？
1: 就突然想到这，
0: 嗯，
1: 说他是干啥呢？
0: 嗯，
1: 说自个儿，
0: 嗯，
1: 不是今儿买一堆螃蟹，买什么1000斤螃蟹，
0: 1000斤螃蟹，
1: 啊、然后明儿什么买1000斤黄蚬子，
0: 嗯，
1: 然后他就把那个比如说黄蚬子做成蚬子干儿，然后就赶上大集的时候拿上大集上去卖去。
0: 哎呦，真不错呀！
1: 哎，就总这么干，然后整点什么螃蟹了，整点什么山谷蟹这玩意儿呢，都这个。
0: 嗯，
1: 要自个儿买一大堆，做完就一小姑娘哈、啊，就上大集上去卖
0: 着。嗯，
1: 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大集这个东西，它特别能体现出这种生活烟火气，而且对于咱们东北人民来说，很多地方啊，就是它大集是我们生活当中

0: 可缺少的一
1: 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光是喜欢大吉，大吉在我们身旁当中太少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毕竟离这个有大吉的地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嗯、
2: 不
1: 能总去，
2: 也不远啊，
1: 大吉离得远，但是菜市场离得近、
0: 嗯、
1: 菜市场离得近，早市夜市离得近、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超市，甚至很多的生鲜水果超市、
0: 嗯、
1: 我看见我就特别想冲进去逛一圈，我有的时候什么都不买，我特别喜欢看的花花绿绿的颜色、
0: 嗯、
1: 红的红绿的绿，我特别喜欢这配色。
0: 其实你有没有想啊，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什么、
1: 嗯、
0: 什么什么超市啊之类的这种、
1: 嗯、
0: 什么早市夜市，其实它也属于大吉。
1: 对呀、啊、它就是带给你人间烟火气嘛，
0: 是不一样的。就是性质是类似的，就是为我们生活，为啥就是有的地方它这个大吉可能是分日子呢？
1: 嗯，
0: 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说像城市这个人口那么集中，
1: 对，
0: 它这种供需关系呢，它没有办法保持每天那么大的客流，
1: 对，
0: 所以说它就是隔一段时间，隔两三天，
1: 就是攒够你的这个想法、你的欲望、你的这个想象，和你就攒够了之后，哎，给你开一天，然后你呢就奔着自己想买的东西赶紧过来采购，
0: 就是小时候啊，
1: 嗯。
0: 那个有的时候比如你起来晚了，
1: 嗯
0: 啊，家里的长辈老人啊
1: 催你，
0: 俺瞅瞅你啊，啊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就
0: 这
1: 意思。听过呀，赶个晚集就是赶大集的意思、
0: 以前就是赶集这事儿是一个很日常的
1: 很重要的事儿、
0: 上街赶集一下就是啥意思，就是跟你现在跟你说说下楼上你家楼下生鲜超市买菜的其实是一个概念、
1: 对，但人大集呢就比较集中，
0: 嗯，
1: 而且呢越到节假日的大集呢这个品类是越来越多，
0: 嗯，
1: 和今天互动好多呀。
3: 刚才说了府市市内开了特别多大超市，那价格竞争特别激烈，
1: 那太适合我去了，我就喜欢价格竞争激烈的。
0: 其实你说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拿城市当中的这种大型生鲜综合超市，
1: 嗯
0: 啊，或者是有的地方叫什么副食品商城，就像大东富啊这类的，
1: 嗯，
0: 其实它不就是大集吗？
1: 对呀、
0: 啊，它就是大集，一个概念啊、
1: 嗯。
0: 只不过你外在表现出的那种形式，有的地方叫什么生鲜超市啊，有的地方叫什么。这各种什么马特啊什么这不一样。
1: 是，然后这个向云端说了、
0: 啊、
1: 昨天在我们抚顺双燕超市买的辣椒2.9毛一斤。
0: 啊，
1: 2.9毛一斤。就是你知道现在。
0: 两毛九。
1: 啊，你知道现在会有很多的人发一个朋友圈或者是一个短视频会有一句什么话吗？
0: 嗯，
1: 我对10元钱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0: 啊，
1: 就有的人呢就买10元钱的东西、
0: 嗯、
1: 买了好大一箱、
0: 嗯、
1: 那你这2.9毛呢、嗯、可能我要想买上那个2斤，
0: 哎呦，
1: 就也是一箱了，
0: 哎呦天哪、嗯、2.9毛这价格真的是太回想就双向一对比啊昨天不咱跟大伙说的那个什么、
1: 嗯
0: 什么崇明甜芦素，
1: 对对对，
0: 是吗？
1: 你看啊，
0: 你这差别。
1: 低小调说了，不知不觉还有差不多一周时间、
0: 嗯、
1: 东北人的大工程即将到来，二位应该知道是啥不？提前一下，批发批量，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东北人的大工程，秋菜呀。
0: 嗯，
1: 现在因为我们购买都很方便了、
0: 那个、
1: 很多的人家不需要囤秋菜了，但是喜欢酸菜的或者说老一辈人父母辈的他们真的还有囤秋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任务。
0: 说到这个秋菜啊，
1: 嗯，
0: 尤其是过冬啊、
1: 嗯、
0: 过冬物资两方面，一个是食物，一个是取暖，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最近这两年呢，就网上这个网络小说就网文，
1: 嗯，
0: 很火，
1: 嗯，
0: 网文当中呢有一个类别，
1: 嗯，
0: 叫做末世文，
1: 嗯，
0: 就是说世界灾难了、
1: 嗯、
0: 世界末日了这种的，
1: 嗯，纯属虚构啊、
0: 哎、其中这个末世文当中呢它有个分支叫做极寒末世，
1: 嗯，
0: 就有的什么发大水了，
1: 嗯
0: 啊，有的是就是天冷了，什么冰河时期了，就这种的嘛。就是网友啊有个调侃说法，说请南方小伙伴不要写极寒末世文，你写不明白。因为南方小伙伴咋写的，说
1: 嗯，
0: 说我重生了，你说一般都是什么重生嘛，就是重生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我重生了，这次我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储备充足的物资，
1: 嗯，
0: 我花下重资买下来高达200斤大白菜和高达1吨的煤。
1: 那其实对于我们东北来讲呢，东北小伙伴小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场景，帮爸爸妈妈去抱一颗大白菜。那我们这个白菜呢，我从前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就没有特别深的
0: 概念。
1: 后来我知道这白菜论什么买呀、啊嗯、论吨，500斤200斤1吨，嗯，
0: 就是。

0: 白菜，200斤白菜大概是啥概念呢？
1: 多少颗呀？
0: 就是
1: 没多少颗。
0: 如果哈、啊，如果说有小伙伴有那种在农村生活那经历，就看过那种什么酱缸呗？
1: 啊，酱缸啊。
0: 200斤白菜腌酸菜的话，
1: 嗯，
0: 不够这一酱缸。
1: 是，所以说呢，
0: 不够这
1: 你要说什么200斤呢？这都不够你一冬天吃的。
0: 嗯，
1: 今天现
0: 一吨没啥概念的。
1: 嗯，
0: 目前在。嗯就是你就是如果说农村现在还有烧煤的哈、
1: 嗯、
0: 有的可能烧柴有的烧煤，现在有的地方就已经那个可以自取暖那种烧煤啊，
1: 嗯，
0: 一家冬天烧个3-5吨煤一点不夸张，
1: 那就是一个普通人家。
0: 你说你家里今年烧一吨煤咋的、嗯、你今年家里困难了。
1: 像于端说我家这边每周日都是赶集日，那你太幸福了、
0: 嗯、
1: 我真想去感受一下。调调说还挺贵的呀，我们这边是8分一斤，天哪，你那边是辣椒2.9毛，他们家这边是8分一斤，这节目没法上了。
0: 这一对比的话就又想起昨天那个灯、
1: 嗯、
0: 什么叫金灯果、
1: 嗯、对啊、金灯果登上大雅之堂之后呢、
0: 那
1: 就是10块钱可能就是很多能数得过来的几粒儿、
0: 嗯、这大超市的那家卖20元450克，你这受不了、
1: 嗯、好嘞，我们就寻找那些老街去逛、
0: 嗯、
1: 寻找那些有人间烟火气的这地方去逛，寻找这些老市场老大集去逛。
0: 行，
1: 一起在李荣浩的这首老街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嘞，
1: 我是欢欢，
0: 我是子涵，
1: 拜拜喽，
0: 拜拜。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外向型经济。我们从小渔村的大转变说起。曾经啊，有一个叫星海村的小渔村，村民靠捕鱼为生，生活平淡。后来呢，村里发现独特的海洋风光很有吸引力，便发展起旅游，先是建起了民宿、海鲜餐厅，吸引国外游客，接着和国外企业合作，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0: 造孽。
11: 来来来来，
1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3: 你可长点心吧。
1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9: 我们和力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别人的旅行是黄河远上白云间，
14: 我们的旅行是黄河远上哎呀防晒霜忘带间。
0: 别人看大漠感叹长河落日圆，
14: 我们围桌感叹烤串儿什么时候能够上全。
0: 跟着诗歌走，腿不抖心不慌。李白负责浪漫，
17: 我们负责陪伴。
14: 这一站从床前明月光溜达到烤全羊真香，下一站诗和远方也可能只是楼下的牛肉汤。
0: 跟着诗歌去旅行，让古诗替你请假，用幽默替生活导航。生活如诗，快乐如歌，跟着诗歌去旅行，这一期的节目又开始了啊！我是一鸣。那在跟搭档聊的时候啊，他和嘉宾之间提到了到山东旅游居然要吃韩餐，咱们借着这茬啊，一边吃和玩乐读着诗，一边啊看看这事儿啥时候揭开谜底。
14: 那个曲阜啊有三孔啊，还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呢？
18: 嗯，这条线的话基本到曲阜看三孔就挺好了。
14: 嗯，
18: 孔子的家、
14: 嗯、
18: 然后孔子庙，包括孔氏家族，孔林是那个目前中国最大的家族墓地。
14: 嗯
18: 啊，所以说到那儿，这个是我觉得是到山东去必看的一个地方。
14: 就是走进这个三孔有什么感受吗？
18: 嗯，就是切身体会的话，就儒家这个对我们中国或者是说中华民族的影响非常大。
14: 嗯，
18: 就是孔子不在隔与现在隔这么多年，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依然很深，所以说到那儿感受一下这个儒
14: 家
18: 文化、儒家思想，
14: 嗯，
18: 非常有必要，
14: 非常有必要，
18: 非常有必要。
14: 哦，
19: 这个三孔一直都是我县里边的一个圣地。
14: 嗯，
18: 对，
19: 有必要去看一看。你到那儿你去读《论语》，那是不一样的体会。
18: 对，
19: 你到那儿你去感受一下孔子每一次过这个孔府当中

0: 看这个图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孔府里边好多地方是比皇宫级别还高，
0: 嗯，
1: 比如说孔府那个门槛它是跟皇宫一样高的，
2: 嗯，
1: 普通老百姓比如说三寸，当官六寸，皇宫是九寸，孔府就是九寸，
2: 嗯，
1: 所以说孔府里边的柱子也是龙，
2: 哦，
1: 嗯，所以跟皇宫
2: 非常值得去看，
1: 对对，
0: 被称之为叫做衍圣宫啊，
1: 对，
0: 那孔府在这儿，其实我们还可以建议大家带着孩子可以一起去，
1: 嗯，
0: 因为这种传承啊和这种家庭教育的东西啊，在儒家当中是非常重视的，以及仁、德、亲啊这些礼仪文化的内容，三孔值得一看。
2: 嗯，
0: 同时还要说的就是孔府的这个建筑，以及孔庙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建筑的特色。孔府的建筑呢，之前我们在提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楼檐之间相互之间是有遮挡的，
1: 嗯，
0: 但是互相不冲突，
1: 嗯，
0: 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状态，在三孔这里你就能看得到。另外孔林这个地方我做了一点功课啊，
1: 嗯，
0: 这个易老师说是孔林最好是上午去，
1: 嗯，
0: 因为这个阳光啊日照啊这种状态啊可能比较适合咱们往那儿去。另外转完三孔边上邹城离得也不远，
1: 嗯，孟子的
0: 孟子对，我们说齐鲁大地也是孔孟之乡，所以稍带脚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亚圣啊，感受一下孔孟文化整体的在山东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条线可以下的，
1: 可以，可以。
2: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济南啊，然后提到了曲阜哈，那这条线还有个泰安，
1: 泰安就是泰山，
2: 嗯，
1: 泰山岱庙，泰山，这个泰山，刚才忘说一句，如果你要是想自己爬，自己徒步登山的话，
2: 嗯，
1: 从洪门那个地方入山，入泰山。
0: 洪门是属于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啊？
1: 北边
0: 。
2: 为什么要从这儿呢？
1: 就是这个地方是适合徒步爬，当年皇帝来封来祭山祭天祭地的时候，走封禅走的都是这条路。
2: 哦，
1: 嗯，对，如果说你平时锻炼很少，你只想感受或者年龄大的话，那就从那个另外一条路走，可以直接坐车上去就行了，那叫天外天
0: 啊，
1: 那地方有那个车拉到中天门，从中天门再坐缆车，
0: 嗯，
1: 就到南天门了。
0: 分段可以上。
1: 对，分段上。
0: 嗯，
1: 而且泰山里边特别好，我再给大家一个定心丸。
0: 嗯，
1: 你爬到一半中天门那个地方，蜜雪冰城、肯德基全都有，你完全可以给自己补给。
0: 这不算广告。
1: 可以，对对对，不算广告，这边哪儿都有，你完全可自给自己一个休整的时间补给补给，然后再往继续往上爬。
0: 啊，对，我就奔着这个我也得爬到那儿。
2: 有时候看到这些我就续命了啊，给
1: 对
2: 给我登上去的勇气了。
1: 续命这词儿用特别好，就是你特别累，然后大汗淋漓的，突然间看着蜜雪冰城，马上又来一股劲儿。对，续命，这词儿用的对。
0: 啊，
1: 嗯，
2: 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在这个济南附近啊，我们转一转。那么到山东的话，还有哪些线路？刚才我们说，如果从大连坐船去威海，这条线路应该怎么走呢？
1: 嗯，这条就是沿海的一条线路了。
2: 嗯，
1: 可以从威海下船，也可以从烟台下船，因为它本身离得也不远。
0: 嗯，
1: 像威海、烟台、青岛这些之间都有城际列车。
0: 嗯，
1: 这一会儿一趟，就每天都特别多，然后速度也特别快。如果要是从烟台下船的话，那烟台也值得玩两天，或者说至少两天
0: 啊。
1: 嗯，烟台
0: 除了海有什么呀？
1: 有一些美食在烟台也，
0: 嗯，
1: 也可以，
0: 嗯，
1: 我觉得值得去看一下，包括威海的那些都可以。
0: 嗯，
1: 因为它离得也不远嘛。蓬莱都在那条线上。
0: 嗯，蓬莱是好多小说和故事当中的一个切口。
1: 八仙过海。
0: 哎呀，是啊。前段时间这个电影一上映的时候，这蓬莱那个地方又火了一遍。
1: 嗯啊，对，蓬莱那个地方虽然它不是说很壮观，或者是说会玩多长时间的一个景点，但是我觉得你要既然去那个山东的地方，蓬莱得去，
2: 沾点仙气，
1: 沾点仙气，
2: 仙气飘飘，
1: 打个卡，我觉得可以。嗯，
2: 然后再从蓬莱一路就奔青岛方向。
1: 嗯，你烟台
2: 威海。
1: 从蓬莱是属于那个威海和烟台这边，
2: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这地方全玩过了，全吃好了，就可以去青岛。
2: 嗯，
1: 我是觉得怎么说，从那个威海上岸好一些。
2: 嗯，
1: 然后在威海玩去烟台和蓬莱，你可以多住两天，蓬莱威海住一天，我觉得就可以了。
2: 嗯，
1: 啊，我是这么觉得。
2: 嗯。

0: 因为去威海，咱先说威海呗，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说，好吧？威海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可能有点不太符合常理，去威海一定要吃韩餐。
1: 为什么呀？
0: 韩国饭。因为地理位置它离韩国也不远，很近，40分钟可能就飞到了。也有人说啊，我没考证过，说那个韩国的辣白菜的白菜都是从威海过去的，80%。
2: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就是很多，比如说那个买的什么服装啊，好像都是从山东那边发过来。
0: 威海，你在是那个路面上走，韩国元素也多，服装店、韩国餐馆都。
2: 因为距离相对来说更近。
0: 对。近其实我觉得咱沈阳也不远，是吧？但是都是从那个
1: 地球村了，
0: 从那边过去的，
2: 坐船
0: 都是从那边
2: 近一些，
0: 都是从山东青岛威海那边过去的，韩国
1: 这
0: 边。
2: 所以那边的这个朝鲜族料理会比较正宗，
0: 会比较
2: 会超过沈阳的西塔。
0: 一个，我就刚想说这个，它比西塔大。
2: 比
0: 我们西塔不就一条街吗？他那个韩国韩餐那个地方叫韩乐坊，一个是比西塔大，我觉得也比西塔好像是样式多一些。
1: 啊，比西塔样式还能多，西塔我就觉得这样式非常多了。
0: 对，但是我觉得他那种，就那种活的小八爪鱼
1: 啊，
0: 那种西塔，我早些年在一个胡同里边看见过一回，之后就没有。但是在威海有。
1: 哎，你跟我走，我还能在那找着，
0: 是吧？那个我后来我想去尝一下，然后就
1: 吃到嘴里咯吱咯吱的，然后你会感觉小
0: 吸盘
1: 动。
0: 吸盘，你敢吃吗？
1: 敢吃啊？
0: 有感觉吗？吃
1: 的。所有吃的东西，只要能进嘴的，我都
3: 行，
1: 都行。
0: 我就想试一下什么感觉，
1: 完全没问题。
2: 沈阳肯定有，
1: 可以，
0: 沈阳有。所以说那个去威海吃这个韩餐，我觉得也是一个，
1: 这是没想到的。
0: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跟山东关系不大，但确实是威海一个特色。然后威海到4月份的时候吧，无花果就下来了。我们这边吃的无花果是果干儿，白色都裂开。到那儿吃的鲜的无花果，绿色的，然后掰开里面是红
1: 色
0: 的，对，紫色的那个。
1: 吃到嘴里小籽儿啊，咯吱咯吱的。
0: 对，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每年到特定的时候都去，特意就去吃无花果。
1: 错，
0: 对，
1: 这人是比我还纯的吃货。
0: 就是对，就是喜欢那个，喜欢那个。然后威海再有的景点就是刘公岛。刘公岛甲午战争的遗址
1: 很值得去看一看。
0: 对，这个应该去，作为中国人的话，
1: 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0: 这个是应该去一下。
2: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在威海我们可以怎么转，刚才一导给我们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建议，说到这边你可以吃一点
1: 韩餐
2: 啊，就他这边的这个韩餐一条街啊，比沈阳的那个西塔这一条街还要大，
1: 叫什么坊？韩乐坊。
0: 对，韩乐坊。那吃完韩餐，那肯定就是海鲜。因为它临海嘛。鲅鱼饺子，什么海肠捞饭，
1: 那可太鲜了。
0: 对，它可太鲜了。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海鲜最好还是青岛。威海也可以吃，那毕竟也是海边城市。但青岛来说，我觉得
2: 有什么不一样吗？海鲜？
0: 从我自个人感觉的话，我觉得青岛吃海鲜要比威海更好。咱一会儿聊到青岛的时候再说。
1: 行，
0: 好，
1: 这还留
0: 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说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了。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山东啊，我们该如何逛，如何走啊。那今天呢，一导也是带着我们啊，从这个泰山啊进入到山东境内之后呢，然后我们一路啊，泰山走完了，我们再走走海边的这个周边的区域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易宏哲啊，我们的一导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山东的旅行有哪些地方值得好好去转一转。
1: 一说到这个山东啊，有山又有海。我们先说的是泰山，然后又接下来来到了海边。你看蒲松龄啊，在西江月《崂山太清宫》他就有这样一句诗，说独坐松林深处，遥望夕阳归舟。就想问问易老师啊，在海边看日头，这太阳落日的时候是不是也古董一下子能掉下去？
0: 这个古董可能只有你能看见。
1: 这成了我们的梗了。有没有说在海边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对比？譬如说咱大连那也是海边啊。
0: 这个日出我看过好多地方，日落我看过好多好多地方，包括出国也看过。其实我觉得山东这个青岛这个地方的看的日落非常美。一个海平面，然后和太阳接近的一瞬间，整个海是红色的，橘海。

0: 橘色的海，非常漂亮，
1: 很壮观。
0: 对对对，很壮观。
1: 可能跟纬度什么都有关系。
0: 嗯，跟纬度跟那海平面有关系。
1: 因为我知道这个，您除了带国内的团，东南亚那是您最擅长的地儿了。
0: 嗯，东南亚多一点。
1: 哎，那边那海也漂亮。
0: 对。
1: 嗯，但是看日落就不如咱大山东。
0: 对。就是说这个怎么还不太好形容，就是东南亚那种海可能是跟离家园有关系吧，还是跟心情有关系，就是它那种海也它那种日落也很漂亮，但是不像没有青岛那么壮观，就是面海平面那么宽广，感觉不一样。
2: 现在我们这一站就是走到了青岛。
1: 对。
0: 威海。
2: 还在威海
0: 马上完事，然后下一站去烟台。他这样，你这么走去青岛也行，去烟台也行。
2: 那么咱在威海这个适合玩几天呢？
0: 威海一到两天就可以了。如果你要不是很玩很细的话，其实我觉得一天也可以
1: 的。也行。
2: 那很多人说威海的这个民宿特别漂亮，海边的一些民宿可以就是去体验一下。
0: 民宿，然后现在不也有网红打卡吗？有一个那个直通大海的那个街道，叫火炬八街，看过吗？
1: 看过。
0: 就是下坡特别日式的那个感觉，是吧？那个
1: 很漂亮，
0: 很漂亮，火炬八街。那个建议大家早去，一定早点去，去完了全是人，爬不来那个感觉。
1: 几点算早？
0: 七点钟之前。七点钟之前，因为天灵亮了，还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天
2: 是早上七点钟之前。
0: 对，
2: 我以为是傍晚呢。
0: 其实我想说六点钟之前，别太早，但是确实人多了，你就拍不出来那个感觉了。
2: 七点钟都已经特别多人了，这个地儿。
0: 对对。
2: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个网红打卡地，这个地方挺好的，我觉得。
1: 被发现之后，这人就一下子众人众多。
0: 对，突然间，中国不就是这样吗？人
1: 家大家都喜欢热闹，就往上跟了。
0: 对，
2: 在这个地方待一天到两天的时间，
0: 一天到两天，
2: 其实可以在这住，也可以不在这住，当天来直接走
0: 也行。但是住一宿也行，因为它还有一些夜市，像欧乐坊夜市里边也有很多小吃，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是习惯逛夜市的人。因为我觉得
2: 夜市好像有特别情有独钟。
0: 对，因为我觉得当地除了那些比较有名的那种菜肴以外，其有特色的我觉得都应该在夜市里边。
1: 我叫犄角旮旯有神仙。
0: 对，我是这么觉得。我是这么觉得。因为而且你现在假如说你去某那个短视频平台，你搜当地特色美食啥的，他给你推的大部分也都是一些犄角旮旯的那些
1: 小地儿。
2: 哎，那你说到夜市，我就会觉得，你不觉得现在很多地方的夜市它卖的东西很相似吗？
0: 你可以刨去相似那一部分以后，剩下的那小部分就是当地特色。
1: 这就是一个淘的乐趣。
0: 对，你比如说麻辣烫、什么米线、臭豆腐，随处都是。
2: 对呀、啊。
0: 对。
1: 但是麻辣烫跟麻辣烫它也不一样。
0: 对，你刨去你把这些去掉以外，当地的一些特色，那你说扒一下饺子、海肠捞饭，那不是全中国哪都有。
2: 我就想起来沈阳的夜市，我那天有一次逛夜市，发现一个叫独创的叫烤冷面卷臭豆腐，而且门前排了好长的队。我在想，烤冷面卷臭豆腐真的是什么味道？
1: 不是，我在想，后来你买没？
2: 我只是看了一下，我说我就对这个名字，
1: 我猜你肯定是不会买。
2: 我就对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
1: 这种新鲜的东西对我来说，后边肯定有我的身影在排队，我一定会试一试，因为这个猎奇啊太有意思了。
2: 烤冷面卷臭豆腐，
0: 那个臭豆腐有臭的有不臭的。它要是不臭的其实还行，
1: 它分成黑的和白的，
0: 对不？黑的那个就有点味道的那种，好像
1: 你看我在长沙的这个叫火什么庙，
2: 火宫殿。
1: 对，
0: 长沙臭豆腐
1: 在那儿去之后，家家都卖臭豆腐，但是家家加的佐料汤料也都不一样，所以你拿鼻子闻，你大面一闻，这头接着进不去了，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的时候味儿真不一样。所以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似的，在这个夜市你感觉都一样。家家户户的这个小的东西啊，细节还是有微处理的。比如说这麻辣烫，你加不加苋菜呀、是吧？你里边这个到底是血肠啊还是血豆腐啊，这都不一样。
0: 米线说那儿，我觉得米线说那儿更多
1: 啊，
0: 更是五花八门。所以到哪儿去，这几样我觉得哪个城市都有，是吧？
1: 都有特点。
0: 对，都有。
2: 所以就是逛过夜市，就是一导建议的，
0: 韩乐坊夜市一定要去。
1: 韩乐坊
2: 都一定要去了。
0: 对呀、因为你晚饭我觉得就应该在这种地方解决。
2: 刚才你说的就是这个韩乐坊是个夜市吗？
0: 夜市。对
2: 啊，就是一个夜市。
0: 上那儿，而且啊，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不管吃每一种东西千万别吃饱。我吃过这个亏，我在西安

0: 回民街的时候，也是我在那儿转机住一宿
1: 啊，
0: 肉夹馍嘛，一碗肉夹馍，他给你一碗羊汤，两个馍，我需要自己掰嘛，捏，我这手
2: 羊肉泡馍
0: 啊，羊肉泡馍，对，羊肉泡馍不肉夹馍，手指头都捏抽筋了，还捏呢，我好不容易捏完了吃，哎呀，太好吃了，吃，
1: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吗？
0: 啊，
1: 是因为你掰的时间太长了，你都饿了。
0: 然后我一抬头，邻桌是我团里三个大姐
1: 啊，
0: 三个人吃一碗、
1: 啊，
0: 我一个人吃一碗。
1: 嗯，
0: 等我从这羊肉泡馍出去以后，满大街什么羊蹄儿、肉串，
1: 你吃不下，
0: 没有肚子。
1: 甑糕吃上了吗？
0: 哎呀，都只是看最后，我硬逼着自己吃了一个肉串
1: 啊，
0: 其他什么也没吃，
1: 下不去。
0: 就因为那个本来羊肉泡馍就很实诚的那种，
1: 它会泡发的。
0: 对，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你不管去哪儿逛夜市，
1: 要小份儿，
0: 一样尝一点儿，要小份儿。如果两三个人是最好，要一份儿、三个人一起品尝。
2: 刚才说这个羊肉泡馍，我突然想，我去西安吃羊肉泡馍呀，就是掰的过程啊，
0: 啊，
2: 都给我掰生气了。
1: 你俩这词儿用的都不对，那不是掰，那是抠啊。
2: 就是我真
1: 特别的，
2: 我就是掰生气了、我掰完之后，服务员告诉我不合格。我说这还不合格，
0: 对，
2: 然后我就又掰了一下，我说就这样吧，我也不想再掰了，我受不了。
0: 那为什么手指头抽筋啊？就是抠小块嘛，抠嘛，
1: 得像小珍珠大小。
0: 哎，
2: 我说这东西就应该你做好，就有自愿掰的，
1: 不一样，
2: 我就真的
0: 不让人家不人家不
2: 太麻烦。
1: 我们吃的当地这种特色，那就得给你添点小麻烦，
2: 太麻烦了，我觉得真的特别麻烦。
0: 而且我本身就爱吃羊
1: 啊，
0: 那把一下吃饱了以后，少吃很多东西，因为我又是转机，我没有太多时间，我下午就走了，所以上午就
1: 抓紧
0: 吃那一会儿，
2: 很遗憾哈、
0: 遗憾的就是水盆羊肉到现在没吃着
1: 啊，我吃过，我可以告诉你，
0: 你都替我品尝了，到现在没吃着，
2: 可以下次去再去品尝一下啊。
0: 对，
2: 刚才咱们在聊到就是在威海，这提了好几次的，一定要去这个
1: 韩乐堡
0: 夜市，一定要去，晚饭一定要在那儿解决，千万别去什么饭店就吃一顿饭就吃饱了，一定要多吃几样。鲅鱼饺子尝几个，尝两个，对不就可以了？你就别来一盘饺子或两屉的吃饱了，这我觉得
1: 别当在家吃。
0: 对，多尝几样。
1: 东北话。
2: 那这个威海，我们这地儿是转完了，还有什么要地儿要转转吗？
0: 威海转完了，你可以第二天就去烟台了。烟台、蓬莱这都是。景色非常不错，
2: 到烟台顺道再买点苹果。
0: 哎，对，烟台苹果也好，
1: 那太有名了。
0: 对，烟台苹果也好，到那边，蓬莱，我觉得去当天去当天回就可以了。这就是个打卡八仙过海显神通的地方，蓬莱阁。然后现在有一个景点也是八仙过海。但是我觉得蓬莱阁就可以了，那个景点
1: 别到处出海。
0: 一般，那个八仙就蓬莱阁就挺好，我觉得。到蓬莱还有有一个也像，就是看过《千与千寻》嘛，那个日本的动画片，铁轨一直延伸到海里边
1: 啊，
0: 烟台有
1: 超美的那
0: 个，有一个那个，对，有一个那个景点，这渔人码头里边有那个，我比较喜欢这种地方，稍微带一点感觉的那个景点，
2: 有点浪漫的，
0: 对，
2: 比较惬意的。哎，我在突然在想，我说我第一次去山东的时候，你们猜我第一次去山东，我买了什么山东特产？你们二位猜，看看能不能猜出来。
1: 苹果、
0: 大葱。
2: 错，再给你们个选，再猜一轮。
1: 山东大馒头。
2: 恭喜你答对了。我真的到山东买大馒头。
0: 又大又白。
2: 我是特意去的，而且吧，就这个事儿，我在想。还有多少人像我这样的，就是我真的到山东特意的，我说我得尝尝山东的馒头，
0: 一定要尝
2: 啊，是什么呀，我都没吃山东的煎饼、
1: 啊、
2: 我就一定要尝山东的馒头，山东的馒头个头好大呀，
0: 而且就是我拿着，我开始没舍得吃、
1: 啊、
0: 我还拿一会儿、
1: 啊、
0: 又大又白那种馒头，而且它不是特别宣，它 Q 一点，好像是弹，
2: 就是翘面吧，它那个就跟咱们确实不一样、啊、口感不太一样，
0: 对、啊，又白又大，特别招人喜欢的，我拿着玩会儿啊。
1: 你们俩互相还对视一下，
0: 互相惺惺相惜。
2: 所以到山东，我觉得这个馒头这个事儿，
0: 你说这个
2: 可以尝一尝
1: 啊，尝是肯定尝一下。你买回来多少？
2: 那我不好意思讲，
1: 看来不少。
2: 哎，我真的，我之后呢还在网上买过。山东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品牌，它那个馒头吧，就是。比如说咱们讲那个红豆沙那个馒头，山东有绿豆沙的馒头，你们吃过吗？绿豆馅的馒头，
0: 还真没
1: 吃过山东的。
2: 就是绿
1: 别的
2: 是绿豆馅的馒头，我说这个感觉太酷了，就是到山东特意吃了一下。哎，
0: 大葱往里一夹一卷，是吧？
1: 我之前觉得他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但是现在看听完之后，他挺好奇的。其实
0: 他好奇，他只是好奇。你好奇以后，你去尝试，我觉得你
2: 我是真把馒头背回来了。
1: 哎，
0: 馒头，对你这提这个，我想起来
2: 对吧？上山东还有一样是特色，
0: 嗯，
2: 哈啤酒，
0: 哎。
1: 这个不知道，
0: 崂山啤酒、青岛啤酒，
2: 青岛啤酒吗？
1: 青岛啤酒，
0: 青岛啤酒、崂山啤酒，
2: 而且很多啤酒是就是在只有在山东，只有在青岛才能喝到，
0: 它散
2: 装的，
0: 我们这边没有。
2: 对，就是我看到山东真的好多人真是拿塑料袋拎啤酒，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0: 他这种散装的，其实我之前我还去过梅河口。梅河口不也有啤酒？
1: 也有。
0: 他当地这种鲜啤，你只能买完就喝。
2: 对，带不回来。
0: 对，你带不回来，你也不能留。
1: 嗯，
0: 他就是用袋装完，晚上就喝了就好了。这青岛那边也是，我们喝那个青岛啤酒，跟他当地的不一样，
1: 口味不同，
0: 口味不同，然后好像是没有他那个鲜啤口感那么好。
1: 嗯
0: 嗯嗯，崂山啤酒也。
1: 这是只有当地才能享受得到。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挺好的啤酒，但是我酒量不行。我就啤我啤酒
1: 就
0: 半斤，
1: 说的就跟谁行似的。
0: 我啤酒就半斤，别的白酒不敢碰。
1: 等你啤酒论斤算的话，这酒量确实一般。
0: 嗯，对。但是我喜欢看他们喝啤酒。
3: 不得不说啊，山东这地儿这水土它确实就是好，那啤酒它真的是很鲜美。但是真正鲜美的，我觉得还得在后头。下期节目咱们聊聊山东的大葱大海鲜。哎呀，听了就有滋味是吧？我是一鸣，跟着石哥去旅行，下期节目再见。

要稳，财富要活，生活要优。2026改善型需求崛起，房贷利率再探底儿，消费你就换新加码，文旅体验走向深度融合。辽宁经济广播津津乐道，用专业视角拆解地产新范式，用鲜活案例带您解读金融民生热点，用前瞻眼光帮您捕捉文旅消费新机遇。你的生活决策，我们全程护航。晚上6:30，王晶与您不见不散。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的津津乐道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晶。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还有回听我们的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的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津津乐道，超级有料。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您在消费当中遇到了维权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全网的新媒体官方大号，都叫津津乐道。欢迎大家进行后台留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解答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13124208591，13124208591，跟我们随时沟通。

家晚上好，我还是你们的好朋友王晶。开始咱们今天的话题。当您呢漫步在焕然一新的老街区，看着那些斑驳的砖墙就变成了文艺的咖啡馆，这坑洼的路面呢就换成了平整的石板路，王晶想问您哈，您有没有想过这些变化的背后是谁在推动呢？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未来呀，咱们的城市还会有哪些新的模样呢？而这份答案呢，就藏在城市更新这四个字里，熟悉哈。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地方的具体实践，从百亿级的资金支持到千万人的生活变迁，其实城市更新呢，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了，而是一场关乎于城市机理、经济活力还有民生福祉的系统性的变革。首先哈，咱给大家盘盘什么是城市更新。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城市里闲置的低效的空间呢重新的活起来。您就比如说把废弃的工厂改成科创园区，把拥堵的城中村变成宜居的社区，把这老化的地下管网呢换成智慧系统。那么这些操作的核心就是通过协作让土地、建筑、资源发挥更大的价值，最终呢，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三重效益。那我朋友说哈，王晶，为什么咱们现在要大力推进呢？随着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盖新房转向了把老地方改好，这过去呢重扩张轻品质的模式就难以为继了。比如说有些老小区它没有电梯，管网漏水，那有些城中村呢这消防隐患很突出，有些城市呢更是逢雨必涝，这些问题啊都需要通过城市更新进行解决。更重要的是啊，城市更新呢是应对经济挑战的新引擎。数据显示呢，2024年呢，全国城市更新拉动了投资大约是 2.9 万个亿，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的短板，还催生了智慧社区、绿色建筑等新的业态，为经济增长呢注入了新的动能。所以呢，咱说城市更新呢，不是这拍脑袋的决策，而是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从2009年深圳呢率先探索，到2025年全国范围的推进，政策的演进咱们是清晰可见。在2021年呢，是明确了大拆大建的一个底线，严格控制呢大规模的拆除，不大于呢现状总面积的 20%， 要严格控制大规模的增建，那么拆建比呢不大于2，还要严格控制大规模的搬迁，就近的安置率呢不能低于 50%， 就不能低于一半，避免一拆了之这种破坏城市的文脉。那我们中央的财政资金的支持方向呢，就包括了城市更新重点的样板项目，还有城市更新机制建设，对入围的城市呢要给予定额的补助标准啊。东部地区呢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个亿，中部地区呢每个城市的补助总额不超过10个亿，那么西部地区呢每个城市补助的总额不超过12个亿，直辖市呢每个城市的补助总额是不超过12个亿。要推进新型的城镇化，还有区域的协调发展，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还有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统筹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加快健全城市防洪排涝体系，还要加强像燃气、给排水、热力、地下管廊等建设包含协同管理，更要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完善无障碍的适老化的配套设施，提升社区的综合服务能力。最后呢，就是要打造宜居韧性的智慧城市。那么这些政策的背后呢，也有一个核心逻辑，城市更新呢，既要面子，就咱说提升了颜值哈，还要里子，就能完善咱们的居住功能，既要能够发展，就把经济进行拉动，更要做好民生，让大家呢生活得到改善。其实咱们回顾106个完整社区项目的落地，覆盖了全国的主要城市，那么每个项目都瞄准了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还有呢，2.9 万个亿的投资拉动，就相当于呢给城市
体检加上手术的总费用了。那其中大部分呢都投向了咱们说的地下管网，比如说燃气啊、排水以及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的领域。还有呢，就是 5.6 万处的老旧设施的升级，这就包括了加装电梯、改造消防通道、建设社区食堂等等，就可以说直接惠及了数千万的家庭。我们知道哈，城市更新呢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政府买单真的不现实。目前呢，资金来源呢也已经形成了叫政府引导加上市场参与加上多方合作的多元格局。那主要也分为三大类，王先生再给您咱整理一下。第一呢，就是政府主导资金，包括中央、地方财政资金、专项债、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的投资、政策性的金融工具，还有呢城中村改造的专项借款、城市更新的示范城市专项的补助资金等等，就是一个国家队的资金。您就比如说2025年中央财政呢就专门拿出了资金支持20个城市的样板项目，这就是典型咱说叫政府引导。第二类呢是市场主导资金，企业呢通过城市更新项目、专项贷款、城市更新的资金、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的贷款，还有呢就是企业债券、资产化的这个券化 ABS 哈，咱叫或者是基础设施 REITs 这些贷款等方式进行参与。您比如说房企和政府合作改造城中村，配套建设商业设施，用租金收益呢去覆盖成本，或者呢通过发行城市更新的 REITs 哈，让社会资本去分享项目的收益。第三呢就是组合的创新模式，咱把这政府资金和市场资金绑在一块儿，比如说呢用专项债做项目的资本金，再吸引银行贷款，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最终呢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三类资金的协同啊，就好像给城市的更新安上了书写加上造血的一个双引擎。从最新政策来看，未来城市更新的重点呢也已经非常明确了。首先是安全底线，补齐燃气、排水、防洪等咱们说城市生命线的短板，比如说2025年呢要求健全城市防洪排涝体系，还有适老化与智慧化，加装电梯，建设无障碍的设施，推进数字孪生城市，就是用数字化去模拟城市的运行。再来呢是文化传承，保护老街区、老建筑，让城市呢留住乡愁。您就比如说北京胡同的改造，上海石库门的更新项目，还有呢绿色低碳推广，光伏的建筑，海绵城市，在下雨的时候咱可以吸水，干旱的时候可以放水，是吧？最终呢实现更新和环保的双赢。

津津乐道，超级有料，相信这个 slogan 已经深入到咱们所有好朋友的心中了。那不管呢是衣食住行哈，这些大的方面，还是小到您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只要您说哎呀王晶，我遇到维权的问题了，我咋办呢，或者是说哎呀在消费当中我遇到了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事情，能不能帮我们出一出主意啊，没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全网的新媒体官方大号，都叫津津乐道，津是北京的津，两个跟咱们栏目名称一致啊，只要您的事儿，您就妥妥的给咱们留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帮您进行一一的细致的解答啊，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当然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13123208591，13123208591，只要您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您呢随时解决好您的问题。

楼市千变万化，信息对称很重要。刚需置业还是投资购房，先捞清楚再出发。房产三十六计，把脉楼市，对症下药。好，欢迎来到咱们津津乐道今天的房产三十六计，继续呢帮助大家买房卖房出谋划策。咱们马上来回答今天听友还有广大网友的问题。第一位咱看哈，圆儿问了哈，说王迪老师好，老楼二十年核心地段，房子呢一直出租，现在呢想问问卖划不划算，不知道这价格呀还能不能稳住或者是回升一点。好嘞哈，首先圆儿，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儿，这房子能不能回升呢，和它的品质还有它的资源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品质加上资源才是回升的重要基础，那不是说你说在沈阳市随便找个房子，随便哪个房子都能回升。那么房子回升，王宁问大家哈，基础是啥？基础是人口大爆炸。然后呢咱说品质，您说你那房子已经二十多年的房龄了是吧，那肯定算没啥品质的了。然后呢咱说核心地段，有朋友说王先生我知道啥叫核心地段，那您说三好街是不是核心地段，中街附近是不是核心地段，太原街沈阳站附近又叫不叫核心地段。咱们每个人呢对于核心地段那理解都不一样，不同的人呢理解出的不同的核心地段，它就拥有了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呢它值不一样的钱。最后呢王姐想说哈，您这房到底是啥房，您说是多层的老破小还是高层的房子。然后啊咱说你这租金多少钱是吧，你说你要是租3000啊，卖多少钱呢，卖60万，那咱就别卖了是吧。那么你说你要是租3000啊，卖90万，那你还不卖你等啥呢呀，你还不赶紧出手赶紧卖了。所以呢就是王先生建议是，你这房子啊如果不是现在租金特别高的情况下哈，或者说这个价钱呢已经低的就是不行了，就是这个卖价极低的情况下，我都建议你现在就把这房子卖了处理了，留在手里啊一点必要都没有。好，下一位哈，于杰岗问了说，王老师好哈，我是刚入职的大学生，是个独生子女，有北京户口，在海淀，有公积金，单位呢已经提供给我公租房了，现在呢想花300万以内在海淀的石景山丰台三区的交汇处买个一居室或者2居房，想问问现在时机是否成熟，也考虑到呢父母马上退休了要来北京一起生活，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咱就说哈，这个岗啊，你说你这绝对叫天崩开局吧，你是真牛啊，我相信王英觉得哈，就看你这学校你肯定也是学霸级的，要不然呢你也不会有这海淀户口，就是典型咱说属于是外地人在北京并且能有海淀户口的，我的妈。然后单位呢给你提供公租房对吧，那我觉得您真是学习相当棒相当牛了。但问题是哈，如果你要买房，你看你说300万，实话实说哈，有朋友知道王晶呢主要是对于沈阳市或者在辽宁省这个房子咱可以有一说一，但是对北京吧，虽然我不能说是特别特别的熟啊，但是咱作为一个响当当的地产博主，咱要说不出北京个1、2、3，就说白了咱也不用在这地产圈混了。那么首先哈，三个地方的交汇，你别说仨地方，你就说任何地方，你说你300万能买啥，就在北京你也只能选个老破小对吧，咱还没说到海淀的学区呢。那么你有海淀的户口，你户口能不能用学区啊，如果说哈你说王晶我能用学区那还行还挺好啊，但是你要用不了学区，那你说你未来这学区上你卷不卷，你300万哈，要是在地方你说去买一个老破小什么1居室2居室，你说买个这个玩意儿它未来有没有价值。港啊咱就说那300多万呢、啊、您就想哈，王宁给您举个例子，您可能对这300多万先感受不深啊，就拿在沈阳买公寓为例，咱就说哈按租金1000块钱算啊，您说您这个一年租金你比如说你这个钱咱说白了你搁沈阳你都能买10个对吧，单独哪一个拿出来一年租金至少10000块钱吧，基本上你还能租一辈子。那我问你哈，你说你海淀啊你300万你整完了，你试试你租1万费劲不，
咱说白了，你这10000块钱你拿着，你让父母在你旁边啊，就单位旁边租个房子，不就解决了吗？对吧？当然哈，你也可能说啊，那王姐我看不上，1月10000的租金算啥呀？那咱，就是咱往不保守说点哈，你300来万，咱买2个门市，租金最少1年15万吧。您说您那房子1年能租15万吗？啊，你说你还是个老破小。对吧，说白了你唯一看中的是在北京啊，未来这房子可能升值。其实不管是北京也好，上海也罢，就老破小这些玩意儿，我跟

说实话哈，现在现阶段啊，你要说那些年咱不说，现在和升职已经没多大关系了。好，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真切的情况，就是这些老破小原来被人追捧，原因是啥呢？追涨杀跌嘛，它会涨啊，那你说它是不是真的值这笔钱呢？不一定。说实话，我就怕哈，这300万你买到手了，未来你想再出手，咱不多说哈，你赔个50万你闹心不？有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老有一种思维哈，尤其呢比如在沈阳，当然王姐说大家买房好，就是在北京有钱租房那一样好，对吧？您本身又有公寓，换句话说呢，你将来又不是说要用来结婚的，然后你说父母呢也能够在旁边跟你生活，离你单位也近点呗。我觉着吧，大家做这种投资，尤其是在外地的投资哈，实话实讲您还是慎重一些好不好？水界伟业说了，哎呦，你这名啊，这听着哈像日本人。说你好，王丁老师哈，我是沈阳市啊，沈阳市去了，我是黑龙江的啊，想在沈阳啊买一个不太卷的学区房，最好呢是一楼带花园，100平左右，预算呢没啥要求，请问您能给推荐一下吗？哎呀，您真对得起您这名哈，您这玩意儿太难了啊，真的是太难了。首先哈，王丁不光是给这个伟业哈，包含其他朋友，咱不能说是给大家科普普及，但咱把这事儿哈，就以伟业这事儿为例，我详细的把它摊开来跟大家捋一捋，唠一唠哈。首先伟业说，王老师，我想要一个不卷的学区房，您听听，不卷的学区房本身那就是仨字儿，伪命题呀。您说如果这学区房不卷，那咱去干啥呢？咱要这学区干啥呢？学区房对应的就俩字儿，学区啊。学区出的是啥呢？那叫成绩，成绩高的学校那一定就有要求啊，那这分数它就有攀比呀，攀比带来啥？带来焦虑，焦虑带来啥？卷。所以您说这个有焦虑它咋可能不卷呢？所以说只要您选择了学区房，它没有不卷的，除非您选的叫啥呢？自嗨型的学区房。我看有朋友问了哈，说王老师啥叫自嗨型学区房啊？您听我说哈，您就比如说像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这个126，为啥说它自嗨？因为它算不到啊这个沈北新区的指标到校里面，它不占用自己所在本区的指标到校。那您说您这个学区买完之后，它都没有自己所在区内的指标到校名额，那它分配压力自然就没有啊。那分配的压力都没有，你说它卷啥呀？啊，您说大家买学区房干啥？奔着上学去的呀，奔着升学去的呀，是吧？所以呢，如果您说您想买这类房子，那主要集中在哪儿呢？王娟给你说说哈，你像沈阳市的这个大东区的望花啊，沈阳市的沈北新区，沈阳市的铁西区，沈阳市的于洪区啊，都能买到您这种需求的。然后哈，咱再说回来，伟业你的需求。你还提了一件事儿哈，咱这学区不学区的咱先放一边儿。您说预算没要求，我的天哪，预算没要求这句话您说的太大了朋友啊。为啥没要求？那行，那王娟就给您奔着哪好咱上哪边，哪儿的房子棒咱上哪呗，是吧？那么如果按照你预算没要求哪儿好去哪儿的原则，那刚才王娟说的那些区域您都没法去看了。为啥？因为但凡是好房产，尤其是城市核心的好房产恒产，都不在刚才我说的那些地儿，那咱就得跳出去看了哈。就咱开玩笑说叫跳出三界开外了，那最好像您说一楼带花园那也挺简单的啊，但是您告诉我您要一个啥样的一楼带花园？而且呢您这一楼带花园还得好，还得100平左右，您说您不把我难为完了吗？您说好房子一楼带花园一般就没有低于130-140平的，是吧？你说一楼带着花园，就是这块王娟想多说一下哈。那我朋友说，那王娟你就让他买那高层呗，高层不也有一楼带花园的吗？对不住啊，我讲良心，您别说不劝伟业了，其他朋友我也劝您，这个高层一楼带花园咱千万别买了啊。为啥呀？
赔钱货呀，朋友们。您就拿王晶自己所在小区为例，最近那家伙这小区啊，这个群里业主群里那叫一个热闹。为啥热闹？就是这高层哈，咱小区还没有高层啊，这多层，一楼的业主人家呢种了一棵香椿树，然后物业呢为了在那下面呢放三个大家共用的这个垃圾桶哈，就占用了一部分空间，然后当时呢也是不小心就把这香椿树呢给这业主就嘎掉了一块。我的妈，您这业主您知道闹多长时间吗？现在那个单元所有的居民小区啊，这个所有的居民都得把天天的生活垃圾堆在门口。所以啊，就是伟业，不光是伟业，所有但凡您经常听王晶节目的，我求求您了哈，这高层一楼带花园的真的别买了，行不行？那我从说不买这买啥，咱要买就买那纯纯一楼啊，洋房一楼啊，带着大花园的。好嘞，那咱所有正在听咱们津津乐道的朋友，还有正在哈可能通过网络端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您一起跟着我现在在一起想一圈，在哪儿能配合他哈，能买到的房子哈，就您刚才听完了王晶这一顿描述之后，我感觉是啥呢？哪儿都有可能行。但是呢你一琢磨，哎，一想这味儿好像又哪儿都不行。您比如说有一些符合平米数的，它学区不行，符合学区了，符合平米数的哈，可能整体的这个面积尺度感又不行啊，符合学区了，符合房产形式了哈，你这预算要求没有那真不行。所以呢，如果你说我光看性价比哈，说白了你真是难为我，咱就不说哈，咱别吓唬这个伟业，咱不说什么这个，虽然您说没预算啊，没预算您告诉我100来平，咱就不说那5-6百万的，就给你整出个3-4百万的，100平的啊。那按照您先期的想法，您如果买个100平的3-4百万，您觉得行吗？我认为您听到这儿啊，血压都得上来了啊，肯定是大概率你接受不了。因为说实话啊，咱说这个就拿沈阳市为例，洋房一楼呢大多数都是带着这个地下室两层的下庭花园的哈，装修下来，朋友们，我绝对没有下位。也有些朋友说哪有那么贵，装修你算里头没？装修下来我跟你说3-4百万都不算多好吗？啊，这些呀全都是问题。所以呢，就是我真心的给伟业你一个建议哈，比如说你说我挂个学区的名儿啊，挂上就行，选个这个风景不错的啊，房子整体呢也挺好的，能够实现我这一楼还带着大花园的。然后呢，你比如说140或者150-160平的，咱实话实讲，没100平我觉得不太现实，就是实现不了。您说我既要又要还要哈，你要不然说现在大家觉得卷呢？你说你既要就得了，既要又要还要，现在都是这样哈。所以呢，如果学校不卷，性价比还比较高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华润的长安里。为啥呢？首先就是2028这个利好啊，王晶不容赘述了。然后呢，长安里的这个二手洋房呢，年头还比较短，说实话呢，你不会太遭罪哈，不存在这个折旧的问题，你就选个一楼的小洋啊，就是我记得它有142平的，就140多平那个小的啊，然后大概率呢，它300多万左右啊，您再讲讲价，还能给您带个车库啊。装修呢就是你自己算哈，就是咱整一个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有一些可能现在比如说您买这个二手小洋，它可能甚至已经装修了哈，您挑这样的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您现阶段来说哈，真是比较优质的一种选择了，您挑挑去行不？

津津乐道，超级有料，在居家的温馨里呢，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更多的满满的人生价值。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我还是王晶，也要感谢咱们的节目编辑张赫，节目制作黄琳琳。更多的精彩资讯呢，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津津乐道哈，尤其是咱们的抖音官方账号津津乐道。明天晚上6:30，王晶跟您不见不散。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灵光寺的方丈致敬，见陈毅将军谈吐不俗，便请入方丈室做客。陈毅以品茶为名，想了解明天的道场怎么做。老方丈也知道陈毅关心他，想给予帮助，可是他想舍命全交，给景田大佐致命打击，不愿意明说。陈毅心里非常着急呀，可是人家不明说，自己怎么问呢？只见致敬方丈轻轻地抿了一口香茶，正襟危坐，神色更加肃穆。将军，所谓出世与入世，儒教、道教、释教三家之说，老衲都心存疑惑呀。究竟什么叫入世？人呱呱坠地之时就叫入世，什么叫出世呢？肉身气息断绝之时就叫出世，什么叫四大皆空？隐遁世外，乱世之秋，这句话却是万万谈不上。哦，方丈之言倒使我陈毅想起了眉山老林深处的一段旧事。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一座古旧的小庙，庙里头只有一个和尚，每年茶香之际，和尚都要先以茶

搜剿明末抗清义士。到了深山之后得到这个消息，要强行夺走猿猴刚刚采摘回来的奇茶。结果这猿猴把茶叶吞绕腹中，纵身跳下万丈深渊。于是高僧就把猿猴的画像悬于庙宇的墙壁上，把它作为庙神来祭祀。其实啊，人对佛和神的崇拜本无定数，你像关云长、岳飞，后来人们都把他们当神来崇拜了。所以说，只要你真正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即使是一只猴还一匹马，后人都会把它像神和佛一样永存于世。大师刚才讲到了入世和出世的玄机，陈毅深受启发。我认为只要你为人类、为正义、为民族做出伟大贡献，你就会获得永生。将军讲这个关于猿猴的故事，让老衲内心震颤。将军的勇士之说更是精辟微妙啊。弦外之音，老衲已经领悟了。明天如果佛主保佑，老衲也会有望积下勇士之德呀。陈毅听了一愣，就知道这老和尚不想活了。哎呀，大师，千万不可以生取义呀。我们领导人毛泽东说过，抗日将是一场持久战，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大师的鼎力相助呢。老衲心已决，望将军恕老衲无礼，我还有一段经文没有送完，不送将军了。至今说到这儿，闭目颔首，念念有词。人家下住客令了。陈毅想，我想给他帮忙，人家不说，我也别自讨无趣。只可站起身来，默默地鞠了一躬，悄悄地走出致敬的方丈禅房，来到了外边，上了马，疾驰而去。干嘛？回去做准备呀、找曾云龙、草鞋底儿等人，安排如何救大师、救那些僧人和当场的老百姓。压下陈毅，暂且不提，再说鬼子景田。他深信一套理论，说是要打败一个民族，首先要打败这个民族的精神，要统治这个民族，首先要收买这个民族的人心。史可法本来是位反清的英雄，清朝皇帝却为他在扬州的梅岭修了衣冠冢，民心也就顺从了。景田艰险地认为，只要把他故作姿态地把龙涎山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来祭奠，到时候在万人广场上威迫各界名士、新闻机构以及四面八方老百姓都来参加，同时啊，叫汪精卫的汉奸代表在现场宣传大日本皇军的仁慈之德，江南的民心就会屈从于他。景田还在发给日本海军本部司令长官的电文中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已经杀戮了上百万的中国民众，一提起我大日本的皇军，中国老百姓无不恐惧万状，丧魂落魄，所以无畏不惧之民族精神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我们要给中国老百姓另外一种精神，那就是大日本帝国的仁爱精神，欲以慈爱的手段达到同化中华民族之目的。这一次为龙涎山所做的万人广场的道场，你听着啊，万人广场的道场，这个场面可不小啊，将是一

0: 震动中国大地的尝试。等着瞧吧，我已经将中国的民心把握在手掌之中喽。这个景天大佐狂妄色大，简直是啊望空所以呀。是啊，到了那一天，日伪军共出动了1600多人呢，把方圆10几里地以内的男女老少通通的赶到日军碉堡前的大广场。这广场确实不小，周围呀布置了一个旅的兵力担任警戒，在四面高地上架起了重型机关枪，就有36挺，什么坦克、装甲运兵车、狼犬、小钢炮，更是把广场守卫的严严实实，水泄不通。今天汪精卫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谭祥云也从南京赶到这里，扬州日军副司令，这个副司令啊叫本田秀木，也专程过江来助兴。此外呢，还有上海的伪军副司令杨志刚也应邀来参加取经。当然啦，主人得来呀，谁呀？镇江伪副市长刘鑫，镇江日军副参谋长田中一郎，镇江的伪军副军长蔡东民更是早早的赶到了，还有景田特别聘请的日伪方面30多个新闻记者，照相机不停的噼啦啪啦咔咔这通照啊。他们就指望第二天在各地侵略者控制的报纸上报道大日本帝国亲善慈悲的浩大盛世。来的人呐，有的是被逼迫来的，也有替日本人摇旗呐喊的，摇唇鼓舌的。谁呀？这个人名叫姜志亮，是小镇上一个刻图章的。这个姜志亮啊，图章刻得不耐烦了，就想当个书画家。他找些扬州八怪的复制品回去临摹，还从古诗里边东抄一句西抄一句的拼凑成所谓诗书画印，又从上海、南京等地花几个小钱儿买回来一批大奖的证书，把这东西啊印成一本专辑，拿到龙仙山老人家中去请他题词。为什么找龙先生题词啊？他有名啊。老人把东西拿到手里看了看，啪给扔出去了，跟他说，嗯，照你现在水平，你再抄袭20年就可以拿到街头上摆小摊换钱打酱油了。这个姜志亮吃了龙老先生的闭门羹，一直是怀恨在心，只可惜毕竟是小人一个，蚂蚁撼不了大树啊。龙先生被日本人杀害之后，江南人民个个悲愤不已，这小人姜志亮却暗地里幸灾乐祸。他跑到韦县长那儿摇尾乞怜，拍手称好。韦县长把这个情况通报了景田大佐，景田随即决定让他在大会上代表发言，并且答应他花钱给他搞画展，花钱替他买个世界知名画家的荣誉证书。这个小人这一天可真是卖力了，景田披麻戴孝，他也披麻戴孝成了孝子了。景田装出悲伤的样子，他居然放声大哭起来。景田在高音喇叭里头大肆宣传日本人敬爱民族英雄，爱护老百姓，他也跟着大喊皇军打大的友好之类的话。这个卑鄙无耻之徒在台上表演，被台下老百姓骂成是一条狗，都想撕毁他的嘴，恨不能打断他的脊梁骨。日本副司令长官和伪政府官员都先后讲了话，对景田这个计谋给予了高度评价。景田得意忘形，拍着巴掌，弓着腰， 邀请智净方丈和36僧上台做道场。这阵儿啊，景田等人都在台上站着呢。事先为了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前往我讲过，景田从南京替这和尚们运来两台高级的扩音器，这样一来，念经的声音、敲木鱼的声音、吹喇叭的声音几里之外都听见，声势啊造得越大越好，好对他有利啊，这叫包装，这叫扩大影响。现在智净和他36个武僧都到了，龙仙山的尸体也运来了，就等着那帮人讲完话叫他们上台做道场。再看老百姓越聚越多，围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这波人呢还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儿呢。陈毅来没来？陈毅一直关心今天日军伪善道场。那天听了智净方丈的一些禅语之后，陈毅已经料到智净一定在道场上有所行动，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军事安排，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很可能会遭受日寇的疯狂屠杀。为了保护现场老百姓，他派了500名新四军老战士，他们经验丰富，智勇双全，让他们在紧急关头负责群众的安全和撤退。这些人化妆老百姓早就在这人群当中站着呢，陈毅不放心，还命令一支队老一团、老二团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强行攻打驻守丹阳的日军本部，迫使他们紧急回撤，这叫调虎离山呐。同时要求项英二支队分别袭击附近的碉堡和据点，让日军感觉八面受敌，无心残杀现场的百姓。又为了使行动更加有效，陈毅有安排管文卫的挺进纵队以及夫抗队、轻抗队、少抗队1000多人呢，在二里地以外准备了大批的鞭炮，广场上一旦枪响，四面鞭炮齐鸣，也能迷惑和震撼敌军。是啊，把鞭炮放在铁筒子里乒乓一点，跟打枪声音一样。陈毅和苏玉不放心，还亲自带上特务营、机枪营、冲锋枪营、侦察营，这伙人潜伏在离广场3里地的苗王庄，随时准备为了营救群众突击日伪军。回头再说广场上，日伪军长官讲完话之后，这边景田告诉手下人喊请高僧上场超度亡灵。话音刚落，就听着哼哼哼哼哼哼，这些大和尚窜上了高台呀，一共是36名武僧，呵，一个披着大红的袈裟呀。为什么是红颜色呢？这又是景田搞的名堂。景田呢，为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红色袈裟，是为了增强现场的观看效果。36件鲜红的红袈裟和致敬方丈那件大黄袈裟一搭配，气氛呢就显得格外隆重热烈。是啊，36个和尚身披红色袈裟来到台上，就像36朵红云飘然而至啊，底下一片掌声。这哪是超度亡灵死人呢，他们在这看戏呢。景田等这些日伪军官一个个往后边一退，站在台上抻着脖子看热闹。再说智净长老这几天可没闲着啊，那边诵经，这边和他弟子们商量咱们怎么能给龙居士报仇，今天要当着千万人面给日本人一个致命的打击。平时这些和尚功夫练得苦，应该说是精妙绝伦，
1: 他们又把今天的安排惊喜

着演变了多少次，觉得非常成熟，万无一失了。武僧登上高台的刹那间，前文我说过，36件红色袈裟变成36朵红云，这红云在空中滴溜溜溜溜旋转，唰唰唰，转眼之间竟然变成了6朵大梅花。这6朵梅花分别罩住了台上的6个人。谁呀？汪精卫政府宣传部的副部长谭祥云，扬州日军副司令长官本田秀木，上海伪军副司令杨志刚，镇江的刘新，还有日本的参谋长田中一郎，镇江的副军长蔡东民。那么景田在哪里呢？景田呢，更惨了。他站那块正洋洋得意的功夫，突然间唰，金光一闪，就觉有一个东西把他罩住了。嗯，还没等明白呢，发现致敬方丈的袈裟罩住之后，方丈的指尖顶住他的哽嗓咽喉。别动啊！景田傻了，呆若木鸡呀。说书的嘴慢呢，现场发生的情况太快了，快似闪电，急如惊雷呀！唰唰，6朵梅花把人都罩住了。下边日伪军还以为和尚先来头表演呢，哈，连鼓掌带跳脚，好，要洗要洗，高，妙，还妙呢。当致敬长老砰抓住景田的前胸，往台前一推，在扩音器前，鬼子和暗间连妙也喊不出来了。那位扬州日军副司令长官本田秀木愣到这儿了，当时没太明白，不过他从心往外佩服这几个和尚，中国的神僧大大的不可思议。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好，还报好呢，一会儿命都没了。说句一点都不夸张的话，当时整个万人广场之上突然鸦雀无声，连个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日军伪军被这36个和尚的神奇功夫镇住了，只不过顷刻之间，凡是36片红袈裟飘过地方，负责警卫的日伪军通通的倒下了，紧跟着唰唰唰，这36个和尚当场击毙台上近100名卫士之后，迅速分为6处，每处各6个人，每6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梅花阵型。北梅花阵裹在当中的日伪军头目可以说已经是命悬一丝，任何一个僧人出手一击就会叫他当场毙命。那位说了，四周围有那么多鬼子汉奸，都开枪啊啊，谁敢呢？因为本次活动的策划者总监景田大佐被致敬方丈牢牢地抓住了，这叫擒贼先擒王。你想啊，这景田大佐在致敬手里，谁敢开枪？也没人下令啊，不知道怎么好，呆如木鸡站在地上一动不动。此时致敬方丈抓着景田，对着扩音器说，乡亲们，请大家保持安静，千万千万不要动弹，今天是老衲代表灵光寺遇害的龙居士向日本兵讨还血债来了，只请诸位站脚助威，做个证人就够了。这致敬啊，这是佛界高人武学师祖，他明白，他也预料到了，假如人群一旦骚动，日伪军可能会趁机滥杀无辜，所以一开始特别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可见致敬这些天来真是煞费苦心的把所有细节都想到了。在台下站着的就新四军的吴铁匠、梅书杰、草鞋底儿，听

0: 师这么提醒，不住的点头。佛教圣地果真是藏龙卧虎啊。这阵儿听智敬接着说，乡亲们，佛家讲慈悲仁爱，是以不杀生为前提，而本寺俗家弟子龙居士全家十几口全部死在日寇的炸弹和枪炮之下，一周前他自己也被日军的刺刀刺死了，可是今天人面兽心的景田还想用慈悲仁爱哄骗民众，欺诈百姓，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来佛我佛界之圣珠，这不单是对我佛玷污，也是对宗教信仰的亵渎，更是对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的侮辱。景田想用这套鬼把戏来蒙骗大家，就是想通过这种阴险手段来麻痹中国人的斗志，催眠中国人的精神，从而达到他们占领中国的目的。这可能吗？不可能，就是眼下也不可能。今天我要用景田的性命为龙居士祭奠亡灵。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1: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0: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3分钟能做什么？
12: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3: 名家、名书、名场面， 说文。

0: 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老教育家龙涎山遇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很多人骂日本人太残忍了，连老人都不放过，将来他们不会有好下场。可是冷心、顾祝同、陆别寺等人认为杀得好，这叫杀一儆百。日本军官井田大佐是老虎带宿珠，假充善人，当时把枪杀龙涎山的日本兵给枪毙了，然后又耍阴谋，假惺惺的要给龙老先生做法事超度亡灵，以此来收买人心，实现他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他们请佛教界威望很高的灵光寺长老智敬主持法事，哪知道智敬心怀报国之志，早已做好准备，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日寇的侵略嘴脸，给龙涎山报仇。此时龙涎山的棺材也搭来了，尸体用冰镇着，周围有和尚护灵。当景田叫智敬上台做法事的时候，智敬使出绝世奇功，趁着景田没有防备，刷啦一声用宽大的袈裟罩住景田，用指剑逼住景田的咽喉，在扩音器前揭露日寇的罪行。龙涎山受丧子之痛，又被绑架，被日本人关押的日子里绝食抗议，被枪杀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昨天老衲十分荣幸地见到了新四军抗日将领陈毅司令。陈将军说得好啊，他说中国有千万万好儿郎，何惧日寇逞疯狂，拿起棍棒当刀枪，杀死敌人保家乡。老衲也跟陈将军说了，佛门境地立当慈悲为本，但纵观佛界的历史，还有一条伸张正义的法则是合乎天理的，那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尤其是对景田这类杀戮成性的禽兽之辈，他自己不懂得超度，那就要让老衲替他超度了。说到这儿，智敬回身喊了一嗓子，灵光寺的僧人们，身后那30多个和尚齐声答应，因为后边放着一架扩音器呢，所以这答应声音像炸弹一样高亢嘹亮，震得四周的日伪军拿枪的手都抖起来。扎衣，众弟子诵经，我要用景田的性命替龙居士祭奠亡灵。智敬长老话音刚落，那36名武僧齐声高诵往生神咒，那声音悠扬肃穆，渗透人心。随后智敬长老把手掌抬起，照定景田的天灵盖上，迅速的一击，就看景田像一堆烂泥似的堆在地上。几乎就在此同时，智敬说孽障去了，老衲不想大开杀戒，且与那6个贪生怕死丧权辱国的奴才，权且放他们一条生路，只是那个元凶梅光迪，老衲不能亲手了结他的性命，乃终身遗憾。不过像这种泯灭天良的禽兽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智敬大师的预料果然是灵验，那梅光迪啊， 活到1949年的时候，已经是国民党少将军衔了。在从上海逃往台湾的途中，毛人凤命令他留在大陆继续发展特务组织。这个梅光迪贪生怕死，不肯答应，被毛人凤一枪打死在飞机场上。当然了，这是89年之后的事情了。再说致敬方丈，说完那番话之后大叫一声：众弟子去吧，有我陪伴，龙居士就够了。话音刚落，只见36名武僧每人掏出两枚火流星啊。这种火流星乃是佛家集千年之经验自己造的硫磺弹。每一颗火流星爆炸之后，烟雾弥漫，能达到七八平方米之广，几十个火流星同时抛出爆炸，就听了啪啪的一阵声音，舞台四周立刻成了一片烟海。36名武僧仍然以梅花阵势飞剑一般唰离去，只见他们身法太快了，跳到台下踩着人们脑袋飞过去，霎时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致敬大师从棺材中抱出龙涎山，一步一步走下高台，走向原野。就在这阵儿，日寇的重机枪踏踏像雨点一样从背后响起，老人家身中百弹，仍然傲然挺立了几分钟才慢慢倒下。这时广场上一阵大乱，敌人调转枪口正要屠杀百姓，突然远处枪声大作，好像有无数的新四军队伍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紧接着日军的无线电里报告：丹阳告急，丹阳告急！扬州和镇江的日军头目惊得哇哇乱叫，连滚带爬的钻进坦克里，嘴里还不停地喊：
2: 哈，和尚的可怕，新四军的更可怕，快快的撤！
1: 日伪军仓皇逃窜，埋伏在人群当中的新四军老战士这才出来，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老百姓疏散。这是陈毅事先派500名战士化妆成老百姓，像吴铁匠啊、草鞋底啊，都在这广场呢。再看那些记者，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司令陈毅粟裕带领队伍赶来打接应，路上遇上了36名武僧。这些人告诉陈毅，方丈早已吩咐过了，做完佛事之后让我们全部参加新四军给老方丈报仇，并且说为国杀敌除害也是佛主的意思。好啊，欢迎欢迎啊。随后有个大师兄打开长条包裹，拿出两把明晃锃亮的清风刀：陈司令，这两把刀是我们长老镇庙的宝刃，遵遗嘱，这两把刀送给新四军了。好，曾云龙，把刀收下。就这样，陈毅把这36位武艺高强的僧人编进了老医团。从此之后，老医团更是如虎添翼，到后来黄桥战役，还有在后边的无数次战役，勇猛无比，所向披靡呀。陈毅又派我们地下工作人员把龙涎山的尸体及老方丈的尸体成殓起来，又派人打扫战场，战后的事儿不再重叙。再说陈毅这一生啊，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即使谈恋爱的时候也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那还是1938年下半年的事情，陈毅在皖南军部开会， 陈毅的部队驻守江

江南，他这是到安徽去了，晚上观看战地服务团演出的话剧，话剧的名字叫魔窟，其中演小白菜的女演员一下子打动了他的心。刚一散场，陈毅就把战地服务团的副团长谢云辉找到墙角边上。小谢啊，我问你几件事儿。他一张嘴问了九个问题。小谢，那个演小白菜的女娃子姓啥叫啥，芳龄几何，何方人士，上过学没有，脾气怎么样，平时有啥爱好，家庭背景怎么样，有没有对象啊？谢云辉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戴副眼镜，梳着个分头，文质彬彬的，才思敏捷，能文能武，会写会演，可以说是位有名的军中才子。他见陈司令像开机关枪一样哒哒哒这么一问，稍一愣，略加思索，朝陈毅微微一笑，啊，陈司令，那个演小白菜的姓张，叫张倩，芳龄19岁，汉口人士，原名叫张长珠，乃父母之掌上明珠也，另有乳名叫春兰，应该是春天出生。张倩的父亲没有固定职业，一家生活全靠母亲帮人洗涮打工维系。虽是如此，他的父母还是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他上学读书。抗战爆发后呢，上中学的张倩在街头演戏，工厂宣传，巷口募捐，学校演讲，为抗日运动奔走呼喊。1938年初，张倩秘密离开武汉，千里迢迢赶到南昌，报名参加了新四军。张倩这个小妹妹啊，生性活泼，相貌娟秀，聪慧灵巧，乐于助人，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军中小美人。这个小美人做事认真，演戏投入，能动能静，还善于钻研。凡交给她的角色，无论是主次，都能演得有血有肉，生动形象，极具感染力啊。这不，一场魔窟演下来，司令已经记住小白菜这个人物了。要说平时的爱好，除了读书，恐怕还是看书了。要说到对象嘛，谢云辉一边介绍情况的时候，就一边注意陈毅的表情变化。小谢刚说到一半，陈司令已经是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小谢说到张倩喜欢看书，陈毅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小谢望望陈毅这副表情，哦，脑袋瓜突然一转弯，明白了，决定跟这位性情豪爽的司令开个小小的玩笑，往下他不说了。哎，小谢说呀，他有没有对象啊？好啊，小谢，你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我卖关子。哎，我跟你说啊，看见没有，我的口袋里头还有一把日本小手电，一个日本打火机，哼，恐怕你见都没见过，想要不想要？快说，说出来这些东西就送给你了。不大好说。哎，我给你2秒钟啊，你再不说，我问相副军长去，这东西可就没你的了。哎，别，我说、哎，全军哪个不知道，陈司令是火爆性质，这 0.5 秒钟就是两个小玩意儿，我怎么能不要呢？陈司令，我不是故意的跟您开玩笑，我是想说，第一，这个小美人心气很高，一般人恐怕赢不到他的芳心。这个第二呢，军部有严格的命令，

0: 任何人都不许谈恋爱，更不要说结婚娶老婆了。哦，哈哈哈哈，小希儿啊，你是试探我陈毅的攻坚能力吧？我这么跟你说吧，我陈毅越是碰上硬仗、大仗、苦仗、险仗，我就越兴奋、越精神、越能赢，你就看着吧，我还非把这两座堡垒攻下来不可。说着，他掏出小手电筒和打火机，啪，放在谢云辉的手掌上。
1: 哎，
0: 当然了，堡垒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还要请你啊，办件好事，做月下老人。我陈毅是不会忘你的这份革命友谊的啊！人人都说陈司令打起仗来英勇果断，在爱情方面的英勇果断，小谢儿可算是有幸见识了。陈司令，你放心，张倩这边交给我了，可向副军长那边，那个一刀切的军纪军令，我可无能为力啊。你放心吧，老向那座堡垒，我现在就带颗手榴弹炸他去。陈毅说完，风风火火地直奔项英的宿舍而去。陈毅说的手榴弹可不是武器，是指的是酒。酒怎么叫手榴弹呢？别着急，一会儿你就听明白了。其实陈毅每次到皖南军部，都是跟项英同睡一张床，同盖一床被，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呀。这是啊，在三年艰难卓绝的梅岭游击战中建立的牢固友谊，纯真情感。后来呢，在新四军北上、东进等意见上，项英和陈毅意见分歧。分歧在哪儿的呢？新四军北上，国民党顽固派反对，不经过他们同意就进军是不行的。项英害怕得罪那帮人，落个破坏国共合作的错误。陈毅呢，却坚持北上东进，开辟抗日战场。项英不同意，陈毅坚持。最后陈毅总是从可怜的军饷中掏钱买上一瓶酒，临着酒朝项英的眼前晃了晃。哎，我今天要用这个手榴弹炸炸你这个死脑袋，实际是喝酒贪心。陈毅能言善辩，精力充沛，常常是通宵达旦地缠住项英理论，甚至直截了当的、毫不留情地抨击他的保守主义观点。假若是旁人，别说是支队司令啊，就是正军长叶挺也不敢直接顶撞啊，顶多也就是委婉巧妙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绝不会跟项英硬顶硬吵。为什么呢？项英是党中央任命的新四军政治委员，在党内具有绝对权威，而我党的原则就是党指挥枪，所以项英虽然是副军长，但却是新四军说一不二的最高领导。假如个个都像陈毅一样的跟他想变就变、想吵就吵，这支庞大的革命军队还怎么去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呢？但陈毅不一样，陈毅跟项英真可谓是生死之交、血性兄弟呀、啊！陈毅再怎么反驳他、批评他，项英也只能是尽力应付，无可奈何。所以每次为了北上东进整晚整晚的辩论之后，都是项英在筋疲力竭的时候做出妥协让步。行了行了，老陈，你说的都有道理，行了吧？我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当然是通盘考虑，但是一定考虑，尽快考虑。这么说吧，你应该让我睡上个把钟头觉了吧。今天晚上

0: 那陈毅为了张倩，又弄了一瓶高级的手榴弹，云岭所能买到最贵最好的酒，又剁了半斤头肉，半斤耳朵，左手拎粥菜，右手拎粥酒，推开向英的宿舍进来了。向英一看陈毅这副架势，又看看他手上拎的那瓶从来舍不得喝的高级酒，就知道今天晚上甭睡觉了，所以赶忙打招呼：“老陈呐、坐坐坐。北上东进的事情，我已经指示参谋部的同志拿总体方案去了。你怎么又来了呢？”“
1: 哈哈，老乡啊，这就对了。我一回江南，立刻替你安排驻地。昆龙只有出山才能翻江倒海呀、哎，对对对，有理有理。不过老陈呐、你这瓶手榴弹恐怕是浪费了吧？
0: 什么话呢？我这个老部下请你这位老领导喝酒，哪能谈得上浪费二字啊？啊，来来来，今晚我还要跟你聊个通宵。哎呀，老陈啊老陈，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吧，为了开好这次全军高级将领会议，我已经连续半个月也没有睡上4个小时的觉了。老陈啊，你能不能行行好，就算可怜可怜我这老乡，今晚上放我一马，让我睡个囫囵觉，明天明天我一定陪你个通宵。
1: 得了吧，明天一大早我要回江南打仗去了，哪里还有时间陪你啊？就是今天晚上咱们谁也不许睡。
0: 我说老陈，该研究问题我们都研究过了，哪里还有那么多话谈呢？
1: 哎，有，今天晚上我陈毅和你不谈国事天下事，只谈家事和旧事。
0: 向英一愣，心想谈什么家事，谈什么旧事，又给我出什么难题呢？他仔细地看看陈毅。我说老陈呐，不对不对，
1: 又怎么不对了？
0: 您的眼神不对，亮晶晶的，呵，光闪闪的，表情也不对，笑嘻嘻的，乐呵呵的啊，一定是有什么喜事了，对不对？
1: 你别乱猜了，老乡，我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0: 40有2。这个你在梅岭的时候不是反复的问过我吗？
1: 那么我陈毅呢，
0: 今年38了。按照传统风俗，明天就应该给你做酒了。你是阳历8月26，阴历7月13生的，对不对？
1: 对，当然对了。
0: 陈毅拿过两个刷牙的军用茶缸，把酒瓶盖砰打开，一个人咕嘟蹲蹲蹲倒了半茶缸，又把头肉和耳朵摊在桌上，举起茶缸啪跟向英碰了一下，心想军部有严格命令，任何人都不许谈恋爱，更不要说结婚娶妻子，今天我怎么和向英说才能够破例变得合情合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6: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6: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1: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

0: 红瑞姐，说实话，我今天联系到你，主要是因为我吧，就是确实有一件事儿，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和他到底要不要过下去，其实我挺纠结的。说实话，红瑞姐，我今年也40岁了，我之前吧，也离过一段了，但是至今我也没有孩子。完了现在吧，我又处的这个男朋友，但是说实话，我就感觉他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我发现他这个人吧有点古怪。在别人看来就感觉没什么事儿，但是我吧自己就觉得不对。所以吧，今天红瑞姐，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你。
1: 你说说你处这个对象是什么情况、
0: 啊、
1: 你说一说你处这个对象是什么情况。你这对象你处这对象是什么情况。
0: 我处的这个对象还是我一表姐给我介绍认识的，他吧年龄比我大5岁，他也是那个离过婚的，但是他没有孩子。我感觉这一块其实我俩吧还算是，毕竟是说他也没有负担，我也没有负担嘛，不是。但是表姐给我介绍认识他，和我表姐是一个单位的，因为我表姐说了，他这个单位就是在他们这10年之内都是评有好的优秀员工，而且挣的钱一个月也1万多。他说，因为是我表姐嘛，都是
1: 这男的多大年纪？你40岁是不？他多大年纪？
0: 他比我大5岁，他今年45岁了。
1: 他是离异的吗？
0: 对，他是离异的，但是他前妻也已经又选择了一段，那个又成家了，人家还生了个孩子、因为他俩之间也没有孩
1: 子。
0: 他们俩之间那会儿也没有孩子。
1: 你好，继续说吧。
0: 对，所以就是说，表姐在给我介绍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人，用表姐那句话就是说，在他们单位这10来年就是平庸的好员工嘛，不是？而且他赚钱这一块儿，这个能力，我感觉1个月1万多，我就心想着说，这也算是一个好男人了。后来吧，用表姐这么一介绍，咱俩就见了个面儿。其实吧，红人姐，说实话，见面那会儿，我就感觉他长得就是说，干干净净的，你说个头吧也不算低，大概也有个1米7、5、6左右吧。完了，你说长得文质彬彬的，说实话，在我们俩第一回见面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对我是有好感的。完了我吧，我这几年不是也一直单着嘛，这身材保养的也挺好的。其实我是在一家私企上班的，每个月虽然挣的不算多，但也是有收入的，挣4000多块钱。说实话，红人姐，我俩见面之后，可以说我对他也算是挺满意的。毕竟就是说我也当了这么多年，之前也谈过，也没有遇到合适的。那你说女人总归也要成个家，有个自己的孩子，这才算是心里踏实，对吧？完了你说我对。完了我们俩见面之后，我们俩一起吃过一回饭嘛，不是，就我俩就同居了。其实我是搬到他家里去了，就住在一起了嘛，不就是。但是我因为那会儿我表姐给我介绍他认识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他没孩子嘛，然后他前妻人家也又嫁了一段，人家也现在也生孩子了。我其实就那会儿就挺纳闷的，因为我表姐就是侧方面也跟我说过，他说让我试探试探他，看他是不是怎么说呢，是不是真正的大老爷们儿。但就是我和他就是同居之后，我发现他挺大老爷们儿的。那我就感觉他和他前妻那会儿没有孩子，肯定是人家两个人没有想要的打算，对吧？而且就是我在跟他一起的这段时间，他就是说把工资卡也都是上交到我手里的。完了就是你说这个事儿，我感觉我心里其实还挺满意的。完了就是他这个人这个爱好，他这个就是让我就是羡慕他的，就是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就更别说打麻将玩那个啥了，玩牌之类的，他都不爱好。
1: 挺好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老妹儿，那这人正经挺好的，你二婚找的对象还是姐介绍的，然后那个条件还好，工资卡还给你，我还没有不良嗜好，那这人正经挺好。完你俩都离异无孩，那这人。

0: 然后就你说没毛病啊。
1: 哎，洪瑞杰，就像你说的，我就感觉是我毕竟是走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了嘛，我还那会儿还想着说，是不是老天爷又给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我遇到了这么一个好的男人，对吧？但是你说话归话，洪瑞杰，我那会儿我表姐不是和我说，我就其实我你就这么问我，我也挺纳闷的，因为他前妻为什么和他离婚呀？你说那钱挣的也不算少，这人吧长得还可以，不算差。完了吧，
0: 啊、
1: 你我也纳闷过。完了，我跟我表姐说的时候，完我表姐就说了：“哎呀，那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俩就好好相处，就待着呗。”完了，就是我表姐这么一句劝呀，我开始也没想那么多。但是红瑞姐，那你说现在吧，我跟他处了就是快小一年的时间了，我就纳闷的发现，啊、哦，这几个不对劲的地方。你说他一大老爷们上个班，
0: 听我说话来，听我说话来，你俩现在在一起同居了吗？
1: 嗯，对，我俩认识一个多月那会儿，我们俩就同居了，我就搬到他这边来了。
0: 啊，完你张没张罗结婚呢？
1: 嗯，我那会儿咱俩就是说商量着先彼此处一段。嗯，看感情合不合，三观合不合，也没想着说别的。
0: 啊，那
1: 最终的目的。嗯，最终的目的我肯定是想和他领一个那啥本儿，就是走了真正的婚姻、
0: 啊、
1: 再给他生个孩子，咱俩有个共同的孩子，这是我的心愿。但完了你说
0: 嗯
1: 我就和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嘛，我就慢慢的发现他不对劲的地方，就是洪瑞姐，你说他上班吧就每天娶一个电驴子，就是和我出去约个会、也是娶个电驴子。但是你要是说这话和别人说出去可能听着没啥，但是他有车你知道吗，他那个车买了，据我就是听我表姐他也说过，那个车有小十年的时间了，完了他一直就在小区那车库停着。哎呦天哪，我就感觉买一个车那不就不是用来开的吗，这30多万的大众车，他也舍得让我开，但是说实话他就是不开车。我也不知道他是啥情况，因为他也有驾证，
0: 也没毛病啊。这你要说这是毛病，小妹儿，我还真不觉得这是毛病。人家有车有条件，但是出门的低碳出行，骑电动出行，这不是毛病和问题呀、啊。
1: 对，胡瑞姐，就是从别人来说，我这么一说，可能是感觉挑剔人家。但你知道吗？就是他爸妈着急有事找他。就说让他开车，我说让他开车走呗，对吧？完了他就说骑电车，后来嘛就说让我拉着，要不然就是让我自己开车过去。工人姐，说实话，我虽然有那个开车的驾驶证，我是一个女的，但是我手法也不行，以前我没有车嘛，我也没有练过。
0: 我觉得这在恋爱当中，听我讲话，我觉得这在恋爱当中这不是什么事儿。因为人这男的，你说人抠，人家不抠，人家工资卡都给你，对不对？再一个呢，人家低碳出行，人家就骑电动车，这事儿也不是说这人有啥毛病。你还有别的事儿吗？除了这事儿以外？
1: 哎呀，红人姐有，光这事儿我就想着说，就那啥了，这不吗？完了就是他是，你知道他这个习惯就是他一年四季就穿那个唐装。我们俩吧是今年就是开春那会儿吧，我俩处的对象嘛不是，你说那个时候他穿一个大款的那个唐装，当时就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感觉他是可能是也挺有范儿的，我也没在意。完了你说后来吧，这到夏天了吧，这短袖还是唐装，长袖的唐装，短袖的唐装，你说就连睡觉的睡衣啊、背心啊、 T 恤衫啊都是唐装款的。
0: 我这也没毛病，人家穿戴都有喜好，那人家就愿意穿中式服装，你不能定为说这个男的有毛病，小妹儿，你有点矫情了。就人家低碳出行，骑电动车，人家平时穿衣打扮，穿唐装，这都不是说这个人有问题有毛病，这个不能这么说。
1: 哎呀，洪瑞姐，其实吧，我刚不是说了吗，在别人听来就感觉没什么事，但是我就感觉不对。你不是这不是说吗，这几天我们这都降温了吗，完了你说他居然呀，你就意想不到他现在还穿啥，上去从那个床底下你知道不，就倒腾出来那么一个厚厚的棉袄的那种唐装。那洪瑞姐，
0: 我真傻，
1: 这一件事
0: 那不你还有别的没， 还有别的事儿吗？除了这两个事儿以外，
1: 有。我黄仁杰，
0: 你说吧，说，来说吧。
1: 嗯。对，我就感觉你别说他不娶那个娶店里的上班，不开车，还有穿唐装这一块儿，完了他就说不是我不懂得唐装的美嘛。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让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有一个习惯，红人姐，他那个解梦，他属于，就是这个解梦这个说啊，解梦，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0: 我没听说过什么解梦啊。
1: 对呢，就是我没有认识他之前那会儿吧，我都没听过这个词儿。红瑞姐，就是他晚上吧，我跟你说，梦到就是和我，别管是干什么，他第二天呀，就指定反的拉着我去，就是去他昨天晚上梦里梦到啥地方，梦到梦里去干嘛，他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去解梦，这是我认识他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词儿的。完了，
0: 你
1: 说
0: 举个例子，我没太听明白。你给我举个例子来，比如说，
1: 对，
0: 来，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他会梦到我俩一起去吃个西餐呀，就去广场吃个烧烤呀。这个吧，我就感觉就到玩了，就到陪，我就陪他一起去，也大餐也吃了，
0: 小妹
1: 也开心了，也玩了。
0: 就是他浪漫的一种体现呢，捡梦就捡东西嘛。就他梦着说，哎呀，我梦着那个咱俩一起吃西餐了，走，咱俩把梦捡起来实现。我们去捡梦吃西餐，哎，我们去吃烧烤，那你这事儿也不是毛病啊，是不是？它是一种逗你开心的方式的捡梦。
1: 哎呀，红人姐，就说你说的，刚开始我还就以为说他是逗我开心，这是一种浪漫的爱情，我感觉我刚开始还挺开心的，反正大餐也吃了，玩也玩了，也挺开心的，我都陪他去完成了。可是你知道吗？他越来越离谱了。
0: 不是范德彪里那个捡梦，是捡梦，我听没听错？捡对不？捡梦，
1: 对对，捡东西，捡梦。
0: 啊，我梦里梦到了什么，就领着你去把梦里那个东西捡起来，实现了，是这个词儿对不？
1: 对对，完了，刚开始我还一像你这么想，这是两全其美嘛？不是，大餐也吃了，也玩了，也开心了，也享受了，我都陪他一起去了。
0: 嗯嗯，
1: 但是你知道吗，胡蓉姐，他后来吧，越来越离谱了。你就比如说，他梦到我俩去稻田里去抓个蚂蚱呀，就回家炸着吃嘛，不是？完了，你说这种的梦，他就真带我去，还让我抓蚂蚱，就回来还给我做了让我吃。哎呦天哪，红瑞姐，你说做完吃完完了还就给我说，多浪漫，问我，完了就说梦里他做到的，他都带我去实现。哎呦，我一听这话，其实红瑞姐我就感觉越来越离谱了。你说去吃个西餐呀，去吃个烧烤呀，我就陪他去，也当时开也就当开心了。最后他梦到
0: 那就
1: 到了田里，
0: 这个不叫圆，不叫圆梦，这那叫甜梦，这个不这叫圆梦。哎呀，老妹子啊，我听啊，我实话实说啊，就是红瑞姐的感受啊，我还真不觉得这个男的说他就一定怎么样。所谓的甜梦呢，也都是正能量的事儿，不是带你去秋游玩，就是带你吃西餐，带你去吃烧烤，也并不是说呢，他所谓的解梦，就是一些很负能量的，或者是一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儿。所以这种事情吧，那个就是你说了他不对劲儿的，穿唐装啊，骑电动车啊，还带着你去解梦啊，就是你就觉得这人不对劲儿。但是红瑞姐听来吧，也并不是说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说就多么的过分。而且解梦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邻里都是秋游啊、吃饭呢、玩啊，对不？我没有邻里解梦有一些危险的项目吗？
1: 那红人姐，说实话，我这可是出来还没有就没有一年的时间，你知道他带我去解了多少次梦了吗？这就赶上吃饭了，快！
0: 解了多少次梦啊？
1: 就我不细数，大概也有二十八九次了。我跟你说吧。他有去旅游的，
0: 解了二十八次梦了。你这二十八次梦，这基本上都是在哪个范畴当中的？满的这，哎呀，这唠的这可太逗了。你这个二十八次解梦，解的都是哪个范围之内的？这个梦？
1: 哎呦，红瑞姐，我要不跟你说嘛，要是去个一两次，也就当春游当玩了。这二十八九次，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是去旅游，他梦到我俩去北京了嘛，不是？完了，他就真带我去过一回，还是去的那个故宫。完了，当时就要你说的那句话，也当时旅游了。 完了，他就说，
0: 这都是好事啊。

0: 不，你在解梦的当中，不是在28次解梦当中有没有不正常的？我听着旅游玩吃东西，包括你说到这个秋游捡蚂蚱，我小的时候我妈就领我秋游捡蚂蚱，完我不敢吃蚂蚱的身子，我就吃蚂蚱腿，这都不是说让人觉得很过分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的，我不觉得。有别的吗？还有别的梦吗？
1: 红人姐有，就是捡蚂蚱呀，还要去故宫呀，还要去那种那个铁那个就是开那个火车那个道柜那旁边，就是那个逮那小时候他说丢过一个什么东西，完了现在梦里又梦到了，还让我陪他去。那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可疑呀？我刚开始我也没觉得啥，就你说咱们处的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就不细算28、29次是肯定有的。因为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印象不深的咱们还别提。那你说这两个人过日，
0: 哎，听我讲话来，你能不能反向思维一下？你也解梦，你看他是啥态度？就你也做一个梦，哪怕你白话都行，撒谎都行，但你别整过分的事儿。就你也做一个梦，完你说咱俩去解梦吧，他能跟你去解你的梦吗？你就说成啥话呀，听众朋友们？哎呀妈，太为难我了。你也做个梦。你让他跟你捡吗？他能跟你捡吗？
1: 哎呀，说实话，红瑞姐，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出儿。我就感觉，我就最近总在观察他嘛。说实话，他说要是只要是梦到我俩来过，他就说可能是我们前世的缘分。
0: 我吧，我不知道红瑞姐说的对不对啊。我始终觉得这个男的吧，就挺有个性，就包括骑电动车上班啊，低碳出行啊，比如说一年四季喜欢穿唐装啊。啊，他的解梦我觉得好像就是想用一种方式和方法营造出你们夫妻之间的这种氛围感，这是我的感觉啊，你再观察观察。再一个，因为你俩都离异无孩，也同居快一年了，这个男人生理上是不是没有问题？生理健康上
1: 他这个方面其实我表姐也问过我，那个我们俩同居之后我就跟我表姐说了，
0: 啊，表姐一样很担心啊，因为他离异无孩嘛，他这个方面有问题没？
1: 嗯，他挺正常的一大老爷们儿
0: 啊，对，那就行呗。你真的，你再观察观察。就红瑞姐听啊，这个事儿，我听就是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表达爱、表达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个男人吧，就挺有个性啊。你看，人是你表姐单位的先进，连续10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哎，捡梦这个事儿呢，我听跟你捡的这些梦似乎都是想带你去玩啊，去你去回忆童年呢，带你去去一起营造一些恋人的氛围的一些东西啊，你再观察观察行不？老妹儿不容易，咱说。
1: 嗯，对，红瑞姐，我
0: 听我说完话，行，时间关系，听我说完话，老妹儿，时间关系啊。
1: 好，
0: 就是听我说完话啊。就是我给你一些建议，你认真听啊。毕竟你40岁，他45岁，然后呢，通过表姐介绍认识你们两个的。所以说呢，你说以上他这三种，我倒不认为这个事儿听起来这个人有什么就不正常，或者是精神有什么不对劲儿的问题等等。你再观察观察啊，看一看，毕竟也通过表姐知根知底介绍认识的，也要珍惜你们之间相处的这份缘分。毕竟这个年纪俩人都离异无孩，相遇在一起不容易，你也别太矫情。比如说对他的个性表现，骑电动、穿唐装、捡梦等等行为，就认为怎么怎么怎么样，再观察观察再说啊。你也可以很坦诚的跟他唠关于你对他捡梦这件事的不理解，对不对？而且你也让表姐呢侧面打听打听，到底因为啥这人离的婚，别光看他好的一面，再看一看他性格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咱们不知道的东西。就聊这么多，祝你幸福啊，谢谢。
1: 好嘞，红瑞姐，辛苦你了，
0: 谢谢。哎，
1: 我再试着和他了解了解。
0: 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就不再多说了啊，来咱们接通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啊，哎，你好，哎，红瑞姐啊，你好。那个之前就是我跟您连过线啊，完了就是那个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了，完了你给了我一些这个建议，但是那时候呢就是我还是就是没有太能领悟你的这个意思，完了呢我还是有一些迷惑，还是不算太清楚，我现在这种怎么办？还是
0: 现在小妹妹，你再把你的事儿，你再把你的事儿简单说一下。
2: 就是说那个我这个结婚吧都12年。

0: 完了那个和爱、和我那个对象呢，就是总是有矛盾。完了我们俩都觉得自己就是两个人三观不合，因为结婚不长时间吧，就是半年一年的时候，完了我俩就都觉得很难受，都觉得吃饭也吃不到一起去，完了娱乐玩什么的也玩不到一起去，生活上的那种习惯也非常不一样啊，完了我俩就很拧巴。完了之后呢，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因为这些事情都不一样嘛，完了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是特别的拧巴，做什么事情，哎，我觉得我也不顺心，他也不顺心，总是这么拧巴着。完了呢，他挣钱也就是不怎么给我啊，就是我管他要去不给，但是呢，就是家里的基础的开销，什么米面油啊，简单的水电煤气什么的，这个你都不用说，他主动就是会去做。啊，从结婚开始就那样，然后后期了就是有完孩子以后，完了我挣钱啥的也给孩子花，我也没有什么积蓄了，就都给孩子花了，完了我也就是孩子那个用钱越来越多了，我继续管他要钱呢或什么的，哎，他也跟你翻脸，跟你打仗，也不同意，找各种理由给你推脱啊，完了就是这种情况就会愈演愈烈，完了那个之前我是不好意思要，后期了我就管他要了呢，他就是我要是一好意思要，哎，他也好意思就是不给了，就特别的那个明显。完了我就说呢，那就过年过节的买一些贵重的礼品什么的，出去旅游什么的也行。前几年呢还是孩子也小，完了带着我和孩子呢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也出去玩一玩什么的，有点小花销。但是呢也不是去什么好地方贵的地方他也不舍得。完了现在呢就是说愈来愈烈，就是现在的这些花销就都没有了。因为我俩现在矛盾也比较升级，所以他就是金钱方面就是更不付出了，就是一点几乎都不付出。完了现在他呢只就是维持家里有个房贷需要每个月还一点，完了他现在在实施负责，完了家里的就是水电煤气啊，就是他在负担，就是我这边就所有的花销就是他什么都不付出。
1: 咱们俩都是什么样的收入啊，晶晶？
0: 我的收入就是比较工薪酬，就是我是做护士工作的，完了每个月就是那么两三千块钱啊的收入，完了他的收入
1: 每月三千左右，他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呢？
0: 他的收入现在来讲，我估计能是我的五倍左右。因为我
1: 五倍呀、
0: 啊，我是对五倍，我是这么感觉，我认为是这样。是我五倍左右，因为平时在他自己的花销和他身边同事对他的那种态度哈，我朋友对他的态度，他在外边花销是就是特别大方，对，他就是那种人儿，就是因为就是在外边特别大方，我就是对
1: 这个事情了，
0: 对，就对老婆和孩子就比较哎特别
1: 长得比较胖，当时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好，
0: 对对对，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1: 就是
0: 这张老师的还是记忆力特别好啊，那每天大量的这个的来访
1: 的孩子
0: 会有记忆。
1: 姑娘，那你现在吧，你还想问姐姐啥？没事儿，
0: 我就是想直接就是想问，我就是说呢，那个我现在要是这么过下去，我也很难受。你说这种日子过着，你说一个男人完了对自己对我呢也不上心，完了也没有什么付出啊，我是一点都感觉不到就是这个男人对我有什么情感，还有什么爱意，那种有回到家有那种温暖的感觉，有两个人卿卿我我那种爱意的感觉是一点都没有。我俩在一起现在就是打仗打的就特别排斥对方，就是好像都是那种计算和恨的那种感觉，就两个人身上带着那种磁场都不一样，就是都是那种恨和那种算计的那种感觉。我也对他也特别的防备，完了他对我呢也是那种特别防备心特别强。
1: 我想问你
0: 一点
1: 啊，小妹妹，来，我打断你。那么你对他呢？你现在你说了他对你是这种，那么你说红瑞姐要说实话，你
0: 对
1: 他呢？
0: 我对他现在吧，我就觉得还是想和他继续下去。为什么呢？
1: 不是继续下去这个事儿，你对他的感情呢？你对
0: 我
1: 真正从发的关心爱喜欢又有几分，从开始到

0: 的，你要说实话。
1: 我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就是他经济条件会好一点吧，但是生活在一起这不矛盾很多嘛，而且他又不给我就是舍得花经济上的投入，完了现在呢我又觉得呢就是他的这个我还是挺需要这么一个人，完了在我生活中
0: 也需要。你来我想问你啊，你来我也说我的感受啊，直言不讳的说，但是我每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向着你说的，无非就是说想让你更直接的更清楚的认识到我所看到的，或者是我所感受到的，或者是我所听到的一些问题。我感悟你的情感了，你当时对这个小子就是条件上的相中，实际上你从个人情感个人性格个人方方面面对这个小伙子的喜欢我没有听到。
1: 不多，那时候我也没觉得他性格好，完了我也没觉得他
0: 你当时最初跟他相处的时候
1: 觉得他经济条件会好一点，
0: 对，你就奔着条件去的。你个人对这个男孩子的比如说一个女孩对男孩的这种喜欢呢，这种小小的崇拜感呢，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啊，红人姐她为什么对我就没有那种这个甜甜蜜蜜的感觉了，那么你对她呢，我反问你亲爱的小妹儿，你对她呢，你对她有吗？
1: 我有，其实就是为什么我现在
0: 感觉没有呢，
1: 我现在为什么就是这两年就是我俩这么吵架完了我没分开呢，就是我觉得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很就是很欣赏就是这种类型的男的，就是事业上有一点小成就，完了那个特别就是会说话办事儿的那种，其实我还在内心深处还是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当初我开始选择他的时候，他也是经济条件好，完了能说会唠的啊，刚好跟我性格上稍微有点不符啊，完了但是主要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俩的这个生活习惯矛盾太多了。所以就把我对他的这种就是那个给磨没了，完了呢但是现在就是
0: 教他对你，你有没有反思过你对他？
1: 也有，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情商比较低，完了又
0: 我告诉你丫头啊，就是现在就我听你们小两口之间也过了12年还有孩子这个事情啊，红瑞姐啊，就是一个是电波中的大姐，一个是生活中的这个亲人朋友，我告诉你，
1: 对，
0: 就是你俩之间的这种情感状态绝非是你老公的事儿，你绝对是有责任的孩子，你绝对是有责任的，包括他在情感上对你的冷漠，对吧，包括他现在在金钱上对你的这种就是说不付出啊，包括他在这个和你交流感上的这种让你心里觉得特别凉啊，他对你没有这股热乎劲儿。我跟你讲姑娘，这绝非一日形成的，是在你们12年的婚姻当中你也有责任有问题有矛盾，
1: 是的，
0: 形成到今日的。那你甚至咱检讨一下自己，你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毛病。
1: 我现在反思我俩到这种状态呢，首先就是我的情商比较低，就是没有处理好啊，就是夫妻之间这个感情的沟通，完了没有处理好，就是我和他妈妈爸爸这种，就是这个关系上的这个平衡，对，就是矛盾也比较多，就是因为我情商低，不善于把这个关系处理明白，我认为是这样。完了我又不太会哄他呀，完了要钱啥的也不太会哄，就是那种方式方法比较生硬，完了让他就是比较反感。
0: 你看
1: 是这样，
0: 你看来我打算你来听我说话，你刚才说的这些要我来听我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姑娘，你跟人家父母关系处得不好，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在12年的婚姻当中跟人父母关系不好造成的对你老公内心当中的这种小伤害是一次又一次形成到现在的。你把这个话形容的是很简单的，很站在你的立场去说的，但是红瑞姐就很中立的告诉你，就是你对人家父母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感情啊这种关系就已经造成了 在你老公心中的一个结，一个疙瘩。再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啊，我不会哄人啊，我不会怎么地啊，我不会要钱的，我怎么地啊。从我感受到就是丫头，就是你虽然长得漂亮，因为曾经你打过一个剑嘛，当年他相中你好看了，你相中呢他年轻才俊了啊，挣钱挣得多了。
1: 是
0: 就你呀、啊、长得好看，但你性格不好。
1: 是的，
0: 你决定在你的性格上，情商不高是什么？情商不高另外的一层含义就是这人不会说话唠嗑，这人不会为人处事，这人办事有的人有就有时候就有点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嗯，
0: 别人说话唠嗑不咋中听，这叫情商不高。
1: 是这样。
0: 这姑娘，你刚才反复强调，我想继续，我不想离婚，我想继续。我告诉你，你得改你自己。你现在让你老公改，我听不可能。人家现在就是你能过就过，你不能过就散，就这状态。
1: 对。
0: 那么你现在你想继续丫头，你就别挑他咋地了，你就得改你自己呀，能听懂不？
1: 是。因为我想继续是吧，所以我就得改变，我去这个改变这个局面。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得改变自己啊。说话唠嗑上的，为人处事上的，对待人父母上的，你都得改变呢。有些人说了，就瑞姐那情商低，那能改变吗？咋不能改变？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环境的改变，那人不都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会办事吗？谁能越来越回旋呢？谁能越来越不会办事啊？对不对？你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姑娘，那你说不改变、你现在一味的说他埋怨他教他没有用，我现在听你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你能过咱俩有个孩子，我给你最基础的生活保障，多了我不给你，咱俩就过。但是你要说不过，我也给你手续，咱也不过，就这样的。你现在心里是不想离，想继续的，小妹妹。那你
1: 我是想
0: 改变自己。
1: 对，我是说想过下去的话，我得是需要可像老师说的似的，我是通过我自己的改变，然后扭转这个局面，家庭的这种就是气氛和什么，啊、让这个日子能过好，能往好的方向发展，能往好的过。
0: 丫头啊，
1: 让
0: 你形成如今的这种局面，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扭转，那需要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无怨无悔你自己得付出和扭转，你说才能够改变的。可能会改变，也可能不会变，对吧？会改变了，你把小家又经营起来了，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但如果说你通过一段时间还是这种状态，以至于到最后你承受不了走向离婚的这个局面，那你也无怨无悔了。你为了孩子，你争取了。你为了维系维护这个小家庭，你没放弃，能懂不？
1: 是的，
0: 加油啊！咱们唠到这儿，姑娘，加油！你别咱俩唠完你不去做啊，小妹，咱俩唠完你得去做，去实践。
1: 就是先从我自身的这个思维模式、语言模式，完了换一种，就是这个
0: 为人处事、行动、
1: 说话、办事，从我自身开始有一个转变哈。
0: 对，
1: 然后去，
0: 今天撂下电话就转变去。撂下电话就转变去，而且你在转变的时候可能不会马上你老公就会改变，你公婆就会接受，但是你要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有变化，毕竟有个孩子在这儿，知道不？而且你老公这收入不低，你就现在就你真就是离开这个家再走一家，一孩子很可怜，二你现在你就找咱们说在沈阳收入能两万左右的也不好遇，你都离婚了，咱说也三十多岁了，你要真正离婚单都是你再遇一个月薪两万两万的，那不是多好遇的，姑娘。那咱聊到这儿，好吧？
2: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欢迎你啊！打来电话想跟红瑞聊聊什么事儿，你请讲。
3: 我最近情感上呢遇到一些困惑，然后想让您开导一下我。
2: 你说吧。
3: 是这样的，我跟我对象我们俩断断续续谈了有五年的时间吧，然后中途呢也闹过别扭，闹过分手啊，这些也有这种激烈的冲突啊，但是这样就每次分开之后呢，就我还是觉得舍不得，然后所以又两个人又和好了，然后到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俩 方在。

0: 一块儿，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时间了。然后我呢也29岁，快30了。然后我觉得他一直没有跟我聊就是结婚的这个话题，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不在乎我，或者说不想跟我结婚。所以9月份的时候，9月中旬的时候我就爆发了，我就跟他又闹矛盾，就搬出去了。后来10月份给他打过2次电话，当时我还在气头上，但是呢就是因为也过了2周了嘛，气其实也消了一部分，但是他没有，我搬走之后他也没有联系过我。所以但是我又忍不住又舍不得，就给他打了2次电话，就10月份打过2次电话，11月初也打过一次，等到又过了2周就打不通了。后来我就微信联系的，他说，然后我微信联系他，让他就是出来见一面，然后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有对象了。
1: 哟，
0: 然后我当时还不太信，因为我觉得还很短吧，因为9月中旬到11月，这也没过了多长时间，而且10月份我们俩还打过2次电话，然后他还就是说要不你回来吧，我当时还在气头上，我说我是不会回去的。其实我本身这个人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那种。然后呢后来那天等到第二天我还是就是怀疑这个他有对象这个问题，我就联系他。他说你要不信我可以带他来见你。然后他就带他对象来见我了。
1: 哎妈呀，是啊，那对象跟你见面儿，你确实完了呢。
0: 然后我看到他们俩手挽着手这样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整个人其实是木的，整个人是懵的，
1: 是不？哎妈，这太残酷了啊！就带着对象跟你见的面儿，
0: 对，然后他说从来没有想过要就当他对象的面，然后应该是为了表忠心吧，就跟我说，我说咱俩，我就质问他，我说咱俩他说5年你这么快你就走出来了，你这么快你就能够说开启下一段感情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
1: 哎呦，
0: 然后那个女生还附和，那个女生还说我跟我前对象也谈了5年啊，我们分开之后他3个月就结婚了。然后其实我当时整个人是属于麻木的这种状态吧，我一直质问他，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快呢，而且他们俩那时候已经同居了，都就可能刚认识就住在一块儿了。
1: 速度还挺快。
0: 对于我来说这个打击确实有点太大了。后来呢他俩走了之后，我那一晚上整个通宵我都没有睡着，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等到凌晨5点钟的时候，那时候我实在是想问为什么说你5年了从来没有想过跟我结婚，你就是如果说9月份我不跟他闹别扭，就是还是这样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所以5点钟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然后是这个女生接的。这个女生说说请你不要再打过来了，然后就把我拉黑了。
1: 哎呀。
0: 当我听到这个女生的声音的那一刻，我又一次碎了。他们俩真的住一块了。
1: 哎呀，那妹子咱你说。
0: 然后后面还有呢，后面过了几天啊，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打击确实有点大，因为其实本身我内心还是挺在乎他，否则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块这么长时间。就是我们俩一直就因为他说他是回避型的人格，因为他就比较直男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他就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他可能根本就不在乎我，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他从来就没不体贴我，不关心我，对我有什么情绪，工作上有什么不开心跟他抱怨一下，他可能有时候就觉得我给他带来负面情绪了。
1: 后来怎么了？
0: 然后我们什么就是在一块五年啊，什么节都没有过过，情人节啊，什么七夕节，他也没有送我什么礼物，我也没跟他要过什么礼物。他跟一个月挣多少钱，我都从来没有问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傻。
2: 嗯，
0: 而且我妈也说过，我妈说，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谈结婚吗？当时我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怀疑过这方面的问题。直到现在年纪可能到这个年纪了，慢慢的感觉到不太对劲。
2: 嗯，
0: 这是我后来回想起来，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就我就是还是消化不了这件事情，我就去找他，因为我知道他在哪住。然后他们俩一起出来见我，这个女生就已经很不耐烦了。这女生说你给他看吧，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他们俩预约的12月10号的结婚的登记。
1: 哎呦，闪婚了
0: 啊！闪婚了，
1: 哎呀。
0: 我就更那什么了，我就更接受不了了。就是我们俩在一块五年啊，我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对他，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有这么一天，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对他，就没有。
2: 那你现在？
0: 我现在手都是发抖的。
2: 别抖，别抖，小妹儿，啊，红人姐特别理解，因为啥？这对一个女孩子打击太大了，毕竟五年相处同居的时间，这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再一个呢，这一方特别无情，这分手之后快速的恋爱同居，然后又快速的闪婚，完以至于每一次他都领着又认识着这个女孩出来跟你一起见面。我觉得这对于你来讲也特别的残酷，你毕竟有五年的感情在这儿，这让人接受让人消化的确得需要一个过程。嗯，红姐能体会到你自己心里的这种难受啊，不甘心啊，哎，然后呢被他伤害的这种痛啊，姐姐都能感受得到。嗯，
0: 然后我也去做过就是心理咨询，然后也去医院看过。
2: 嗯，
0: 但是
2: 还是什么样的答案？比如说这个医院和心理咨询怎么说呢？这是较为专业的，他们怎么说呀？
0: 因为我担心我会有什么焦虑啊、抑郁症这些，可能会对我就是这种创伤后就是应激障碍会有这种的，我怕我会、会有这个会有这种就是潜在的这种就是对我的打击吧，这种对我去看了，但是就是当时看完之后，医生说就是这算是一个应激事件，就是有情绪反应很正常，因为我。那一周吧，就知道这件事情那一周，我那一周都没有食欲，我一天我都不知道，每天都很恍惚，晚上也睡不着觉、然后就一天下来不吃饭，等到晚上我突然想想啊、我今天好像没吃东西，就这种的。所以我当时去选择去医院看了看，那医生说当时是做了一个就是做了检查也做了问卷，然后医生说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焦虑啊、抑郁症这些东西。
2: 好，我能听出来，就是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事业呀还是情感都是一个挺要强的女孩，都挺要强的一个姑娘，能听出来你说话的这种利落感和这个说话的这种坚定感，能听出来。一般要强的女孩吧，无论是在自己的工作上啊、个人的生活上啊、还有这个恋爱和情感上啊，都想做得很好，也都想呢来说呢就是自己更强于一些人吧，可能是性格当中所带来的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姑娘，你换个角度来讲，你又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姐告诉你啊，就你同居五年这个男朋友，他现在所展现出来的闪婚也好，包括跟那个女孩见你的伤害也好，绝非突发事件，孩子，只是你在这五年当中
0: 你忽略了，
2: 没有，对，你没有把心思往这上想了很多，你就觉得你看都同居这么多年了，两个人彼此也挺了解，我本身我猜姑娘你在生活中也是挺优秀的一个姑娘，这是我猜测啊，就本身我也什么都不差，我也是挺优秀的一个人，那我们的感情还没有什么闪失有什么问题，结果呢实际上你俩分手我听也没有什么事儿，对不，就是让我们觉得很鸡毛蒜皮的事儿，就这样就完事儿了。你想他能找你能哄你，没想到他这次转身转得很干脆，很利落，很坚定。孩子，姐告诉你，他都已经想很久了， 绝不是那一次突发的。就在你们两个相处的五年的过程当中，其实这小伙子可能有无数次想跟你断，有无数次想跟你分，有无数次想找个理由跟你就拉倒，但就你俩闹矛盾那一次，他找到了这个突破口，通过这个突破口，夸奖说啥就跟你不处了。就在这个感情，
0: 我第一次谈对象，我之前确实没有。
2: 哎呀，我就下一句我就要问你，我说你以前处没处过男朋友？你看你给我答案了，这是第一次谈对象，就是恋爱的经历少，恋爱的人谈的对象少。那很多听友说，那红人那多好啊，咱不是说多好，节目不抬杠。但话说回来了，你这恋爱当中你没受过挫，跟这个实心实意一心一意的处了五年，没想到这小伙子他没再用心跟你嘛，这小子隐藏的挺深啊，他对你不行，他真就分了。就一旦你俩没分，真就结婚了，生孩子了，在一起生活了，哎，他再背叛你，再有这些事儿，那对你的打击就更大了。有五年你没认清这个人呢，孩子，真的，你要是跟他再纠缠，解决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为啥没意义？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对你绝情的人，欺骗你的人，转身跟别人登记的人，让自己这么样的去痛苦，多不值得呀。当然你说那红瑞姐，我也想好，我也看了医生，我问了很多人，那我也想好啊，那我好不起来怎么办呢？我也想撂下红瑞姐的电话，转身我就想通想明白，我就开始我自己新的生活，怎么办呢？我做不到啊，对吧？姐告诉你啊，失恋都是这样的，孩子别说是你，红瑞姐年轻的时候失恋也好好的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有这个过程。因为以前你没恋爱过，现在是五年的恋爱，对你的伤害打击又很大，所以说，我告诉你，接受时间，啊，姐姐给你告诉你的就是时间。你看这事儿才过去两周，你现在都直哆嗦，哎呀，心里特别难受。给红人姐打来的电话，姐姐告诉你，你心里记好我的话，这事儿在过去两个月，你看看，你还会不会嘚瑟，还会不会难受，还会不会这么样的痛苦？一定会渐渐的好的，但是好的过程，孩子就一点，靠时间去过啊。当你在时间里突然间有那么一天，那么一个时间，那么一个时刻，你想通了，哎呦，你就觉得这个男的就是过去，你太幸运了，这个人你们俩分了。
0: 哎，其实不怕你笑的话，我前两天又去找他了，他现在你知道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要求过他。他跟那女生在一块之后，微信头像也换了，背景也换了，整天接送人家上下班。这个女生确实比较优秀，这个女生比我大一岁吧，然后博士毕业，然后体制内工作，确实各方面挺优秀的。其实我觉得，嗯，我也能理解她这么做，但是我觉得这么做非常不道德。
2: 你遇到的这个孩子，你真的忽略了，你跟他处五年，你把他当成自己的唯一，自己结婚的对象。但是他没有，但你根本没察觉到，所以说你俩当出现矛盾的时候，他转身离去是这样的决绝，这样的残忍，孩子，你知道吗？咱去找他了，每一次找都让自己伤心，每一次找让自己这么痛苦，每当想去找他的时候，你转念一下，比如说去吃顿好吃的，啊，去找闺蜜谈谈心，哪怕咱说绕着自己家小区跑两圈步，来释放一下情绪。控制自己，首先第一步，孩子，咱不找他了。每次找完自己都很难受，咱干啥让自己这么痛啊？他那边咱说都登记了，都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那何苦让自己心中又这么难受、这么痛呢？小妹妹，你说呢？
0: 嗯
2: 嗯，也给你个大大的拥抱。我相信
1: 他说他真的，
2: 因为你看了医生，看了心理医生，去医院，大夫都说你没事儿。姐听你说话唠嗑，你的条理。思路很清晰，姐也觉得你没事儿。那么怎么样能好？姐告诉你，靠时间一定能好的。现在才两周，你等再过一个月，再过两个月，再过半年，渐渐的你也会从这种纠结中真正的认识到一些东西，真正的走出来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小妹妹，希望你一切都好，好吗？再见。好了，感谢收听，关注今天的青春节，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造孽。
9: 来来来来，
10: 继续来吧。
1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2: 你可长点心吧。
1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7: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时林，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8321787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会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时林。赵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本是给货车做检修保养，谁知车厢内遗留的石块坠落，将一旁等候的其他司机砸伤，致十级伤残。近日啊，某法院审理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阿强、阿峰均为货车司机，二人所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分别挂靠不同的物流公司从事营运。2023年2月，两个人将所驾的车辆停放在某汽修店门前等候检修。阿峰操作自己的重型自卸货车升起车厢开展检修作业，阿强将车辆停靠在该车的右后侧，下车之后呢，站在自家的车头附近等候维修。就在阿峰升起车厢准备登上车厢检修之际，车厢内遗留的石块突然滚落，直接砸中了阿强的左脚，事故造成阿强左脚骨折，先后两次入院治疗。经过司法鉴定，阿强伤情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15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90日。事件发生在汽修厂区，不属于道路通行事故，交管部门据此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事故发生之后，阿

0: 审理呢？酌定阿峰承担 80% 的民事赔偿责任，阿强自行承担 20% 的责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货车检修掉落石块致他人伤残，责任如何划分？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 024-8321-6895-8321-7895。赵律师，法院呢最终呢是酌定阿峰呢要承担 80% 的民事赔偿责任，阿强呢自行承担 20% 的责任，这个呢也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定的这个标准。另外呢，法院呢也认为啊，通过各种证据足以证实阿强长期从事货运的行业，误工费应该按照交通运输业的工资标准予以核算哈。那么请您呢给大家说说法院审理的依据是什么。
1: 今天要解读的这个案件呢，是一起非典型的一个侵权纠纷。大家一般情况下听到这个机动车跟人发生了一些事故，那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也就是说一般情况通常我们处理的方式是由交警部门介入，然后出具一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责任认定书确定的比例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这个承担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在本案这个当中呢，是因为发生的这个地点是位于这个维修的场所，而且这个车辆是处于一种停止行驶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操作检修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并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道路交属于一种行驶状态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较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么一个形态。因此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交警部门呢就并没有出具相关的这个责任认定书，反而出具了一个不予受理。对于这部分责任划分呢，是要到这个人民法院作为一个一般的侵权案件进行一个过错责任比例的一个确定。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虽然双方都有分歧和争议，但从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阿峰是在这个操作自己的这货车升起后这个车厢的时候，因为车厢里头遗留了一个石块，突然滚落砸中了在身边的这个车边上的这个阿强的左脚造成了一个骨折，产生了一个人身损害。从这个发生的原因和这个过程来看呢，其实主要原因应该在阿峰的这个过错造成的。主要的过错可能包括，第一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操作的车辆呢，它是有一个检查的一个义务。第一个，首先得保证自己的车厢里头不存在一些遗留的可能危害他人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它就是出现了车厢里遗留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石块这样的石块一旦滚落，肯定会伤到这个周边的人或物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检查义务没有做到。第二个呢，它在进行这样一个比较专业的或者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操作，也就是升起这个车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是应该保证它第一，这个周边是不能有相关的一些其他人路过呀，或者是停留啊等等，它是应该进行一个这个观察之后呢，对于可能处于这个危险范围的这些人应该进行规劝，要求他们进行这个暂时离开他自己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作业的区域保证周边人和物的一些安全。所以从这个阿峰的这个操作来看，他是直接升起了这个车厢，而且车厢内部的石块他也没有检查，周边也没有进行观察直接造成了在旁边等候的阿强呢这个左脚骨折的这么一个损害结果。所以这个主因呢肯定是在阿峰。那对于这个阿强的这个是不是有他就没有任何过错呢对于这部分呢，因为阿强他也是一个汽车运输的一个从业人员，他呢也是经常要进行这个货车的维修。那对于维修场所内相关的一些危险要素，他是应该是有一个有预期的，也就是说他应该比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有更

尽到一些注意的义务。那对于这部分呢，他在旁边升起这个货车车厢的时候，他并没有进行这个躲避，也没有进行观察，他可能在过于在较近的一个地方停留，这个呢可能也就属于他就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注意义务。在这一点上，对于这个损害的发生以及损失的扩大呢，它是存在一定的这个过错的。对于受害人呢，对于这个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有一定过错的，他是要承担一个相应的，或者说他承担责任。那承担的责任方式呢，其实就是要减轻这个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也就是相应的减少这个阿峰要承担的赔偿责任。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做了一个划分，就是28比例的划分啊。但对于这部分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阿峰强调的这个公平责任原则。这个公平责任原则是我们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之前在侵权责任法当中也是有相关规定的。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呢，在我们侵权责任法当中啊，最初规定的是这个受害人和侵权人均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据实际情况，在侵权责任法里头是这么规定，根据侵权，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担损失。但在我们后期这个颁布实施民法典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内容进行了一个变更啊、修改，对于根据实际情况变更为根据法律规定啊、分担这个损失。这样的变化呢，实际上是为了这个怎么说呢，是在减少或者说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这个公平责任适用的一个影响。因为如果说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如果任由法官自行判断适用公平责任的话，因为这个损害的发生实际上双方均没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适用公平责任的话，可能会造成没有任何过错的一方要承担较重的一个赔偿责任。所以对于这部分所谓的根据法律规定，那就是要根据民法典确定的有明文规定的那部分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对于这部分公平责任呢，其实总结下来大概有这几个。第一个呢是我们规定的，比如说失去意识或者是暂时失去对自己身体控制，这种情况下人肯定是如果他突然摔倒或造成其他的一些情况伤害到了造成他人的损害的话，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这个人，因为当时他是处于一种失去意识的状态和失去控制的状态，这种情况下通常没有办法认为他存在一种过错啊。那这种情况下又造成了客观上又造成了受害人的一种实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损害，那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适用公平责任的。相同的情况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比如这个紧急避险情况、见义勇为的一些情况，还就是未成年人或者是就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的一些损害等等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明文规定的这几种情况下是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这个受害人和侵权人分担损失的。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显然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双方均无过错的这么一个情况。显然阿峰的这个过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是不能按照阿峰的这个主张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双方分担这个损失的然后还有提到了这个，他还有一个这个阿峰的理由是说，这个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阿强从事交通运输行业，所以他不同意以交通运输行业的工资标准来进行这个赔偿，误工费的赔偿。因为误工费的赔偿呢，通常我们有几种认定的方式。第一种呢，如果有固定收入，那我们是按照固定收入，比如用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用人单位的一些劳动合同，然后工资发放情况，然后以及这个薪酬减少的情况来证明，因为住院，和人身损害，出现了这用人单位确实扣减了这部分工资的情况。根据这个来要求按照实际损失赔偿这个误工费。另外一种呢就是没有办法证明无故

0: 定这个收入的，这种情况下，那就得根据这种情况，第一是你可能要证明自己所从事的，比如从事的行业是哪一个行业，第二个看看能不能证明这个你是不是有前三个月虽然不是固定的，但能不能证明三年总的收入情况啊。如果这种情况能够证明的话，如果能证明一个总的收入情况，那根据这个来计算一个平均收入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依据。第二个呢，如果你证明不了三年的这个收入情况呢，还可以证明自己是从事某一个行业的啊，那这个行业呢就可以按照行业的平均工资标准来进行这个误工费的认定啊。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就是根据这个阿强是不是从事这个交通行业，因为交通运输行业的这个收入呢相对来讲是不太稳定的，并不是固定的，所以他如果想用这个工资流水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误工费损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交通运输，如果他能确定他属于交通运输行业的话，那他就可以按照这个交通运输行业的平均工资标准来进行这个误工费的计算。因为它之间的这个交通运输行业和这个服务业行业的标准呢，是这个工资标准是差异是比较大的。在我们这个辽宁省范围内，这个在城镇居民服务业的标准，工资标准呢也就是6万多，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标准呢达到了11万多，所以两者之间相差是比较大的。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阿强呢是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如果他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他跟这个公司的一些他经营这个货物运输的这个一个合同，比如说可以提供行驶证，或者是自己的驾驶证，或者是自己与这个货运公司的挂靠合同，或者是这个自己从这个其他的公司单并取得各种运输费用的一些这个单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取得订单，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微信聊天记录等等啊，通过就可以确定自己的这个行业的一个身份啊，从事的一个职业身份，据此呢可以确定自己较高的一个工资，主张一个较高的一个工资标准啊。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也是因为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可以证明阿强是从事交通运输行业，所以他得到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标准呢就远高于这个城镇居民服务业的这个标准。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处理的这个行业当中呢，仍然是应该更多的去保留相关的一些证据，才能保证之后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人身损害或者其他的一些做的情况下，能够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1: 汽修作业现场风险隐患多，广大的货车司机务必要绷紧安全防范这根。车辆操作人员举升车厢开展检修之前，应当清理车厢的碎石杂物，仔细的观察周边人员的位置，确认无关人员至安全的区域再进行作业，尽到风险排查和安全注意义务，避免坠物伤人。现场等候人员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在作业车辆周边驻足逗留，主动远离危险作业范围。货运从业者还应该妥善的保管车辆的挂靠协议、工作沟通记录材料，发生人身损害纠纷时，上述材料是证明职业收入情况的重要证据，便于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大律师。
1: 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832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拨打。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石林，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赵律师，有一位网友发来这么一段话，他说借钱给了一个朋友，但是呢，他现在变成失信被

0: 执行人了，他的名下还有很多欠款没有还，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问我们说，是不是他就算起诉也没有希望让他的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朋友还钱了，是这样吗？
1: 这应该是分成两部分来考虑，第一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借钱，一个审判和执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这个借钱，如果说你认为这个罪的权益受到了损害，那首先是要确定自己的这个损失是不是存在，因为通常情况下借钱这个是有时效的限制，如果超过时效没有主张这个权益，可能这个借款的这个即使借钱的事实存在，可能也是起诉的风险，这是一个，也就是说能不能首先取得一个生效的判决，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呢是在维护权益上，就是刚才这个网友提了，就是如果已经取得了生效判决，是不是一定会因为他失信的这样一个身份，或者是因为有多起的这个执行案件而不能得到赔偿？这种情况呢确实存在，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已经处于失信状态，可能他是已经水是老赖，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个案已经不足以清偿自己所有的这个对外的一个债务。这种情况下，如果从短期来看，可能就是出现现有的这些资产财产是不足以，那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没有任何诉讼，前期的诉讼可能就起不到任何这个最终得到欠款偿还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稍微如果是稍微长远来看，第一，这个人的财产情况是有可能变化的，如果说他的这个老赖或者是这个失信的这个金额并没有太多纠纷当中并不是太多。第二是如果他本身虽然存在各种这个被执行案件，但他本身存在的一些这个财产超过了他对外的一些债务。所以呢这部分并不能仅仅因为这个被执行案件较多就一定能确认，后期就没有这个可能。
0: 经常有朋友们问我们类似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呢总是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你们的朋友拒不偿还借款，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提起诉讼，因为我们的债权经过生效的判决确认之后，我们就有权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虽然说欠我们钱的人已经被列为失信行人，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其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啊，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债权丧失了胜诉权啊。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接下来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公司呢给我降薪了30%，说如果我不同意就让我主动离职，我在公司工作已经5年多了。我在公司工作已经5年多了，确实是合同当中写了公司有权根据经营需要调整岗位，但是请问这样的调整合法吗？
1: 首先他第一次最初的问题是进行了降薪，后来又说是进行了岗位调整，那综合他这个前后的这个问题的内容，我可以这么理解，就他可能是根据调岗的方式，因为岗位的这个对应的职务工资岗位工资不同，所以进行了一个降薪。对于这部分呢，就是通常来讲，如果他调整的岗位是不是他与他入职的岗位相这个对应，或者说是有类似的一种情况，这个岗位呢，我觉得如果在劳动合同当中确实存在，这第一个分析的话，应该是分析根据客观情况调整岗位是用人单位在合同约定当中确定的一个权利。但是首先需要证明的是用人单位所谓的客观情况产生了变化是否有证据支持。第二呢，进行了岗位调整是不是进行了并不相当的一种岗位调整，比如说将一个管理人员直接调改成了一种保洁或者是保安等等，就没有任何专业和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岗位。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就即使在合同里头约定了用人单位有调整岗位的权利，对于这部分呢我们认为已经超出了他自己在合同约定的这个权利的范围。对于这部分呢，即使用人单位也在合同有这样的约定，也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行使，这个应该认为是属于是滥用一种权利。对于这一种以这样的方式强行这个降薪。

0: 应该认为是用人单位单方变更了这个劳动合同，属于是这个劳动者呢是可以依据这个用人单位强行变更或者是减少劳动的报酬为由提起这个诉讼。即使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这个用人单位要求我马上离职，那离职呢不能称之为离职，因为这个应该属于是劳动合同当中，合同法当中劳动者单方提起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离职呢是两种，一种呢是刚才这提到了一种离职，就是劳动者呢是自行离职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像劳动法规定的各种这个经济补偿金等等都够。但如果说是因为劳动者是因为用人单位存在违法的情形，比如说不正常上保险、社会保险，或者是有克扣劳动工报酬的情况，或者是提供的这个劳保条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样一个申请情况下，就不属于是简单的离职这种情况是可以请求要求由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等等的。至于我想继续在这个公司里头这个应该说是正常的提供这个劳动，也就是说想让这个劳动合同继续延续的话这个劳动者呢也可以要求这个对于这部分降薪进行这个调整是无效的对于这部分也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虽然合同当中有公司有权调整岗位的条款，但是该条款并不能够免公司的协商义务。此外，公司调整岗位应该具有合理性，且调整之后的岗位薪资应该与原来的岗位基本相当，不能够随意降薪。因此呢，给你降薪 30% 必须有合法的事由，例如因为劳动者不能够胜任工作，或者是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发生较大的变化，导致岗位变资降低，若无合法事由，公司单方调岗降薪是违法的。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2: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3: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 837895，
2: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说，民间借贷合同当中约定利息，借款人自愿支付，但是呢，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已经支付的利息，人民法院是否支持呢？
0: 正常民间借贷纠纷当中，如果说已经未约定利息，单方出借人、借款人这方确实是这个自行支付了相关的利息的话，通常是有一个可能在诉讼当中可能就有个举证责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借款人和出借人在民间借贷在还款的时候对于利息重新虽然在最初借款的时候并没有约定，但在后期达成了一个补充协议，或者说达成了一个这个重新协商后对于相关的约定进行了一个变更，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利息部分支付的应当认为是履行合同的一部分，所以后期不能再以这个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这个贷款人这块要进行返还但是如果说没有保留任何证据，双方仅仅是口头的这种一种协商造成在诉讼当中这个借款人没有办法或者说这个贷款人这一方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收取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存在借款人可能返还的均是本金如果借款人主张均是本金而且都还款的情况下，那都还部分就可能构成这个不当得利就得看双方能不能对于多出的部分，第一是不是有相关的约定，有达成了双方的协商有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并达成了协商一致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是

0: 这个利息的约定是不是超出了法律的保护限度。如果说超过了这个四倍 LPR 的这么一个部分呢，仍然是会构成不当得利而可以要求返还的。
1: 嗯，赵律师，您回答的呢比较全面啊。有一个原则呢，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呢，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方呢给付的呢就是利息的情况下，那么借款人主动支付利息的行为可以视为是改定借款合同，为其增加利息支付的相关内容的新的要约。出借人无异议并且接受，则为对该要约进行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由此完成借款合同的改定，而该新合同也已经因为借款人完成利息的支付而履行完毕，借款人要求返还利息的请求就不会得到支持。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位朋友说，我在网上买了一部手机，但是呢，在我家小区的快递代收点被人给领走了，公共视频也看不出来是谁。代收点认为他们已经按照流程核对信息之后交付了，拒绝赔偿。电商平台表示快递已经签收了，跟他们没有关系，请问我该怎么办？
0: 正常情况下，像网上购买的手机，这属于是贵重物品啊，在第一是未经这个购货一方，就消费者的同意呢，是不能进行这个将这个手机寄付在这个由这个快递点来代收的，这是一个，也就是说快递点代收必须得有这个购买人的授权，如果未经购买人授权而这个由这个快递点代收的话，那这个不管是这个送快递这一方还是这个快递点这一方，可能都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个没有注意尽到注意义务而这个擅自收取手机，但在手机这个收取过程中没有妥善保管而造成的这个保管责任，对于这部分呢，它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的。但如果说是经消费者同意购买方同意进行了这个代收，代收之后，如果说这个收取这个手机的这一方出具的相关手续呢是比较完整的，那这种情况下，代收点应该认为他已经履行了对必要的一些审查的合理的一个审查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不能再主张代收点存在一个过失了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购买方可能在保管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以及这个证照啊等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瑕疵，对于这部分可能要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代收点能否免责，关键在于其是否尽到了合理的与快件价值相匹配的注意义务啊。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位朋友说，我2020年买房，当时约定首付分六期支付，由于楼盘中途停工，我只交纳了两期的首付，如今开发商延期交房，我要求对方提供当初的首付分期借款合同，以结清尾款之后办理收房手续，但是开发商拒不提供合同，我因此暂缓交纳剩余的首付，现在呢开发商指使物业阻拦我入场装修，我要怎样维权？
0: 对这个说实话，我刚才听完了这个过程好像不是特别清晰，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买卖房屋的合同，特别是开发商一般情况下是按揭一个合同，但他好像提到的是一个分六期的一个合同。
1: 对，
0: 而且他正常来讲签这样的合同不可能手中没有合同，他又说自己因为拿不到合同要求开发商提供相应的合同。
1: 对，
0: 所以这个整个可能相对来讲，这个听完事实之后可能跟我们通常购房的情况不太符合，但不管怎样咱们只回答这个，因为现在来看这个房子应该是交付了，所以他才会入住，也就是前期的这个房屋买卖这部分呢应该是各自履行了，一方可能支付了相关的这个购房款，一方呢也交付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安置房屋，那这种情况下他只是因为不提供合同，而这个他如果他要继续装修，但现在好像是他要进行装修，物业进行阻拦。对于这部分呢，我觉得第一是物业的这个阻拦，对他的权益可能产生了影响。对于物业合同、物业公司这个，不论什么原因，对于业主正常使用 这个房屋是没有任何阻拦的权利的，无论是拖欠物业费也好，还是其他的各种原因，如果说这个购房人已经与开发商完成了这个房屋的交付，那这个房屋的使用权，也就是风险已经全部转移给了，转移到了这购房者的这一方，由购房者承担这个全部的这个使用处分收益这样的一个权利啊，这行使这样的权利是不能受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物业公司是不能进行这个干涉的啊，他的这种干涉应该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维权的途径呢，第一个可能是这个，通常我们这个老百姓做的可能是报警啊，这个要求这相关部门来管这个进行处理啊。第二呢，可能如果说因为是经济纠纷，不能这个处理的话，可能还是得通过这个诉讼啊，要求这个物业公司，第一是这个。相关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合同问题，可能是要提出这个开发公司提供相应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停止这个排除妨害啊，停止这样的一个侵害这么一个行为。
2: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石林，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83217895。接下来这位网友说，半年前我在家附近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办卡的费用为4500元。近日健身房突然发消息通知说要搬迁，这个新地址离家较远，我因为交通不便不想继续去了。由于卡里还有半年的使用的时间，我跟店家就协商申请部分退款，但是对方以合同里没有这项退款条例为由拒绝，我该怎么办？还有啊，张律师，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说当初啊，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呢，有约定说此卡一旦售出不退不换啊，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格式条款。
0: 是的，首先这个合同的履行呢，那肯定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条件的。在合同签订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特别是健身中心，那肯定是一个就近原则，也就是说肯定要方便我的这个生活，我不可能说花半个城去另一个地方去健身。所以说他这个健身这样的相关的合同呢，本身服务合同本身是带着一个这个我们虽然没有明确不约定在这个合同当中，但是其中的一些合同的一些条款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比如说这个刚才这个提到了这个健身中心的位置，这个是我们在选择健身中心的时候可能一个重要的一个考察的一个因素，也是签订这个合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应该认为是这个健身服务合同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合同条款。对于重要合同条款进行变更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跟劳动合同是一样的，一定是要双方协商一致的。如果说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单方是不能违法解除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强行搬迁，那一定是属于违约的状态。对于违约呢，导致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我不能总是去那么远的地方去健身，已经失去了这个健身的意义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是已经因一方的这个违约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守约方肯定是可以要求违约方来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可能是要承担违约金，但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一个格式合同，在相关的一些内容上可能并不对这个消费者友好，在这种情况下呢，通常至少可以要求这个按照合同解除这个合同，然后返还剩余部分。

0: 之间，实际上是它有个权力平衡。如果说因为在出售一年卡的时候，可能就存在一个优惠的问题。本来如果你要消费的话，可能费用是比较高的，但因为一次性消费了一年的，所以它可能有一个优惠折扣的部分。但如果说对于这部分都按这个因为使用半年然后要求退的话，那对于商家而言，它肯定是一种损失。所以从权利平衡来讲，在这个合同当中有这样的约定，我觉得也并不好就一定是这个损害这个一方的这个权利的。是如果只要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确实您已经这些卡确实是购买一年的时候不能这个退换的，不能退款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边界，对于这部分呢，我们认为仍然是的。但如果对于这部分没有进行明确的标注，也没有进行这个合理的说明，那对于这部分呢，就应该按照格式条款认定是无效的。
1: 没错，像这种预付式的消费纠纷比较常见啊。具体到这位听众朋友他反映的情况，健身房搬迁到新址，导致这位当事人前往消费的时间和本显著的增加，已经构成了合同履行条件的重大变更。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还剩余的费用的。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办了年卡，但是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说哎呀我坚持不下去了，哎，那我学不进去了，哈哈，办交那个交的学费 那你这种情况，人家给你退卡，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也是显示公平，是吧？
0: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都一律要求这个可以退款的话，其实对商家而言也是不太公平。
1: 就是我们最后来解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区一半已经交付了，另一半没有建完，如今呢施工车辆全都从已经交付区域内部通行，非常危险，坏了多处路面。此前呢经过报警协调，开发商物业和业主代表签了三方协议，约定施工车辆不再从已经交付的小区的内部通行，并且呢路面，但是后来呀施工车辆仍然从小区的内部通行，请问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文件提及这种情况，小区的业主应该如何呢？
0: 对于这部分呢，其实三方如果说已经签订了三方协议，如果说一方确实不按照这个协议履行，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责任，是可这个诉讼的方式要求一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然后刚才说的这种停止侵害呀，就不再排除这个妨害呀等等方式来解决。通常情况下这种解决方式呢，可能因为他这种违约的方式呢，可能是管得紧了，就反对的声音大了，他可能就不进来了，不通过了。然后如果是一旦有人开始松懈了，他又开始通过。所以这种方式呢，可能确实是对于业主而言维护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但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车辆的通行确实已经不是在正常的道路，本应这个通过道路通行的有这个小区的话，那可能涉及的第一个是人身安全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它有没有比如说是大型车辆，那对于这部分呢，第一是这个可能其他人的这个安全，第二就是噪音，第三是这个道路的承受能力等等，从这些方面看看能不能找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进行这个处理。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毕竟对于这个环境啊生态环境等等严重危害这个居民居住的这种情况呢，仍然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些途径要求进行这个处理的。
1: 就说我们业主可以向住建部门呐、城市管理部门等行政机关投诉来解决这件事情。还有呢，在民法典当中有规定了啊，建筑规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开发商呢在未交付的区域施工，本来应该呢规划独立通道，但是呢却强行的占用了已经交付区域业主的共有的道路，侵害了业主的共有权。施工行为会产生噪音、粉尘、安全隐患，也可能对相邻业主的侵权。刚才呢赵律师首先就提到了说，开发商物业与业主代表已经签订的这个三方协议，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持续的违规通行的行为是构成违约的，所以呢业主呢可以要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部门啊，来处理这件事情。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辽宁思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世林把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谢谢律师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见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1: 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感谢各位收听了辽沈大律师。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2: 您的需要是我最心疼的牵挂，辽沈大律师，您最实用的法律援助。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敬请关注。直播间电话024-832-8895 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6503。
3: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2: 公平是法律平台的衡量，
4: 正义是司审判的基石，
2: 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
4: 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
2: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咨询服务，
4: 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
2: 辽沈大律师。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里面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你们看，他的儿子会太大了吧？
11: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1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讨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6: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3: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4: 爱而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2: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5: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

0: 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2: 有我不要见。
3: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4: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5: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7: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6: 不对不对。
7: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6: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7: 这可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7: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6: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7: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6: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8: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5。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8: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9: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7: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8: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0: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8: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0: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7: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9: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11: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7: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13: 来了。
14: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12: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2: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严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5: 严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2: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撕开包装，就闻着那一股啊冲天灵盖的那种工业香精味，心里边只有一句话哈，你说我怎么这么败家，我怎么又吃这玩意儿呢？哎，到底是啥玩意儿，可能有些朋友就猜出来了，大半夜能给自个儿加餐加啥，加方便。没错，就是方便面。哎，但话说回来，这个方便面呢，对不对，你闻着闻着就香，闻着也香，吃着也香，对不对，你说你反正是满嘴留香，不光是满嘴留香，满屋都得留香。它神奇呀、啊，就神奇在哪儿？就说你吃之前，你觉得它非常吃它非常可怜。你说我怎么沦落到这种情况了？我就怎么就只能吃它了呢？但是、啊、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就这，它也不一定是因为经济基础啊。它你确实你感觉现在很可怜啊，但吃的时候你会吃几口你就感觉很幸福。吃完之后呢，你马上觉得很罪恶，对不对？哎。他说你这不就是渣男吗？吃的时候很幸福，然后吃完之后觉得好罪恶，是不是？泡面呢，他其实大家想一想哈，真的比对一下子，他其实就是食品界的这个渣男。就你知道他没营养，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博主说泡面呢不是纯粹没有营养啊，他毕竟呢，他有好多的这个能量嘛。要不然你吃完长胖的那些肉是靠啥长胖的？啊，你只要是有能量的东西就不能算是没有营养，对不对？哎，而且呢，咱们也知道这个泡面里边啊，可能这个科技狠活现在也，哎，说不好啊，是吧？对不对？你知道说那个他那酱包里边，他那个酱包里边其实那个肉粒啊是豆制品，对不对？那个脱水蔬菜啊，其实这脱水它里边的含有这个营养啊，这个成分呢、啊、就已经。但是我也说不好啊，反正是聊胜于无，反正。但是呢，就是你半夜你饿的时候，你还是会偶尔的，你把它撕开，对不对？你不是爱它，你是没得选。小超说了，那现在你我教啊，你教得起吗？你摸摸你兜里还多钱你。

那么呢，咱说这个吃泡面啊，其实啊，它也分这个阶层啊，也不一样。你这是有阶层的，朋友们哈，就别看都是泡面，就这里边这个水还是很深的。哎，你比如说最低级的，就是直接就把这个包装袋啪你扯开，哎，直接倒水，拿书一盖，对不对？哎，完就搁那泡着。这是什么呢？这是生存级。中级的是什么？中级是桶装的，哎，桶装一扯开啊，不用洗碗，吃完直接扔。这属于小康级，一般我就属于这阶段。再有呢，就是高级，高级什么？高级点就是说，还是买袋装面，但是人自己啊加蛋，哎，加蔬菜，加根肠啥的，这是中产了，就是这个营养一下就上来了，幸福感一下就满满了，对不对？那么顶级是什么呢？顶级啊，就是桶装面啊，就不是袋的，又是桶的了。桶装面加蛋、加肠、加芝士片、加各种的这个蔬菜啥的哈，往里一堆，哎，这堆料非常足啊。完最后啊，还撒点这个葱花、香菜啥的，对不对？这是暴发户级别。

0: 啊，还有一种，还有一种啊，它这个它就不一样。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属于叫我不饿啊，我就是想作一下哈、啊，
1: 闲着没事儿，我这是膀子都疼，我做点面吃。属于这种情况，哎，煮着吃啊，用锅煮，还得要过凉水。说是什么？这过完凉水以后面条更筋呢。我就在想哈、啊，你这玩意儿你也不是吃冷面的，你搁这儿，你吃个桶装面，你说你搁那是什么筋道你啊？哎，你说你搁那装什么米其林大厨啊？啊，你这煮啊还得洗锅，费不费劲呢？啊，你图什么？图那个锅底那洗不掉那个油吗？

0: 这除了泡面啊，这几个分级，这个吃泡面其实还有点这个玄学。啊，有的朋友就说这玩意怎的，我还能吃出玄学来啊？这这，
1: 哎呀，这我也说不好，反正一说到玄学这东西啊，其实啊，这个我也是掐指一算啊，我也把握不住，我拿捏不好啊。但我说这个玄学绝非你们所想象的那种玄学，什么仙猴鬼怪啥，不是啊，不是，两码事两码事。我说的这个玄学啊，它是科学的啊，科学当中的一个玄学。你就比方说，说这个泡面永远比它包装上那个图片的那个泡面，哎，你感觉上要难吃。你看那现在那包装袋那泡面啊，那里边的那堆料丰富啊，那画面优美，咱也不知道是屁的还是咋地，对不对？就感觉吃，如果说按照那个图片上那个泡面啊那么吃，那真的幸福感满满。回来咱自个儿咱那一坐一看啊，这啥，这也就这点玩意儿嘛。对吧，你包装上那面里边有大块的牛肉，有脆青的这个青菜，有晶莹剔透的蛋。对吧，然后你再看看咱这里边啊，三包调料，一包盐，一包味精，一包干燥葱花。这泡出来的跟纸屑似的。包装上牛肉呢啊，那牛肉呢，这辈子都没进过这碗面里啊。它就是一个啥呢，就是一个平面模特，专门嘿嘿刺激你消费买它的。

第二个玄学，第二个玄学啥呢？就是这个泡面呢，它最好吃的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它最好吃的时候是就是别人泡的时候，就别人泡的那碗面是最好吃的。你就想哈，你在宿舍，你同学泡了一碗面，就那个味儿要飘过来哈，你真的哎呀，人间美味啊！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你自己泡一碗，对不对？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口味，吃起来拉倒，也就这样，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泡面那个香味儿啊，是别人的，你闻着别人的泡面。你吃着自己的泡面，你心里边想的是啊，哎，他那碗那个是不是料包放多了？其实没有啊，它是一样的，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对不对？哎，但是你就是觉得它的好吃，这叫啥？这叫隔碗香。完事儿你还跟他说，那哎，你不行，你给我留点汤，对吧？

说到这个摊儿，就是咱第三个玄学啊，第三个玄学是这个泡面吃完之后那个汤你喝是不喝啊。在这儿呢咱们也调查一下各位这个朋友们啊，就是说你们吃泡面的话喝不喝汤，甚至包括咱就说你这吃正常的拉面啊，不管是兰州的还是说鸡架味的，这是怎么鸡汤面呢还是老汤面，哎，你不管吃哪家的，就是你们吃面的时候你们喝不喝汤，哎，是哪，你从这个喝汤这个角度来看就能看出你大概这个性格走向。也就是说喝汤的人和倒汤的人啊是两种人格。一般喝汤的人哈，就大概都就觉得说这个精华呀都在汤里边啊，不喝浪费了，而且这个再说这汤味多好啊。是不是，哎，倒汤的人也有倒汤人的理论。倒汤人什么呢，就是说那不行，这汤多咸，齁咸，里边啊各种科技很好全在这里边啊，对不对，喝多肾疼。你现在这脸我这肾都往一块抽出来。喝完了我明天脸得肿得像猪头。

那么有人就问了，说颜子，那你说你爱吃面条，那你吃面条的话，你属于哪一种？我第三种。我总干这种半拉颤的事儿呗。就我第三种，我是哪种啊？就是我吧，我不喝完，我喝汤只喝一半，然后我倒了，然后我再后悔。就我后悔，我为什么后悔？我后悔什么呢？我后悔我为什么要喝那一半？你说我直接倒掉就不行吗？我怎么这么没脸呢？我不喝都跟猪头似的，我一天的。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要不喝这一口哈，你这就我心里边确实着实难受。我这汤味儿，咱说真的，真的帅呆了，确实好喝啊。咱说就这个，就它就跟那个爱情一样，你知道说不该碰。爱情有的时候确实伤人，不该碰，但你没事咱就碰碰，对吧？完碰完再后悔，后不后悔完自个儿心里有数，是不是？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子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的事儿，孩子的子，严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咱今儿啊跟大家聊这个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话题啊，就是吃泡面啊。可能很多朋友们就是现在这咱说吃泡面的场景啊，这个触发的非常少了，因为吃外卖的也多了啊，很长时间可能也都不吃这个泡面了。但是呢咱这玩意儿谁还没有吃过的时候，是不是？哎，咱们回忆一下，说当年咱们吃泡面啊，那种激情澎湃，哎，那种点点滴滴，是不是啊？这一回忆起来，感觉还是很温暖啊，还是很美味，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啊。尤其呢，这个泡面呢，到现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啊，就是很多时候它已经是一种社交工具了。它不是一种普通的这个饮食，它就是演变成一种社交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就说啊，这个你在这个火车上，当然这个火车啊是可以说吃这个比较重口味食物的这个火车，比方绿皮车什么的。当然绿皮车现在也越来越小了，以后咱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继续说一说这个绿皮车的事儿。但是呢，说现在还有这个绿皮车的话，或者其他这个火车允许吃泡面的情况下，你泡一碗面，哎，这个整个车厢呢，你跟你说，那全都在看你，因为啥？因为他们都回忆起了这个泡面的点点滴滴，对不对？也都会被这个泡面的这个美味啊，这个香气所吸引，是不是？确实香，你从这个人群当中挤过去，所有人都在吸你这个面香，你坐那块儿，你掀开盖儿，哎，旁边大爷瞅你一眼，首先他得咽口吐嘛，然后心里边再合计，这怎么不讲究这玩意儿，是吧？就那一刻，你不是在吃面，你就觉得有点犯罪的感觉啊。你是在用一碗3.5块的泡面对一个饿了好几个小时的人进行了这个攻击，是吧？还有你说在办公室啊，你中午带饭，别人带的都是那个家里边做的啊，有菜有肉，你整桶泡面，你上这个茶水间泡面，你回来的时候全办公室人啊都闻着了，也都知道你吃泡面了，对不对？哎，咱就说这个味儿啊，泡面那个味儿你是真藏不住，你吃完了以后你那衣服上都有味儿，你记不记得？哎，你坐在你工位上啊，对着电脑，哎，你搁这吸溜面条，你同事走过来说，哎呀呀，怎么吃泡面了呢？还呀啊啊，你当然说不想让他看出你的破定，我要破绽呢。什么简单吃对去，简单对胃口，太忙了，是不是？多数都会这么回答啊，但你心里边想的，我也想吃红烧肉，但我不会做，我也想点外卖，我现在没钱，我就只能吃这个，能不能别看了？你看我搁这咋吃？

所以说啊，这个泡面就是这种东西啊，这样一种啊，你委屈的时候，你孤独的时候，你没钱的时候，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就这些时候你泡一碗面啊，他也不会安慰你，他也不会问你咋的了对不对？哎，他只是安安静静的就搁那待着，等你三分钟，然后让你吃饱吃不饱，吃不饱，你再泡一碗是吧？他说不能说他多健康啊，他也不高级，也就是他也不太体面，但他呢，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永远在3块钱的范围内，哎，给你最大的温暖。所以说啊，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哈，我还是会吃的。关键我是真没钱了哈，但有钱没钱，我发誓，我必须得发个誓哈，我明天我必须我得加个蛋。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子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你们看，他的儿子也太大了吧！
9: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1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6: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0: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3: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毛泽东的传奇人生。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要上路，樵夫主动给他当起了向导。当来到一个名叫交车岭的三岔路口时，那樵夫对毛泽东说：“顺着中间这条路走，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排布，从排布一直向东北走，再有20来里路就到铜鼓城了，那边查得不严，可以放心走，我就不远送了。”老哥，谢谢你的帮助，请问尊姓大名？毛泽东紧紧握住樵夫的手。我们是些草木之人，不必问了，您多保重。樵夫哈哈地笑着，朝毛泽东挥了挥手，便转身走了。然而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位好心的樵夫，直到他上了井冈山还惦念不忘。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认识了铜鼓县一位地下交通员，从他口中得知，这个樵夫姓陈，名维德，又叫陈九星，是铜鼓县纸业工会的会员，一个很淳朴而又热心的同志。陈维德后来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工作，解放以后身体尚好。毛泽东不忘旧情，曾亲笔给陈维德写信，称他是救命恩人。再说那天，毛泽东一人继续赶路，过了晌午不久，来到距离铜鼓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他觉得又渴又累，正想买碗凉茶吃点东西，见几个持枪的年轻人冲他走来，领头的把枪一端：“站住，干什么的？”毛泽东知道他们不是民团，但又难以确定，便含糊地答道：“同你们一样。”“有介绍信吗？”“没有没有。”毛泽东解释说：“介绍信本来是有的，让那边的民团收了。”“那就委屈你了。”说罢不由分说把毛泽东捆绑起来，并在他的眼上蒙上黑布，将他押进了萧家祠堂。如同毛泽东的判断，押解他们的这几个人不是民团团丁，而是平江工农义勇队的战士。他们把毛泽东押到大队长陈之峰面前：“你是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我从安源来，叫毛泽东。”“
2: 啊，毛泽东！”陈之峰几乎惊叫起来。“快快松绑，真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 陈之峰解下蒙在毛泽东眼上的黑布一看，果然是他们日思夜想的毛委员，赶忙敬了一个礼：“
2: 对不起，弄错了，弄错了。”“
3: 不错不错，你的部下警惕性还蛮高的嘛。”
1: 毛泽东揉着眼睛风趣地说：“
3: 陈志峰啊，我这是第二次当在押犯，所以迟到了，对不住大家。”
1: 毛泽东一句话说得大家笑了起来。陈志峰看着天色不早，忙说：“
3: 毛委员，饿坏了吧？我们一起吃饭。”
1: 毛泽东拍拍自己的口袋：“这里只剩了两个铜板，要是找不到你们，我只好讨饭去了。”快过中秋节了，陈之峰安排了一个聚餐宴会，全团排椅上干部欢聚一起，欢迎毛委员到来。宴席上摆了当时很少见的黄牛肉，气氛非常热烈。宴会前，毛泽东会见了三团的张启龙、彭商人、苏先俊等领导同志，宣布了干部的任命。宴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组情况。 按照安远张家湾会议决定，宣布了部队改编命令和秋收起义部署。大家摩拳擦掌，秣马厉兵，决心夺取起义的胜利。1927年9月9日清晨，军号嘹亮，杀声震天。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三路工农大军按照既定计划奋勇前进。毛泽东看到多日的构想变为壮观的现实，心中异常激动，挥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矿炉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江西省西部的永新县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自1927年9月29日在这里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之后，至1928年12月先后13次来到永新，在这里或是指挥战斗，或是主持重要会议，或搞社会调查，或做群众工作，可以说永新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毛泽东的足迹。毛泽东之所以重视永新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此地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赣江支流河水上游，南靠井冈山，东连太和，西接莲花，北通安福吉安，又与湖南省毗邻。进可以直逼吉安平江，退可以坚守井冈山，回旋余地较大，容易造成广阔的红色区域。其次，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因而毛泽东对于永新格外重视。他曾对当时的湖南省委干部杨志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要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的下次会剿。1928年6月，红军第三次打下永新县城。6月14日，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永新县，这次他亲自率领红四军一连来到该县新四乡的塘边村。塘边村是当地比较大的村子，由大屋、塘边等四个自然村落组成，100多户人家，500多口人。在当时，这里是最早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红色政权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工作。毛泽东这次带人来塘边村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调查，同时检查土地改革、工商业政策的落实情况，并进一步壮大发展暴动队组织、儿童组织和妇女会等群众团体。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一向是雷厉风行，到塘边村第二天就召集贫雇农老表开调查会，大家纷纷揭发土豪徐美山的反攻倒算罪行，毛泽东派人很快就把他镇压了。塘边村民欣喜若狂，仅鞭炮就燃放了两大箩筐，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各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毛泽

心里十分高兴。更让他高兴的是，在这里意外遇见了贺子珍。应该说，毛泽东与贺子珍是老相识了。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宁冈县东原乡大仓村，在一户姓林的人家，袁文才向毛泽东一一介绍他手下的部将。当介绍到18岁的少女贺子珍时，袁文才说，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名叫贺子珍。这可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原以为这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某人的女儿，绝没想到竟是井冈山的头面人物。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啊，这位巾帼女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上井冈山后，部队到莲花和湖南的攸县、茶陵等地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行动，住在毛坪村南侧一座山脚养病。袁文才觉得自己距毛泽东太远，不便研究工作，便让毛泽东搬到毛坪八角楼。这个住处是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腾出来的，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由此常在袁家门口经过。那时贺子珍病体未愈，常在袁文才门口晒晒太阳，两人见面免不了要打打招呼。毛泽东态度和蔼，谈吐风趣，知识渊博，贺子珍很尊敬并喜欢接近毛泽东。经过不断接触，毛泽东慢慢了解到这位井冈山女杰的一些情况。贺子珍原名贺桂元，1909年桂花飘香的月夜，诞生在永新河川镇一个名叫海天春的茶馆里。幼年时和妹妹贺姨同在永新福音堂小学读书，早早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他不喜欢桂圆这个女性化的名字，改名为子珍，有时也写作自珍，取自立自强自我珍重之意。1925年，15岁的贺子珍加入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到永新后，成立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又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身份参加县党部领导工作，任县党部委员和妇女部部长等职。从此贺子珍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1927年，永新县成立中共临时县委，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姨共同当选为县委委员，一时有永新三贺的美谈。在永新暴动中，贺子珍充分显示了巾帼女杰的本色，他带领赤卫队坚守永新县城南门，多次击退敌军一个特务营的进攻，缴获100多支钢枪。他也有了双枪女将、百发百中的美名。上了井冈山后，贺子珍是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也是唯一的女共产党员。女党员、女干部本来就少，像贺子珍这样的扫盲英才少而又少，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爱惜。这次毛贺二人在塘边村因工作重逢，两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房子，工作队便让毛泽东住到一个叫顾春姬的孤老婆婆家里，恰巧贺子珍也住在这里。毛泽东来后住在堂屋，贺子珍搬进了厢房。两人虽然近在咫尺，但工作却是各忙各的，只有在毛泽东听取汇报时才有同贺子珍交谈的机会。但是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又使贺子珍难以回答，比如对土地分配

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其中各占多大比例。又如塘边村有多少户贫苦农民，他们共有多少土地，有几户地主，他们占了多少土地。这些问题虽然并不复杂，却让贺子珍张口结舌。他能告诉毛泽东的只是侍卫队长什么意见，妇女主任什么态度，贫协主席如何如何。这些人的意见态度当然也很重要，但毛泽东需要的是具体数字，是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毛泽东说，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不论军队或是地方干部都要学会。接着便向贺子珍讲了搞好调查研究的经验体会。首先，调查者心里要有明确的调查目的，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力气收集到的只是一些无用的材料。调查中不能害怕麻烦，要找那些熟悉情况深知底细的人进行调查。此外，调查中要注意正确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像富裕中农做调查就得拐上几个弯儿，因为他们的肚肠子也有几个弯儿。一个干部要记住这一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贺子珍津津有味地听着，想不到调查研究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只听毛泽东继续说道，就说这个塘边村吧，48户贫雇农只有43亩土地，地主一户却有191亩，占了土地的 81%。 田是农民开的，但被豪绅地主占去了，这不公平，要夺回来。贺子珍好奇地睁大了眼睛，他完全被毛泽东的气质、学问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给征服了。自己与他同住一个院子，而且来塘边村的时间还早，为什么他竟了解到这么详细的情况，能讲出这么深刻的道理？贺子珍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觉得毛泽东是个非凡的人物，要抓住这种近水楼台的机会，好好向他学习。细心的贺子珍发现，毛泽东每天晚上总要工作到很晚，一盏油灯长伴通宵。他总是先把当天的情况汇总起来，写出第二天需要的调查提纲。调查会开起来之后，他又总是亲自记录，记下每个人的谈话要点，总结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贺子珍觉得毛泽东召集的每次调查会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深刻，这对他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都有很大收获。毛泽东的调查范围以塘边村为主，也兼顾到周围的村子。他了解的内容主要是农村土地分配情况，各阶层人士对于土地分配政策的态度，同时还有工商业分布、生产和销售情况等。不久，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写了一份珍贵的用心调查。这份调查报告，除去总结分析了永新地区土地革命、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有关情况外，还纠正了没收工商业者财产的过左政策。对于指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推动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永新调查曾经印发至井冈山的各个团，可惜这份调查报告没有保存下来，令毛泽东感到十分惋惜。毛泽东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他在材料的分析和选择上慎之又慎，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事例、一个观点反复推敲。有时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
偶然有了闲暇，他还帮助顾春基老人挑水、种菜或打扫卫生。对毛泽东怀有崇敬之情的贺子珍看到他的工作这样繁忙，心中隐隐作痛，可是他又难以为毛泽东分忧，便主动照料起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也越来越喜欢这个俏丽干练的姑娘，默默地接受了她的细心照顾。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村的日子一天天平静度过，然而这种平静难以长远，不久就让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这天下午，毛泽东正在屋里分析研究调查材料，突然村外响起激烈的枪声，原来一支外县四五十人的地主保安队正向塘边村凶猛扑来。在村外大道上，遭遇该村的暴动队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4: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4: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8: 爸，您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我们

0: 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3: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4: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5: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6: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8: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6: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8: 为什么呢？
6: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8: 爸爸，我明白了。
6: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苦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1: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2: 本台消息，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3: 哎，我说二两吧，
4: 乡亲们，振兴突破三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5: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3: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啊，勉强二两半。
5: 哎，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3: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商不好听啊？
4: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3: 就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三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4: 怎么？
3: 就是，
5: 我不行。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6: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啊，我糊涂吗？
7: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6: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三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8: 参加？爸，您可是90好几的人了。
6: 我才90出头。
9: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90后。
6: 嘿，孙媳妇这话我也爱听。
9: 爷爷，
8: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儿吧？
6: 嗯，先走啊。

0: 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1: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0: 这就对了。
2: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0: 等等啊，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2: 哎呀，不能啊爷爷。来我扶您。爷爷慢点。哎，慢点。
3: 爸。
2: 陆总打电话了吗？
4: 打了。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主持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2: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4: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
2: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1: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4: 我发明的？嘿，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1: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4: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2: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4: 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2: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4: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2: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4: 哎，抓紧啊！哎，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2: 遵命。
1: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5: 陆总好。
6: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4: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7: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6: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8: 朋友们好。
6: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8: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6: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8: 谢谢。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9: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8: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7: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8: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6: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的。
8: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6: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7: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8: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

0: 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1: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0: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2: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李威，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3: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
4: 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
3: 妈，我吃好了。
5: 哎，儿子。
3: 嗯，
5: 不是 你咋吃这么少啊？
3: 啊，
5: 不可口啊。
3: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5: 哎呦，
3: 爸，你慢慢吃啊。
6: 你坐下，我有话说。
3: 哟，这咋回事，爸这么严肃呢？
6: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3: 反应？我怎么了？
6: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他敲边鼓。
3: 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6: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3: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6: 我看你小子有病。
3: 啊哈哈哈！对对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6: 软骨病。
3: 爸，我可不缺钙啊。
6: 哎呀，让我能俯下身来，还当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替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3: 那你要我怎么样？
6: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3: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6: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3: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6: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
3: 约瑟夫。
6: 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3: 爸，你看，哎呀，你
4: 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7: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0: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7: 啊，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0: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7: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4: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3: 约瑟夫，你的快递。
0: 哦，我没有啊。
3: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
2: 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0: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2: 哎呀，钱就算了吧。
0: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2: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对，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0: 那好吧。李威先生
2: 啊，
0: 这张图纸
2: 啊，不，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0: 啊。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2: 啊。这个啊，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0: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2: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0: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2: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0: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2: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0: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2: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0: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2: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来，请看，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0: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2: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五分之一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0: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2: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0: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2: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8: 儿子回来了。
2: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
4: 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9: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4: 哎，
9: 昨个还阴云密布呢，
4: 嗯，
9: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4: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7: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4: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6: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给犒上。
4: 我跟约瑟夫掐，不是，你有顺风耳啊？
7: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4: 啊，小辉儿，是你是吧？
6: 儿子，
4: 哎，
6: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拿瓶酒来。
9: 妥了。
4: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6: 补钙呀。
4: 啊？
6: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4: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涉及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6: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辉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4: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7: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6: 哎，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7: 就是啊，李威
4: 啊，
7: 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4: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6: 儿子，
4: 哎，
6: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4: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10: 李卫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7: 哎，李威，你快回过去呀！
4: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6: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轻轻放下。
10: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啊。
6: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4: 与此同时，专家公寓里的约瑟夫也坐在电脑前细心揣摩着李威的设计图。李威的自信让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如果成功，不但会提高气压机的单机性能，还可能打开气压机整机设计的一个新思路。爷爷，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
11: 嗯，哼哼，别以为我听不懂，我孙子要搞技改了，对不对？
7: 哎呀，爷爷您真是耳聪目明啊。
11: 这话说的，爷爷是八级大工匠，参加过全国第一台鼓风机的设计和生产。
4: 那是，要不我爷爷怎么能当上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呢？是吧？
11: 哎，嗯，扶我出去。
4: 啊，
11: 我要去劳动公园。
7: 爷爷，这天都黑了。
4: 对呀，爷爷，这天都黑了。嗯，
11: 黑了，黑了也要去。我要看看那片老毛林，我要摸一摸70多年前种下的劳模树啊，大 树的那年轮是一年一圈的长啊，机器上的齿轮那可是年复一年的转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一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宁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黄一凡、李慧佳、尚飞、韩震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苦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二集。
1: 一时激起千层浪，李威的设计思路在研发中心引起了轰动，集团很快就召开了研讨会。集团领导表示，如果方案可行，就把它确立为集团实施三年行动的重点公关项目。随着气压机的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地铁、机场为代表的城市基础建设要求气压机朝着体积小、功率大、噪音小、节能环保、性价比高的方向发展，这是方向，是新目标，也是我的设计初衷。
2: 大家对李威的设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3: 进气孔位置的调整看上去是设计改革的一小步，但它可能是气压机设计革命的一大步。
4: 如果这个设计思路成立，新型气压机可以减轻重量、增加功率、降低成本，那就应该早日投入试制。
3: 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向国家工程院求助，从气流测试到功能计算进一步完善。
1: 啊，同志们，约瑟夫强调，就算这台设备设计合理可以投产，也需要用与之配套的德国芯片。
2: 那就是说，我们的自主创新还需要借用一颗外国芯。徐处长，
5: 哎，
2: 你是芯片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5: 好，从与约瑟夫交谈当中，我感觉约瑟夫很自信，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孤傲。
2: 那你的意见呢？
5: 成立芯片公关小组，打破芯片研制的神话，开发研制我们的中国芯。
1: 对，跟人一样，没有芯片的压缩机只能是一具僵尸。
5: 我担心的是啊，研制芯片的时间很难把控，恐怕要晚于对于设计理论的鉴定和试制。
2: 省委提出，谋在关键，干在实处，创新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我同意完善设计理论，试制样机，跟芯片研发同步进行。
6: 陆总，平衡机，平衡机趴窝了
2: 啊！平衡机，
6: 故障可是大事啊！
2: 舒慧，马上去现场。
1: 平衡机是从德国进口的高精度检测设备，一旦出现故障，主机部件将无法进行质量测试，会直接影响整机组装。
2: 其他的工作暂停，全力以赴排除平衡机故障。
1: 陆总，我去资料室拿平衡机数据。
7: 李振江师傅手里有平衡机运行和保养的原始记载，
2: 马上请李师傅过来。
7: 好的。
1: 此时的李振江正拉着他的师弟二两半，俩人在一起反记个呢。
8: 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这个师哥呀？啊，扎一锥子都不出血，那事儿跟你说几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师哥，不是没动静，是我不想去。
8: 咋的？嫌钱少？
9: 咋说呢，师哥啊，你这年头除了你，你看谁还怕钱有手啊？
8: 请你回厂子干点事儿，退休工匠发挥余热，没等咋地的，先把钱挂在嘴边上了。
9: 啥余热呀？说白了， 就是废物利用。
8: 你不就是有点手艺吗？啊，做点贡献，你能死啊你啊？
9: 贡献？我从老三两变成二两半了，我得到啥了？
8: 该，谁让你整天的张臭嘴，呼咧咧了？
10: 啊好，
9: 我嘴欠。现在我退休了，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
8: 不行，你得跟我回集团，参加老工匠团队。
9: 嗯，我不去。
8: 你别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去南方挣大钱。
9: 挣大钱？哪有啊？
8: 到底有没有？
9: 行，就算有，我凭手艺去挣钱也没毛病吧？
8: 你别给我绕脖子。你小子，要是大小不顾、轻重不分，有人收拾你。
9: 别，师哥，哎呀，我最怕就是师傅。再说了，你们爷儿俩是两代劳模，我就是个落后分子，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
8: 你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儿。
11: 喂，是我。
8: 什么？平衡机？好好，马上就到。
9: 哎，师哥，出啥事儿了？
8: 啥事儿？大事儿！平衡机趴窝了。
9: 啊！平衡机
1: 得到平衡机趴窝的消息，心急如焚的李振江恨不得一步跨进机房看个究竟。
2: 李师傅，
12: 陆总，
8: 故障啥时候发现的？
12: 陆总，李师傅，连续几天了，一进入高速运转就出现异常。
8: 运转记录？
12: 那在这儿。
8: 把前线电给你拿来。
12: 陆总，李威来了。
13: 啊，
12: 这是资料室提供的技术数据。
8: 嗯，这台平衡机还在正常运行期，不应该呀。
2: 咱们到操作室看吧。
8: 从工作记录上看，平衡机不能正常进入高速运转，应该是传动轴的问题。
12: 爸，陆总，约瑟夫说噪音超标是整机综合性的问题，这台平衡机需要大修。
8: 不管大修还是小修，首先得找到病根。
12: 通过初步的分析，故障原因有这几个方面：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润滑油的纯度不够，另外设备保养不当、操作不规范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
8: 你这话啥意思
12: 啊？
8: 没想咋地，你先把责任推到我们这边来了。
12: 不是爸，这跟开汽车是一样的，汽车抛锚了，首先就要询问司机是否规范驾驶啊。
8: 白纸黑字，这台平衡机从安装到运行，从检修到保养，从操作到运转记录，完全是按照规范进行的。
7: 哎，我说李威啊，
12: 啊，
7: 你这带有偏见的故障分析，不会是重复约瑟夫的观点吧？
12: 不是，小辉啊，这是技术问题，能不能不乱联系你？
8: 想推卸责任，我们也会。这台机器的设计标准是连续作业，而且还没有到大修期，正常运行期出现故障，我们也可以向德国厂方问责呀。
12: 爸，向厂方问责？如果人家德方坚持认为是操作保养上的问题，你们怎么解释？
8: 我们？那你是谁吗？
12: 爸，现在是讨论机械技术问题，咱能不能不带偏执的感情色彩呀？
8: 不能，没有感情还算什么中国人？
12: 爸，你息怒息怒，讨论技术问题能不能不带偏见？
8: 偏见？我看是你的心偏了。
2: 啊，李师傅您别急，还是让李威把话说完。
12: 好的。爸，陆总，平衡机进口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使用方如果没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可以请德国厂家的专业人员来完成。
14: 请德国的大师。这麻烦
7: 大，人是哪里得多少钱？大修费用得120万欧元。
8: 多少钱？
4: 1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0万。
10: 900万啊！
13: 这不趁人之危吗？
15: 这是敲竹杠，趁火打劫。
12: 爸，不能用奸商的思维去衡量别人。
15: 奸商，他们比奸商还狠。
12: 哎呀，爸，他们对平衡机的大修价格是公开透明的。
4: 这样看，咱们只有自己大修这一条路了。
12: 自主大修的前提是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而且大修前要知会德方。
8: 平衡机是咱们真金白银买来的，修和不修还要看德国人的脸色吗？
12: 爸，德国人的脸色可以不看，合同却是要遵守的。那合同上说了，用户自主大修平衡机失败，再请德方，维修费用将增加50%，那可是1350万人民币呀！
16: 这个价格我们接受不了。
4: 就算是咱们能接受，时间也不允许呀，因为他们的维修周期要3个月呢。
2: 南方的乙烯工程配套产品，必须在雨季前完成安装调试，如果推到秋天，咱们违约失效。拖国家大型乙烯工程进度，事大呀！
12: 这台趴窝的平衡机成了烫手的山芋，请人大修吧，不但要支付天价的费用，还有等不起的时间。自主大修呢，又没有维修的资质。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李振江身上。
3: 爸，德方之所以敢明码实价收取那么高的大修费用，说明大修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想象不到甚至是很难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啊，我的意见是要慎重。
8: 慎重？你说的慎重就是退却。
4: 李威，德方所以不希望用户自主大修，会不会还有技术封锁的因素？
12: 小辉，爸，关键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台国际标准高精度的检测设备。
8: 你就直说，我们这点能耐不配给洋设备开刀。
12: 不是，我说爸，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啊？
8: 不听。
17: 再听啊，我就把自己的骨头都听软了。
12: 不是，爸呀，现在是在讨论设备大修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不是泄私愤，不是赌气吗？
8: 儿子，用不着你给我上课。他这话大伙都听到了吧？设备出了问题，先找咱们的毛病。说到大修，又说咱们一没能力，二没资质。你到底是中装集团的技术人员，还是德方的代言人？
2: 哎，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8: 心里堵动啊，出去透透气，我怕闷死，气死。
12: 一肚子火气的李振江留下重重的摔门声，拂袖而去。故障分析会不欢而散，李威带着一腔郁闷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小花，不是我怕他咋的了？我说的话不对吗？
4: 你的话对和错和能否让人接受那是两码事儿，这是语言艺术
12: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专挑好听的说呗？
4: 能和颜悦色的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那才是真本事。
12: 于小慧，我提醒过你多少次啊，你要尊重科学，不能从中和稀泥，明白吗？
4: 大博士先生，我也提醒您，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平衡机还趴在窝里呢。请问你所说的科学是不是等于零？
12: 那他也没让我把话说完呢。
4: 就你说的那些话，别说是一位老工匠，我听着心里也难受呢。
12: 小慧啊，你们病了，你们都病了。我把困难想在前面就是退却啊，我一提外国技术就是崇洋媚外。
4: 哎呀，行了行了，
18: 晚上回家你跟叔叔好好解释一下不就行了？
12: 还回家？哎呦，冲他那火气，这家我还不敢回呢。
18: 那你想咋样？
12: 那，哎呀，小慧啊，你先去。

0: 明天就给他降降温呗啊。
1: 哟，你不是不让我和稀泥吗？我不去。
0: 哎，不不，求你了求你了啊，这两天我住在专家公寓，大修势在必行了，我跟约瑟夫交流一下，草拟一个自主大修的方案，向集团领导汇报。
1: 哎，这不就对了吗？平衡剂大修是当务之急，你们父子关系如何可不仅仅是家庭问题。
0: 那你……
1: 哎呀，没法子，这摊稀泥只好我来和了。
2: 李振江带着一肚子气往家走，在公寓门前看见二两半在接听手机。
3: 老板啦，你们南方那里潮湿闷热，哎，真的，我这个东北老头啊，这是有点不适应，孩子也不愿意我去。那是，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啊，
4: 啥？
3: 加薪，年薪加多少？
4: 给你加100万。
3: 哎呦，是师哥，你回来了，我正找你呢。
4: 你跟谁讨价还价？
3: 没跟谁，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儿。走，咱哥俩喝点，我请。
4: 喝酒？没心情。
3: 哎呀，走吧，酒杯一端，心情放宽，小酒一晕，解忧舒心。
4: 喝酒也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3: 师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集团有件大事儿，
3: 平衡机自主大修。
4: 你消息挺灵通啊。
3: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4: 哎呀，到了坑劲儿上，还得是我的师弟，这酒啊我跟你喝。
3: 师哥，我是来劝你收手的。
4: 收手？
3: 师哥，平衡机那玩意儿啊，智能化高端设备，咱这些老技工长不明白，弄不好还惹一身骚，毁了你劳模一世英名啊。
4: 哎呀哎呀，我想拉上你一块儿干，你却给我泄气儿。你小子当年那股冲劲哪去了啊？
3: 当年师兄，哥已不在世，当年的哥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
4: 滚，你就喝吧，喝死了你都对得起丢掉那半截手指头了。
5: 哎呦，回来啦。哎呦，不是，那我儿子呢？
4: 不知道。
5: 哎呀，你今儿个这是犯什么倔呀？啊，哎呀，你不是，我刚刚收拾好才利索几天，你这又乱翻腾啥呀？啊，
4: 哎，我的那些公益资料呢？手写的。
5: 哎呀，让我塞床底下了。反正你也用不上了。
4: 你咋说我用不上了啊？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的东西你别乱动，别乱动，你咋不长记性呢？
5: 哎呦呦呦，老伴儿啊，你这是跟谁不痛快了？进门就跟我撒气。
4: 可是谁？跟你的宝贝儿子。
5: 你呀，孩子回来才几天，我这还没亲够呢。你说说，你都跟他闹翻几回了？
4: 哎呀，你呀，你就护着他吧。
6: 你们两口子过来，我有事跟你们说。
4: 爸，有事啊。
6: 这是我的银行卡，是我多年的退休工资，还有集团年年送的劳模慰问金。都在里头呢。
5: 哎呦呦，爸，不是您这是干啥呀？啊，
6: 给李薇结婚用啊，马上就办。
4: 爸，结婚的事儿不急。
6: 你们不急，我急。
4: 爸呀，工厂太忙，会认再说吧。
6: 忙忙忙， 你们忙，我给张罗。
4: 妈，您就别添乱了啊！
6: 你看看，你看看，大辽沈战役，你们嫌我老，我要娶孙媳妇儿，你们又说我添乱，那是不是看我活得有点多余了？
4: 哎呀，爸，不那个意思。爸，我问您，现在要是辽沈战役打响了，领导让您推迟孙子的婚期，你服从不？
6: 嗨，你甭考我，轻重大小，我还分得清。
4: 哎，爸，厂里的平衡机趴窝了，眼看就要影响上半年的生产进度，您说这是轻是重？
6: 人头疼脑热，机器故障卡壳，常有的事儿。嗯，扶我去看看。这不是吹啊，我听他一哼哼，我就知道他毛病出在哪儿。
4: 爸，那可是进口的外国机器。
6: 那外国机器咋的啊？啊，那外国机器是老虎屁股啊！哼，就算是，我也摸。
4: 人家要花大价钱请外国人修理呢。
6: 厂子里闲的那么多大工匠，不嫌丢人，那就请呗。
5: 哎呦，儿子回来了。我说老李，你说话搂着点儿啊，别跟抡大锤似的。儿子，你没带钥匙吧？啊，
1: 阿姨，是我。
5: 哎呦，是小慧儿啊。
1: 啊，
5: 不是，那我儿子李威呢？
1: 啊，叔叔在会上发了那么大的火，他害怕了，不敢回家。
5: 啊？哎呀，这爷俩吵架吵到单位去了。不是，那小薇现在躲哪儿去了？
1: 哦，在专家公寓跟约瑟夫在一起呢。
5: 啊？
4: 哼，哎呀，你看看他躲的地方啊，几年洋墨水把他骨头都喝酥了。
1: 叔叔，您误会他了，关于平衡机自主大修，李薇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
4: 他跟我想法一致
1: 啊？对呀。哎，现在他正跟约瑟夫研究这事儿呢。
7: 你说对了，约瑟夫先生，我们就是要对平衡机进行一次开肠破肚的大手术。
8: 李先生，我认真的提醒你，你们的自主大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台有故障的平衡机拆成一堆破铜烂铁。
7: 约瑟夫先生，我也可以认真地告诉您，中国的大工匠一旦认准了的事情，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拦得住他们。
9: 狭路相逢，只要我们挖掘集团的技术潜力，调动技术人员和工匠的积极性，没有不可破解的难题。
4: 人有五脏六腑，机器离不开轴瓦齿轮，万变不离其宗。
6: 振江啊，遇到了难处别总是发火，你带上李威还有小慧去看看那片长了70多年的老魔林，10年树木，百年树人，让他们看看，看看那片从小树苗一天天一年年在风风雨雨中长起来的大树啊，一圈一圈的树心里裹着的就是咱们共和国工业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二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宁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震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什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

0: 出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赫尔利想起了在延安机场跟毛泽东告别时的情景，当时毛泽东还说了那么几句话：朕又委员长遣资那一天，我们当然高兴啊，不过现在嘛还不能太乐观呐、我是了解委员长的为人的，为了使事情能够顺利些，我们决定啊特意派周恩来跟你一起去重庆，国民党方面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跟恩来说呀。周恩来在一旁也提醒赫尔利：将军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方案拿给蒋介石本人看，不要让宋子文看见，他会制造障碍的。赫尔利当时是点头同意。现在机场上的隆隆的启动声已经远去了，飞机穿云破雾向重庆飞来，周恩来和赫尔利同机抵达重庆，而毛泽东凝视飞机远去的目光，一直到他消失在碧空里才轻轻地收回。赫尔利还是抑制不住心头的那份激动，飞机刚刚到重庆，赫尔利的心呢又激动的蹦蹦蹦蹦蹦加速了，把周恩来刚才对他那嘱托都忘了。谁来迎接他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呢？赫尔利兴冲冲把这五点协议草案先交给宋子文了。为什么呀？他是急于向国民政府表明自己身手不凡，富于谈判，用了不到三天时间就解决了国共两党这么多年来的纠葛，很好办这个事儿嘛。宋子文那是在政海里浸泡了多年的老练的政客，看完这协议草案没有露出一丝不满的情绪，对赫尔利说：我先带回去仔细再看看吧。赫尔利大使旅途疲劳，也应该好好的休息几天。就在当天晚上，宋子文就见到蒋介石了。蒋介石能满意吗？责令宋子文去面见赫尔利。原先不说让好好休息几天吗？几天，半天功夫都没到，宋子文就来了。面见赫尔利头一句就给泼了一盆凉水啊：赫尔利将军，共产党把您骗了，国民政府绝不会同意共产党的要求。啊，赫尔利绝不能够容忍宋子文这一句话就把他辛辛苦苦的谈判成果给全盘否定。他突然想起延安机场上周恩来对他的提醒，心中暗想：也许委员长不是这意见，是不是宋子文从中作梗？赫尔利也没再多解释什么，他只是很礼貌地说：我想见见委员长。那当然可以啊，赫尔利是美国大使，是蒋介石的特殊贵宾，随时可以求见，就定在9点钟，赫尔利在蒋介石的官邸见到了这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为了说服蒋介石在五点协议上签字，赫尔利一开始就强调：委员长，由于苏联已经明确表示不支持共产党而支持您领导的国民政府，共产党已经放弃了他们所宣扬的共产主义，而承认国民政府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他们愿意参加由您领导的联合政府，服从您的领导啊。蒋介石没有马上表态，赫尔利哪能想到啊，共产党的生存能力只有剿共几十年的蒋介石才能真正了解。蒋委员长知道延安方面即使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也一样会自主的生存下去。事实上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到达延安之后并没有得到过苏联任何物质上的帮助，结果怎么样？今天仍然生机勃勃发展着，以致直接威胁到他蒋委员长的统治。所以在蒋介石心中，共产党只能被消灭，而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存在。想了一会儿，蒋介石终于说话了：赫尔利先生。

里边还存在的希望，此刻彻彻底底的变成了绝望了。蒋介石从赫尔利的神情上看出了他的失望。我立即指示宋子文、陈诚、张自忠、王世杰四个人拟定一个代表国民政府方面意见的草案，请赫尔利大使说服共产党去接受它。这就等于把这份中共签了字的草案给废止了。赫尔利当然心中有几分不愉快，他不能忍受蒋介石像支配下属一样支配自己，但是一想到这是总统罗斯福交给自己的任务，也只能默默承受了。转过天来，宋子文就送来了国民党方面拟定的草案。赫尔利这一次对蒋介石政府的高度的办事效率倒觉得有些惊讶了。接过草案一看，上面写的是三点。第一，国民政府因为有要完成国内武力统一与集中的任务，要速战日本，对中国战后的复兴寄予厚望，所以愿意将中国共产党的武力改编后收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此后共产党的武力在新饷、津贴、军火以及其他配备方面也将取得跟其他部队同等的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第二条，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意就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中去筛选更优秀者参加军事委员会。第三点，国民政府愿意遵守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个民治、民享、民有的中国政府。国民政府愿意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的民主程序。最后还附了这么一句话，依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该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公安需要的限制。看完这个之后，赫尔利想了想，这三点反建议的关键是将八路军、新四军收为国军之一部分，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将成为国民党军队而受蒋介石的领导和调遣。这一点很难沟通啊。他满怀狐疑地看着宋子文，共产党能答应这些吗？这就要看将军您的神通了。宋子文很圆滑地回答了这么一句，把一件极其棘手的问题就交给了赫尔利来解决了，看这事儿你怎么办吧。赫尔利一开始当然表现出很为难了，因为国民党这方面提出来的三点反建议跟他在延安和共产党签订的五条协议差距太大，共产党方面很难接受，可自己已经同意了跟共产党签订的那五条了，要是再同意国民党提出这三条反建议，自个儿不自相矛盾吗？最终他还是同意了国民党提出这三条，愿意充当说客去说服共产党接受他。作为一个政客，赫尔利的人品并不是很高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儿，想一想赫尔利自个儿也明白，这也不是干了头一回了。况且他的最终目的是扶植蒋介石政府，那就应该顺着蒋介石的意思去办，这也不足为怪啊。更主要的原因是有华盛顿的支持，所以赫尔利送走宋子文之后电告华盛顿的罗斯福，说蒋介石新拟定了三点建议。罗斯福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反而鼓励赫尔利，称赞他正在做了不起的工作，赫尔利又信心百倍了。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国民党的代表宋子文、张治中和赫尔利一块来见周恩来。

周恩来不是跟赫尔利同机抵达重庆了吗？他们把这三点新建议交给周恩来，张治中将军还在旁边解释呢。周将军，您和赫尔利将军签订的五点协议我们已经认真讨论过了，觉得总体上是好的，有利于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综合共产党方面的意见，我们拟定了一个三点建议，请您过目。如果周将军同意，那么我们国共双方的代表就在上面签字吧。你看，毛泽东有话在先，周恩来就代表延安呢。张自忠希望周恩来能顺利的在这上面签了字。张治中，咱们前文书介绍过的，字叫文白，此时他担任的是国民政府的政治部部长。这个人才思敏捷，谈吐文雅，是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专家呀。周恩来看完这个协议，眉头一皱，他有些意外，蒋介石避而不谈的五点协议，却把在自己授意下炮制出来的三点建议抛出来，这不明摆着没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中吗？难道就得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唯命是从吗？周恩来心里边很痛苦，更加愤怒，但是作为一个外交家，他压制住了这种愤怒。文白先生，你们的三点建议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呀，我在这里重申一遍，我们所主张的是成立联合政府，国共两党共同管理这个国家，可是贵党却硬要凌驾于共产党之上，这样国共两党就失去谈判的基础了嘛。张治中看了看旁边的赫尔利和宋子文，苦涩的一笑，心想我早知道就这么个结果，但是是奉命谈判，有时候只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硬着头皮也得来谈呢。赫尔利通过翻译的一番讲解，他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赶忙出来打圆场。周恩来将军，蒋委员长的建议还是富有建设性的，为了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完全有必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呀。周恩来毫不客气，赫尔利大使啊，您十天前和共产党签订协议，赞成成立一个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现在却又赞成国民党的一党政府，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如果您不是把共产党人当作可以随意哄骗的孩子的话，那么您就是把自己的人格看得一钱不值了。这话里边带着挖苦，你倒有准谱没有啊？翻译这么一解释，赫尔利腾脸红了，说话都有点结巴了，我们可以再谈谈，再谈谈吧，尽量消除我们三方间的误解和疑虑。那就谈吧。谈了十多天，国共之间的商谈没有任何进展，周恩来觉得再在重庆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12月7号，他跟中共代表董必武乘专机返回延安，同机回延安的还有敌克七使团团长包瑞德。包瑞德一直跟着飞机来来往往，这一次返回延安，他是奉了赫尔利的命令去探看一下毛泽东对这三点建议的反应。两天之后，包瑞德从延安回到重庆了，赫尔利很急切，就召见这包瑞德。毛先生怎么说呀？赫尔利将军，毛泽东在延安问我，为什么你们美国人在五点建议中提出了希望真正联合的问题，然而又要求延安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来捆住自己的手脚呢？美国人是否把共产党人当作傻瓜了？延安不是一只要饭的篮子，不是只靠着人发善心给予施舍的，如果不能实行联合政府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就要采取行动另建立一个中国政府，这就是毛泽东的表态。什么？赫尔利气得脸色发青啊，大声怒吼，这都是戴维斯这个小子出的馊主意，建立什么联合政府。他骂这戴维斯是谁呀？戴维斯其实就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个普通官员，这会儿戴维斯成了替罪羊了。
戴维斯跟中共接触的很融洽，赫尔利迁怒于他，就这一声怒吼，戴维斯的命运就发生改变了。没多久他离开了中国，到莫斯科大使馆呢当差去了。经过这么几次往返接触，延安方面已经认定赫尔利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了。毛泽东评价赫尔利啊，他在中共会议上这样评价，这个赫尔利啊，曾经赞同我们提出来的非制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很快就变了卦，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呀。这就是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认识。由此中共感觉到，如果通过赫尔利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这势必会使美国政府也带上一种偏见来看待中国共产党以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从抗战的大局出发，认为美国政府做出的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抗日的政策是因为赫尔利进谗言造成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让美国政府及其人民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这对赫尔利就算是放弃了。时光很快进入到了1945年，1月9号这天，中共方面绕过赫尔利，直接和罗斯福要进行接触。中共方面交给迪克奇使团的代理团长罗伊·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让克罗姆利少校通过驻华美军司令部把这封信传递给华盛顿。信里边表示，中共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军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国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有必要，毛泽东、周恩来准备要去华盛顿跟罗斯福面谈。这消息传达出去之后，半天也没回信儿。到了1月底的时候，总司令朱德又给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写了封信，要求向美国借款2000万元，说中共用这笔款项策动南京伪军携带的武器装备投诚，所借款项中国将在战胜日本之后负责还清。魏德迈接了朱德这封信之后，他想了想，魏德迈就是这么一个沉稳的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作战军官，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远大抱负，但却又没有什么主见，给人的印象就是忠诚。他对蒋介石有着美好的印象。有一次他跟迪克西使团的包瑞德在蒋介石的公馆里住宿，半夜里呀，这位蒋委员长轻手轻脚的来查看他们俩睡得是否舒适，并且给睡觉不老实的魏德迈拉了拉被子，他大概有踹被子的习惯，给他盖好了掖掖被角。嚯，魏德迈醒过来是大为感动啊，认为蒋委员长是一个关心民众冷暖的德高望重的领袖，所以他对蒋介石印象不错。除此之外，魏德迈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为上司命令是从的人，他把中共要美军司令部转交给华盛顿的信函这事儿先跟赫尔利提了提。赫尔利一听大惊了，拿过来我看看吧，一看你得亏没交给，这要给了罗斯福这就麻烦了。赫尔利马上给罗斯福拍电报陈述自己的看法，在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能够有统一的军事部队或统一的政府以前，一切武装军阀、武装党徒，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都必须毫无例外的服从国民政府的管辖。虽然朱德将军所要求的这种财政援助是为了策动南京伪政府官兵的投诚行动，希望他们站到人民这边来，这个钱是花在正义的角度上，但是赫尔利坚决认为这种援助等于是在用武器武装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由此而会形成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美国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方案，或者允许朱德将军提出来的租借

0: 或者金钱援助的要求，这都将破坏美国防止国民政府崩溃和支持蒋介石政府及三军统帅的确定政策。赫尔利是坚决反对啊，由此可见，他为了执行只支持蒋介石的方针，已经置抗日的利益于不顾了。收不收复南京，他倒不关心，关键要维护蒋介石。为了不让同情中共的官员干扰他的扶蒋政策，赫尔利和魏德迈先后向使馆和美军司令部的官员训话，提醒他们，美国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以后所有工作人员不得私自向任何党派或者部队商谈军事援助或者是经济援助的问题。这一下把这条道给封死了，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单独跟延安方面再有任何联系了。自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援助政策一直是向蒋介石政府倾斜，这大伙心里都明白。现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能够看见了，美国政府就开始考虑如何让蒋介石政府在战后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早在1943年为抗日而成立的中美合作所，到1945年就成了美国政府培训国民党特务警察残害共产党人的场所了。红岩的故事大伙都很熟悉了，就是中美合作所里边的一幕一幕的悲剧啊。您从那资料上就能看出来中美合作所的具体作用。美方代表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勒斯少将跟国民党政府代表戴笠签了一份合同，列了四条。第一条是美方帮助国民党军统训练刑事警察，第二条是美国提供训练刑警的教材、器械、刑具，第三条美方帮助军警训练和装备特务武装50000人，第四条美方提供200多辆军用车辆。这个合同签订完之后，重庆就开办了专门训练刑事警察和特警的训练班，美国为这个训练班派来了很多教官，对国民党政权的刑警进行收集情报、行动技术、指纹鉴别以及警犬、警鸽等等通讯侦查手段的训练。显然呢，这些刑警的行动对象绝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中美合作所就成为了囚禁刑讯中国革命者的魔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这些使馆人员心里都很清楚。上文书咱们说到了中美合作所的那份合同，这合同一签完之后，简直就成了刑讯中国革命者的魔窟了。大伙是心照不宣，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职人员还有司令部的那些武职人员，尤其是派往延安去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们，心里边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个只是不明说就完了。打前文书咱们就提这个迪克西使团，这怎么一个任务啊？实际上是美军派往延安的一个军事观察团。在上一年的7月22号，美军观察团正式组成，首批成员一共是8个人，最能干的就是陪着周恩来在机场上接待赫尔利的那位包瑞德上校，当时他是团长。他把观察团取名为迪克西。这迪克西使团什么意思？在美国国内战争的时候，迪克西代表反叛的美国南部各州，而中国共产党人呢， 则是中国的反叛分子。所以美国政府想通过这种方式同共产党来建立一种联系，从而进一步了解共产党人。最早提出这种想法的是史迪威将军手下的参谋，后来被赫尔利赶走的那位戴维斯。他在1944年1月15号给史迪威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看看有什么样可为我们所利用的情报，并且协助从那个地区开展有限的行动。这个观察团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这比后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早了整整28年呢。使团的成员大多在中国有几年以上的训练，有广阔的交流能力，而且都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他们非常熟悉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因此呢，他们能够从抗日的利益出发，比较正式的来对待中国共产党。他们客观的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认真抗日的，这个事实他们都承认。可是心狭量窄的赫尔利大使一到任，就把迪克西使团看成是史迪威和前任驻华美国大使高斯留下来的班子，把迪克西使团称为赤色分子，也就是这些人都被中共给赤化了。赫尔利严厉地警告在华的美国文武工作人员，凡是没得到蒋介石明确同意，甭管对而不对，都不能帮助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赫尔利在训话的时候特意似的摸了摸腰里的手枪，有人犯的错误比这个轻都被我枪毙了，这是生死的威胁呀。后来有些官员违反了赫尔利的训令，虽然没被枪毙吧，但是被调到别处去了。美国的政策对延安方面来说影响最大的，那就是包瑞德的撤职。前文书咱们说过，迪克西使团后来换了一个临时团长，就因为把包瑞德给撤走了，延安方面十分震动啊。为什么？包瑞德在做迪克西使团团长半年的时间里，延安的美军和中国共产党接触得很融洽，在从延安发回来的报告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强调要和中共加强联系的内容，也就是这些内容触恼了赫尔利。在赫尔利看来，包瑞德同情支持中共就是跟他赫尔利跟美国政府对着干，所以当美国国内报纸有批评赫尔利在华政策的行动言论的时候，赫尔利认为这一定是迪克西使团的这帮赤化分子们在攻击他。作为使团团长的包瑞德那当然难逃其咎了，所以很快时间包瑞德就被撤职了，迪克西使团里的所谓的赤色分子也受到了清洗，来了个大换班。担任使团团长的包瑞德以前是史迪威的部下，这话倒是吃定了。要说他跟史迪威的合作，那得说日本人进卢沟桥的时候，那是1937年7月的时刻，包瑞德那会儿在天津，史迪威当时不是在驻金部队中吗？包瑞德就是他手下的一个陆军上尉。包瑞德跟史迪威的一个差别关键在于出身，包瑞德不是西点军校毕业的，他长期以来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跟陆军的几乎每一个正规军官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希望在退役之前能晋升为将军，但这个愿望是不能实现了，因为他得罪了赫尔利，把到手的将军头衔给丢了。第二个愿望呢，那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包瑞德希望不论什么时候退役，不论自己的军衔是什么，他都要在中国度过余生，为此他还做了充分的准备呢，所以他的中文程度比史迪威比任何派到美国来的军官文职人员都要高。 他能用中文朗诵莎士比亚长诗。

你说做多大准备了？鲍瑞德他在社交场合上也有令人羡慕的几手独到之处，他能口若悬河地说出许多让一般的中国人都难以对答的冷僻的成语。抗战初期，他在桂林出席美国将军为中国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举行的宴会。就在这次宴会上，张发奎酒量大得惊人呢，常常把同事灌得烂醉，张发奎自个儿安然无恙。就在这天晚宴上，张发奎又故伎重演，命令手下军官一个一个的向美国将军敬酒。鲍瑞德知道自己手下的这些位文武职员们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张发奎这是诚心让他们难堪呢。于是他很机敏地站起身来，用中国成语说了一连串笑话，然后号召所有在座的外国朋友给张发奎敬酒。张发奎眼见着面前站了五十多个外国人都端大酒杯，这怎么喝呀？既然人家敬你不喝，那你也甭敬别人了吧。鲍瑞德巧妙地挡住了这一轮敬酒。就这么精明能干，就这么熟悉中国事务，但是仅仅就因为他是史迪威手下的人，所以蒋介石对他一直不很感兴趣，而赫尔利呢也拿他做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总觉着鲍瑞德给自己招惹是非，一直在找茬要治治他。44年的12月中旬，鲍瑞德还有一位叫伯德的中校去了一趟延安，他们本来是要商量如果美国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空投散兵，共产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奔这问题去的。这本身就表明鲍瑞德想让在华美军跟共产党并肩作战，而实际上鲍瑞德是替魏德迈的参谋长前去打听共产党的虚实的。此前还特意魏德迈嘱咐嘱咐这鲍瑞德，说赫尔利跟自己已经批准了在共产党地区空投散兵的计划。出人意料的是啊，在问赫尔利的时候，赫尔利说他不知道这事儿啊，被别人给涮了。于是鲍瑞德真正的就被赫尔利给涮进去了。这事儿发生之前不久，魏德迈已经向陆军部建议要把这鲍瑞德提升为准将。咱们前面说了，他想成为将军，这一提升对他是渴望已久的。敢等到宋子文向赫尔利抱怨这位美国军官背着大使在延安做了很多事情之后，赫尔利趁这机会把鲍瑞德晋升的机会给否掉了。于是鲍瑞德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只能当个校官了。被罢免迪克西使团团长职务之后，他被派往昆明作战。这是赫尔利对史称中国通的驻华文武官员的第一次清洗，代价之大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准确估量到的。在美国国务院内也有一部分官员跟在华的中国通们观点一样，您比如说吧，中国科科长文森特在给国务卿写的报告里就说道，说美国对华政策应该分短期与长期，长期政策的目的是扶助中国成为统一民主合作的国家，对远东的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目前在华美军的任务以短期政策的目标为中心比较合适，因为要阻止日军对华侵略以及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合作，那么就不可避免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装备中国现在的军队。但是我们相信装备中国军队使它成为战后亚洲强国的措施是不合实际的，也就是说这些中国通他们对中国现在的军队状态是不满意的。文本里还写道，他们愿意看到所有对日作战的中国军队都能够得到装备，但是目前国共关系还不融洽，即使向共军提供小型武器弹药也不可能。然而如果对日本人的侵略行为反攻达到了中国的口岸，那么美军当局就应该准备武装当地的中国军队，并及时通知中国陆军当局。甭管是长期目标还是短期目标，

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并不一定要统一于蒋介石之下。就短期目标而言，蒋介石是能够使中国统一的唯一领袖，如果不援助他，那么美国的短期目标就将受到干扰。但就长期目标而言，我们认为对蒋介石应该保持弹性，使一切支持统一、民主与友谊的中国力量都能够与美国政府合作。这样的认知关系到装备战后胜利的中国军队的工作。这些人始终认为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这种见解在一个时期内曾经被美国白宫采纳，称之为弹性政策。这种弹性政策有关对华的短期目标表示还是要支持蒋介石的，这跟罗斯福、赫尔利的一贯政策是一致的。但是他的长期目标声明并不一定统一于蒋介石之下，以及实现短期目标时应该准备武装当地的中国军队的打算，则跟中国通们，也就是迪克西使团又是一致的。赫尔利恰恰在这一点上跟这些国内的支持共产党的官员们是观点激烈对立。就在1944年国民党军队大溃败之后，弹性政策失去了它实现的基础。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是既气愤又失望，他做决定放弃在中国海岸登陆的计划，也就是说用不着中国军队的陆地配合了，他们将依靠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来打败日本，因为这样可以使美国少付出180万军队伤亡的代价。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失去了得到美国援助的机会，陆地作战的成分已经不很重要。可是这个消息被蒋介石知道之后，他这暴跳如雷啊，听说美国居然要求苏联出兵，气得蒋介石直骂呀，该死的美国人简直要坏了我的大事了，马上叫李宗仁给罗斯福、魏德迈送去两份备忘录。第一份备忘录里边，他提出千万不要请苏联参战，建议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个共同目标做进军竞赛，万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这是第一份。第二份备忘录里，蒋介石具体指出说，我们至少要掌握南满地区，那么苏军即便能进驻北满，也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这个情况再清楚不过了，蒋介石知道苏联出兵东北对迅速战胜日本固然是有利的，但是苏军打败日本之后什么时候从东北撤兵他放心不下，更为担心的是一旦苏军撤出东北，很可能就会把东北三省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因为他的不抵抗政策此前大伤东北民心呐。既然不抵抗了，东北地区也就没有国民党政府的一兵一卒啊，苏联一走很可能共产党就站那儿了，所以蒋介石坚持反对苏军出兵。对这一点，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考虑，他知道苏联军队占据东北是无法阻止的，关键是如何谋求苏军进入东北后也支持蒋介石政权。就在1945年2月初，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次会议可没带着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出发前在购奔雅尔塔之时还是心怀兴奋的。为什么兴奋呢？这是一种因为知道有一大堆严峻的问题要等待解决而产生的兴奋。雅尔塔在哪儿啊？雅尔塔是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沙皇所喜欢的一个避暑圣地，那儿有美丽的风光，但是美英苏三巨头似乎都没有心思流连于湖光山色之中。他们在会上讨论欧洲战场问题，

0: 私下里呢则是秘密商谈处理远东问题。为了保密，除了三巨头之外，只有所在国的外交部长或者大使级别能够参加私下对远东问题的讨论。要封锁消息啊，都什么人参加了呀？除了三巨头，有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这么六个人。尽管蒋介石对此次会议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是没让他参加。讨论远东问题而不邀请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参加，蒋介石当然觉得没面子了。他写信给罗斯福说，如果能够安排我与斯大林会谈并与苏联达成协议，我将非常高兴，但如果讨论中国的战事而不让中国战区的司令官也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参加，我将感到十分的遗憾和无比的愤慨。态度鲜明，但是结果罗斯福只能让蒋介石遗憾并愤慨着。三巨头撇开了号称四大国之一的中国，讨论起了中国的问题。罗斯福迫切的需要知道斯大林到底什么时候愿意派兵进驻中国东北。精明的斯大林马上就观察到了罗斯福的心思，啊，他是想用苏联红军的牺牲来最大限度的减少美国军队的损失，坐享胜利果实啊。于是斯大林要习惯性的把那烟斗点着了，猛地吸了这么一口，慢条斯理的说道，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似乎还不成熟，如果苏军参战，大连必须给苏军当军用港使用，而且满洲的铁路也必须租借给苏军专用。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我和莫洛托夫同志就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他们会不理解苏联为什么要对一个与他们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说完，他把目光投向了罗斯福。罗斯福看了看斯大林，知道这是讨价还价，只要最终有利于美国，那只能让中国做一点牺牲了。打定了主意，罗斯福微微一笑，斯大林元帅的这些条件我觉得可以考虑，只要能尽快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我想蒋委员长也是会答应的。好，罗斯福说完这番话，斯大林脸上阴转晴了，马上就跟罗斯福讨论起了中国国内的局势。经过了几天秘密商讨，一份由美英苏三巨头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正式出笼了。怎么写着呀？上面写着，于德国投降以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到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参战条件是：一，外蒙古，也就是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现状应予以维持；二，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的昔日权益应该予以恢复。下边分了三个小点，第一点，库页岛南部以及该岛附近的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二，大连商港应该国际化，苏联在大连港享有优越权益必须明确归纳出来，须予确定；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也应该得到恢复；三，对通往大连港出海口的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予以保障，而中国应该保持在满洲全部的主权。第三大条写的是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后面附着几句话，有关外蒙古以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定必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美国总统将按照斯大林元帅的建议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三大国首脑是一致同意苏联上述要求于日本战败后毫无疑问的实现。 这样苏联方面才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的目的。罗斯福当然是同意的了，他认为这个协定是成功的，因为取得了苏联出兵的保障，就可以大大减少美国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数量，以牺牲中国的某些主权作为条件，换得了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因此蒋介石也不会过分怪罪自己。不过对于雅尔塔协定，罗斯福决定还是暂时保密，不止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是这样。罗斯福觉得消息要是过早的透露出去，日本人要是知道苏联打算参战，他就可能会封锁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并且因此而加速应战准备，以对付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进攻。再一点，美国国内民众要知道了，必将对这个协定的条款激烈争论，亲蒋的参众两院议员们可能会指责罗斯福总统出卖中国。当然了，罗斯福最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得知雅尔塔协定具体内容之后掀起大规模的反美活动，这样美国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就会不光彩，继而就会影响到美国战后在中国的利益。除此之外，罗斯福只希望有一个人能尽快知道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这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他希望赫尔利能在美国政府跟蒋介石之间起到一个良好的沟通作用。赫尔利能做得到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哎，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3分钟能做什么？
11: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给重庆拍了电报，让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返回华盛顿，当面告诉他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赫尔利忙什么呢？赫尔利不是禁止使馆工作人员发出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的电报吗？

但是美国使馆人员的观点并没有因为他的高压而改变。这些使馆工作人员基于对情况全面的了解，越来越感到美国对华政策将走进死胡同。他们认为赫尔利这个人只是在凭着个人意志行事，并不反映美国政府的态度，因此他们准备越过赫尔利，直接向罗斯福总统陈述意见。第一个采取这种行动的是财政部派往中国的代表所罗门·爱德华，从哪给着摩根·索根的助手写了四封信，都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赫尔利状，说赫尔利是一个自命不凡、冒充大人物的讨厌鬼。你这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他的行动使中共疏远美国，并可能导致中国发生内战，使中国成为战后美苏冲突的焦点。华盛顿应该向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施加压力，但是华盛顿没有反应。二月的下旬，这位爱德华先生又写了第五封信，提醒白宫，美国在中国的前途不应该让赫尔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去决定。毫无回信，还没反应。不过，反赫尔利的戏剧已经由此拉开了序幕。既然拉开幕了，这戏就得唱下去。尽管后来证明这是一出悲剧，驻华文武官员们成了悲剧的主角啊。咱们再说赫尔利，他奉罗斯福总统之命回了美国，美国驻华大使馆洋溢着自由快乐的气氛，文武官员们聚集在一块儿，决定给美国国务院写封信，由谢伟思起草。谢伟思是美国驻华武官呢，也是那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这封信的署名则是美国大使馆代办乔治·艾奇森。开头坦率的就指出来了，说中国的局势似乎正在向着某些方面发展，这些发展既无助于中国的未来统一与和平，又无助于有效的进行战争。然后详细论述为什么这么说呀。信件里详细分析了造成此种局面的具体原因，说美国陆军重建蒋介石军队计划的迅速发展，附加援助的增加，比如战时生产局的援助，日本进攻的停止，通往中国之路的开辟，中央政府将参加旧金山会议做重要决议的期望等等吧，对于我们决心要确定支持和加强中央政府，并以其作为援助其他集团唯一可能媒介的信念，上述的这些情况这么一结合，都会大大增加蒋介石有强大力量的感觉，结果呢，只会使得蒋介石不愿意做任何妥协和产生超现实的乐派。在其他问题上，这种态度反映在不求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而希望早日与苏联获得解决。这时除了政府中一个无权无位供咨询用的各党派间的委员会之外，最后什么也没有提供，并且最近在军政上的任命又将极端的反共分子放到战略地区，并指派反共分子任高级行政职位，比如任命前宪兵司令贺国光作为台湾主席，军统局长戴笠下属海军上将陈策作为广州市长，这些人都是反共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这些举动能表明要跟中共团结和谈吗？那么在共产党方面吗？这些美国的文武官员们得到的是另一个结论，他们认为美国方面确定仅去支持蒋介石，但是却没有对蒋介石施加任何压力，因而也没有想到援助共产党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做自卫的行动，所以共产党人就要采取去年夏天他们在言论中所预

出现危机的关键所在。为了目前的抗战和战后中国的统一和平，这些官员们尤其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是基于现存着的军事必须的假定，我们建议美国政府考虑最初的步骤是总统用肯定的字句通知蒋介石，声言我们由于军事必须之需求，要与共产党以及其他有助于这次抗日战争的适当的集团合作，并予以供应。为了完成这个目标，美国政府将采取更为直接的步骤。此外呢，还必须强调，这样的政策是现实的接受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美国政府希望能得到所有中国军队的合作，将共产党争取到美国政府这边来，以代替把他们推入到苏联人的怀抱。不然，假如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他为最后内战所准备的明显的计划是不合适的。促使某种程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刻完成，但可以为将来完全民主的和平去奠定一个基础。嚯，这封信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建议不可不称为大胆呢。如果真的被白宫采纳了，那么就等于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由于这封信非同寻常，他们得跟艾奇森商量商量，得数他名字呀。艾奇森本人同意谢伟斯他们的意见，但是对发出这封信由他署名他有些犹豫，因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代办，如果赫尔利知道是他签发的，饶不了自己啊。这样这封信绝不会起作用的，他们会说我们全都是叛徒，说我们老猫不在耗子翻天。这艾奇森在中国待时间长了，学一嘴俏皮话。谢伟斯是一个富于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军人，听完之后想了一想，赫尔利先生报往白宫的情况充满了偏见，如果我们知情不报，那就是失职，而且在战后将影响美国在华利益。这个艾奇森眼珠一转，有了，赫尔利和魏德迈不是都在华盛顿吗？我们可以在这封信上加上一句，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这应当是讨论这一问题的良好机会。这样我们既把情况报告给了国务院，又摆脱了越级反映情况上告的嫌疑。好，谢贝斯一听还是艾奇森想的周到，就这样签了名发往白宫。驻华使馆的信在华盛顿引起极大震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文森特看完信之后当即表示支持驻华使馆人员的观点。3月1号这天他写了份备忘录，里边记着不应当存在在蒋介石和中共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美国应该利用中国一切能跟我们合作的力量对日抗战。蒋介石既然不能够实现军事上的统一，那就应该对他说他已无权独享支持了。中国科的副科长也写了意见书，表示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以防他的政府和他对国家的治理弄到无法维持的地步，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远东司司长把使馆人员的信连同中国科的两份意见备忘录都交给了副国务卿格鲁，美国副国务卿格鲁也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写道，这封信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国共两党撮合不到一起所产生的危险，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最近态度僵硬的种种迹象一直感到烦恼，局势发展表明在实施美国对华政策时需要有灵活性，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要避免单独刻板的与任何一方联系，预料赫尔利和魏德迈到达华盛顿时将提供一个好机会研讨整个局势，特别是研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所提的建议。赫尔利这时候已经到了华盛顿了。3月4日，赫尔利来到国务院
找文森特。

商讨中国问题。这封信他当然能看着了。好嘛，看完这封信，赫尔利当场对文森特是暴跳如雷啊，我知道是谁起草了这封信，谢韦斯，我非得教训教训这个家伙不可，哪怕是我在任上干的最后一件事。他恨死这谢韦斯了。转天他跟中国科的官员辩论了整整一天呢，因为中国科的人员几乎都支持以谢韦斯为代表的使馆人员的意见，赫尔利是非常孤立啊，这简直是对我的不忠行为，他们把一个已经解决了问题重新又挑了起来，承认共产党的武装，那么这个问题将会使史迪威被重新召回。赫尔利想的比较多，很多人劝他说，我们认为这不是忠与不忠的问题，局势严重，检验美国政策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考虑每一种可能性，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赫尔利将军何必发这么大火啊。最近新当选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则在对外交委员会的谈话中表明了自己对驻华使馆人员的态度，他是一脸严肃啊，由美国派往在外的使馆的官员有责任全面准确地报告派驻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等方面的情况，对于政府明智的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艾奇森先生有哪一点违反了这些规定和传统精神呢？这叫人很难理解。他的电报全面而又不受约束地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中国时局，他的建议是真心要帮助国务院制定他今后对华政策的一种努力，看不出他写这份报告有任何要绕过上级的意思，相反他明确提出这个事情有待华盛顿的国务院征询赫尔利大使的意思。在我看来，根据我迄今得到的情报，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关于艾奇森或者谢韦斯先生犯有对他的上级官员稍有的不忠的过失。好嘛，这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是四处碰壁，狼狈不堪呢，最后他连国务院也待不住了，四方奔走寻求支持。中国科的官员当然知道赫尔利不会就此罢休啊，他们也在四处纠集力量，网罗观点来支持驻华使馆的小人物们，他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首先去找驻华的武官最高人员代表魏德迈，希望把魏德迈争取过来，但是魏德迈是一个做事谨慎的军人，在白宫没有明确意见之前，他也不急于表明自己的观点，所以含糊其辞。就目前看还很难判定共产党在抗战中到底有多大作用，我觉得不要急于加强共产党军队。魏德迈说这话的时候已经知道用海军和空军的力量来打败日本用不着中国军队的陆上配合，但是他不知道四个星期前在雅尔塔三巨头所签订的协定内容，所以他又说不管做出任何安排，苏俄在他能够援助中共的时候是会援助中共的。实际上啊，魏德迈的立场和赫尔利是一致啊，他反对美国政府与中共任何形式的合作。与在国务院遭遇的情形相反，赫尔利在国会的游说有了一个好的结果，美国国会中有相当一些人是支持蒋介石的，他们是坚决的反共分子，而且当年美貌的宋美龄在国会上赋予感染力的演讲似乎使他们觉得蒋介石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只有蒋介石才能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那位著名的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就后来的一位美国国务卿，当时他以议员的身份尤其持这种观点。杜勒斯认为支持蒋介石就是表示美国不让任何一个外国利用中国四亿人民为其侵略掠夺计划服务，蒋介石是美国忠诚可靠的盟友，而中共

则是邪恶的苏联的傀儡。如果共产党建立赤色中国，必定会危及美国基本安全利益。这些支持赫尔利的观点和罗斯福既定的对华政策是一致的呀。实际啊，赫尔利即便不到处游说，他也在这场争论中会获胜。雅尔塔会议之后，罗斯福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将支持蒋介石政府。赫尔利一看自己重围胜券在握，在四月初，他以驻华大使的名义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会场挤满了闻讯而来的记者，还有关心中国事态的各界名流，都想听听赫尔利怎么说。这天下午3点，赫尔利满面春风步入会场，记者们顿时忙碌起来。出于职业的敏感，大家提出了很多关心中国的问题。赫尔利面带微笑，以中国问题权威的身份对记者们侃侃而谈。中国共产党支持孙逸仙博士的原则，那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的三民主义。共产党所提出的所有要求是基于民主，它使我得出了结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确实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所宣布的建设纲领，在中国的政党间的分歧似乎不是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他们双方都宣称他们要在中国建立非集权的政府，并引导自己走民主的路线，采用民主的程序。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的程序。赫尔利这番话异乎寻常啊，他为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在雅尔塔会议开完之后，罗斯福在国会上讲话，介绍会议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美国政界迅速出现的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反对声，指责罗斯福向苏联出卖美国利益。罗斯福本以为这种声音会很小，没想到反响剧烈。白宫跟国务院曾经被记者包围，指责政府在雅尔塔到底有多少秘密啊。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曾经2次召见赫尔利，所以赫尔利今天的发言是心领神会，以中国权威的身份来讲话，是为罗斯福总统解围呢。他这么一说，公愤渐渐平息了，赫尔利得意非凡呐，制止住了公众的舆论，是胜利完成任务。转天，赫尔利带着罗斯福的使命飞往欧洲。临行前，罗斯福交给赫尔利2项任务：第一，促使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就美国在中国所一向奉行的政策达成一项协议，这个政策就是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促使中国所有抗日武装部队统一于全国性的政府之下，并且赞助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政府的愿望。第二件任务是继续坚持中国应建立自己的领导，做出自己的决定，对自己的政策负责，从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前途。主要是第一项任务，对这一点，赫尔利觉得在斯大林那儿不必费过多的口舌，因为莫斯科早就表示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关键是英国那老头丘吉尔，这个看上去谁也不服的、歪着脖子、不甘心让美国来左右世界的人，他可不好游说。要让这个正在衰退中的帝国首相听命于正在崛起的美国人的话，恐怕是得费点劲的。果然，赫尔利来到了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把罗斯福的意图这么一说，丘吉尔淡淡一笑，这不过是罗斯福总统对中

0: 这个身份地位又不好发作，继续给解释吧。首相阁下，罗斯福总统还有一个主张，他希望香港能和大连一样成为国际自由港。您知道，如果英国不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继续保留香港，俄国就完全可能在华北地区提出要求啊。一开始还有点绅士风度的丘吉尔一听这句话，让英国人放弃香港啊，噌，打沙发上一跃而起呀、啊，对着赫尔利一字一句斩钉截铁，首先英国在他的殖民地的问题上绝不会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其次在我丘吉尔有生之日绝不允许香港从英国的版图上抹掉。赫尔利碰了一个硬钉子，这尴尬，是上不是下不是的。丘吉尔毕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当然知道罗斯福是不好轻易得罪的，发完了一通脾气，平静平静心情，他把赫尔利手又给抓过来了，紧紧的握了握。不过我还是赞同罗斯福总统统一中国境内一切抗日部队和建立独立的中国政府之主张啊，香港绝不能变为国际自由港，这一点我再一次声明。旁边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在边上插话，任何在中国的代表和官员如果反对美国的政策，我们一定把他们调回，这是一个折中方案，你们答应我条件，我们也答应你们的条件，既给了罗斯福面子，又照顾了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赫尔利一看，既然丘吉尔同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香港这事儿那就由着丘吉尔吧。4月15号，赫尔利坐飞机飞奔莫斯科，下一站任务是要跟斯大林会谈。赫尔利在飞机里边满脑子想的是跟这位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元首怎么开展谈判，见面对他们美国的利益更为有利呢？怎么样自己才能对得起罗斯福总统呢？他万万没想到，突然间噩耗传来，罗斯福总统是猝然辞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罗斯福的突然去世，让飞往莫斯科途中的美国大使赫尔利万分痛苦，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往日总统的笑容和亲切的话语。自从赫尔利担任总统特使以来，罗斯福对他是非常的信任，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总是伸出温暖的手给予鼓励帮助。赫尔利呆呆地望着机舱外湛蓝的天空，悲伤之极。这趟差事再难，自己也要完成，因为这是对罗斯福总统交给他的最后一项使命的一个答复，只有这样才能告慰英灵啊。当天晚上，赫尔利在克里姆林宫拜见了斯大林，当然还有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似乎比在唐宁街十号的会谈轻松许多，但赫尔利的脑子里没有什么让人欣喜的新的有趣的话题，他用一个枯燥而又陈旧的话题为这次会谈开头。前一次会谈中，莫洛托夫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是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须的而且适当的改革。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内部意见分歧或者发生内战，苏联政府愿意对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是这样吗？莫洛托夫先生。是的，是这样的，赫尔利先生。莫洛托夫对有斯大林参加的会谈显得十分

0: 拘谨，一点也看不出外交官的洒脱来。赫尔利继续说，现在中国政府与中共之间闹得很僵，共产党拒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他们要求与国民政府共同执政。说完，他注视着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经过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平静的语气，缓缓说出这样一番话：我准备以我所能够使用的任何方式，帮助中国实现军队的统一。哦，赫尔利眉头一扬，很高兴啊，太好了，斯大林元帅，这是我所得到的最好的消息。美国已经开始帮助中国政府装备和培训36个师，当然美国也愿意培训和装备共产党的军队，条件是他们必须服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这太好了，斯大林对赫尔利说的似乎很满意，蒋介石只要有40个精锐师就足以抗击日本军队，除去韦德迈将军现在正在培训的36个师之外，如果把共产党的一些师加进去，就会超过40个师了。哦，对了，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将雅尔塔协定通知蒋先生呢？赫尔利讨好地说，罗斯福总统专门就这件事指示我，除非得到您的授权，否则雅尔塔协定应该高度保密。
1: 嗯，可以，这并不十分重要。
0: 斯大林一点没领情。十天前苏联政府已经把这事通知日本政府了，要结束日苏的中立条约，而且日本人已经知道大批苏军正在往东北方向调动了，他们应该有所防范，这样一来这秘密公布不公布已经无所谓了。所以斯大林态度冷淡，尽管这样赫尔利也非常满意，他再一次让斯大林强调了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立场，而这一点对于他今后如何调处国共之间的矛盾是非常重要。圆满地完成了会见斯大林的任务之后，赫尔利回到了山城重庆。山城重庆已经热了起来了，眼看进入了六月，真可以说是烈日炎炎的，浓雾和嘉陵江上散发的水汽使得空气越发的闷热，这预示着又是一个难挨的夏天。但是赫尔利很繁忙，他不能像蒋介石那样三天两头在重庆郊外那避暑别墅里边待着。赫尔利大使负有前总统罗斯福的使命，要帮助中国战后的统一与重建，他是军人，自然相信军队和警察的作用，他认为要使蒋介石在战后依然主宰中国，军队警察这两块基石不可动摇。这一天赫尔利来到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重庆特警班训话，这次不同寻常的活动是梅勒斯少将向戴笠建议的，并且得到了蒋委员长的批准。赫尔利拔着胸脯子站讲台上，以一个救世主的姿态是高门大嗓啊，在日本被打败之后，美国将帮助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帮助国民政府统一政令，建立法治和警察制度。哇，台底下掌声雷动，听懂听不懂也拍巴掌，这都是这交代完的，那是仆人对主子慷慨施舍的感激啊。蒋介石呢，这会儿依然躲在黄山别墅的绿荫丛中，他已经看到日本的战败仅仅是时间问题了，有美国的撑腰，苏联的保证，他就不用再费更多的枪弹兵卒，就可以赢得胜利了。他只要快步从山上下来，抢摘一下胜利之果，这就可以了。现在对他来说，注意力又重新集中到西北，集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了。他不能容忍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来主宰中国，甚至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与堂堂的国民党来平分天下。

要把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中。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魏德迈于六月中旬对驻扎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视察。六月下旬，魏德迈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行九人飞往绥远的战时省会归绥。下午两点，在傅作义将军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城南大河畔参观某军团的战斗演习，接着在另一处参观某部的大规模野战演习。几天之后，马平提、魏德曼又飞抵西安呢。这是蒋介石的爱将西北王胡宗南指挥部的所在地。和魏德曼一到这儿，这才发现胡宗南是热情异常啊。当晚在战区长官部位置，魏德曼举行了盛情的欢迎晚宴，跟着晚宴后马上举行高级参谋会议，研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秘密步骤。此后的时间里，胡宗南陪着魏德曼一会儿视察某区的河防前线，一会儿又看看某区的野战演习。六月底，魏德曼风尘仆仆返回重庆。国民党政府对于魏德曼不辞劳苦的西北之行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中央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除了对罗斯福、杜鲁门他们制定的对华政策表示敬佩之外，还特别要感激现在中国的两位美国朋友，一位是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一位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杜鲁门原本是这一任美国副总统，因为罗斯福的突然辞世，他实行总统权力。报纸上对这些美国人是歌功颂德呀。魏德曼对蒋介石政府的热情赞扬报以妩媚的一笑，他告诉蒋介石，如果我们要反对派指命一个人以代其位的话，那么全国人士均不会赞同任何更替他的主张，言外之意都听咱们的了。蒋介石就爱听这个话。美国政府为了在战后让蒋介石仍然统治中国，保护美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现在是越走越远了。1945年上半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美亚杂志间谍案就说明了这一点。6月6号晚上，美国政府突然逮捕六个人，这就是刚从中国返回美国的谢伟思、美亚杂志社的菲利普·贾菲、凯特·路易斯·迈克尔、马克·盖恩，还有中国科专员伊万纽尔拉森、海军中尉安德鲁罗斯。把这六位抓起来，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事件。这美亚杂志跟间谍案有什么关系啊？这本杂志是1937年创刊的双月刊，到了1945年杂志的主编是一位名叫菲利普·贾菲的人。这贾菲啊，最早是个贺卡制造商，1897年生在俄国，11岁的时候移居到美国，后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他自称是乌托邦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1937年访问延安的时候，人们在延安把贾菲引荐给毛泽东。毛泽东知道他是一个贺卡制造商啊，很风趣地对贾菲说，上帝保佑圣诞节贺卡生意兴隆啊。旁边人闻之大笑啊，但是上帝并不能保佑做贺卡生意的贾菲本人平安无事。1945年1月26号，美亚杂志上发了篇文章，关于泰国的文章同战略情报局不久前发表的一份报告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这篇文章不在于是不是剽窃，而在于是一份机密的政府文件。这怎么在报上发出来了呢？于是在纽约的办事处就开始秘密调查。据说呀，从他美亚杂志的驻地里边找出了很多政府文件，联邦调查局对这几个相关人士进行了调查，把他们抓起来，说他们是间谍。可这时候谢伟思还在延安呢，他跟这事儿没有什么牵连呢。
赶等谢伟思回到华盛顿的时候，调查局就计划要把谢伟思拽进来。正赶上美亚杂志社的人有人跟谢伟思相识，能不能请他在国务院活动活动，帮帮忙解释解释这事儿啊。谢伟思并不知道美亚杂志社间谍案有多么严重，也没想到有人张网以待，他就跟这帮杂志社的主编们副主编们见了见面。这一下没有人提醒，他是自陷罗网啊，怎么不找别人光找你呀？于是跟那五个一块儿都成了间谍了。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应啊。6月11号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愤愤指出啊，美国政府这是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跟着延安日报也发表社论，指出一个帝国主义反革命集团已经代替中国的真正朋友执掌了美国政权，这个集团所执行的政策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领袖暴君蒋介石。这个社论第一次使用了赫尔利之流这一类的字眼，并且警告如果不悬崖勒马，中国人民就要给他们以应得的教训。共产党人的表态是很强烈的，因为他们失去了像谢伟思这样的好朋友，失去了一位不带偏见向白宫反映共产党地区情况的美国朋友。在以间谍罪逮捕的几个人当中，谢伟思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所以他的不幸当然最让毛泽东感到愤怒和悲伤。谢伟思是美国的一位传教士的儿子，1941年他被任命为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从那时候起下定决心要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同美国的关系。1944年7月，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第一批成员飞抵延安，这一到这儿，这才发现延安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啊！重庆的湿热和浓雾不见了，干燥的黄土高原，晴朗蔚蓝的天空让他眼前一亮，自然环境的变化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延安人的精神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气氛有着巨大的变化。你看看被日本人打得一路败退下去的重庆政府的状态是灰暗气氛，与延安这种勃勃生机、信心百倍、干劲十足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中共领导人是那么样的坦诚直率、平易近人，而重庆呢，相比之下那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一切外部标志的城市，腐朽走下坡路，坚持他的一切特权，就像华盛顿看一个人桌上是否摆设有玻璃水瓶，地板上是否铺有地毯，门牌上是否挂有名牌，你就可以由此断定他的官阶。国民党对于等级和声望上享有特权是非常坚持的，如果你是大使馆的二级秘书，你可以跟政府外交部美国司的处长谈话，而不能和部长谈话。这是重庆的形象，延安就不一样了。甭管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朱德，经常会出其不意的就到美国人的住处，随处在那里坐一坐、聊一聊、访谈访谈，一聊个把钟头甚至几个小时。你有什么事儿你找不着他们，到参谋长那里，参谋长不在你就直接找这几位中共领袖，都会很快办理。你不能想象何应钦会用叶剑英的办法来办事。当然谢伟思想这种比喻就是本身很可笑，何应钦是一身精心缝制的军装，腰身合体，熨得平直，完美无疵，僵得笔挺，自命不凡的一个个不高的将军是夸夸其谈呢。叶剑英跟他比起来淳朴，穿着宽大的衣装，直截了当，而且豁达幽默。给谢伟思留下印象最深的
就应该说是中共领袖。

0: 毛泽东了。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中，谢伟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那可是一支不可小看的政治力量，是想凭借武力来消灭它几乎是不可能。1944年的8月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第一次谈话，这是谈话多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谈了多长时间了？谈六个钟头。好，会谈一开始，谢伟思就问呢，说毛先生，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随着抗战即将胜利又在变化得很厉害，您觉得我们美国应该为中国做点什么才对呢？毛泽东像往常决策重大问题一样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力把烟吐了出来，神情凝重。国共两党矛盾的尖锐化是必然的呀，抗战即将胜利，蒋介石怕共产党夺了他的江山，要不肯让共产党参政议政，自然要置我们于死地呀。而我们共产党呢，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不愿意听命于国民政府，不愿服从专制的蒋介石的领导，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由多党组成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啊，矛盾焉能不激化呀？所以中国防止国共交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比任何以往的时候都大，又来于外国朋友的影响。这些外国人中啊，最重要的是美国了。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达到能够起决定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哦。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的问题，它也是对追求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相应的也关心三点。第一，美国又没有可能退回到原来的孤立主义和从而对中国不感兴趣啊。美国人会不会闭起眼睛来不管外面的世界，并且让中国去自作自受呢？二一点，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世界上的前途？举个例子说吧，他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重要的呀？他是否想使中国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啊？他是否关心他所承认的中国新政府没有以任何法律为依据的合法地位，因而绝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呢？三一点，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他是否承认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积极抗日的军队啊？是否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吗？如果中国爆发内战，美国对国民党和对共产党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新式的美国武器来打内战，美国又能做些什么呀？谢伟思一听，好嘛，十万个为什么，这一连串问题把他给问难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作为迪克西使团的一个普通成员，他怎么能回答这么尖锐重大的问题呀？他知道毛泽东也不需要他回答，只不过是希望他把共产党关心的问题带给白宫，让那些决策者参考参考罢了。这就连忙抓紧记录啊。毛先生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政府正在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将如实地把这意见带回美国。毛泽东摆了摆手，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呐，也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是全国爱好和平的四万万同胞的意见。无论美国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都不应该视之成为中国内战的催化剂。谢伟思那是一个有良知的军人，在对国共两党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提醒美国政府，如果以目前的对华政策走下去，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蒋介石发动内战。 虽然这样一场内战甚至会大大的有害于美国人的利益，但是美国人必须考虑。当谢伟思第二次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跟他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会谈。这是45年3月的事儿了。跟44年相比，国共两党的矛盾好像更加激烈了。毛泽东强烈要求蒋介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承认解放区是合法的地方政府。毛泽东还要求蒋介石政府立即召开多党派会议，着手组建联合政府。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显然是希望谢伟思回去能够转告蒋介石，能够转告美国政府。但是谢伟思这会儿已经不是受赫尔利和蒋介石欢迎的人了。离开延安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重庆，回国之后就成了间谍了。好，这一下在国会上下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司法部要求对这间谍案六个人进行审判，尤其在对谢伟思的讨论的时候，是以20-0绝对拒绝起诉。这样美亚间谍案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那么在重庆就只有看赫尔利这样一位极端的亲蒋分子如何表演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8: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0: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9: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9: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0: 爸，您慢点儿。
13: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等你。
6: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13: 你听。
6: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4: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5: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6: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7: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20: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2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22: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21: 为什么呢？
22: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21: 爸爸，我明白了。
22: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

0: 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
1: 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2: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3: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4: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刷会手机。
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哎，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三分钟能做什么？
11: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7: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0: 勤换，多麻烦，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5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7: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8: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9: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0: 邻居你好。
11: 邻居您好。
12: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1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0: 你们看，他的王头也太大了吧。
3: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2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3: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3: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理

0: 您千疮百孔，
1: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8。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8: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18: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18: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4: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9: 有我不要见。
20: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21: 啊，看，这是庄儿的战神。
22: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4: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3: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24: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5: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23: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24: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26: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24: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26: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3: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25: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27: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3: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28: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9: Mission accomplished。
30: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4: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17: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32: 不对不对。
31: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32: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31: 这可怎么办呢？
32: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31: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32: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31: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32: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1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早上好，
3: 乘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3: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5: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3: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7: 造孽！
8: 来，继续来了。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8: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9: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6: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13: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2: 不对不对。
13: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2: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路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13: 这可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13: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2: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13: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2: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15: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彩，他有大头。
3: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6: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8: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9: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8: 唉，
3: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

0: 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

0: 次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哦，刷会儿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3分钟能做什么？
7: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6: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7: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6: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7: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6: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8: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9: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8: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9: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8: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1: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1: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0: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1: 我是没头脑，
22: 我是不高兴，
23: 我俩最怕麻烦。
2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7: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8: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9: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0: 邻居你好。
11: 邻居您好。
12: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
14: 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1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9: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20: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彩，他有大头。
3: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1: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2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3: 唉，键盘成了武器， 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5: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哎呦。

0: 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2: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3: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2: 为什么呢？
3: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2: 爸爸，我明白了。
3: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4: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5: 有光复有天。
6: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7: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8: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4: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五千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1: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3: 什么？你要亲积食肿？
11: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3: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2: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14: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0: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6: 警告，木星轨道水流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7: Mission accomplished。
18: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15: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20: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9: 不对，不对。
20: 怎么不对呀？ 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9: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路了，上哪儿蒸鹿影去？
20: 这可怎么办呢？
19: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20: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9: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20: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9: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9: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3: 连军，一点小意思。
2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3: 是我不好意思。
2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22: 小意思，小意思。
2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早上好，
3: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3: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5: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门。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3: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7: 造孽！
8: 来来来来，女婿来了。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0: 你可长点心吧。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2: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9: 我们和爱惜粮食。

0: 的人做朋友，
1: 我们要和有姐姐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4: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3: 不对不对，
4: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3: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4: 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呢。
4: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3: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4: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3: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们看，它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6: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胆，我有大头。
7: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8: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9: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0: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1: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9: 唉，
7: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红军的北进计划分左路军和右路军，经过草地进占甘南，开辟根据地。谁知道右路军过了草地以后，等左路军靠拢，左路军在张国焘的控制下按兵不动，重新向中央提出要改北进为南进。右路军这边，一军团已经走在前边到达俄界，中央机关和总指挥部在潘州，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担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他们驻扎在一个叫巴西的村子里。彭德怀见张国焘总不肯向中央靠近，就担心出事儿，怕中央受损失，就派薛峰带一个团去保卫。这一天，张国焘突然给陈昌浩打电报，让陈对一三军团中央采取措施。这个电报被叶剑英拿到了，就赶紧送给了毛主席。于是他们决定赶紧把中央和直属队的人以及三军团的人撤离，去和一军团会合。临走之前，毛泽东还想对陈昌浩再次争取。晚上，毛泽东来到了总指挥部，陈昌浩在几棵松树下来回踱步，毛泽东就迎了上去。昌浩同志，今天早晨国涛同志的来电我已经看了，看来他南下的意见很坚决，不容易转弯子了，你看怎么办才好啊？陈昌浩略一寻思，北进的方针我本来是同意的，但是张主席既然说了话，我们也不好不听嘛。毛泽东一听，口气完全变了，话不好说了，但又耐着性子劝说，关于南进的问题我已经再三说了，确实在地形、经济条件、民族情况等各方面都非常不利，坚持南进是肯定要碰壁的，这一点务必请你三思而行。毛泽东的话还没讲完，陈昌浩就打断他，你的话有一定道理，张主席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北进不一定就成功，南进也不一定就失败，何况两军既然合在一处，又怎么能够分成两半呢？毛泽东见事已如此，再说无益，就立刻改变了口气。那既然是要南进嘛，书记处总要开个会讨论讨论，现在恩来和嘉祥都并在三军团，那么我和博古文天就去三军团司令部跟周王开个会吧。陈昌浩见毛泽东变了语气，才点头笑着，这样才好。毛泽东缓缓地向住处的高坡走去，他刚刚跨上那粗糙的独木楼梯，张文天和博古就跑过来问，怎么样，有希望吗？毛泽东摇了摇头，神情沉重，连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啊。张文天问，那怎么办？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走了。毛泽东长长的叹一口气，哎，我毛泽东经过的困难也不算少，可是比起来，这一段要算我一生最黑暗的年月。 博古愤愤地骂着，谁也没有想到张国焘坏到这种程度。警卫员们忙碌了一阵，三个人就在门前悄然上马。毛泽东由于思虑过度，精神甚为疲惫，一只脚踏进马凳子，上了两次都没有跨上马去，还是警卫员扶着才上去了。他们下了山坡，沿着一条溪水行走在黑黝黝的山谷里。三匹马静静地走着，马上的人谁也没有再说话，只有小河的流水声和嘚嘚的马蹄声。叶剑英回到总指挥部，会议还没有开完，他若无其事地坐回到原来的位置，直到会议结束才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此后他就进入深深的思索中了。他想自己脱离险境那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把原属一方面军的干部都带过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想来想去，忽然脑子里一亮，现在陈昌浩的全部心思都在南进上，何不将计就计，利用南进行事呢？于是他就找到陈昌浩，从容不迫地说，陈政委，现在咱们不是要南进吗？是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南进。要南进就要过草地，没有粮食可是过不去啊。是的，我也在盘算这个问题啊。

0: 在凌晨两点集合，撤到三军团去。他要求大家绝对保密，绝对准时，一定按时在村边水磨坊集合。说完，大家当场对表。会后，他把杨尚昆留下来研究了各种细节。长期做参谋长工作的叶剑英那是非常细致的，一切准备工作滴水不漏地完成了。接着他来到了作战科，真是事有凑巧，只有白天送电报的吕继西副科长守在那儿。叶剑英看四外无人，就说：
1: 小吕，关于那个电报的事你一句也不要说。
0: 吕继西点头答应。叶剑英又说：
1: 你那儿有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地图吗？
0: 这次包作战斗只缴获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图，没有陕西省的。
1: 好，你把那份甘肃省图给我。
0: 吕继西从文件箱里边取出了甘肃省图，叶剑英就悄悄揣起来，趁人不注意放在床底下的小箱子里。诸事齐备，叶剑英忽然想起三军团的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着一个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演出，为了让他们连夜赶回来，给他们发了一个电报。叶剑英的床铺和陈昌浩、徐向前一起都在那个飘散着酥油味的经堂里。他听听陈徐两个人都已经入睡，也想稍微眯一会儿，行动起来更精神些，可是哪儿睡得着啊。在昏暗的马灯下，他看着那些粗劣怪异的神像，慈眉善目的菩萨，房顶上垂下来的许多布袋不断在风中微微飘动，充满了神秘和不安的色彩。他不过三十几岁，经过的惊涛骇浪却不少了。尽管诸事布置妥善，还是怕什么事遗漏了，或者在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差错。他记得广州暴动的时候就有这种心境，那一次一切都布置得相当妥善，以为不会出问题了，哪知道仅仅因为运送手榴弹的一辆大车被敌人察觉，整个起义不得不提前一天。叶剑英怕再发生类似的事，一直思索着还有什么漏洞，这样越想越兴奋，就更加难以入睡。他在暗淡的灯光下不时地看表，表走得相当迟慢。好容易挨到凌晨一点，他悄然起身，披上大衣，轻轻地从床下小箱子里摸出那一份甘肃省图，装到皮包里，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出了经堂。他在经堂外边站了一会儿，觉得身上轻轻的，似乎少带了点什么，一摸才发现他的左轮手枪放在床头上了。他又连忙回去拿了手枪。这个时候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伙伴，叹了口气，心里说：
1: 唉，如果不是那个张国焘，何至于如此啊。但愿将来再相见吧。
0: 接着就迈开大步走向村边去了。走出不远，前边晃动着一个黑影，追上去一看，原来是军委秘书长肖向荣。叶剑英把地图掏出来递给他：
1: 老肖啊，这是甘肃省全图，全军只此一份，可是个要命的东西，千万要保管好。
0: 说完，两个人一起来到预定的集合点水磨坊旁边。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副主任杨尚昆，还有李克农、林伯渠等许多人都来了。此时秋风萧瑟，寒气袭人，满村白色的经幡在风中噼啪作响，显出一片肃杀之气。可是每个人都为跑出来而高兴，一个人

0: 低声地说，啊，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立刻接上说，不，这是开大差，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北进方针嘛。大家都轻轻笑了，接着清点了一下人数，已经到齐。唯一的遗憾是刘志坚带领的几十个宣传队员没有及时赶回，其中包括著名的红军文艺工作者李伯昭，他是杨尚昆的妻子，曾经在莫斯科学习过，他的舞蹈曾经使红军战士们为之倾倒。部队为了脱离险境不得不按时出发，杨尚昆也不得不忍痛赶路。大约往西走出三四里路，来到一个岔道口，前边有一簇黑影挡住去路，正惊疑间，一个粗壮的黑影走过来，叶剑英仔细一看，原来是彭德怀。彭德怀一把就拉住他的手，哎呀，参座，真把人急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还以为你出了事呢。叶剑英笑了笑，呵呵，是你的心里急吧？地图带了吗？这个忘不了。说完他往后一指，你瞧都谁来了。彭德怀一看，负责二局工作的曾希胜以及整个二局全来了，心里十分高兴。这些来的人和等的人见了面，宛如劫后重逢，那股亲热劲儿非同寻常啊，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没了。彭德怀唯恐误事，忙说，参座，你还不快走。一句话提醒了众人，大家才转身进了夺夺沟，向北去了。彭德怀仍然直处处地站在那个岔路口，煞像一只担任警戒的老雁在观察着动静。因为寒气袭人，有时候来回踱着步子，只等部队走得远了，才下令撤了警戒，跟在部队后边缓缓而行。彭德怀赶上大队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叶剑英站在路边，正跟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领导人在一起说笑。部队集合在一块平坝子上，张闻天正在跟大家讲话。因为部队出发仓促，许多人还不明原委。当张闻天讲明真相的时候，部队都愤慨异常，嘁嘁叉叉议论，大骂张国焘不是东西。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后边追上来了。彭德怀往后一看，后边大路上果然卷起了一大溜烟尘，接着是急雨般的马蹄声。彭德怀立即布置好警戒，心想，哼，果然追上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和三军团住在一起的军政大学行动的时候，被这个学校的校长何卫发现了。何卫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军长，此人性格乖戾，常常打骂部属。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校长，这会儿正负伤休养。他知道部队行动，马上做了担架到总指挥部报告。这个时候总指挥部可就乱了营了，陈昌浩大怒，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大骂中央投敌去了，并且下令立即做战斗准备。但是在这个讨论是否追击的会议上，除了副参谋长李特主张追击以外，绝大部分干部都不赞成追击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陈昌浩也只好作罢。徐向前显然对眼前发生的突然事件缺乏精神准备，觉得难以承受，就难过的蒙着一条被子躺在床板上了。当下面部队请示对中央红军是否追击的时候，徐向前说，天底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陈昌浩也就同意不追了，但是他仍然派出积极分子李特拿着一封信前去劝说三军团返回，这就是飞奔而来的那队骑兵。彭德怀等那队人马来到了面前，往前走了几步， 李特也跳下马来。这个人是个矮胖子，横眉立目，带着满脸怒气，一见到彭德怀就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封信。彭军长，总指挥部有信给你。彭德怀接过信一看，上面写着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走，还有中央在毛州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里还用白话加文言的句式说，你们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最后要彭德怀即率队转回阿西。彭德怀看了以后勃然大怒，把信往口袋里边一装，指着李特吼了起来，什么是逃跑路线？你们说谁是逃跑路线？李特毫不示弱，叉开双腿，摆出握有尚方宝剑那样的架势，中央不告而别就是逃跑路线。你这样说不对，北上的方针早就确定了，是张主席多次同意了的。我问你，执行这个方针怎么就是逃跑路线呢？李特用手指着，我告诉你彭德怀，你别再执迷不悟了。我问你，你们长征开始是多少人？你们现在是多少人？你们已经不到10000人了，北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陈政委是好意，你还是想一想吧。彭德怀忍不住了，你这是胡说。算了算了，德怀同志，你不要跟他吵了。大家一看，毛泽东身披破棉衣，手里夹着纸烟，从人丛里缓缓走了出来。他安抚了彭德怀几句，接着走到李特的面前，带着笑容说，李特同志，我看你们不要吵了。你今天是奉命而来，主要是来劝说德怀同志，他的思想还不大通，双方还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嘛。
1: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共产党，都是红军，总是一家人吗？现在中央说要北进，国涛同志说要南进，谁是谁非还可以由时间来检验吗？如果哪些同志认为南进是对的，也可以南进，捆绑总不成夫妻嘛。不过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如果南进是一定会碰壁的，不到1年时间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不过先走一步罢了，你说是吗，李特同志？一席话说得李特无言以对，脸红红的低下头去。毛泽东又面对部队说，你们有哪一位愿意跟李参谋长走的也可以走嘛。由于红军大学四方面军的学员大部分都已经留下，凡是跟来的都是愿意跟中央走的，因此没人吱声。这个时候彭德怀从口袋里边掏出那封信来，在毛泽东的面前晃了一晃，这封信怎么办？毛泽东笑着，这个好说，你给他开个收条，说后会有期。李特接到收条，翻身上马，带着他的一队骑兵返回去了。中央红军和他们的领导人开始踏上了北进的道路，向着一军团的所在地俄界进发。彭德怀和毛泽东都走在三军团的后尾，彭德怀仍然面色严峻，双眉不展。路上他问毛泽东，如果他们还要追怎么办？那也不能打。如果扣留我们，强迫我们南进呢？那也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彭德怀没再说话，只有擦擦的脚步声。经过患难的朋友总是格外亲密，当一三军团在俄舰会合的时候，就像多年不见的亲人，那股亲热劲儿真是难以形容。他们的话真是没完没了，一遍又一遍叙说着这段惊险的经历。高层领导也是这样，在9月12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与会者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仿佛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分歧和芥蒂似的。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破坏，使得大家从心底里亲密起来了。过去所有的不同的见解、争论、斗争和不愉快，仿佛都已经微不足道，远远地退到历史的后面去了。俄界是白龙江畔的一个藏族村庄，村庄很小，村里唯一的大房子就是一座藏族的经堂。这一天上午群贤聚会，唯一没有到会的是周恩来，因为他的身体还相当虚弱。其他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都到会了，此外还有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蔡树藩、叶剑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清等21人，把个小经堂挤得满满的。开会之前一直充满着欢声笑语，不少人围着叶剑英询问着他那惊险的一幕。当然在这欢声笑语的背后，人们的心之深处不是没有一种难堪的苦涩。毛泽东的心里更是这样。在先他对北进是颇有一番宏阔壮丽的想象的，以10万雄师北出甘南，只要一旦离开这恼人的地区，就会像蛟龙入海，纵横飞腾，有声有色的大干一场。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壮阔的想象一下暗淡下来。由于不幸的分裂，他虽然把一三军团带出来了，但是人数不过7000-8000人，比起江西出发时候的86000人只不过是当初的零头罢了。想到这儿，他心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苦涩呢？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戴着软塌塌的军帽坐在毛泽东旁边，他敲了敲桌子，宣布由毛泽东代表书记处提出报告。毛泽东黄黄的手指夹着自卷的喇叭筒纸烟开始讲话，他首先回顾了几个月来的痛苦经历。他说自从14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却坚持机会主义的方针。起初张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的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是没到毛尔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以后就不再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那儿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方针，现在已经无法共同北进，而只能是一方面军的主力单独北进了。在叙述这一段的时候，毛泽东竭力使自己的语调保持平静。当然我们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靠前无出路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向南，最后

0: 是没有出路的。一两个月以内或者有出路，估计打到雅安、打建卢极少可能。在那样的地区，红军只能减少，无法补充，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绝不能带上一三军团走这条道路，中央不能到打建卢去，而是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接着毛泽东沉痛地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说到这儿，他的目光巡视了全场，神情无比坚毅。我们即使被敌人打散，我们还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还可以去领导义勇军，我们最终是一定会胜利的。他的话沉痛而又悲壮，像鼓点一样使人们的心灵震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由于张国焘指示四方面军陈昌浩对中央采取行动，中央不得不立即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一三军团在俄界会合以后，中央举行了一次紧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书记处做了报告，他讲完了当前的形势，随后又讲到了团结。他说，团结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了。他没有多所发挥，仅此一句已经使在座的人刻骨铭心。最后他谈到了跟张国焘的关系，不言而喻，张国焘在他的心目中是丑恶的，跟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之后，这种印象更加深了。但是今天是党的会议，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必须从党性和全局观念出发，以高度的理智来忖度当前的现实，因此他的语调是缓慢和清醒的。今天看来，同张国焘的斗争还是党内斗争，将来他或者拥护中央，或者反对中央，最后的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就目前说，是否马上做组织结论，是否下埃德美顿书呢？说到这里，他向整个会场几乎是每个同志都轮视了一眼，然后声音清朗地说，不应该的，我们还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用各种名义给他们打电报，比如说用林涅、彭李、李德等等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们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毛泽东的话使整个会场活跃起来，可以看到人们的脸色由激动转入深深的思考，有的低下头去，有的扬起脸看着经堂微微摆动的飘带。显然

们的内心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报复的愿望与党性的冲突，义气的冲动与明智的现实态度的冲突。随后是彭德怀做关于军队组织的报告，他历述了现在部队的严重减员，战斗员已经相当少了，他提议取消营和师两级组织，仅保留团的组织。他的报告刚完，一向负责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已经忍不住起立发言。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党员，细高个子，俩眼乌黑有神，经常披一件大衣，挎着手枪，姿态相当英武。他的声音高昂而且充满着激动。张国焘企图用枪杆子来威胁党，这是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张国焘伸手要的地位没有定的时候，他按兵不动，任命为总政委以后，他还在下边挑拨煽动。沙窝会议他要根本改变中央的成分，政治局委员一共八个，他要增加四方面军的九人，党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吗？接着他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对张国焘、陈昌浩毫无异议，应当开除党籍，就是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也是应该的，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中国革命在中央领导下是可以成功的，即使张国焘滚到反革命阵营我们也不怕，我们应该声明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邓发的发言在人们的心里激起了波澜，因为人们本来就具有这种情绪，他的话自然容易引起共鸣。当然他们在理智上也还在思考斗争，这是一种自我斗争。随后李富春发言了，他在北伐军里已经是某军的党代表了，长征中是代总政治部主任，因为王稼祥负伤做担架，大部分工作是由他来做的，最近才接替杨尚昆担任三军团政委。他做过多年军人，但是看他那光光的和尚头，微笑的脸，就像乡下的老校长那么温和。他的发言比较温和冷静，他提出张国焘如果不执行命令可以立即撤职，对那个毫无党性异常嚣张的李特可以开除党籍。罗迈在发言前咳嗽了两声，他是湖南人，在南方人当中是个少有的大个子，和毛泽东差不多。他在党内资格很老，现在是中央组织部长。此人作风一向严厉，工作当中是拼命三郎，他在下级一点也马虎不得。今天他的脸色更加严峻。罗迈用郑重分析的语调说，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惧怕敌人，他对在中国本部创造苏区是没有信心的，这和他轻易退出鄂豫皖和通南巴是有联系的。此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搞小组织活动啊。四中全会之后除了罗章龙没有第二个了。他稍停了停，似乎做了最后一次衡量，才以组织部长式的慎重态度说，但是我还是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不立即采取组织措施。瘦弱的王稼祥发言了，他看去谈笑自若，实际上身上还带着一个排脓的橡皮管子，时时刻刻都在忍受着痛苦。张国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而是流氓习气的领导。
我们和他不仅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王稼祥说张国焘是流氓习气的领导，是出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因为伤口恶化，他曾经在沙窝休养了一个多月，期间他为了给张国焘做工作，有一次曾经从太阳落山谈到凌晨三点，张国焘算是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可是没有几天他就变卦，因此王稼祥就认为这个人没有政治信誉，说了也不算数。王稼祥发言的结语是，张国焘回到党的立场上是困难的，但是给组织结论是有步骤的。王稼祥的意见表达了会场上多数人的认识，也是所有出席者感情与理智反复交战所得出的结果。彭德怀说，对张国焘的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希望他北上可以不做，过早的结论没有好处。聂荣臻也同意这一点，杨尚昆也完全同意上述意见。接着林彪、博古、洛甫相继发言，他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林彪对张国焘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表示不满，张国焘竟说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的队伍，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的队伍。他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下边认识。博古认为对张国焘过去太客气了，对张的组织结论要等到内部认识到他的错误的时候。张闻天以他的一向理论家的思维对张国焘做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还指出张国焘发展下去必然要组织第二党，应当使四方面军的干部了解这种前途。他认为争取工作现在还有一线可能，组织结论应当等到完全失去希望的时候再做。和所有形形色色的会议不同，这个会既不是那种剑拔弩张使人的呼吸都感到急促的会议，也不是那种面上含笑话锋里含着重重心机的会议，更不是那种使人厌倦毫无意味的清汤寡水般的会议。这次会议独特的地方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交战。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终于使理智战胜了感情，党性战胜了偏狭，明智战胜了冲动。会场上充溢着的是共产党人体现出来的那种高度的理性和睿智。毛泽东始终在烟环缭绕中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他的脸从严峻携带着几丝苦涩的表情中逐渐变得柔和起来，就像从云隙中洒下了阳光，最后他的脸上出现了微笑。他的意见被大家丰富了，他的个别不完满之处得到了措辞温和的纠正，这在无形之中为他驱除了愁苦，使他的信心更为饱满。在他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声音里增加了明朗的愉快的调子，他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起来了，讲得也更深刻了。他进一步指出张国焘是一种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发展下去很可能叛变革命，他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革命绝不会就从此走向低潮。讲话刚刚结束，走廊上的大铁壶里的水就开了，警卫员一阵忙乱提着铁壶来给大家添水，小小的经堂里又像会议开始之前那样喧闹起来，乱纷纷的又

0: 说又笑。这是一个意志无比坚强乐观的集体，由于雨声笑声完全融汇到一起，已经分不出每个人的声音了。俄界会议之后，部队第二天就出发了。这时候从甘南民州一带有敌人两个师，一个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唐怀元部，一个是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毛泽东率一军团走在前边，沿着白龙江向东挺进。这条江水不算很宽，宽处三十几公尺，窄处不过丈余，但是水流湍急，声如雷鸣，激起的水花倒真像是一条白龙。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岸上仅有羊肠小道，在羊肠小道消失的地方，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栈道。这种栈道在红军路过宝兴的时候曾经遇到过，现在却不断有栈道出现，有的竟长达百多公尺，它们高高悬在危岩峭壁之上，仅一尺来宽，下边就是激流，人行其上不禁头晕目眩。那些抬着伤病员的担架通过的时候就特别困难。在部队越过一条长长的栈道的时候，樱桃和一个外号叫烂脚佬的担架员抬着一副担架走过来了。由于走得急促，樱桃的额上流着汗，双颊绯红。作为指导员，他经常走在休养连的最后，看见哪个担架员太累了，就帮助抬上一段。过草地之后，那些担架员由于长期吃不饱，付出体力又重，差不多人人瘦得厉害，病得也多，因此这种事就更多了。担架上抬的这个人是娄山关负重伤的团政委朱兵，他的一条腿是高位截肢，从那个时候起就不得不坐担架。这种长期坐担架的生活使他的心承担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他每时每刻都目睹着担架员的艰难。特别是遇见高山陡坡泥泞道路，担架员不是跪下去用膝盖步行，就是跌得头破血流。坐在担架上的人心里该是多么难受啊！朱兵一听前边又要过栈道了，心里边立刻不安起来。他微微地抬起头一看，前边的伤病员纷纷下了担架，由担架员扶着在窄窄的栈道上颤颤巍巍地行走，他就更躺不住了。樱桃，你停一下，我也要下去。樱桃一边走一边笑着，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你怎么能下去？朱兵见樱桃照旧往前走，并没有听他的意思，就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前边担架上抬着一个昏昏迷迷的病人，两个担架员为了防止意外，就用绳子把担架捆在自己的肩背上，然后就开始跪下身子，用膝盖一点一点地在栈道上挪动。每当朱兵看见这种形象，心就颤抖起来。这一次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又一次叫着，樱桃，你停下来。樱桃听他的声音里带着命令的调子，没有理他。刚刚走出两步，朱兵就发火了，你们停不停？不停我就滚下去了。樱桃见他恼了，就笑着说，朱政委，人家下来能扶着走，你呢？
1: 我不能走，能爬。
0: 樱桃见他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就转过脸朝后边的担架员使了一个眼色。烂脚佬，咱们就听。

0: 位大首长的。
1: 烂脚佬会意了，就眨眨眼，
2: 好好，
1: 说着就把担架停在这条羊肠小道上。朱兵整了整衣服，正要像战士一般匍匐前进，樱桃一把拦住他，嘿嘿，我们有几个人在这儿，怎么能看着首长爬呢？说着他把朱兵的两只手朝自己的肩上一搭，就把朱兵背起来了。朱兵一连声都说，哎，这如何使得，这如何使得。樱桃带着笑走向栈道，不重不重，看起来这位首长已经没多大分量了。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踏上了栈道。烂脚佬扛起担架紧紧跟在后边，他一边地喊着，指导员，指导员，不行吧。樱桃也不回答，一个劲儿地背着朱兵往前走，到底还是把他背过了长长的栈道。等樱桃气喘吁吁地把朱兵放下来的时候，朱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住地落泪，是他的心在流泪呀。樱桃笑了笑，只说了一句，快上担架吧。这个时候担架排的小排长赶上来了，他接替樱桃抬起了担架。这天的行动不算顺利，走了不远，他们又受到羊吐司藏兵的袭击。这些藏兵三五成群的藏在对岸的山林里，向红军放着冷枪。在这样狭窄的路上无处可躲，只能跑步通过，尽量减少损失。抬着担架没办法跑快了，樱桃就拔出手枪朝对岸放几枪，掩护担架队迅速通过。这一天整个行进的队伍竟伤亡了100多人，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荒僻的地方又伤亡了这么多同志。第二天经过莫崖寺继续前进，前边又传来新的情况，鲁大昌的部队据守着一个奇险的山口，名叫辣子口，把通民州唯一的道路堵住了。在前边开路的红四团昨天夜里进行了强攻，没有攻克，整个部队都不免忧烦起来。当然最忧烦的还是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了，因为担负指挥的毛泽东已经催问过一次，问询强攻没能够奏效的原因，这一来他们坐不住了。聂荣臻对林彪说，咱们还是到前边看看吧。林彪点头答应。他们都意识到这一仗事关重大，如果不能取胜，不仅北进的方针不能实现，甚至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那样事情就麻烦了。自从会理会议之前，聂荣臻为林彪写信的事和他发生激烈的争论以来，两个人的合作还是好的。一来在战争年代，那个时候的党风很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家常便饭，彼此争论的面红耳赤也算不了什么。二来聂荣臻一向为人厚道，作为政治委员，他对军事指挥员并不过多的干涉，遇到零零碎碎的非原则问题，往往采取谦让的态度，这样也就容易合作共事。辣子口的枪声不断地响着，时密时疏。一阵枪声过后，在峡谷里激荡着长时间的回音。林彪、聂荣臻两个人沿着崎岖的山路越走，山沟越窄，两侧山上都是黑压压的原始森林，中间是一道名叫辣子河的流水，虽然不过一两丈宽，可是声势喧赫，颇似瀑布，再加上凄厉的秋风，更显出一派萧森之气，只要一阵风吹过，满山的黄叶就像雨点一般

烟沙沙的飘落下来。实际上，军团指挥所距红四团的指挥所不过一二百米，在峡谷里拐了两个弯也就到了。这时候，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正在一个山坳里和干部们研究情况，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驳壳枪的木壳上，许多人的身上滚了满身的泥，抽着烟在苦苦思索。他们见军团首长来了，就纷纷站了起来。聂荣臻挥了挥手叫大家坐下，随后和林彪一起坐在草地上。林彪巡视了大家一眼，情况怎么样啊？王开湘一向少言寡语，像农民那么朴实，遇到这种情况他就看看政委。杨成武就把攻击没有能够奏效的原因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主要是敌人在狭小的正面上防守很严，特别是严密地封锁着一座小桥，部队无法接近，攻击的部队在这儿遇到不少伤亡。林彪略微抬了一下脸，你领我们先看看地形。聂荣臻也站起来，好，看看地形再说。杨正武迟疑了一下，因为这儿距敌人过近，他不能不有一点担心。仅仅几个小时之前，师里边的一个干部就是在这儿被击中的，可是首长已经说出来了，他又不好驳回，只好领着林聂朝山坡上小心翼翼地走着。林彪的警卫员也要跟上去，被杨成武挥了挥手拦住了。他们刚要取出望远镜要递给林聂，杨成武笑着说，呵呵，就在鼻子底下，用不着了。杨成武往上走了不远就停住了，随后领着林聂隐蔽在树林里。林彪和聂荣臻站定脚步往前一看，原来这儿距敌人的前沿不过200米，仅仅隔着一个山拐子，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为这奇险的地形确实吃了一惊，正前方就是那个小小的喇叭口，两侧山岭相距不过10几公尺，整个地形啊就像一座山被巨斧劈开，仅仅裂开了一道缝，喇叭口的两侧都是绝壁，看上去令人心寒。那条辣子河就从喇叭口里喷涌而出，出口的地方有一座几公尺长的极为平常的小桥，桥的右前方就是一个高高的悬崖，一座方形的大碉堡就修在这座石崖上，正好卡住喇叭口的嗓子眼儿。往小桥冲锋，无疑是向敌人的枪口扑去，怎么能不遭到伤亡？在这座碉堡的后边高处还可以看到另一座碉堡，再往后看就被山峰遮住，看不清了。杨成武指了指那个紧卡着喇叭口的方形碉堡，那里边也有好几挺重机枪呢。林彪的浓眉皱起来了，他瞅着杨成武问，你们打算怎么办？杨成武说，看起来光靠正面进攻不行，我们刚才研究了，准备从右侧爬上去，前后配合起来打。说着他指了指那个方形碉堡，带着几分笑意说，首长注意了吗？那个碉堡没有顶盖。林彪和聂荣臻眯细着眼仔细瞅了瞅，这才注意到那座碉堡大概是刚刚修成，果然没有顶盖。我们准备从山后边爬上去，从上边往里边扔手榴弹，这些家伙就守不住了。好，好，这个主意好，聂荣臻同意了。可是你们能爬得上去吗？林彪再一次看了看那一面直上直下的禅崖，仍旧皱着眉头。聂荣臻也凝视着喇叭嘴右边直立的断崖，

0: 看样子总有七八十米高，几乎成九十度，上边有些棱棱坎坎，长着一些荆条、葛藤和歪歪扭扭的古松。他也不禁怀疑，这么直这么高的山崖能爬得上去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4: 东西。
5: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8: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6: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
1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京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红四团被辣子口天险堵住，攻了几次都没攻下来，人员伤亡很多。林彪、聂荣臻来到前沿观察地形，果然是个险要的关隘。杨振武提出的方案是从后山爬上去，往没有顶盖的碉堡里边扔手榴弹，拔掉这个钉子。聂荣臻虽然同意，但是担心这么直这么高的山崖能爬得上去吗？杨振武回答说，我们正发动大家想办法呢。林彪正要回话，只听哗射过来半梭子弹，把头顶的树枝打得纷纷跌落下来。聂荣臻扬起脸看了看，若无其事，林彪也稳立不动。杨振武却拉了他们一把，首长们还是下去讲吧。三个人就从山坡上慢慢走回山坳。林彪用指示的口吻说，就按照你们的计划打吧，至少明天拂晓以前要解决问题。聂荣臻注视着杨成武，要动员充分一点，这一仗打不好，我们一三军团和中央就得回到草地上去。杨成武神色激动，闪动着那双年轻明亮的眼睛，是，我们一定要打下来。林彪和聂荣臻沿着辣子河回后边去了。杨成武又坐下来和干部们商量如何攀登那面绝壁。大家虽然想了一些办法，但是却不实用。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见指导员杨米贵兴奋地跑过来，这是新进编到本团的一个连队。杨米贵来到杨成武的面前，啪打了一个敬礼，报告政委，我们连有个小鬼报名说他能爬上去。杨成武一听，脸上露出喜色，哦，他在哪儿啊？在下面。

0: 这等着呢。好，快让他上来。杨米贵飞步跑下山坡，不一会儿带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鬼，正是李小猴。杨成武一看，这个小鬼精瘦，个子也不怎么高，脸黑巴巴的，只是那双圆圆的眼乌黑有神，流露着一种山野的剽悍之气。杨成武嘴里边没说，心里边犯了嘀咕，心想他能够爬得上去吗？只听杨米贵介绍，他叫李小猴，是个苗族，是在遵义跟杜铁匠一起来的。杨成武看了看他，你能爬得上去吗？
1: 能。
0: 他回答得很干脆，仿佛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杨成武吩咐参谋用骡子把他驮过河去，让他试试。这时候大家总算有了希望，因为只要他一个人能爬上去，在山顶上绑好绳子，大家也就可以爬上去了。这个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山顶上正辉耀着一派红彤彤的夕照。杨成武、王开湘和不少干部都站在便于观察的地方，带着好奇、担心和渴望的神情注视着这位貌不惊人的小黑孩。只见他手里边拿着一根长长的杆子，光着两只脚丫，骑在骡子背上三摇两晃地过河去了。下了骡子，他就利用死角轻手轻脚地来到断崖之下。他仰起头，先往上打量了一番，随后就不慌不忙地把杆子往山壁上一搭，把一个树根紧紧勾住了。原来杆子头上结结实实地绑了一个铁钩子。这时候他双手试了试，觉得牢靠了，就两只手倒腾着，像猴子爬杆那么轻巧灵活地攀上去了。等他的两只脚在缠崖坎坎上站稳，略喘了喘气，才接着把长杆往上面搭去。这样越爬越高，就像挂在山壁上似的。看的人个个提心吊胆，屏声静气，生怕小黑孩跌落下来。杨成武和王开湘都瞪大了眼睛，几乎看呆了。但是这个小鬼却镇静自若，尽管不时有小石块或者残枝败叶沙沙地落下，他看去仍然是若无其事。终于小鬼登上了绝顶，稳稳当当站在夕阳艳丽的红光里。他一只手拿着长杆，一只手还朝这边摆了摆，似乎说他的毛遂之剑并非虚妄。接着他就用同样的方式一级一级地顺着杆子哧溜哧溜下到断崖之下。当他拿着长杆回到这个山坳的时候，大家都亲昵地几乎把这个小黑孩抱起来了。杨成武握着他的手笑嘻嘻地问，李小猴，你是从哪儿学的这个本事啊？小鬼反而腼腆起来，害羞地红着脸，嘿，我从小在家里边挖药打柴，这些山常爬的，后来生活没办法，才跑到遵义挑煤巴去了。大家激动不已，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平时谁也不注意的平平常常的孩子，今天解决了这样重大的问题。难题解决了，参谋处下令把全团指战员的绑腿都收集起来，拧成粗绳子，由李小猴带上山顶。这个时候那个寡言少语的团长王开湘却看着杨成武说，
2: 老杨，上次泸定桥你在前边，这次翻山该轮到我了。
0: 杨成武笑了笑，嘿嘿嘿，好，那我就在正面。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迂回部队由团长率领，乘夜暗之时用骡子把部队送过对岸断崖之下，抓住李小猴系好的粗绳子开始攀登。正面进攻部队由二营六连担任，当夜有20名英勇果敢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在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的指挥下

经过一场激战，终于在玫瑰色的晨光里占领了喇叭口的碉堡，随后进入了纵深战斗。喇子口打开了，部队在日出的时候通过喇子口继续北进。当人们越过那座极其平常的小桥，来到方形碉堡的下面，差不多每个人都停下脚步，发出一声声惊叹。因为在那不大的一块地面上，鲜血斑斑，手榴弹的木把堆了很厚的一层，整个地面熏得乌黑。显然，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这些手榴弹是成束成捆丢下来的。人们带着惊讶、赞佩和自豪的神情，穿越过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脚步走得更有力了。毛泽东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也停下来了。他巡视着那险峻的地形和残酷搏战的遗迹，显出深深感动的神情。最后，他指着那一面高耸的断崖问：“他们就是从这儿攀登上去的吗？”跟随他的老参谋王柱说：“是的。听说先上去的是一个苗族小鬼。”“是的，你可能还认识他。”“哦，我认识他。他叫李小猴，记得在遵义的时候，他到您那儿去过。”警卫员肖沈说：“是的，是跟杜铁匠一起去的。”毛泽东寻思了一番：“哦，是那个小黑孩吧？”“对对，就是他。”毛泽东再次仰起头，把那一面险峻的断崖从上到下端详了一遍，惊叹着：“哎呀，真是难以想象啊。”“哎，那个杜铁匠呢？我仿佛在过雪山的时候遇到过他。听说他已经牺牲在草地上了。”毛泽东半晌无语，慨叹了一声：“哎，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英雄，不是他们，我们怎么能闯过这么多难关呢？”说完，毛泽东和他的一行人踩着血迹斑斑的焦黑的土地进入喇子口去了。当喇子口枪声激烈的时候，在包座班右地区停留的右路军已经遵奉张国焘的命令，掉头南下，再一次回返到草地上了。此时已经是九月中旬，和上次过草地有很大不同。上一次主要是夜间苦寒难以抵挡，白天的太阳还颇为燥热，如今却是西风凛冽，太阳挂在天空只是一个银色的圆饼，连点热气儿也没有。草原的景色已经不再是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而是黄草漫漫，草花俱已凋零，整个草地变得枯索单调而严厉了。衣单被薄的红色战士们在这种境遇之中如何能够承受得住呢？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上次过草地宿营的遗迹还宛然在目，不少的人字棚里还停留着冻饿而死的同志们的遗体。这些遗址既无法利用，遗体也无法掩埋，再加上这时候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一四方面军分开了？为什么刚说北进忽而南下？这些问题得不到解释，整个部队在南进途中笼罩在一片迷惘之中。缺粮自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次可食用的草和野菜已经被采摘过了，现在寻觅起来已经很费事。

在这种绝境里，不消说更多的红色战士默默无言地倒下了，永远留在荒烟漠漠的草地上。与此同时，张国焘亲自率领的左路军也从阿坝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转移。到月底，两路军汇合于松冈地区。总司令部住在一个名叫角木族的藏族寨子里。这一天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这个角木族寨子位于马尔康以西40公里的地方。整个寨子在接近山顶的高崖上，散散落落不过几十户人家。大金川在山下打了一个圆圆的弯，寨子左边山涧还有一条小小的溪水倾注在大金川里。这个村寨最惹眼的是那座六棱形的碉堡，它和常见的碉堡颇不相同，下粗上细，高约50-60公尺，颇像一个高高的烟囱。离碉堡不远就是相当大的喇嘛寺。这一天，喇嘛寺外边插满了红旗，布满了岗哨，有一种与素常不同的热烈气氛。但是如果进入殿堂内部，就使人感到异常沉闷。虽然祭神的长案上点了几盏酥油灯，对这个高大的殿堂来说还是太幽暗了。桌案前边喇嘛们跪着念经的蒲团上坐满了50-60名高级干部，奇怪的是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会议前那种活泼的窃窃私语。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下边坐的这些干部由于雪山草地以及几个月来情绪上的折磨，一个个都瘦滚似的，而唯独在桌子后边高高坐着的张国焘，白白胖胖，堪与那些正襟危坐、慈眉善目的神像比美。会场上唯一活跃的，怕就是年轻英俊的黄超了。他作为秘书长，不时地跑到张国焘身边，咬着耳朵咕哝几句，随后又跑到这里那里指示一些什么。会议总算开始了。张国焘干咳了两声，随后发表讲话。他的仪态端庄严肃，心事重重。他讲话本来就慢吞吞的，今天更慢，仿佛他自己充分意识到今天是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必须使每字每句都送到他面前的高级干部耳中。在他看来，这篇演说将来会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且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他的话是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的。他说呀，中央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不仅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才终止了这种退却。但是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说到这儿，他提高了嗓门：南下是逃跑吗？啊？不，南下才是终止战略撤退的反攻，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而那些中央领导人才是被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的所谓北进方针才是名副其实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他们最后发展到私自率领13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的罪恶行为。说到这儿，他以演说家的雄辩姿态打着手势：我实话。

告诉同志们吧，那会儿所谓的中央领导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啊，他们不过是一些吹牛皮的大家，一些不可救药的左倾空谈主义者。他们是因为有篮球打，有管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革命的。一旦革命发生了困难，他们就要悲观逃跑，这是毫不奇怪的，我想同志们是完全理解的。这个时候会场鸦雀无声，坐在蒲团上的高级干部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竟像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都愣住了。同志们，张国焘扫视了大家一眼，用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吼着，大家都会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名字叫考茨基啊，他曾经是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嘛。可惜的是他后来叛变了，他和他领导的第二国际叛变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能够放弃革命吗？啊，能够不革命吗？啊，不，革命是不能因个别人的叛变而止步的。大家知道这个时候伟大的列宁及时地义无反顾地成立了第三国际，肩负起革命的重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前进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又高高地飘扬起来了。说到这儿，张国焘显得双颊红润，眉飞色舞，看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我想这段历史经验是我们应该好好领会的啊！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的中央已经威信扫地了，已经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我想同志们比我更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当仁不让，应该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榜样，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在蒲团上坐着的人们一听要成立临时中央这几个字，不禁面面相觑，本来已经十分沉闷的气氛立刻又增加了紧张的因素。尽管有些军级干部不一定弄清考茨基是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考茨基与中央领导人有什么关系，但是临时中央他们是懂得的。由于问题来得如此突然，多数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有的彷徨四顾，有的低下头闷声不响，整个会场只有那几盏酥油灯在流动的空气中微微摇晃。对于张国焘，这种场面的出现也使他感到意外。一个自以为可与列宁相比的人物，经过多日苦思的动人的演说，竟然没有一个人响应，也没有一个人表态，未免太使人难堪了。他不安地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观察着人们的表情，黄超不断地和他交换着眼色，显出难忍的焦躁。张国焘的脸上显出做作的笑容，扫视着下边的人们，啊，哪一位发言呢？没有应声，

他又问了一句，哪一位打头炮啊？还是没人应声。怎么，难道这样重大的事情，对全党全军命运攸关的大事，没有人发言？张国焘的脸上出现不高兴的神色，当他的目光扫视到陈昌浩的时候，显得更明显了。看来陈昌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想过分突出。当张国焘威严的视线扫过来的时候，他却把头低下去了。徐向前从会议一开始就坐在蒲团上闷声不响，甚至闭起眼睛来打瞌睡。张国焘在心里边骂了一句，这帮家伙，到较劲儿的时候就没有用了。正在这令全场人窒息的，也令会议主持人承受着难忍的压力的时候，张国焘忽然从一张大脸盘上看出一个人跃跃欲试，就满脸堆下笑说，那就请这位军长先讲吧。这位军长身材高大，壮貌魁伟，是一位剽悍善战但又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将军。自从江西出发以来，他一直担任后卫，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牢骚。他见张主席点名请他，觉得脸上有些光彩，就立刻站了起来，做了一个发言。这位将军从江西出发谈起，一直到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止，把一路上为保卫中央受到的苦楚、遭到的损失、满肚子的委屈，既不分是哪个领导，也不分遵义会前还是遵义会后，完全混成一锅粥了。因为他的话有不少生动的事例，引得会场上发出一阵阵笑声。这位将军的发言虽然没有多少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会议的僵死局面。张国焘高兴了，脸上出现了笑容，在一边鼓动着，讲得好嘛，啊，这都是实际情况嘛，啊，这样的中央领导怎么能叫人心服吗？可是会场经过这短暂的一度活跃之后，又出现了沉默。张国焘张着两只大眼，在每张脸上搜索着发言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两个人，哪怕是一个人再说上几句，说不定就会顺流而下，打开局面。但是他失望了，会场上依然是鸦雀无声。人们为了躲避张国焘来回搜索反复催逼的视线，有的低下头去，有的扬起脸来，还有人给闭目静思的观音菩萨向起面来。张国焘真的急了，他不得不把目光注视着一张他有些畏惧的脸。这是一张红军战士最熟悉、最亲切，也是中国人民里最朴实的脸。这张脸平时是那样慈祥，现在却充满了严厉和威严。由于风吹日晒，生活困苦，这张脸又黑又瘦，简直像长方形的铁块，唯独那两只穿透一切的眼睛炯炯有神。张国焘带着笑说，还是请朱总司令讲一讲吧。朱德坐在黑影里哼了一声，没有立刻回答。二十天之前他就受过一次围攻了，那是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也是在一座喇嘛庙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伯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

0: 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状声势。张国焘在会上大肆谩骂攻击了一顿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一些受蒙蔽者就吵吵嚷嚷，迫使朱德表态。因为是面对群众，朱德还是很和蔼、很从容地说：“同志们，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我是举过手的，我是赞成的、拥护的，现在我怎么能反对呢？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一个利欲熏心的人物另立了一个中央，出其意外的是，他的形象却因此发生动摇，而另一位质朴的人物却竖起一座光芒万丈的丰碑。在一个叫角木族的寨子里，张国焘在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张国焘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是逃跑，是叛变，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了，而他自比列宁，要出来组织临时中央。他本以为他这样一讲马上会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不想会场上却是一片寂静。不得已，他逼迫朱德发言。朱德在20天以前就受过一次围攻了，在一个反对毛周张伯北上逃跑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朱德就明确表态，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接着刘伯承也表态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且说，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回来。朱刘这样一讲，会场气氛更紧张了，有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慢条斯理地笑着，我是赞成北上方针的，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只好跟着你们去。有人又大声地说，你既赞成北上，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你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又有人叫，不让他当总司令。刘伯承一见大家把火力集中到总司令身上，有意分散一下火力，就大声地喊，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一下斗争的矛头一下转到刘伯承身上来了，又是一阵狂呼乱叫。最后会议终于通过一个决议，说北上是退却逃跑，南下是进攻路线。现在在这个会议上，张国焘又让朱德发言了。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张国焘本来想让众多的高级干部发言，以便造成优势之后再压朱德刘伯承发言，现在一看大家都不敢出头，只好转过来先从大头开始。朱总司令，你就先讲吧。经过张国焘一再催促，朱德站起来了。由于他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人们齐刷刷地注视着他。人们看到这个度量如海的人，两个深眼窝里射出了火星般的光芒。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把那股怒火压了压，仍旧以宽厚的长者的口吻说，同志们，今天既然要我说，我就说几句。现在是大敌当前， 我们总要讲团结嘛。我们的工农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天下红军是一家嘛。因此不管有天大的事，也都是内部问题，大家一定要冷静冷静，千万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他的话是那么沉痛，唯其因那沉痛打动了这些共产党人的心弦。由张国焘构思设想了多日的那番煽动性颇强的演说，像一面墙壁似的倾倒了。刘伯承是个机敏的人物，见此机会立刻接上去大讲了一气，主要的调子是讲革命形势还相当困难，弦外之音自然是要讲团结不能分裂。刘伯承的发言对朱德的讲话正好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补充。刚才那位鲁莽将军的发言所冲开的一个小口口，不但得到了缝合，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张国焘恼怒了，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白一阵又红一阵，然而又不能失去即将出任的临时中央总书记的体态，还是按下性子，嘴角上挂着做作出来的笑容。团结，那当然是要讲团结咯，啊，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武器吗？可是也不能不分清路线的是非，我们绝不能和机会主义者去讲团结吗？说到这里，他用眼角扫着朱德，像毛、周、张、伯，特别是毛泽东这些机会主义者，我们就应当断绝同他们的一切关系。朱德听了这话忍不住了，他那脸板得像一块铁板，立刻回了他一句：从红军创立时候起，大家都知道有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这是做不到的。他还打了一个激烈的手势，用一只手掌从上到下猛力一劈，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这雷霆般的语言在这个大殿里像忽地腾起一派火光，震得人们的心轰轰作响。人们惊呆了，人们这个时候所看到的朱德再不是那个一天到晚像老妈妈那样慈祥的朱德，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叱咤风云的巨人。张国焘受到强有力的一击，他眯细着眼估量了一下形势，如果再逼上几句很可能会要开崩，那正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马上成立起临时中央，那才是最最紧要的事。想到这儿，他立刻和缓下来，用比较宽松的调子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等自然由他担任，此外还提出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四个人的党籍，并且下令通缉。为了表示临时中央的宽大，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会议 以张国焘的意志形成的决议，并没有郑重讨论，就一哄而起的通过了。会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就在临时中央最高负责人张国焘的命令下南进了。眼下又是令人生畏的峡谷急流和高耸云际的雪山，这些路是多么艰难的一步一步的跋涉过来的，现在又要更加艰难的跋涉过去。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意志和私欲，使几万男女红军战士不得不重新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然而，这些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战略、策略、进攻路线的名义被奉行着。人们的情绪是大大的低落了。在啄木雕会议之前，人们的疑问只是为什么和一方面军分开，为什么要南进，而现在却增加了新的疑问。这个疑问正好是对他们信任的张主席本身，他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的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这一点大大超出了张国焘的意外。本来是要造成自己的权力和树立自己的形象，事实却恰恰相反，群众的盲目信任变成了怀疑和动摇。他想不到挖空一尊塑像基础的正是他自己。尽管部队里有保卫局人员的暗中监视，还有一些不识大体的人来些小报告之类，但是窃窃私语之声越来越大。这些私语开始不过像潇潇细雨，慢慢的也就变成了威胁统治力量的狂涛。可惜的是，多数的统治者都不能明察这些潇潇细语而有所自省，而总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这正是许多自以为是者的悲剧。至于张国焘，他本来就有一个肉团团包裹起来的野心，压根儿就把群众当成玩物，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只要具有最大权威的历史老人一天不拿出答案，一切都只能处在浑浑沌沌之中。对于英勇无比的红色战士来说，眼前的道路一切都朦胧不清，甚至迷茫难测，就跟着孟比山、夹金山无边的雪雾一般。再说一三军团，自从打开辣子口以后，部队就进入那窄窄的深井一般的山谷，弯弯曲曲的行进着。

0: 不远的地方就是岷山。岷山是长征途中最后的一座高山，上20里下30里，飞机不断前来滋扰。但是一听前边部队占领了哈达铺，人人情绪昂扬，也就不觉得吃力了。毛泽东披着他那件旧大衣，骑在马上，随队缓缓而行。山谷越来越开阔了，漫山遍野的谷子已经黄了，正待开镰收割。山坡上出现了一片一片的羊群，路边不远，几个儿童骑在牛背上正在嬉耍。远远一座村舍正升起几股蓝色的炊烟。这些亲切熟悉的景物都告诉人们已经回到汉族区域来了，气候也和暖了许多，路旁的柳叶才刚刚发黄。毛泽东看看周围的景物，不禁心旷神怡，若有所思，隐隐讹讹地哼起诗来。他身前身后的警卫员们也都笑吟吟地看着下地归来的农夫农妇指指画画。这个时候正好从旁边金黄的谷子地里走来一对农民夫妇，红军战士们从心里感到亲热，没话找话的纷纷问起来：老大哥，前面是什么村子呀？那个农民和气地笑着：大草滩。离哈达铺还有多远呢？
1: 还有25里。
0: 人们纷纷兴奋地叫着：好极了，快到了。有人调皮地问：大嫂，你们这个大草滩欢迎我们住吗？那位妇女也笑着说：看你说的，怎么会不欢迎呢？你们为什么欢迎啊？你们把鲁大昌的队伍打跑了吗？那些东西可糟害人了。红军战士们轰地笑起来，笑声里那种长期不见老百姓的可怕的孤寂之感消融了，人们感到无限的快意。毛泽东在马上也笑了。警卫员小沈看见路边山坡底下有几棵大柳树，下边是平坦坦的一块草地。毛主席，我们也该大休息了，你看在这儿休息一下好吗？
1: 好，好。
0: 毛泽东扬起脸看了看太阳，笑着点了点头，就下了马，一边回过头去看看博古、洛甫，还有坐着担架的王家祥。反正离哈达铺不远了，咱们都歇歇吧。博古、洛甫都欣然同意，下了马，王家祥下了担架，一起来到了几棵大柳树下，有的铺上大衣，有的铺上雨布，休息起来。警卫员们纷纷摘下水壶，打开饭盒，饭盒里还是从俄界等地带来的炒青稞麦。人们正要吃呢，一个警卫员喊着：看，招呼主席来了。大家扬起脸一看，见周恩来拄着一根小棍儿在大路上缓缓走来，他的脚步还不是太稳，后边跟着小兴国和一副担架。毛泽东招着手：恩来，这边来。博古洛甫和王家祥也纷纷地喊着：来歇歇吧。周恩来停住步子，看着这边笑了笑，就走过来了。来到近处才看清楚，他仍然颜色憔悴，满脸病容。快坐下来吧。毛泽东拍拍他身边的大衣，关切地问：你走得动吗？
1: 哈哈，觉得好了些，就想试试，不然就

0: 成废人了。
1: 说着，周恩来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大衣上。小兴国说，
0: 要依着他早就要下来走了。
1: 毛泽东侧过脸看着周恩来那满脸清瘦的样子，恩来，你这一病可真苦了我了。周恩来叹了口气，哎，我平生以来没有害过这样大病，要不是同志们，我早完了。也怪你平时总是不肯休息，结果来了个大休息。大家都笑了起来。
0: 这时候有两个骑兵通讯员从北边大路上奔驰过来，
1: 他们看见领导人都在这儿休息，就下了马跑过来打了一个敬礼，
2: 报告毛主席，聂政委说有张报纸很重要，叫我们赶快送来。
1: 通讯员说着递过来一张报纸，
2: 毛泽东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
0: 他翻了翻，就在一个消息上停住了，不一会儿就笑逐颜开，满脸喜色地对大家说，
1: 啊，我们快到家了。
2: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家呀？
1: 一个真正的家，我们的长征快结束了。
0: 他把报纸递给了周恩来，其他人也都跑过来围在后边观看。
2: 原来这是一则国民党部队的剿匪消息，从中透露出陕北有一个颇大的赤区，刘志丹和徐海东领导的红军都在那儿。
1: 一个地地道道县城的家，再不要伤透脑筋的讨论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了。人人眉开眼笑，乱纷纷地说，太好了，太好了。
2: 这时候另一个通讯员走了上来，从背上解下了一个沉甸甸的白包袱，还有这个也是聂政委叫我们送来的。
0: 说着打开一看，警卫员们都惊讶地欢叫起来。
1: 原来这是一种谁也没见过的雪白的大饼，足有半寸厚，每一个都像小车轮似的。他们乱纷纷地嚷着，
0: 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周恩来笑着解释，这个叫锅盔，我以前在天津北平都吃过，很好吃，用它做羊肉泡馍更好吃了。毛泽东伸手拿起一个想掰开来给大家吃，
0: 掰了掰没掰动，
1: 哎呦，警卫员快拿刀子来割，不要吃那个青稞麦了。警卫员像分割月饼似的一牙一牙割开，大家纷纷拿起大嚼起来，都大叫好吃。
2: 毛泽东一边吃一边招呼那两个通讯员，
1: 哎，你们也来吃啊。
2: 背大饼的通讯员说，我们都吃过了。
1: 毛泽东笑着问，哈达铺大不大呀？
0: 嘿，从茂公以后啊，没见过这样大的镇子。
1: 哦，老百姓欢迎你们吗？
0: 嗨，昨天我们一到啊，老百姓就可接筒子的围着我们看，把我们都看臊了。嘿，那儿的东西啊蛮便宜的。
1: 哦，猪肉多少钱一斤呢？
0: 100多斤的大猪啊才5块光洋，一只肥羊才2块钱，花1块就能买5只鸡，1毛钱呢就能买10几个鸡蛋。另外呀，鲁大昌还丢下了很多的大米白面。
1: 那个通讯员简直把哈达铺说得像天国。
2: 毛泽东又笑着问，
1: 你们改善了一下没有啊？
2: 给我们每个人发了1块光洋，聂政委还提出每个连都要吃得好，我们一天3顿饭，顿顿3荤2素，吃得

0: 嘴里流油，每个人都心满意足了。
1: 毛泽东提醒着啊，长期挨饿也不能一下子吃坏了。
0: 可不是嘛，我们通讯连就有几个撑得不能动了。
1: 人们轰然大笑起来。两个通讯员打了敬礼，然后骑上马返回去了。
0: 大家正谈笑呢，警卫员又喊着说徐老他们过来了。人们抬起头一看，果然几个老人走了过来。
1: 徐老还是穿着那身过于宽大的古铜色长袍，下边露出极扎眼的红裤子，拄着的棍子上挂着一双草鞋。谢老的脚步仍然十分疲惫，一手拄着棍子，一只手提着马灯。林老的眼镜在太阳下反着光，那身军服显得过于长大，几乎达到膝盖上了。只有董老武装整齐，身披大衣，挎着手枪，绑腿打得很标准，很像一个精神奕奕的军人。毛泽东见他们不远了，连忙站起来笑着打招呼：徐老、董老、谢老、林老，你们都过来歇一歇吧。其他人都纷纷站起来。几位老人刚刚坐下，毛泽东就捧过来一个车轮式的锅盔，随后又把那张山西日报递给他们：你们几位老人走过来多不容易呀，现在真的有希望了。几位老人对着天外飞来的喜讯感到意外，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谢老摘下他那只断了腿的只用一根线勉强系着的眼镜，擦着眼泪：确实的，我真没想到能够活着走过来。大家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欢乐之中。确实，这些红色战士们除了庆幸这支队伍居然能在物质基础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爬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之外，还深深地庆幸这支队伍终于摆脱了众多人为的险滩暗礁，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前进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 Mission accomplished。
3: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0: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们看，他的儿子也太大了吧！

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5: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陈毅市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上海市中层干部。没开会之前，人们议论纷纷，大谈目前存在种种困难不好解决。文化局长夏衍长叹一声，陈毅将军能在挥手之间斩尽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可是和平市长就如同大力士捉跳蚤，有劲儿使不上，哎，难哪。就在这阵儿，来开会的人陆陆续续的到了陈毅市长的办公室。陈毅这个办公室形状像打开的一面扇子，办公桌子是弧形的，窗户是弧形的，就是靠墙摆放的十几张椅子也呈现弧形排开。陈毅站在几幅巨大上海市区地图面前，眼睛已经熬红了，嗓子也变得沙哑了。他用嘶哑的声音向大家讲话，同志们，今天这一天，在座的各位中间至少半数以上的人参加过我的两次三次会议了，现在快接近零点了，也就是说再过几分钟就是6月8号。这个紧急会议可以说是今天的会，也可以说是明天的会。但是当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迷糊了半个钟头之后，我自己越想越害怕了，不得不披衣下床，召集大家来研究这刻不容缓的大事件。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件什么大事情呢？在场人呢，异口同音回答了陈毅的问题：银元事件，怼头。曾山同志，你把具体情况跟大家讲一下。曾山说，有一个情况大家是了解的，一周之前，上海的一张大饼要3万块钱才能买到，而一两黄金要6亿元金圆券才能换到。6亿元金圆券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几卡车的钱呢。一粒米要100元钱，用一麻袋的钱才能买到几斤米。大家说，这个钱还算不算个钱呢？国民党曾经把通货膨胀的罪名算到了日本人的头上，可是日本投降的时候，国统区的物价上涨了1800倍。但是到了去年，上海的物价比抗战前上涨了600万倍呀。同志们呐，大家想一想，抗战前1块钱能买到的东西，现在老百姓要拿600万块才能买到，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怪事儿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有件事情我问清楚了。一年前，蒋经国以督导员的身份坐镇上海，强令市民交兑黄金、白银、外汇，就是普通女工的银耳环、刚出生孩子的银锁、老百姓灶台上的银香炉，统统被搜罗一空。就这样，他们用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在上海收兑了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多万元、白银不计其数。而他们留给上海下层人民的就是这些堆积如山、形同废纸的金圆券。前不久在丹徒的财经会议上，为了对上海几百万人民的生活负责，华东局领导几经研究，最后要求 上海财经接管会以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方式全面收兑金圆券。我们的目的就是想靠人民币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结果呢，由于上海老百姓吃钞票贬值的苦吃多了，一拿到人民币就去换银元。我们原定的基数是1银元兑换100元人民币，可是仅仅一个星期就涨到了1400元，涨了14倍呀。前天我们抛出10万银元想拉回狂涨的势头，无奈一大批投机商垄断了银元市场，至今天为止银元的价格没有回跌，还涨到了1800。再这么下去，我们的上海金融控制权就会完全丧失了。曾山说到这儿不说了，用焦急的目光看着陈毅。陈毅喝了口水，清清嗓子，好吧，下面我来说。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另一场决战，这场决战比孟良崮战役还要残酷、激烈，意义还要深远。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人民币与银元的决战，实质上却是新生的人民政府与旧社会腐朽势力的大拼杀。为什么这么说呢？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例10天上涨了18倍，那也就是说物价上涨了18倍呀。物价失控必然加剧通货膨胀，老百姓手上拿着我们人民币却照样买不起米、买不起煤、买不起衣服、看不起病，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赶我们下台。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危险是上海的12000多家工厂拿着人民币买不起原材料，生产不了产品，上海的工厂不冒烟，全国就会垮掉一半。到那个时候，人民不赶你下台，你自己也会跌下台来的。而银元投机商们所以这么猖狂、这么凶狠，就是因为在他们背后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从中捣乱破坏。他们不但想把人民币赶出上海，还想把我们共产党赶出上海。我们能坐以待毙，任其嚣张吗？工商局长许涤新坐不住了，不能，当然不行。这两天我们已经收到了天津、北平、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

0: 天的代理市长，上海就回到人民手中。陈毅在接管时任命他为公务局长。赵祖康说，国民党统治期间，对于那些金融大亨也是要顾忌三分的，因为弄不好他们会在一夜之间让上海经济翻船。当然喽，现在是新政权了，是人民当家做主了，情况应该会不一样的。陈毅说，赵先生，你说的对了，如今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当然就由不得这些大老鼠兴风作浪了。武副局长，你把证券大楼的情况介绍一下。
1: 是。
0: 吴铁匠拿出个笔记本，详细的汇报了公安人员侦查到的情况。哦，每天上午9:00的时候，所有大投机商都会按时开着高级小轿车赶往九江路上的证券大楼，他们负责研究对策、分析行情、敲定价格，然后成千的掮客根据他们指令到全市的各个角落，向银元贩子公布银元与人民币的比值，直接操纵着上海30多万参与银元生意的小商小贩。在这栋8层高的大楼里面，不但有1000多部电话指挥着全市的银元买卖，其中还混杂着不少流氓头目、国民党特务，其声势之大、实力之强、气焰之凶、危害之大，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文化局长夏衍点了一支烟，深有感慨地说，是啊，上海有个传统的说法叫做公不如商，商不如囤。什么是囤呢？就是囤积，做投机买卖。投机买卖的指挥棒是什么呢？就是银元。银元涨，百货都涨，大风大浪一泛滥，平民百姓的小划的船非翻不可，老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简直是屡见不鲜呐。旧上海的文化人目睹了物价涨跌的凄惨现状，无可奈何地在报纸上登了一首打油诗。这诗是：涨涨平平涨涨平，平平涨涨平平涨，平平涨涨涨平涨，涨涨平平平涨涨。这首诗看起来平平常常，只有俩字儿，一个是涨潮的涨，一个是平安的平，但是却反映了旧文人敢怒而不敢言的痛苦心情。他们为什么敢怒而不敢言呢？那就是因为这个远东最大的交换所不但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还代表了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呀。陈毅听到这儿，气愤地说，夏衍同志说得好啊，解放前投机商们所以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是因为背后有撑腰的。如今虽然是换天换地了，可是那些投机商们还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管不了他、治不住他、斗不过他，这回给他点厉害看。说着他看了看公安局长李世英同志，拿下这一帮害群之马你有把握吗？你的准备工作做到什么程度了？跟他们算总账的时候到了。李世英说，报告501，我们的公安干警早就盼着这一刻了，只要你一声令下，保证把那些不法奸商一个不留通通铲除。好，明天就向中央汇报行动计划，你们给我随时准备大干一场。为了保密，陈毅对外的代号是501。陈毅布置完任务，公安局长李世英立正敬了个军礼。市长办公室里立刻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就在6月10日上午10点整，上海公安局长李世英、副局长吴铁匠、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五路占领了整个证券大楼，共拘留了2113人进行盘查。经过两天一夜的突击审讯，共有250名主犯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严惩。上海轰动了，浙江、华东全国震动了。12日，有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袁大头从2000元兑换一元人民币猛降到1200元，孙头、传扬1400元，鹰扬、龙扬9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石油跌价一成半，挎着菜篮子拎着米袋子的市民开心了。还是共产党叫棍儿啊，把大横鼠弄掉了，大横鼠吃瘪喽。共产党比国民党厉害多了，镇得住坏人，看来还是人民币可靠。陈毅这次重拳出击，不但及时稳定了上海的物价，还增强了全国各地对上海的信心，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上海的市民有吃的了，上海的工厂冒烟了，新上海站起来了。就在对偷鸡奸商首犯连续审讯期间，公安局又掌握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线索。蒋介石在台湾亲自点名，同时命令三批特务暗杀陈毅。偷鸡奸商中有一个叫段东林的，是这批暗杀陈毅特别行动队队长。早在6月5日，陈毅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死亡，经过化验结果是食物中毒，保卫处一直在调查原因，没调查明白。这次从段东林口中得知，这位工作人员正是段东林通过他的手下进行银元腐蚀，然后威逼他在陈毅的食物中放进了氰化钾剧毒。这个人因为意志不坚定，受了金钱诱骗，但却不肯毒害陈毅，结果自己服毒自尽了。根据段东林的交代，三批特务将采取三种不同方式来暗杀陈毅，他亲自谋划的银元之箭已经失败了，另外两批的具体行动方案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布置。毛人凤在哪呢？在台湾呢，他亲自指挥暗杀陈毅。段东林作为特别行动队队长，只知道一个叫做震天射地，一个叫做蛇蝎之蛇，这两个行动是什么人去执行，什么时候行动，是毛人凤直接下达指令，并通过隐藏在证券大楼内的秘密电台临时通知段东林。段东林再将行动计划用暗语写成遗失启事，张贴在大世界后门和16铺码头的广告牌上。而谁来看这个遗失启事，谁来领任务，段东林是一概不知。更加复杂的是，毛人凤跟段东林有个事先约定，每两天必须联络一次，如果三天内没有通过电台联系，就说明段东林已经暴露，那么电台以及密码暗语统统作废，段东林与台湾方面将失去一切联系。这是对上线。对下线呢，
段东林每隔3天必须在2处的广告牌上

0: 张贴一次遗失启事或者招领启事。如果他的下线在四天里还没有见到新的暗语启事，也说明段东林出事了，一切联络也会自动中断。他的下线将通过预先约定别的方式与台湾方面接通关系。简单点说吧，段东林被我方抓获了，但是由于连续七天七夜的审讯，段东林已经超过了与他的上线下线的规定联络时间，也就失去了一切联络线索，段东林的价值已经丧失了，白抓他了。但是可以肯定啊，震天射地与蛇蝎之蛇不会终止，国民党特务还要暗杀陈毅。暗杀陈毅，这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任务啊！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要杀陈毅的心始终不死。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隐居在离台北七里地的山中，这个地方原来是糖业公司的宾馆。蒋介石来了，糖业公司和周围的老百姓通通被赶跑了。蒋介石住在山脚下一处青砖绿瓦的庭院里，每天天一亮就起床，穿一件中式蓝色长袍，由他的夫人宋美龄陪同做晨祷。蒋介石一日三餐吃素，早餐是米粥咸菜，中餐是米饭青菜，晚餐是米饼泡菜。每天上午九点，蒋介石总是按时躺在书房的藤椅上头，听臭鞋带子田秘书给他读报，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哪知那天上午田秘书九点没来，到了9:36，田秘书的老婆小青椒哭天喊地的哭着见蒋介石：“委员长啊，委座呀，我丈夫他死了。”蒋介石也吓一跳啊，怎么回事？是怎么死的？哎，是用你送给他那个足金手枪照着自己的脑门子一枪把自己打死了，用的还是开花子弹，半个脑袋都飞了。不要哭，有话好好讲，他为什么自杀？谁知道啊，昨天晚上还是笑眯眯的，今天早上起来漱口洗脸还笑眯眯的，出门去抱回来一大堆报纸还是笑眯眯的。可是一个小时不到，我就听见书房砰的一声，我进去一看，他半个脑袋都找不到了。怪事，怎么好好的笑眯眯的会寻短见呢？啊，我在他办公室里看到份遗书，这旁边有一份上海解放日报，请委座过目。蒋介石看看遗书，又翻开那张国民党特务偷偷运送进来的解放日报，上面大标题写着：众叛亲离，蒋介石秘书亲妹为孟良崮战役提供重要军情。副标题是第三野战军华东战场风云录之九，战地记者田磊火线送军情。蒋介石一看就愣住了，再看看遗书都明白了，原来是田秘书发现妹妹田磊出卖了党国情报，无脸再见委座，所以自杀了。蒋介石也没想到啊，田磊是田秘书亲妹妹。小青椒说，是他最疼最喜欢最关心的唯一的亲妹妹。蒋介石听了火往上撞，强牙怒火说，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你下去休息休息，把你丈夫承练起来吧。随后派人把小青椒送走了，蒋介石啪地一拍桌子，来人，给我把毛人凤叫来。五分钟后，毛人凤来了，委座有何指示？蠢材， 我在上海留下八大特务组织36000名高级特工，他们都是一当师的职业杀手，我要用36000条命换陈一条命，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金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他身在台北，心想大陆，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东山再起，反攻大陆，恢复他的蒋家王朝。今天当他看到上海解放日报刊登出孟良崮战役文章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陈毅的影子。他马上叫人叫来毛人凤，劈头盖脸地训斥说，当初我离开上海时留下的特工人员都是职业杀手，为什么暗杀陈毅的计划至今没有完成？毛人凤不敢辩解，连说是是是。他知道蒋介石败走台湾，一肚子火没地方撒，今天要拿他当出气筒。蒋介石说，不要以为我土崩瓦解了，日落西山了，穷途末路了，一事无成了，我在浙江、福建、四川、广西、云南，在安徽北部、陕西南部、西藏边疆、缅甸交界，在海南岛、舟山群岛、金门岛、澎湖列岛，我至少还有80万军队、1000辆坦克、800架飞机、70艘军舰。我现在虽然没有能力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可是难道我说3个月干掉陈毅都不能做到吗？啊，是是是，3个月之内我要在世界各大报纸上看陈毅去世的消息，我要在这一张解放日报上看到陈毅的大幅复购啊。嗯，是是，我立刻就启动震天射地计划。哎呀，不要老计划计划的，我要实施方案。上次你就说过银元之剑准能够杀了陈毅，怎么样啊？啊，哦，他是这样，本来那个计划非常周密，可是被我们收买的那个陈毅身旁的人在投毒的时候他胆小了，自己服毒自尽了。这个震天射地嘛，哦，跟那个不同。嗯，这个计划你怎么实施？哦，就是派飞机轰炸，炸弹声震天射地，在陈毅身旁有我们特工人员，他对陈毅每天日程安排了如指掌，陈毅每天在上海市到处发表演说，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们派飞机去轰炸。嗯，这有几分把握呀？回总座，我们有100%把握，因为这次轰炸是由美国远东驻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0: 将军指挥的，炸弹是清一色的美国造，由美国空军直接投弹，只要情报准确，陈毅必死无疑。
1: 嗯，很好，我听你的好消息。
0: 就这样，毛人凤在台湾遥控指挥，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加紧活动，要暗杀陈毅。特务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独立行动，我三野情报处很难侦查，至今仍然是大海捞针，没能捕获。为了保证陈毅同志的安全，吴铁匠几乎每天都要在电话里关照一遍曾云龙，今天是第二遍了。喂，曾处长吗？我们是不断的接获到美蒋特务企图刺杀501的情报，501的生命你可要全权负责呀。曾云龙说，哎呀，你放心吧，在眉山三年，几十万敌军想要军长的命，结果还不是太平无事吗？错，你这是糊涂观念，麻痹思想。当年在眉山，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现在呢，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正所谓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更何况敌人的手段是五花八门，神秘莫测，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千古之恨呐。哎，我话是这么说，这一天24小时，时时刻刻我的脑子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啊，是是是，咱们都一样。据报今天501又要做3次演讲，上午有2个报告，一个给码头工人，一次是给铁路工人，下午是杨树浦发电厂工人。哎，上午已经做完了。这3个地方安全隐患都很大，我派出300多警力开赴这3处去做防范工作。哎，军长也真是，只要有人请他讲话，有请必到。你说难道他不知道目前的情况多危险呢？曾云龙说，嘿，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说军长哪一场演讲不重要啊？先说铁路，京浦、陇海、淮南3大铁路分别承担着上海、粮、棉、煤的运输任务，连铁道部负责人吕正操都坐镇上海了。你说军长要不要去演讲啊？还有码头，进口的柴油、汽油、橡胶等等，都要通过码头工人来装卸。军长要给码头工人鼓劲打气儿。杨树浦发电厂，上海80%的电力来自那里。电厂停工，上海就是一片黑暗。你说军长要不要去跟那里的工人老大哥讲话呀？啊，重要重要，都重要，都应该去，行了吧？跟你说吧，情况又有变化了。
1: 啊？
0: 吴铁匠吓一跳，什么变化？赶快告诉我。哦，今天下午杨树浦发电厂的演讲会临时变更了，不去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知道吗？中国最大最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吗？
1: 废话，
0: 全上海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的资料，我什么没有看见过呀？
1: 是啊是啊，
0: 今天上午接到紧急报告，荣毅仁开的身心六厂的女工冲到他们家造反去了，军代表赶过去把事件平息了。荣毅仁很感激，一定要请军长全家去他家吃一顿扬州菜，估计啊不光是吃饭，一定是有事情请军长帮助解决。
2: 啊，又变了。哎，我马上把去发电厂的公安人员撤回来，立刻赶奔荣家附近去排查隐患。
0: 好，就这样了啊，军长马上要去荣毅人家了，
2: 我得赶路。

0: 后出发了。
1: 曾云龙撂下电话，夸夸夸夸跑步来到陈毅的住处。
0: 他刚来到门口，就听屋里传来一片争吵声。争吵什么呢？原来陈毅叫张倩带着三个儿子跟他一块去赴宴，张倩不去，这三个小男孩要去，就听张倩说不去不去不去，三个小孩啊去去去去去去。陈毅一看他们喊够了，这才插嘴说句心里话，我哪里是想去吃什么扬州菜呀，工作需要吗？张倩说，你去是工作需要，我去算什么呢？春兰，你是我夫人吗？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待夫人出席一些重要场合，这也是外交礼仪的需要吗？大儿子小垮凑到小鲁耳边说，快喊，我们想吃扬州三头宴，去去，我们想去。小垮的话还没说全呢，我们想吃扬州三头宴。二儿子丹怀也说，我们想吃肉，想吃鱼，想吃鸡。小鲁着急了，妈妈，肉是什么味呀？是啊，自从陈毅号召全体住户干部例行节约之后，陈毅把警卫员从16个减剩6个了，自己也到大食堂吃饭。陈毅家的伙食费买不起荤菜。看看三个渐渐消瘦的小男子汉，张倩心里有说不出的怜爱。因为好久没吃肉了，孩子问肉什么味儿。陈毅看看孩子，转脸说，春兰呐，今天工商局长许涤新、财神老爷曾山、文化局长夏衍、工商局长赵祖康，他们都在等我们，快走吧。他们都带夫人了吗？嗨，容易人请的就是我们一家，我把他们一块招去了，就是想现场办公，及时解决民族资本家的当务之急嘛。你是为公务去的，我更不去了，不去不去不去。这三个小孩紧喊，去去去去去，我们要吃扬州三头宴。嘿，这娘四个还两个意见呢。陈一看怎么能说服张倩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好吧，既然双方意见不统一，我就只好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去的请举手。这个小男孩把手举得高高的，嗯，三票，还有我本人一票，四票，不同意去的请举手。春兰，你不举手那就是弃权喽。好，4-0通过，出发。
2: 哎，出发出发，吃扬州菜去喽。
1: 三个小调皮乐得直蹦啊。陈毅说，慢，等一下，你们这三个孩子，我可是要给你们定规矩的啊。第一，不准胡闹；第二，不准乱跑；第三，不准乱叫乱说话；第四，那些好菜上桌了，不许抢着吃，争着吃。大人没有伸筷子之前，你们可不许动啊。哪一盘菜数量有限，你们不许动。你们即使再喜欢吃的菜，夹过一筷子之后，也不许再动了。你们听清楚了没有？嗯，三个小男孩都憋在那不说话了。陈毅说，表现好的我有奖励，我奖励的办法是，看我口袋里放了10块水果糖，按你们表现的好坏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给你们奖励，怎么样？这三个可怜的孩子进了大上海这么长时间，连一块水果糖还没有尝过呢。其实从他们家住处出来500米的地方就有一家百货店，里面各式水果糖都有，三个孩子吵吵嚷嚷的多少回了，想买

百堂吃，可张倩想了想陈毅那份薪水，还要拿出一部分来给老人寄走，还要捐助福利院，始终就没有舍得给他们买。现在孩子们听说表现好了，老爸有水果糖奖励，一个个又开心的笑了。张倩说，看来不去是不行了。张倩赶忙替孩子们换上干净衣服，又把陈毅上下打量一番。你还穿这双布鞋啊？人家可是大资本家，总得讲得体面点吧，换皮鞋吧。陈毅有皮鞋吗？有，是周恩来一年前托人带给他的。在这之前，陈毅也托人捎给周恩来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还顺便加了一张便条，便条上写，这是台美国造的收音机，双频的，可用电池也可以插上电源，你和小超在家里可以用它来跳舞娱乐。当时陈毅还表露了一点对未来的打算，将来不打算长期留在部队，想做点行政工作。周恩来是理解陈毅的想法，就托人给他带了双皮鞋，也顺便捎了句话，说将来你到大城市工作，总会有各种应酬，这双皮鞋送给你，装装门面吧。现在陈毅要去见大资本家，当然是需要装装门面了，所以张倩才想起来让他换皮鞋。算了吧，你做的布鞋我早就穿习惯了，穿双新皮鞋恐怕连路都不会走了。嗨，穿穿不就习惯了吗？你总不能老穿着布鞋出席大场面呢。嗨，你这么一说我更不想换了。前天就有记者告诉我说，不少人都说我陈毅是平民市长、布衣市长，这个称呼很好。布衣市长穿布鞋，那就再加个称呼，布鞋市长，我不换了啊。春兰呐，我看你倒是换一身好看些的衣服。哼，你说的好听，我有吗？没有，没有好看的，那也不能穿这件带补丁啊。不瞒你说，我还没有不补的衣服呢。听张谦这么一说，陈毅突然停了十多秒钟没有说话。为什么？陈毅觉得不好受了。十年前，张倩18岁，青春美丽，天真活泼，一身崭新而得体的新四军服装穿在她身上，简直像鲜花般的漂亮迷人。自从嫁给他陈毅之后，除了为人父为人母，还得坚持上班工作，还得省吃俭用的操持家务，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余钱，不是毫不保留的寄给自己的父母，就是接济身旁的困难同志。他看看张倩的衣服，补丁落着补丁，心想，是啊，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买一身像样的衣服呢。春来，明天我一定抽空陪你上街，替你买一身上海最时髦的服装。张倩一听笑了，你呀就不要吹牛了，你这个市长简直是一贫如洗，既没有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钱，不过有你刚才那句话，也就算你有这份心意了，要去就快走吧，别让人老等着。好吧，这笔账记在我心上，算是我欠你一身时装，将来一定加倍补偿。现在听我口令，出发。就这样，陈毅带着夫人和孩子离开了家门，赶去赴宴。提到了容易人，咱们得说两句，当时在上海是赫赫有名啊。容易人年纪30出头，身高1.82米。今天接待陈毅，穿了一身雪白。

西装打了一根白色的领带，里边的衬衫是白的，脚上的皮鞋是白的，手上戴着白金戒指，容易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神态谦和，面带微笑。荣夫人穿着金丝绒的旗袍，夫妻俩站在门前迎候陈毅市长。在引进的时候还闹出了一个笑话，陈毅身后跟着三个小男子汉，荣夫人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一定是市长的三位小少爷。荣夫人看到张倩穿着补丁衣服笑了笑，啊，这位是三位少爷的小阿姨吧。小鲁眨巴着眼睛问陈毅，爸爸，什么叫小阿姨呀？小垮上学读书了，懂得多一些。笨蛋，小阿姨都不懂，就是家佣保姆。陈毅这才回头看了看，见张倩一副尴尬的样子，急忙打圆场，啊，哈哈哈哈，怪我怪我怪我大意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的太太夫人，陈氏家族的一枝花，三个娃儿漂亮的小妈妈。荣夫人不好意思了，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失礼失礼，市长夫人请多多包涵。现在轮到荣夫人一脸的尴尬了。年轻的荣毅人一看实在太感动了，赶忙接过话茬，哦，这也难怪呀，国民党当政时的哪一任市长夫人不是绫罗绸缎穿金戴银呢？共产党的市长夫人如此简洁朴素，实在敬佩之至。陈毅说，哦，江南文豪范仲淹早在1000年之前就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而我们共产党的人民父母官更应该先天下之苦而苦，后天下之甜而甜吗？陈毅边说边随着荣誉人阔步的往里走，张倩带着孩子跟在后边。荣誉人说，哎呀，市长啊，你这句话这么一说倒弄得我有点为难了。哦，有什么为难的？为了感谢市长全家以及政府官员对荣家的关心和支持，我特地让扬州大厨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听市长刚才这么一说，我倒拿不定主意该不该上这些菜了。啊，就为了我刚才那番话呀？那就大可不必咯，我既然来了就是来吃你的扬州菜的呀。我跟你说吧，1939年的时候我到过江都，那天晚上我跟粟裕司令登高远望，看到扬州的灯火，可是扬州当时还是沦陷区，所以虽然淮扬菜肴名扬天下，也只能是望扬州而兴叹喽。今天能吃上一顿正宗的扬州菜，也算是了却了我当年的心愿。哎，正宗正宗，绝对正宗，我这就去叫人把扬州大厨师叫来，让他给你介绍介绍。要的，正所谓天下佳肴首先虚美其名而悦其说，然后要意其形而立其色，最后才是尊其志而先其位呀。况且我们这些人中间不缺文学大师、美学大师，听听厨艺大师的介绍，要的。他们说着来到宴会厅，往里边一看，夏衍、许涤新等前来作陪的人早就到了，大家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茶罢隔盏。荣毅人心事重重，他想，我今天请陈毅是有事情求他，不知道陈毅
能不能

0: 能答应。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上回书说到，荣毅人把陈毅全家请来做客吃淮扬菜，作陪的是上海市政府几位中层干部。大家刚入席，扬州大厨师进了。这位厨师穿一身天蓝色整齐干净的工作服，戴一顶白色厨师帽，嘿，精明强干，疾步如飞来到餐桌前。荣老板，市长，本人姓京，叫京实惠，学做扬州菜35年了。京某久闻陈毅将军那名，按照扬州评话里头的说法，您是身高8尺，双臂过膝，虎背熊腰，方面大耳，文韬武略，神功盖世的当今第一英雄好汉。今日一见，将军布衣布鞋与我草民百姓并无二样，将军是人不是神，京某心中反倒更生敬佩爱慕之意。说到这儿，文化局长夏言点头称赞，好，说得精彩啊。解放军进城之前，上海的大小报纸都把共产党说成是青面獠牙、面目狰狞的魔鬼，尤其是陈毅市长更是被污蔑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杀人魔王。京大师说将军是人不是神，这句话说得很有哲理，也很符合现实。因为市长在各种场合多次说过他是布衣市长。就在这阵儿，做过4天代理上海市长的赵祖康有感而发，啊，布衣市长真是了不起呀，赵某佩服得很。回忆起自1927年开始，上海共有7任市长走马上任，第一任叫黄福，是个亲日派，上台仅2个月就下台了。第二任市长叫张定凡，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人，7个月之后另谋高就了。第三任市长叫张群，当了3年，后来张群当上了行政院长。第四任市长叫吴铁城，当了5年，后来荣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第五任于鸿钧，当了4个月不到，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到日本人手中。第六任钱大钧，是奉蒋介石的密令到上海来搜刮民财的，时间也就是9个月。第七任吴南珍，是1946年5月接任的，解放军渡江之前就逃到台湾去了，把个烂摊子硬塞给吴良代理，结果代理再代理，这就是鄙人的4天之代理的小插曲了。嘿嘿嘿，我啰啰嗦嗦的说了很多，感慨只有一句，跃进上海市长，有哪一个像陈将军这样情为民之所系，心为民之所想，苦为民之所吃，尽为民之所使啊。荣毅人大为赞同，说得好，赵局长这一番金石之言也说出了我们民族资本家的心里话呀。结识陈毅市长之前，我们还不敢确定留在上海是对了还是错了。与陈市长数次交往之后，我们上海的资本家一致的感受是，我们留对了，有陈市长在，就一定会有我们民族资本家的光明前途。 容易人刚说到这儿，突然小丹怀说话了：“喂，我说一句好吗？”要在平时啊，他早就坐不住了，自由发言。今天不行啊，他老爸口袋里的10块水果糖是有力的制约，所以才会举手先征求意见。张谦说：“丹怀，不许胡闹。”容易人很礼貌地向小丹怀做了个邀请手势。哎，这本来就是家宴嘛，但说无妨，公子请讲。我就说一句，不是说请吃扬州菜吗？说话能当菜吃吗？听到这儿大家都乐了。是啊是啊，咱们这长篇大论的不能当饭吃，还是请厨师简单的介绍介绍淮扬菜，要不然三个小少爷一块造反，恐怕我就难以对付了。金师傅说：“对对对，我简单些。扬州菜的渊源我不说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如何尝鲜，如何赞赏的，我也不说了。古往今来的名士文豪如何形容，如何描述的，我也不说了。我就向各位简介一部分扬州菜的内容吧。总而言之，扬州菜谱里头，炸的、炒的、熏的、烤的、蒸的、泡的、煨的、爆的、烹的、熬的、煮的、搅的、炖的、包的，样样不少，一应俱全。今天请各位尝的简单了一些，主要是炒的，有葵花献梅、鹤鹿同醉、攀龙生辉、皎月春蕾；蒸的有嫦娥之情、红娘似莲、贵妃小棉、飞燕寒亭；包的有甲鱼羹、君如羹、简儿羹、文思豆腐羹、鱼翅蟹黄羹、松鼠桂鱼羹、风猪片子羹、风驴片子羹、风猴片子羹等等等等等等，还有蒸的太多了。当然了，由于原材料供应紧缺，有些菜也就是一丝到味道到，菜本身就不一定是原材料了。金师傅妙语如珠刚介绍完，陈毅带头鼓起掌来：“哎呀，金师傅啊，你这一番绝妙的贯口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可惜今天没有把他叫来，要不然的话他可是要拜你为师，又多学了一门扬州评话的绝技喽。”小垮忙说：“爸爸，你是说草鞋底叔叔吧？”“对头，我是应该把他叫过来呀。”“曾云龙，我有好久没见到他了，他现在怎么样？”“曾云龙是负责保卫工作的，陈毅到哪儿他到哪儿。”曾云龙一听市长在问，赶紧说：“草鞋底啊，哦，有联系，在他的住处附近有一位纺织女工，还是荣先生的员工呢，据说草鞋底正跟他谈恋爱呢。”“啊，这是好事啊。”“还有前些日子草鞋底为了赶写淮海战役的话本累得病倒了，那个女职工原先做过护士，天天给他打针熬药，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嗯，看来还是个会体贴人的女孩子。长得怎么样？”“长得很漂亮。”“哦，她的背景情况你们了解吗？”“这个倒不太清楚。”“那好，你找一下军区保卫处，派人把那女孩子的社会关系调查一下，要抓紧，如果没有问题早一点安排他们结婚，到时候我去做证婚人。”“好，明天我就落实。”说话的时候，大牌小牌陆陆续续接二连三的上来了。当然了，正如扬州大厨师所说，这些名贵的菜也就是沾了个名而已，原材料都是些替代品。容易人举起酒杯说：“市长，实在不好意思，目前上海的原材料的确是紧缺得很，而且何止是菜肴呢， 就拿我的纺织厂来说，是我的父亲荣德

一接着一批呀、啊，照这样下去，他们可能要来拆我的工厂，卖我的机器了。陈毅说：“荣老板，你这杯酒端在手上的时间可蛮长的了，我们先干掉，干掉之后我再敬你一杯，敬你一杯之后我再同你说话。”好好好。荣毅人英俊儒雅，陈毅一身的将帅豪气，两个人不再说话了，干了一杯又一杯。荣老板，你今天请我全家来吃扬州菜，我这么爽快地答应你，哎，倒不是因为我陈毅口馋贪吃，我知道这顿饭吃了我是要贴老本的哦。不过我跟我的各部门官员讲过了，荣先生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而是留在上海继续经营他的九家纱厂和八家面粉厂。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现在荣氏遇到了困难，我们共产党不帮他解决，难道让他去祈求国民党和美国吗？这个当然要不得。荣老板，我们已经研究出了三项措施暂缓你的危机。第一，根据调查，目前20只纱市场价每件是11万元，现在我政府出12万元跟你来收购。第二，为了缓解你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愿意出资认购你一部分股份。第三，我已经拜托了贸易、铁道部门以及香港等地的朋友，争取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你的美国棉花进口问题。荣毅人听到这儿站起来了，陈市长啊，你救了我的命了。陈毅市长，你的正直、友善、豪爽、实干、质朴，你的急朋友之所急、想朋友之所想的无私精神和个人魅力，已经令我感动不已，终身难忘。我一定把这些告诉躲避在海外的上海企业家，让他们早些回来。陈市长，我敬你一杯。好，我喝。为了你这个朋友，也为了上海明天的繁荣和强盛，干，干杯。陈毅的这杯酒刚刚喝下去，突然就听外边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呼隆隆，爆炸声接连不断。餐桌人都吓了一跳啊，哪爆炸？哎呀，什么都爆炸了。大家放下筷子，噔噔噔噔噔往屋外跑。曾云龙说，不好，一定是美蒋的敌机扔炸弹，查一查是在什么地方爆炸。刚说到这儿，吴铁匠从外边飞身跑进来，报告军长，有20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杨树浦发电厂。陈毅听了倒吸口的凉气，怕什么来什么，发电厂被炸了怎么样？曾云龙感到问题很严重。现在是几点钟？吴铁匠看看表，1:03。原计划1点钟，是军长在杨树浦发电厂演讲的时间，因为到荣老板家临时改变行程，才躲过了这场灾难。是巧合吗？绝对不是。吴铁匠告诉身旁侦察处处长，立刻启动一切技术力量，全市搜索上海天空的所有无线电信号，我们要在上海的天空布下天罗地网。侦缉处处长当一声走了，吴铁匠紧张的满头是汗，太危险了，多悬呢、啊、这是万幸啊，如果军长按原计划去电厂演讲的话，后果
不堪受。

0: 奖。
1: 曾云龙说，哦，这可能就是震天射地吧。对，没错，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破获这批美蒋特务，刻不容缓。哎，军长呢？出去了，快把他追回来。吴铁匠和曾云龙这两个军中双雄向陈毅远去的方向跑了过去。军长，你上哪去？
2: 哦，我去发电厂。
1: 501你不能去电厂，那里刚刚被炸过，敌机再回来轰炸怎么办呢？警卫员翟所义焦急地拦住陈毅。这时曾云龙和吴铁匠也赶到了。501电厂是肯定不能去，我们必须保证你的安全。陈毅急坏了，哎呀，你们说电厂现在有没有工人坚持在第一线？
2: 当然会有。
1: 是啊，眼下电厂被炸，大半个上海停电了，瘫痪了，你们说这事件严重不严重？
2: 当然严重。
1: 那么我来问你们，我这个身为上海600万人民的父母官，当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临危退缩，贪生怕死，岂不是留下一世骂名，千古遗恨吗？可眼下当务之急，哎呀，眼下当务之急就是不要被反动派扔下的炸弹吓倒。
2: 哪里最危险，哪里最需要，我陈毅就应该出现在哪里。出发。
1: 曾云龙说，501你坚持要去，你一定要把那件黑色大氅披上，那么沉的东西我看没有必要。501你站住，你若是不穿，我绝不会让你去的。我们不是刚刚看过列宁在1918的电影吗？警卫员瓦西里是有权阻止列宁的冒险行动的。陈毅知道这次是强硬不过去了，只好把那件三野保卫处为他特制的防弹大氅穿上。书中交代，陈毅就任上海市长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在公共场合做演讲，身体完全暴露在潜伏特务各种武器的射程之内，所以保卫处技术科给他做了一件防弹大氅，这是用超薄钢板做的，可陈毅嫌得太沉，一直不肯穿。陈毅固执起来，警卫人员拿他没有办法，最后想了个笨招。两位贴身警卫每天手中是时刻不离一个黑色大皮包，这包里既没有文件，也不是钞票，而是一大块厚厚的钢板，是预备发生意外时用来保护陈毅的。陈毅穿上大氅，嘴里还说呢，至此一次啊，下不为例。曾云龙狠狠地顶他一句，我正想对你说，至此一次，下不为例。连市长都带头不服从安全纪律，我们这保卫工作就没法干了。
3: 哎，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我尊敬的曾处长现在可以出发了吧。
1: 陈毅一脸的笑容，把曾云龙弄得哭笑不得。小翟、小杨、小李、小唐，你们要给我寸步不离市长，听到第一声防空警报就把市长拉进防空洞，若有丝毫差错，我找你们算账。
2: 是。
1: 四位战士齐声答应，保护陈毅赶奔发电厂。敌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是毁灭性的，6-7枚重磅炸弹把电厂炸成了一片废墟，房屋倒塌了，钢梁扭曲了，管道破裂了，输电线炸飞了，煤炭输送带滑脱了，冷却水箱穿孔了。一路上，陈毅向闻讯赶到的军管会秘书长周林大声吩咐，周林立刻通知各区，限3个小时之内将一切照明和

0: 度设备动员出来使用，干嘛呀？先解决电厂维修的照明问题。立即通知粟裕司令，把上海现有的高射火力调集到杨树浦周围来，动员全市各工会抽调一切人力物力支援杨树浦电厂。哦，立刻组织全市的驻军和警察今晚轮流上街巡逻，严防匪特的破坏活动。陈毅转向秘书朱清，你向中央发电报，上海14万千瓦电力今天下午起全停，我们正全力以赴战胜眼下空前的困难。陈毅一边布置工作，一边急急地赶奔发电厂。等他来到发电厂抢修的工人中间，大家都觉得惊奇呀！啊，他就是上海市长啊，市长到这来了，哎呀，市长都惊动了，人人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他。陈毅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向你们鞠躬，向你们致敬。陈毅穿在身上的黑色大氅虽然很笨重，但他还是把腰深深地弯了下来。老工人激动地说，市长，你不讲阿拉也晓得呀，眼下上海发电第一，对头。同志们，我们争取48小时之内恢复部分供电，可能不可能？行啊，没问题，他们有本事仗，阿拉就有本事修。好，我代表上海600万人民谢谢你们。陈毅的这一番举动很快就在上海的企业大老板中间传开了。原来美制国民党飞机轰炸电厂的同时，还轰炸了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洪生的码头和工厂。刘洪生很担心电力的恢复进度，就派手下过去打听，结果手下人亲眼目睹了陈毅现场指挥的魄力和才干，回去向刘洪生汇报。这个大企业家呀，听完之后十分激动，共产党有这样的市长，上海有盼头，中国也有盼头，我要把转移到香港和美国的资金逐步抽回来，在上海干事业。正这阵儿，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魏京大王打电话询问刘氏企业遭轰炸的事儿，两个人谈起陈市长，真是滔滔不绝的赞美啊。咱们再说曾云龙吴铁匠，因为这次发电厂遭到轰炸，两个人是越想越后怕，这次轰炸是冲陈毅来的。那么是谁给敌人提供了市长的行程路线的情报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1: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伞，他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

0: 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4: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3: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聆听第一声问候，
17: 早上好。
16: 早安，拥抱第一缕阳光，收获第一份真情。美丽清晨从这里开始，
17: 啦啦啦，
16: 美丽清晨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晨间第一奉献。
18: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美丽清晨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还会翻开我们的生活宝典，来和您说一说关于我们足部的健康密码，我们一起来解锁。接下来呢，还是我们的梦想声音秀，来倾听听友发来的精彩朗诵作品。最后走进我们的幸福来敲门，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欢迎走进今天的美丽清晨。

0: 健康常识为您解除身心疲劳，生活窍门为您创造幸福生活，生活宝典。这里是美丽星辰之生活宝典，我们今天来和您解锁足部的健康密码。我们都知道，养树护根，养人护脚，这样的俗语呢，体现了人们对足部健康关注的重要性。足部呢，承载着身体的重量，就像身体的根基，这里还分布着很多的经络和穴位，堪称人体的微型地图。今天啊，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穴位按摩、代茶饮等方式解锁足部的健康密码。首先啊，来说一说足部的穴位按摩。涌泉穴呀，位于足部的前部啊，足底的前部第二三指指缝的这个头端和足跟连线的前三分之一处。为您介绍一种简单的取穴方法，也就是把我们的脚啊弯曲起来，足底最凹陷的就是涌泉穴。这里啊，就像是身体的能量开关，没事的时候，尤其是晚上睡觉前，用手搓一搓，这样啊，就会给身体注入一股暖流，能够滋阴益肾，平肝息风，又能改善睡眠的质量。想象一下，经过一天的奔波，双脚疲惫不堪了，这时给涌泉穴来一次温柔的按摩，可以帮您把一天的劳累赶走。第二个呢，是太冲穴，它在足背侧，是第一脚趾的骨缝后面的凹陷处。太冲穴呀，是肝脏的出气筒，如果说您最近心情不好，肝气郁结，不妨多按按太冲穴。经常刺激太冲穴呢，能够让心情烦闷的人拨开云雾见青天，双脚也跟着轻松不少啊。另外呢，也有一些代茶饮也是很不错的，比如说这个杜仲茶饮啊，它具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效，相当于给双脚穿上了一层坚固的铠甲。杜仲茶呀，喝起来有股淡淡的香味儿，每天喝上几杯，不仅让双脚有力，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还有呢，就是艾叶，用开水冲泡之后，可以呢用来饮用。艾叶呀，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对于容易脚凉的人来说有很好的保健效果。喝了艾叶茶，就像有个小火炉在脚下，能让双脚时刻保持温暖。另外呢，提示您的是，平时啊要做好足部的养护，鞋子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别让双脚在狭小的空间内委曲求全。还有呢，每天晚上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让双脚在温水里得到放松，也是不错的选择。通过这些非常简单又实用的方法，让我们一起好好的关爱我们的双脚吧。
1: 倡导健康文化，服务老年朋友，创造美好生活。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晨间第一问候。
2: 清朗朗中国风，
3: 响亮亮诵读声，
2: 中国经济广播联盟联合制作
3: 中国风夕阳伴读。
4: 忆江南，作者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意思就是江南好，我对江南的美丽风景曾经是多么的熟悉。春天的时候，晨光映照的岸边红花比熊熊的火焰还要红，碧绿的江水绿得胜过蓝草， 怎能叫人不怀念江南？白居易的《忆江南》不是诗，而是一首词。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好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忆江南》是唐代教坊曲演变而来的词牌名，属于词的范畴，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诗，如绝句、律诗，其句式长短不一，如三、五、七字句交错，符合词的格律特征。诗呢，通常句式整齐，押韵严格，如五言、七言绝句，而《忆江南》的灵活句式，如结尾五字句，能不忆江南，明显属于词体，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品读文化，朗诵经典，欢迎收听《中国风·西洋伴读》。大家好，我是乔西。今天的朗读者跟以往不同，是一对夫妻。谢东北和老伴儿严华退休之后，从辽阳来到沈阳安家落户。这对夫妻携手相伴，以艺术为媒，谱写晚年浪漫。

0: 严华轻吟诗词时，谢东北用歌曲和声，岁月在琴瑟和鸣中酿成香甜的蜜，把柴米油盐过成了舞台上的伉俪情深。下面我们一同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1: 我叫谢东北，今年73岁。
2: 我叫严华，今年75岁。
1: 没退休之前呢，我在辽阳县总工会工作，抓全县的工营文化生活。
2: 我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我也有很多的爱好和追求。
1: 退休以后呢，我又搬到了沈阳，到沈阳这里呢，又到了长汀湾的艺术团去玩，玩得很开心。
2: 退休以后到沈阳，跟老伴儿也学了很多的文艺方面的知识，在社区参加了唱歌啊、跳舞、朗诵，文艺让我生活过得很充实。
1: 我在县评剧团工作，评剧啊不是我的强项，后来呢我就学唱歌，我感觉唱歌呢对我来说是很快的一件事情，也唱得非常开心。我给大家演唱一段评剧啊，好不好啊？所以

0: 长江，海南岛上保卫祖国。大家听我唱的好不好啊？
1: 我给大家唱一句啊，石榴花开，红是花。
0: 我再教他一句，怎么唱好听？
1: 石榴开花，红是花。
0: 好听了呗。我到沈阳来呀，收获真不小。我在辽阳呢，也经常呢和大家玩儿。还是沈阳这地方大，人才也多，我得向他们好好学习，在生活当中呢增添不少的快乐。
2: 这对银发夫妻恩爱如初，他风姿依旧如画中仙，他才情不减似翰林客，夫妻俩携手的精彩表演成为舞台上最动人的风景。下面，请欣赏谢东北、严华的诗朗诵《你们年轻，我们也年轻》，作者佚名。
0: 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年轻，我们也年轻。
1: 你们年轻总是写在脸上，我们年轻总是藏在心房。
0: 你们做梦，我们也做梦。
1: 你们做梦充满了遐想，我们做梦从来不去多想。
0: 你们有爱情，我们也有爱情。
1: 你们的爱情讲究的是热烈奔放，我们的爱情讲究的是日久天长。
0: 你们是财富，我们也是财富啊。
1: 你们的财富在于来日方长，我们的财富在于饱经沧桑。
0: 你们是太阳，我们也是太阳。
1: 你们是一轮火红的朝阳，蒸蒸日上，我们是一抹绚丽的夕阳，同样灿烂辉煌。
0: 最美不过
1: 朋友，朋友们，不要看我们年过半百，银发凋零，归根的落叶尚能肥沃泥土，降落的夕阳意在点燃繁星。我们为什么离休而不离伍？只要雄心不老，就有无尽的潜能。谢谢，谢谢。我们为什么离休而不离伍？只要我们雄心不老，就有无尽的潜能。
2: 他们携手走过岁月长河，他们以默契为弦，将共同的爱好谱成生活的乐章，相同的志趣在相视一笑间长成了缠绕共生的连理枝。
0: 夫妻老来伴是很重的一句话呀，孩子，就是我们岁月的沉淀呢，
1: 也是日常生活当中沉淀的烟火气。
0: 我们坐在沙发里，手拉手，唠唠嗑，喝点茶水。
1: 我们老两口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手挽着手。
0: 我希望老伴儿身体健康。
1: 我希望老伴儿永远快乐。
0: 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踏实的一套。
2: 感谢严华和谢东北两位老师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你们望向对方的时候，眼里始终闪着初见时的光。亲爱的朋友们，希望有更多优秀的朗读者参与中国风夕阳伴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乔西，我们下期见。
3: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 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里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红娘热线153-2611-9137。有意想寻找另外一半的单身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报名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首先呢，是一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02210号202210号。她出生于1968年8月12号，文化程度是初中。她是一位自由职业者，月收入呢在1600元，婚姻状况啊是离异。她目前呢没有子女，自己呢也没有住房。但是呢他有劳保，而且身体很好，也很会过日子。他的择偶要求是对方有住房，有劳保，身体健康，身高1.70米，体重130斤，人品好，月收入啊在4000元以上，要性格好一些的，少烟少酒，最好呢是对方的儿女啊也对这个事情表示支持的。他的编号是202210号202210号。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嘉宾。接下来呢，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02211号202211号。她出生于1954年9月18号，文化程度初中。她已经退休了，月收入的是3000元，婚姻状况是丧偶，有一个男孩也已经结婚了。他个人有一套60平的住房，身高1.64米，体重115斤。他有双宝，没有不良的嗜好，很会过日子，做的一手好饭菜啊，那这个是很厉害呀。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对方有住房，身高1.70米以上，有双宝，身体健康，最好呢是丧偶的，人品好，少烟少酒，无不良嗜好。他的编号是202211号202211号。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02212号202212号。他出生于1957年5月，文化程度呢是初中。他是辽河制药厂退休的，月收入现在是2700元，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他有一个女孩也已经结婚了，可以说没有什么负担啊。他目前呢是住的公租房，他个人有双宝，而且呢身体健康，身高1.62米。他的择偶要求是希望对方有住房，收入呢在5000元以上，身体啊健康一点，年龄呢80左右。那最好呢是属龙或者说是属蛇的啊，这样的属相呢可以优先考虑。他的编号是202212号202212号。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嘉宾。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02213号202213号。她出生于1965年9月，文化程度呢是初中。她是在车辆厂退休的，现在的月收入是2500元，婚姻状况呢是丧偶。她有一个男孩还没有结婚，但是呢这个男孩他自己有住房，他自己呢现在是没有房子的，也没有什么负担啊，有双宝，身高1.62米，身体健康，没有那些不良的嗜好。他的择偶要求啊是对方有住房，有双宝，收入呢在4000元以上，身高1.70米以上，身体健康，少烟啊，最好呢也是不喝酒，人品好，没有什么负担。他的编号是202213号202213号。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
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里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红娘热线153-2611-9137。有意想寻找另外一半的单身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报名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杨过装傻，死缠着陆无双不放。陆无双想要杀他，可是却接连两次失误。他对杨过的憎恨之心更强了。见杨过睡在破屋当中的桌子上，他拔出单刀，悄悄地摸到杨过的背后，咬牙低声说道：“臭傻蛋，瞧我这次要不要得了你的命。”他闪身扑上，举刀向他的背心猛砍过去。杨过在鼾声当中呼呼地翻了个身，这一刀啪的一下砍在了桌子上，深入木林。陆无双手上运劲儿，想要拔起刀来，杨过好像正在做什么噩梦，大叫：“哎呀妈呀，哎，小老鼠来咬我呀。”他两条泥腿突然间伸了出去，左脚踢在了陆无双臂弯上的曲池穴上，右脚却踢中了他肩头的肩颈穴。这两处都是人身的大穴，他两条泥腿摔将下来，真是无巧无不巧，恰好撞正了这两处穴道。陆无双顿时动弹不得了，呆呆地站在那儿，让身子做了他割腿的架子。他心里边恨极了，身子虽然不能动，嘴里却能说话：“
2: 哎，喂，傻蛋，快把臭脚拿开。”
1: 只听这杨过打呼噜声更加响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恼恨之下张口把唾沫朝他身上吐过去。杨过翻了个身，右脚的脚尖漫不经意地掠了过来，正好在他巨骨穴上轻轻地一碰，陆无双顿时全身酸麻，这回啊连嘴也张不开了，鼻子中只闻着他脚丫子上的臭气一阵阵地熏过来。就这么着割了一盏茶的时分，陆无双气得差点没晕过去，心里边赌咒发誓：“明日等我学到松了，定要在这个傻蛋身上斩他十七八刀。”等再过了一阵子，杨过心想也作弄够了，放开了双脚，转过身来。虽然在黑暗之中，可陆无双脸上的气恼神色仍然是瞧得清清楚楚。他越是发怒，越是跟小龙女相似。杨过痴痴地瞧着，哪舍得闭上眼睛呢？其实啊，陆无双的相貌跟小龙女是全然不相似，只是啊，天下的女子生气的模样总是大同小异。杨过是念诗情切，百无聊赖之中瞧瞧人家陆无双的嗔态怒色，他自觉着是依稀看到了小龙女，那也是画饼之意，望梅之思。过了一会儿，月光西斜，从大门中照射进来，陆无双见杨过睁开眼睛笑眯眯地瞧着自个儿，他心中一凛，莫非这傻蛋儿乔呆半痴，他点我穴道并非是无意碰巧。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就在这个时候，忽见杨过斜着眼看着地下，他也顺着杨过的目光看去，只见地下并列着三条黑影，原来有三个人正站在门口。他凝神再看，三条黑影的手中都拿着兵刃，他暗暗地叫苦：“糟了糟了，对头找上门来了，可偏偏给这傻蛋撞中了穴道。”他连遭怪异，心里边虽然起疑，却总难相信如此肮脏猥琐的一个牧童竟会有一身高明的武功。杨过呢闭上了眼睛大声打鼾，只听门口一个人叫道：“小贱。”

0: 人，快出来！你站着不动，就想道爷饶了你吗？杨过心想，啊，原来又是那几个牛鼻子。又听另一个人说道，
1: 我们也不要你的性命，只要削你两只耳朵，几根手指。
0: 第三个人说，
2: 老子在外边等着，爽爽快快的出来动手。
0: 说着，他们几个向墙外边跃出去，三个人围成了半圆，站在门外。杨过伸了个懒腰，慢慢的坐起来。
3: 外边叫什么呀？
1: 陆姑娘，你在哪儿？
2: 你怎么站着不动啊？
0: 说吧，顺手在他背上推了几下。陆无双觉得一股强劲的力道传来，全身一震。三处被封的穴道即便解开了，因为仇人站在门外，他也来不及细想，俯身拾起单刀跃出大门。只见三个男人背着月光而立，陆无双也不答话，翻腕向左边那人挺刀刺过去。那人手中拿的是条铁鞭，看准了刀尖砸将下来。他铁鞭本来就沉重，加上他履历很强，砸得又准，当啷一声，陆无双的单刀脱手。杨过横卧在桌上，见陆无双向旁边跳开，左手斜指，心想，好，那个道人的长剑保不住了。果然见陆无双手腕抖翻，以施展开了古墓派的武功，夺过道人手中的长剑，顺手斩落，噗的一下，道人的肩头中剑。他大声咒骂着，跳到一边去撕开道袍裹伤。陆无双舞剑跟那个使鞭的汉子斗在了一起，另一个矮小的汉子手持一条花枪，是东一枪西一枪的攒刺，也不敢过分的逼近。那位使鞭的猛汉武艺不弱，斗了十余个回合，陆无双渐渐感到不知了。那个人出手与步履之间均有气度，似乎颇为自顾身份，陆无双几次失手他并不过分相逼。那个道人裹好了伤口，空手回来，指着陆无双骂道，古墓派的小贱人，下手这般狠毒。说罢他挺臂舞拳向陆无双急冲过来，白光闪动，那个道人背上又吃了一剑。可是那个矮汉子的花枪却也刺到了陆无双的背心，那位使鞭猛汉的铁鞭呢，也戳到了陆无双的肩头。杨过暗叫声不好，他双手握着的两枚石子同时飞出去，一枚荡开了花枪，另一枚打中了那猛汉的右腕。不料那位猛汉是武功了得，他右腕中了石，铁鞭固然无力再往前伸了，但是左掌快如闪电，扑的穿出，正好打中了陆无双的胸口。杨过大惊，他究竟是年轻时浅，看不透这个猛汉左手拳上的功夫了得，他急忙抢出去，一把抓住他的后领，使劲的甩出去。那位猛汉腾空而起，落在了数丈之外。那位道人与矮汉子见杨过如此厉害，连忙扶起那个猛汉，头也不回的走了。杨过低下头在看陆无双的时候，只见他脸如金纸，呼吸很是微弱，受伤确实不行。他左手扶住他的背脊，让他慢慢坐起来。只听他身上一阵咯啦咯啦两声轻响，却是骨骼互相撞击之声。原来他的两根肋骨被那位猛汉一掌击断了。陆无双已经疼得昏晕过去，这两根肋骨这么一错动，一阵剧痛使他疼醒过来了，低低的呻吟，
4: 哎呀，怎么了？很疼吗？
0: 陆无双早疼的是死去活来，咬牙骂道，
4: 为什么？自然很疼，抱我进屋。
0: 杨过托起他的身子，不免略有震动，陆无双断骨相撞，又是一阵剧痛。
4: 傻蛋，你故意折磨我，那三个家伙呢？
0: 原来杨过刚才出手的时候， 他已经是被打晕了。

0: 师傅是真心待自己，心里边仍是感到温暖。这时候他寻找小龙女找不着，恰好碰到另一个白衣少女，孤苦孤寂之情竟然稍得慰藉。其实呢，小龙女秉性冷漠，纵然是对杨过责备，也不过是不动声色的淡淡的数落几句，哪会像陆无双这么乱骂。但是杨过这时候的心境，总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斥骂自己，远远比没人理他要好。对陆无双的恶语相加，他只是微笑不理，把他抱起来放在桌上。陆无双横卧下去的时候，断骨又是嘎啦嘎啦作声，忍不住大声的呼痛。他一喊痛的时候，肺部一呼吸，牵动肋骨，疼得就更加厉害。他咬紧牙关，额头上全是冷汗。
1: 哎呀，我给你接骨好不好？
0: 陆无双骂道：“臭傻蛋，你会接什么骨？”
1: 啊，我家里的赖皮狗跟隔壁的大黄狗打架，给咬断了腿，就是我给他接的骨。还有啊，王家伯伯的母猪撞断了肋骨，也是我给接好的。
0: 陆无双大怒，可又不敢高声呼喝，他低沉着嗓子说：“你骂我是赖皮狗，又骂我是母猪，你才是赖皮狗，你才是母猪。
1: 就算我是猪，我也是公猪啊。再说了，那赖皮狗也是雌的，他雄狗不会赖皮。”
0: 陆无双虽然是伶牙俐齿，但是每说一句，他胸口就是一下牵动，一牵动就一阵剧痛，满心要跟他斗口，却是力有不逮，只得闭着眼睛忍痛，不理他的唠叨。
1: 那个赖皮狗的骨头经我一接，过不了几天就好了，跟别的狗打起架来就像没断过一样。
0: 陆无双心想啊，说不定这个傻蛋儿还真会接骨，何况要是没人医治，我准没命了。可是他跟我接骨，便得碰到我的胸膛，那该怎么是好呢？哼，他要是治不好我，我就跟他同归于尽。要是治好了，我也绝不容这见过我身子的人活在世上。陆无双自幼遭到惨祸，忍辱正命，他心境本来就已经大非常人，又跟着李莫愁日久，是耳濡目染，更学得心狠手辣，小小的年纪却是满肚子的恶毒心思。他低声说道：“好吧，你若骗我，哼，小傻蛋，我绝不让你好好的死。”杨过心想，这时候不加刁难，以后就怕没机会了。于是他冷冷地说道：“哼，
1: 王家伯伯的母猪撞断了肋骨，他闺女向我千求万求，连叫了我100声好哥哥，我才会去给他接骨。”
0: 呸呸呸，臭傻蛋，臭傻蛋，哎呀，他胸口又是一阵剧痛。
1: 嘿嘿，你不肯叫那就罢了，我回家了，你好好歇着吧。
0: 说着站起身来就往门口走过去。陆无双心想，这个人一去，我定要疼死在这儿了，只得忍气道：“你想要怎样？”“
1: 本来嘛，你也得叫我100声好哥哥，但是你一路上骂我骂得苦了，你这回得叫我1000声才成。”
0: 陆无双心下想，一切暂且答应他，等我伤愈，我再慢慢的整治你不迟。于是他说：“啊，好，我就叫你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哎呀。”“
1: 好吧，还有997声，那就先记在账上，等你好了再叫。”

0: 说完他走近身来，伸手去解他的衣衫。陆无双不由自主地一说，哎，走开，你干什么？杨过退了一步，
1: 那隔着衣服接骨我可不会，那些赖皮狗老母猪都是不穿衣服的。
0: 陆无双也觉着好笑，可要是任他解衣，终归觉着害羞。过了良久才低头道，好吧，我闹不过你。
1: 你爱治不治，我又不稀罕。
0: 正说到这儿，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话，这小贱人定然在此方圆20里之内，咱们赶紧搜寻。陆无双一听到这个声音，吓得当时面无人色，当下顾不得胸前的痛楚，他伸手按住了杨过的嘴。原来外边说话的正是李莫愁。杨过听了他的声音也是大吃一惊，只听见另一个女子说道，
2: 那叫花子肩头所插的那把弯刀，明明是师妹的银狐刀，就可惜没能一下子认出来。
0: 这个人当然是洪凌波。他们师徒俩从活死人墓中死里逃生，回到了赤霞庄，发现陆无双竟然已经逃走。这也罢了，不料他还把一本五毒秘传给偷去了。李莫愁横行江湖，武林人士都十分忌惮，主要啊还不是因为他的武功，而是他的五毒神掌和冰魄银针的剧毒。五毒秘传中载有神掌和银针上的毒药以及解药的药性制法，这要是流传了出去，赤练仙子就像是赤练蛇给人拔去了毒牙。这秘传的内容他李莫愁早已经烂熟于胸了，所以他也不用带在身边，在赤霞庄中又藏得机密万分，哪知道陆无双平日里万事都留上了心，得知了师父收藏书的所在，他既然决意要私逃，便连这本书也给偷去了。李莫愁这一怒真是非同小可，他当即带了洪凌波连日连夜的追赶。但是陆无双逃出来已经久了，所走的又是荒僻的小道，李莫愁师徒自北至南，自南回北，来回都劫了几次，始终也没见他的踪影。这一晚事有凑巧，他们师徒俩行到了潼关附近，听见丐帮的弟子传言召集西路帮众聚会。李莫愁心想，丐帮的徒众遍于天下，耳目灵通，应该会有人见到陆无双，于是师徒俩赶到了集会的地方，想打探消息。在路上呢，恰好撞到了一名丐帮的帮众背着一名丐帮的五代弟子飞跑，另外17、18个小乞丐在旁边守护。李莫愁见那人肩头上插了一柄弯刀，正是陆无双的银狐刀。他闪身在旁边窃听，隐约地听到那些乞丐愤然的叫嚷，说是给一个跛脚的丫头用弯刀制中了肩头。李莫愁大喜，他心想，既然受伤不久，那么陆无双必然在附近。他当下急步追赶，就找到了这座破屋之前。但见屋前烧了一堆火，又微微地闻到血腥气，他连忙打亮了火折子，四下查看，果然地上有几处血迹，血色上新，显然是恶斗未久。李莫愁一拉徒儿的衣袖，指了指那破屋子。洪凌波点了点头，推开屋门，舞剑护身闯了进去。陆无双听到师父和师妹的说话，已知不可幸免，把心一横，躺着等死。只听见门声轻响，一条淡黄的人影闪了进来，正是师姐洪凌波。洪凌波对师妹的情谊倒是不错，知道这次师父定要使尽诸般恶毒的法，折磨的师妹痛苦难当，

0: 才会慢慢的处死呢？眼见着师妹躺在桌子上，他当下举剑往他心窝中刺过去，以免师妹受折磨致死。剑尖刚要触及陆无双的心口，李莫愁伸手在他肩头一拍，红绫波的手臂顿时没劲儿，卸了下来。李莫愁冷冷的一笑，哼哼，难道我不会动手杀人？要你忙什么？转头对着陆无双，你见到师父也不拜了吗？他这时候虽然盛怒，可仍然是言语斯文，一如平素。陆无双心想，今日既已落在他手中，不论是哀求也好，顶撞也好，总要是受折磨致死。于是淡淡地说道，你与我家累世深仇，什么话也不用说了。李莫愁静静地望着他，眼中不知是喜是愁。红绫波脸上满是哀怜之色，陆无双双唇上翘，反而神情倨傲。三个人就这么互相瞪视着过了良久。李莫愁说道，那本书呢？拿出来。哦，给一个恶道士和一个臭叫花子抢去了。李莫愁暗吃了一惊，他跟丐帮虽然没什么梁子，但是跟全真教的过节却是不小。他又素来知道丐帮和全真教渊源极深，这本五毒秘传要是落入他们的手中，那还了得。陆无双落入了李莫愁的手中，到底能不能够逃得性命？这会儿杨过躲到哪儿去了？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2: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0: 陆无双借李莫愁和红绫波去活死人墓之机逃出了师门，并且盗走了他的五毒秘传。他一路上被杨过纠缠，又因为受了伤躲进了一间破屋之中，可没想到还是被李莫愁师徒给找见了。他自知无法幸免，他隐约地见到师父在淡淡的轻笑，正是在那思量毒计呢。他在道上逃遁的时候提心吊胆的，只怕师父追上来。这会儿当真追上了，反而不如先前那么恐惧。突然间想起，哎，那个傻蛋到哪儿去了？陆无双命在顷刻，这会儿想起了那个肮脏痴呆的牧童，不知不觉间有一股亲切温暖的感觉。突然之间火光闪亮，蹄声腾腾的直响。李莫愁师徒转过身来，看见一头大骨牛急奔入门。那牛的右脚上绑了一柄单刀，左脚上绑着一丛烧得正旺的柴火。猛地瞧见，见来的世道极是威猛，李莫愁当即闪身在旁，只见那骨牛在屋子中打了个圈子，转身又奔出去了。骨牛冲进来的时候横冲直撞，出去的时候也是发足狂奔，转眼间已经奔出了数丈之外。李莫愁望着那骨牛的后影，最初微微感到诧异，但随即心念一动，是谁在牛角上绑了柴火和尖刀呢？等他们转过身来，师徒俩是同声惊呼，躺在桌子上的陆无双已经是踪影不见了。李莫愁和红绫波在破屋子的前后找了一遍，又跃上了屋顶。李莫愁料定是那头骨牛在作怪，当即追出了屋去。黑暗中见牛角上的火光闪耀，已经是窜入了前面的树林。他在火光的映照下见牛背上没人，看来陆无双并没有乘牛逃走。可转念一想，对了，

0: 竟然是有人在外边接应，赶这头怪牛来分我心，趁乱把他给救出去。但一时之间不知道向何方追去才是，他当下脚步加快，片刻已经赶上了那头古牛。他纵身跃上牛背，却瞧不出什么端倪，又跃下来在牛臀上踢了一脚，搓口低笑，跟洪凌波通了个讯号，一个自北至南，一个从西向东追过去。这头古牛呢，当然是杨过赶到屋里边去了。他听到李莫愁师徒从外边来的声音，当即溜出了后门，站在窗外偷听，只一句话便知道李莫愁是要来取陆无双的性命。他灵机一动，奔到了古牛之旁，将陆无双刚才跟人打斗时被铁鞭砸落在地上的单刀拾起来，又找了几根柴火分别绑在牛角上，然后点着了柴火，他自个儿挂在牛腹之下，手脚抱住牛身子，驱牛冲进屋去。他一把抱起陆无双，仍然是藏在牛腹底下逃出屋来。他行动迅捷，加上那头古牛模样古怪，就算是李莫愁这样精明，事出意外却也没瞧出来。等李莫愁追上古牛，杨过早已抱着陆无双跃入了长草之中躲起来。这一番颠动，陆无双伤处已是疼得死去活来，对杨过怎样相救，怎样抱着他藏在牛腹之下，又怎么跃入草丛，他都是迷糊不清。过了好一阵子，陆无双神志才开始稍稍恢复，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杨过连忙按住他的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别出声。只听见脚步声响，洪林波说道，
1: 哎，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人呢？
0: 远处李莫愁说，
1: 咱们走吧，这个小贱人定然是逃得远了。
0: 只听见洪林波的脚步声渐渐的远去，陆无双即是气闷，刚要喊疼，杨过仍是按着他的嘴不放。陆无双微微一怔，发现被杨过搂在怀里边，是又羞又急，正想出手去打，杨过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2: 别上当，你师父在骗你。
0: 他这句话刚说完，果然听见李莫愁说道，
1: 当真不在此处。
0: 说话的声音极近，几乎就在他们二人身旁。陆无双吃了一惊，心想要不是傻蛋见机，这番可就没命了。原来李莫愁疑心他就藏在附近，他嘴里边说走，其实是施展开轻功，悄没声息的绕了一圈又掩回来了。陆无双险些中计。又过了一阵子，杨过侧耳倾听，这次他们师徒俩是当真走了，才松开了按在陆无双嘴上的手，笑
3: 好啦，不用怕了，
1: 放开我。
0: 杨过轻轻地把他平放在草地上，
3: 我现在立刻给你接好断骨，咱们必须得赶快离开这儿，等到天明可就脱不了身了。
0: 陆无双点了点头。杨过怕他接骨的时候挣扎叫痛，惊动了李莫愁师徒，他当即点了他的马软穴，伸手去解他衣服上的扣子，
3: 千万别出声啊。
0: 解开了外衣之后，露出了一件月白色的内衣，内衣之下是个杏黄色的肚兜。杨过不敢再解了，他目光往上移，只见陆无双秀眉微蹙，紧紧地闭着双眼，是又羞又怕，全然不像他一向的蛮横模样了。杨过情窦初开，闻到他一阵阵处女体上的芳香，一颗心不自禁的砰砰而跳。陆无双睁开眼睛，轻轻地说道，
1: 你给我治吧。
0: 说了这句话又闭上眼侧过头去。杨过双手微微发颤，解开了他的肚兜，看见他乳酪一般的胸脯，他怎么也不敢用手去触摸。陆无双等了一阵子，只觉得微风吹在自己赤裸的胸上，颇有点寒意，转头睁开眼睛， 却见杨过

0: 正在痴痴地瞪视。
1: 你叫什么？
0: 杨过一惊，伸手去摸他的肋骨，一碰到他滑如凝脂的皮肤，顿时有如碰到炭火一般，立刻缩回了手。陆无双道：
1: 快闭上眼睛，你再瞧我一眼，我。
0: 说到这儿，他眼泪流了下来。
2: 是我不看了，我不看了，你别哭。
0: 果真，杨过也闭上了眼睛，伸手摸到了陆无双断了的两根肋骨，将断骨仔细的对准位子，然后连忙拉过肚兜盖住他的胸脯。他心神略定，于是又折了四根树枝，两根放在胸前，两根放在背后，用树皮牢牢地绑住，使那断骨不致移位，这才又扣好了他的里衣和外衣的扣子，松开了他的穴道。陆无双睁开眼睛，见月光映照在杨过的脸上，双颊绯红，神态扭捏，正在偷偷地看自己的脸色，跟他目光一碰，急忙又转过头去。这时他的断骨对正了位置，虽然仍然是疼痛，但比刚才断骨互错的时候那剧痛已经是大为缓和了。心想，这傻蛋倒真有些本事。他这时候已经看出杨过确实并非常人，更不是什么傻蛋，但是他一开始就对他嘲骂轻视，现在纵然是蒙他相救，却也不肯改言尊重。傻蛋，你说怎么办好呢？是待在这儿呢，还是躲得远远的？
2: 那你说呢？
1: 自然是走啊，在这儿等死吗？
2: 到哪儿去？
1: 我要回江南，你肯不肯送我去？
2: 但不行，我要找我姑姑，不能去那么远。
0: 陆无双一听脸色沉了下来。
1: 好吧，那你快走，让我死在这儿算了。
0: 陆无双要是温言软语的相求，杨过定然是不肯答应，但见他目晕怒色，眉寒秋霜，依稀就是小龙女生气时候的模样，他不由得难以拒绝了。心想，说不定姑姑恰好要是到了江南，我送这陆姑娘去，常言道好心必有好报，天可怜见，却叫我撞见了姑姑。他明知道这事儿渺茫之极，只是无法拒绝陆无双的要求，只好跟自己巧所辩解，当下叹了口气，俯身将他抱起来。
1: 啊，你抱我干什么？
2: 我抱你到江南去啊。
0: 陆无双这回高兴了，扑刺一乐，
1: 傻蛋，江南这么远，你抱得到我吗？
0: 话虽然这么说，他却安安静静地伏在杨过的怀里，一动也不动了。这时那头大骨牛早已经奔得不知去向，杨过生怕给李莫愁师徒撞见了，所以尽捡那些荒僻的小路行走。他脚下迅捷，上身却是稳然不动，全没震到陆无双的痛处。陆无双见身旁的树木不断的倒退，他这一路飞驰竟然像是一匹奔马，比自己空身疾奔还要迅速，他轻功实在不在师父之下，心里边暗暗的惊奇，
1: 原来这傻蛋身负绝艺，他小小的年纪怎么会练到这样一身本事。
0: 不久东方渐白，陆无双抬起头来，见杨过脸上虽然肮脏，却是容貌清秀，双目更是灵动有神，不由得心中一动，渐渐地忘了胸前的疼痛。过了一阵子，竟然沉沉地睡过去了。等到天色大明，杨过有些累了，奔到了一棵大树底下，轻轻地把陆无双放下来，自己坐在他身边休息。陆无双睁开眼睛，

0: 浅浅的一笑。
1: 我饿了，你饿不饿？我自然也饿，好吧，咱们找家店去吃饭。说罢站起身来，又抱起了他。只是抱了半夜呀，杨过微微感到手臂酸麻，当下把他举起来坐在自己肩头，缓缓地行进。陆无双两只脚在杨过的胸前轻轻地一荡一荡，笑道：
2: 傻蛋，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总不成在别人面前我也叫你傻蛋吧？
1: 我没名字，人人都叫我傻蛋。
0: 陆无双有些不高兴：
2: 你不说就算了，那你师父是谁？
0: 杨过听到他提到师父二字，他对小龙女极是尊敬，哪敢轻易的开玩笑呢？他正色回答：
1: 我师父是我姑姑。
0: 陆无双信了，心想啊，原来他是家传的武艺。又问：
2: 你姑姑是哪一家哪一派呢？
0: 杨过又变得呆头呆脑地说：
1: 啊，他是住在家里的，派什么的我可不知道了。
2: 你装傻，我问你，你学的是哪一门子的武功？
1: 啊，你问我家的大门吗？怎么说是纸糊的呢？那明明是木头的。
0: 陆无双心下沉吟，难道这个人当真是个傻瓜？武功虽然好，人却痴呆吗？于是他温言说道：
2: 傻蛋，你好好跟我说，你为什么救我性命？
0: 杨过一时也难以回答，想了一阵子：
1: 我姑姑叫我救你，我就救你。
2: 那你姑姑是谁？
1: 姑姑就是姑姑，她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陆无双叹了口气，心想这个人原来是真的傻。本来对他已经略有温柔之意，这时候又开始生起厌来。杨过听见他不再说话了，就问：
1: 你怎么不说话了？
0: 陆无双哼了一声：
2: 我不爱说就不说，傻蛋，你也闭着嘴吧。
0: 杨过知道他这时候脸色定然好看，只是他坐在自己的肩膀上，自己难以看见，不禁暗暗可惜。没过多时，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市镇，杨过找了一家饭店，要了些饭菜，两个人相对而坐。陆无双闻到他身上的牛粪的气味，眉头一皱：
2: 傻蛋，你坐到那边去，别跟我坐一桌。
0: 杨过笑了笑，走到另一张桌子旁边坐了。陆无双见他仍然是面向自己，心中不觉烦躁，越瞧越觉得这个人傻得令人讨厌。
2: 你别瞧我，
0: 他指着远处的一张桌子说道：
2: 坐那边去。
0: 杨过又咧嘴一笑，捧了饭碗坐到门槛上吃起来了。
2: 哼，这才对了。
0: 陆无双肚子里边虽然饿，但是胸口刺痛也难以下咽，只觉得是一百个的不如意。想要拿杨过出气吧，他又坐得远了，呼喝不着。正在烦恼的时候，忽然听见门外边有人高声唱道：
3: 小小姑娘做好事儿啊。
0: 又有人接着唱道：
3: 施舍叫花子一碗饭呢。
0: 陆无双抬起头来，看见四名乞丐一字排开站在门外，一齐望着自己。眼见这四个人来意不善，他心中暗暗吃惊。这时候剩下的两个叫花子接着唱道：
3: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呀。
0: 四个叫花子唱的都是讨饭的调子，每个人 都右手持着一只破碗，左手拿着一根树枝，肩头背着四只麻袋。陆无双曾经听师姐闲谈的时候说起过，丐帮的帮众以所背的麻袋的数目来区分辈分高低。这四个人各背着四只袋子，那均是四代弟子。想起昨天在豺狼谷相斗的那个韩晨两个乞丐，背上似乎是五只麻袋，比眼前这四个人还高了一级。自己要是身上这会儿无伤，这四个乞丐当然不害怕，可是现在连提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如何出去迎敌呢？那傻蛋儿虽然轻功了得，可他这么疯疯癫癫的，他就算会武功也绝不能高，一时不禁彷徨无计。杨过是自管自的吃饭，对这四个叫花子是恍若未见，他吃完了一碗，自己又走到饭桶边，满满的又盛了一碗。他伸手到陆无双面前的菜盘子中抓起一条鱼来，是汤水淋漓，满桌子都是。
1: 嘿嘿，我吃鱼。
0: 陆无双双眉微蹙，已经没时间再骂他了。只听见那四个乞丐又唱了起来，仍然唱的是小小姑娘那四句。这四个乞丐连唱了三遍，只是眼睛瞪着陆无双，陆无双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才是。他当下慢慢地爬着饭粒儿，只当作没听见，可心里边却是焦急万分。一个叫花子大声说道，
4: 小姑娘，你既然一碗饭也不肯施舍，就再施舍一柄弯刀罢了。
0: 另一个说，
5: 你跟我们去，我们也不能难为你，只要问明了是非曲直，自有公平了断。
0: 隔了一会儿，第三个又说，
4: 快走吧，难道非要我们用强不成？
0: 陆无双是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第四个叫花子说道，
4: 我们不能强改恶化，四个大男人欺负你一个小姑娘，也叫江湖上好汉笑话，只要你去评一评理。
0: 陆无双听这四个人的语气，知道片刻之间就要动手了，虽然明知道难敌，可也不能束手待毙。他左手扶着长凳，只要对方上来，他就抄凳子拒敌。杨过心想，该出手了。他走到陆无双的桌边，端起了汤碗，口中还嚼着一大块鱼，含含糊糊地说，
1: 我怕汤。
0: 汤碗一侧，把半碗热汤倒在了陆无双的右臂上。陆无双坐西朝东，右臂处于内侧，这半碗汤倒下去，他立时身子一缩，转头去看杨过。他毛手毛脚赶忙替他擦拭，就在这个时候，左手向外一扬，四根竹筷子击飞而出，分别射向了那四名叫花子。这四根竹筷去势实在是太快，那四个叫花子还没看清楚，只觉得臂弯处一痛，当啷苍啷，四只破碗一齐摔碎在地上。杨过拉起身上的破衣服，不住地往陆无双的袖子上抹去。
1: 哎呀，你别生气，我给你抹干净，抹干。
0: 陆无双斥道：“别瞎折腾。”等他一回头，看那四个叫花子的时候，顿时惊呆了。那四个乞丐的背影在街角处一晃而没，地上满是破碗的碎片。陆无双大感惊疑，这四个人也太古怪了，怎么平白无故的就突然走了呢？他见杨过双手都是鱼汤菜汁，还在桌子上乱抹。
2: 哎呀，快走吧，也不怕脏。
1: 是是。
0: 说完，他又把双手在自己衣襟上一顿乱擦。陆无双皱起了眉，哎，那四个叫花怎么了？
1: 他们呀，大概是见姑娘小气不肯施舍，再求也没用就走了。
0: 那么这四个人回去了，会不会引来更厉害的帮手前来复仇？他们能不能逃脱性命？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7: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8: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9: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8: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9: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10: 刷会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哎，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4: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刷会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7: 三分钟能做什么？
18: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7: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8: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7: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8: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7: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6: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9: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6: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9: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6: 还人类一片清新， 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2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1: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2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1: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2: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3: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4: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5: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8: 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6: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16: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16: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